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乐观的人相信未来，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而那些正面信息又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乐观和充满自信，行为上也更加积极，这就大大提升了成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择了乐观的态度，你也就打开了成功模式的那个至关重要的开关。
4: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6: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5: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6: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5: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6: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5: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3: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八点到九点，十七点到十八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10月10号，网友们自己给造了一个网络上的节日，叫卖萌日。那为什么是今天呢？因为10月10日啊，刚好这四个字呢可以拼成一个萌，你看上面是两个十嘛，对吧，并排形成了一个草字头，然后底下呢是日和月凑在一块儿啊，这个呢就是一个萌这个字儿嘛，所以呢草字头加一个萌，那不刚好就是萌这个字儿。哎，我第一次听说到这个说法的时候还真的是愣了一下，然后在脑子里面把这个字拆开哦，分解了一下，从右往左读确实是十月十日，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太可爱了，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梗呢？这个大概是在对2011年前后在网上开始流行起来的。
2: 哦，有这个语言学者当时就说过，这其实呢是对汉字的一种误读，但是那位学者呢自己也补了一句，就网友拆字自娱自乐能带来乐趣，自创的解释也不必太过当真，开心过节就好。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好，就是也别较真儿，也别当真，你开心就好。
3: 对，
2: 那所以今天咱也不务正业一回，咱也别讲大道理了，咱就说这萌字儿。今儿呢允许咱们自己幼稚三分钟，三分钟过了该干嘛干嘛，但是这三分钟咱就认真幼稚一回。
3: 哎，我就觉得你把认真和幼稚这两个字放在一起来说就很有意思啊，要认真的幼稚一回。

0: 而确实呢，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被教育说你要稳重一些，你要懂事，要成熟，就好像可爱啊或者是萌啊这个词儿，就过了某个年纪它就自动失效了。但其实我们在往远了去追溯一下，咱们中国的古人其实并不这么想。你像孟子就有一句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出自孟子离娄下。这个大人呢，指的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那了不起呢，就在于说他没有丢掉那一颗婴儿一般的心。注意他说的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不是说的是没有，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说你本来就有这颗赤子之心，但是你长大了呢，别把它弄丢了。
1: 哎，说的特别好。到了明代，李治写了一篇《童心说》，开篇就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后面呢，还有一句说：“童心呢，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绝假纯真就是一点假的都没有。
0: 嗯，
1: 那。从孟子到李治讲的是同一件事，童心不是幼稚，是还没有被磨掉的那部分真。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萌，不只是说发张可爱的照片卖个萌，对吧？哎，是你呢还愿意为一朵云一朵花，哎，一个景儿停留下来，愿意还在家门口蹲下来看看蚂蚁搬家，这些事儿不丢人。
0: 对对对，那要说中国人的童心呢，其实有一个人绕不开，他就是漫画家、散文家、翻译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今年呢是他诞辰128周年，他1898年生在浙江崇德，也就是今天的桐乡，1975年去世。他画了一辈子的孩子，最有名的那几幅呢，估计很多朋友都见过哈。一幅呢叫花生米不满足，画一个小孩坐在那儿，脸上写着几个字不满足。那还有一幅呢，就是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他的女儿阿宝把自己的两只脚套进凳子的四条腿里头，哎呦，新奇的不得了。然后丰子恺就把这一幕画下来了。你看一个大人他能够看见这件事儿，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记录，本身他就是童心。因为可能绝大多数的父母看到之后说，哎，你别闹，你快点把那个脚从凳子里拿出来放好。
1: 这个是特别有道理的。而且他在给我的孩子们里边开头就写，他说这个我的孩子们呢，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那憧憬这两个字是成年人面对孩子时最诚实的姿态。
0: 嗯，
1: 那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他的心呢被四样东西占满了，什么呢？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他的后人呢后来总结过，说他画画靠三颗心，诗心，诗歌的诗啊，诗心，童心，佛心。童心被单独列出来了，位置很高。
0: 对，那我们也说一个跟今天特别搭的消息，它就是一个展览，叫《知画是心》，副题呢是《丰子恺互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东楼展区，展期呢是从今年7月份开始的，一直到10月20号。那今天呢，其实还是有时间再去观展的。这个展最硬的一点就是全套450幅的原作第一次完整合璧展出，这以前是没有过的。
1: 没错，题目《知画是心》出自马一甫给初级写的序，原话是：知生则知画，知画则知心，知互心则知互生。听了跟绕口令似的，但是意思很清晰，就是能看见生命才看得懂画。展场里呢还复原了丰子恺上海故居日月楼的书房阳台，哎，注意台灯都在那儿摆着。展览是免费开放的，去之前呢得预约。有观众看完写了一句，说这个逛完之后啊，整个人内心都变软了。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10月10日，我们允许自己卖个萌。刚才呢说的是展览，接下来我们就顺带着说一说博物馆。很多人觉得博物馆是严肃的端着的，但其实只要你蹲下来从文物的正面看过去，就会发现另外一件事儿。其实啊，几千年前的工匠在做东西的时候，本来人压根儿没打算说我要一直板着脸。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盘点那些特别萌的博物馆的文物。第一件就在浙江河姆渡文化朱文陶钵，那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1973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上下，国家一级文物，高11.7厘米，长方形的，四角圆圆的，钵的两侧各刻了一头猪，长嘴、竖耳、高腿、短尾，背上的鬃毛一根一根立着。肚子呢微鼓，四只脚呢像是在蹒跚走路，低头找吃的。考古界一般认为这个形象是介于野猪跟家猪之间，是半驯化的猪，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家猪形象实物证据之一。
0: 对，就你想啊，7000多年前啊，蹲在这边上一笔一笔的去刻了这头猪，他为什么不刻别的呢？因为那是他养的呀。就其实跟今天有人在自己的手机上贴猫啊，贴自己养的猫，贴自己养的狗狗的照片，它是同一种心情。而且在那个猪身上还刻了圆圈纹和草叶纹，一般的解释为太阳和雨丝，寓意的是风调雨顺。
1: 哎，那这第二件呢，在甘肃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1973年出土于秦安大地湾，距今5500多年。
0: 对，这个瓶子最好玩的地方是它的瓶口做成了一个人头，不是画上去的哈，是塑出来的，而且呢是短发骑鹅，鼻子很挺，嘴又很小，五官端正，然后眼睛和嘴巴都是镂空的，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还能挂上饰物。因为呢是镂空的，所以光线在脸上投下阴影，他的表情就出来了。网友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齐刘海儿。你想哈，5500多年前的一位姑娘留着齐刘海儿，头发整整齐齐垂在两边，大地湾出土的上千件的陶器里素有人像的只有这一件，它很珍贵，而且呢看起来特别可爱，一点都不严肃。
1: 哎，那第三件要说的呀，也在甘肃，叫泥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是5200年左右，甘谷县西平出土。这个泥鱼什么呢？就娃娃鱼啊，大泥嘛，娃娃鱼。瓶腹上那条鱼脑袋呢，像人，两只短胳膊往外伸着，尾巴呢弯起来，远看是鱼，近看像个小孩在伸手要抱抱，就那个小孩要抱抱那个动作似的。
0: 对对对，其实大家经常有的时候在网上能看到一些图，就是出自于这一件文物。那个图真的是太可爱了。那第四件呢，我也要重点讲，因为它有一段很好玩的经历，就是国博的陶鹰尊，也叫陶鹰鼎，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距今呢也是5000多年，高35.8厘米，做成了一只站着的鹰，两只眼睛啊圆圆的瞪着，然后嘴巴是勾出来的，翅膀贴在身侧，尾巴垂在地上，刚好它那个尾巴垂到地上之后呢，就跟两条腿一起构成了三个支点，这个设计特别聪明。而且呢顶口是开在鹰背上的，肚子里能装东西，尾巴落地来充当第三条腿，就站得也很稳。它呢在2002年1月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国之重器。但是它早年的遭遇是什么样的呢？我给你们说说哈，在1957年的时候，陕西华县太平庄有一个村民啊，他叫殷思义，在犁地的时候啊，碰着一个硬东西，挖出来一看，哎呦，这个像个鸟一样形状的陶器，也不知道是什么，就顺手就给带回家了。
1: 带回家了之后干什么了呢？喂鸡。这鸡可金贵了哈。
0: 对，
1: 这当鸡食盆子用了好一阵呢。1958年是北京大学考古队在附近的这个全户村遗址发掘，顺带做调查。然后这个殷思义就听了呢，就主动找考古队说，我们这有个鸡食盆子，您看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就把这陶器给交上去了。哎呦，专家一看，这才有了今天国博展柜里的陶鹰尊。所以你看，每次想到这个细节我都觉得其实挺感动的啊。虽然说是咱一普通老百姓，咱不认识这什么东西，但是呢我知道把这东西我交给懂的人。而且你想，鸡食盆啊，5000年前的工匠大概也没想到这件东西有一天会被一群鸡围着刀啊，把他们给喂饱了。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来了解一下陶英尊，也叫陶英鼎。
4: 陶，出于土而练就生火，它需要摔，需要捏，需要烧。制陶如塑人，在经过这些磨难之后，陶土变成了气，完成涅槃，变成神态各异的样子。而它，陶英鼎，则是中国远古陶器中最特别的一个。它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塑。仰韶文化以彩陶为最重要特色，器物多是生活用品。陶英鼎是唯一一件以鸟类为造型的。它当初是做什么用的？是盛水、储粮，还是祭祀？又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是鸟的样子？正因为它的唯一性，缺乏参考，所以这些问题还在吸引着研究者去探究。但可以肯定的是，陶英鼎显示着600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器具中实用性与造型性已经可以达到非常美妙的融合。
5: 洪荒者之气虽然看起来非常可爱，但是它的那种气势，它的那种霸气还是很明显。
4: 可可偏爱古代器具中的动物造型，他要仿作的下一个作品就是陶英鼎。6000年过去了，陶英鼎的制作地点、方式、方法、制作周期、烧制细节都已经无据可考了。现代的制陶者也只能靠着图片和想象，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赋予它新的生命。
5: 我开始做的时候，我会先做这个身体这一部分啊，稍微等它干燥一些以后呢，把它翻过来，然后呢再继续做它的这个腿部，包括它的这个支撑。那最后呢，再会把这个鹰的这个头部再做上去。
4: 这是一只有着胖胖腿的鹰，尾巴又和两只前爪巧妙地构成了鼎的三足。鹰的胸部和身体占鼎身的主要部分，内容及胸怀。陶英鼎的造型带着上古的气息，也带着中原质朴的民风。但更神奇的是，它除了上古的王者之气，又同时显示出另一种很现代的气质，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萌萌的。在这个层面，陶英鼎又可谓古典与现代的美妙融合。6000年前的造型艺术精湛至此，令人不禁赞叹。捧着陶英鼎，就捧起一抔6000年的泥土，也捧起一抔中华文明起源的泉水。陶是时间的艺术，泥土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等土干，等火旺，等陶凉。今天的我们总感叹生活太快，时间不够用时，6000年前古人就已经教给我们如何与时间融合，如何与时间不较劲。
1: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10月10号，我们允许自己卖个萌。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那些特别萌的博物馆的文物。说完陶的，我们来说一个青铜的。就是青铜器给人的印象呢，通常是威严狰狞，但其实也有例外。比如说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亚掌牛尊，这是殷墟近百年来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的青铜容器。 在2000底呢，在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贵族墓里出土。殷墟博物馆的新馆是2024年2月26号开放的，这头牛就放在展厅的核心位置，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何玉玲，他当年呢是亲手参加了那次发掘的，然后他一提到这头牛用的词是什么呢？憨态可掬，呆萌可爱。
1: 哎，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河南博物院的妇好肖尊，这个肖就是猫头鹰。哎，这一说肖猫头鹰大家都知道。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通高46.3厘米，高重16000克，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
0: 是的，
1: 妇好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提到这个人，上王武丁的王后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她的墓里呢有一只猫头鹰形状的酒器，猫头鹰站在那儿，两只大圆眼珠子啊滴溜圆，然后还圆滚滚的身子。河南博物院围绕它做了叫一肖倾城手办系列，把这只3000岁的猫头鹰变成萌感十足的小战士，四个配色分别叫做啊听风、芝兰、碧荣、翠微，还有一个夜光的隐藏款。
0: 嗯，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汉击鼓说唱俑，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高56厘米，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是汉代第一俑。这个俑啊，就是你一看你就会乐，因为他坐在地上，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赤着脚啊，右脚扬起脚掌朝上，左臂呢夹着一个扁鼓，右手呢是举着锤要往下敲。重点是他的脸张着嘴，露着牙齿，眼睛呢还眯成一条缝，额上还刻着几道笑出来的皱纹。他呢是汉代的排忧，靠说唱滑稽表演逗主人开心。2000年前哈，一个职业搞笑的人就被定格在他最得意的那一秒。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如果国宝会说话，来听一听击鼓说唱陶俑唱响我人生的故事。
6: 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秋水，两颗突出的苹果肌仿佛熟透的冬枣，构成我可爱的面容。人们叫我说唱俑，虽然无名无姓，咱可是国家博物馆里万人朝觐的大明星。我是东汉时期四川盆地的说唱艺人，左手持鼓，右手握棒，演出即将进入高潮。我头往前伸，后背拉成一张弓，腿部韧带受到拉扯，高高抬起，露出宽大扁平的脚底板。我正要瞬间发力，逗翻场上所有观众。我这样的人在四川非常普遍，读书人叫我们排忧，就是现在的演艺圈人士，以娱乐大众为职业，让老百姓开心巴适，就是我们的职责。
1: 回来说到这儿，聊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说这几年博物馆文创好像就跟约好了似的，集体变萌了。
0: 嗯，
1: 你想以前这博物馆文创什么的，明信片、书签、钥匙扣，哎，规规矩矩的复刻。现在你去看，哎呦，一排毛绒玩具，哎，呲着牙的、歪着头的、等着你抱抱的都有，什么样都有。
0: 对对对，这个变化的背后其实有一批很具体的人，比如说哈，甘肃省博物馆的文创中心团队主体呢都是90后和00后，负责人叫崔佑新，设计师叫王伟。王伟就说他们在做那个铜奔马的时候，就是盯上了那个俏皮的正面，不仅保留了歪头撇嘴的原装表情，还特意加上了一排大白牙。甚至还给那个马和飞鸟加了一组互动，马呢是甩着后蹄儿，像在跳即兴舞步，鸟呢是一本正经的啊，像在跟这个马闹脾气，仿佛俩在一块儿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1: 哎，这个崔佑新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说团队一开始呢确实就想要一个可爱接地气儿的形象，对接年轻人的情绪需求。
0: 嗯，
1: 他们发现毛绒材质最能传递松弛感和治愈感。
0: 哎，
1: 这个判断就被验证了。
0: 是，
1: 这个马踏飞燕玩偶2022年6月上线，当年年底就卖出了近10万只，销售额接近800万呢。上线2周的时候，曾经有一天卖出了近70万元。哎，站姿款的叫绿马跳跳，跑姿款的叫绿马奔奔。甘肃省博物馆1楼呢，有一整面绿马墙，哎，翠绿的小马挤满了货架，有的在拉拉面，有的呢是戴着学士帽的。人民日报也是评论， 这类丑萌萌状的时候啊，用了八个字叫不绷着脸不端架子。
0: 嗯，我觉得这其实不仅仅是博物馆的态度变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分享欲。你看你买回去拍照发朋友圈，别人问你这是什么，哎，你就有话说了，这是汉代的马，你看它正面，哎，多萌啊，一件文物，一件文创，它就成了一个话题的入口。所以说萌不是把历史变浅了，恰恰相反，它把历史变得可以靠近。你不一定要先读懂铭文你才喜欢上那头3000岁的牛，你可以先喜欢他，你再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1: 嗯，接下来呢，我们快速过一遍现实能买到的有出处的萌文创啊。我们先来说冰箱贴，这是这两年最卷的品类。
0: 嗯，
1: 山东博物馆有一款叫做目不转睛可动眼冰箱贴，原型呢是1965年青州苏布屯出土的商代亚丑月，这个月呢是这个兵器，斧形的兵器。
0: 嗯，
1: 这个亚丑月脸上呢是一张咧着嘴啊，咧到嘴角的这个方嘴，露出了整齐的牙齿，加上圆咕咕的这个圆咕轮轮的这个眼睛，看着它就喜庆。
0: 嗯，
1: 就是这款冰箱贴的眼睛是会动的，早上开冰箱拿牛奶，它能正用大眼睛盯着你。哎，晚上想偷吃，他也拿大眼睛盯着你，好意思吗？好意思吗？然后这个锌合金鎏金的双磁铁，吸上还特别稳当。
0: 对，我们再来说说毛绒玩偶吧，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你像三星堆博物馆今年夏天最火的两款，叫青铜鸠和淘淘猪。这个青铜鸠的原型呢，就是青铜神树上的花蕾丽鸟，然后保留了鸟冠和鸟嘴，萌胖萌胖的，啊，包括还有一个是唐妞，这是西安艺术家二乔先生2015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了一尊唐代仕女俑，就有了灵感。他用电脑画，哎，觉得味道不对，干脆呢就回到纸笔，用水墨画了一个高髻峨眉、圆润娇憨，然后额上还点着花钿的 Q 版的小侍女。10年下来，唐妞呢是从钥匙扣做到了漫画书，第一本《唐妞驾到》这个书哈，在直播间几秒钟就卖光了20000多册。
1: 哎，再来说个考古类的，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2020年底推出，商家一年卖出30多万个，销售额突破3000万。最妙的地方就是包裹文物的土用的就是洛阳北邙山的土，你收到的时候就是一土疙瘩，然后拿小铲子铲，小刷子刷，你也不知道会挖出什么来。
0: 嗯，你包括还有吃的呢，三星堆咖啡厅里头有慕斯陶珠，这是1:1复刻那间网红陶珠的造型，软萌。还有像山东博物馆的亚丑月雪糕，它呢是有抹茶和草莓两种味道，包括像河南博物院也做过富豪肖尊造型的雪糕。
1: 嗯，这个最后是故宫，哎，神兽鹿端原型是故宫藏的一件明万历掐丝珐琅香薰，陈列在寿康宫。传说鹿端头上一角，脚下踏蛇，哎，能日行10000里，夜行8000里，通晓四方语言。2022年呢，这个当时有一个剧，儿童音乐剧啊，就叫鹿端，是2022年首演，2023年起是全国巡演的。哎，把这些屋脊上的神兽都变成了有性格的角色。剧里呢，还有一支故宫御猫队。创意就是来自故宫里真实存在的网红公猫嘛。
0: 嗯，
1: 故宫养猫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了，而且专设了猫儿房。现在故宫呢有200多只猫，很多是当年御猫的后代，白天躲着人，晚上出来巡逻。所以萌这件事呢，在紫禁城里600多年历史了。
0: 是的，哎呀，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哈！趁着节目上半时段的时间，允许自己好好的卖了个萌，也允许自己幼稚了几分钟。也我觉得今天大家就是你可以抱着一个绿马玩偶不撒手，你可以蹲在展柜前笑出声儿，也可以打开相册，再从头到尾的看一遍你曾经养过的那些小动物。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咱该做饭做饭，该上班上班，但是一定要给自己留下一些属于你童真的时间。不要走开。稍后呢，我们随主持人吴科一起去小书房里坐一坐。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106.6 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

0: 卷之八千五百七，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鹅。今天是10月10日，农历9月初一，寒露刚过去两天，秋天已经走到深处。这几天的天空格外高远，清透碧蓝，抬头看候鸟正成群结队的往南飞，排成人字的是大雁。鹅和雁是亲戚，今天要说的两只亲戚，一只在水里，一只在天上。鹅是我们身边最寻常不过的家禽了，村口的池塘里有它，院子的栅栏边也有它。它跟别的家禽不太一样，鸡一惊就乱扑腾，鸭子成群的往水里钻，而鹅却昂着头一步一步的走。很多人小时候在乡村都被鹅追过，有人调侃说鹅转头就把这件事忘了，人倒是记了一辈子。水里那只是一个7岁孩子眼里的鹅，白毛绿水红掌青波，4句诗18个字。天上那只驮着一个淘气男孩飞过了整个国家，也驮着他从一个只顾自己的孩子变成了一路上都愿意为别人挺身而出的孩子。今天的小书房，我们读的是瑞典作家拉格洛夫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2: 选一本经典好书，
3: 品一段童年时光，
2: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塞尔玛·拉格洛夫，他1858年出生在瑞典西部的维姆兰省，当过十年中学老师。1909年，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让他被全世界孩子记住的是这本《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他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这本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来历很有意思。当年瑞典的教育部门请拉格洛夫给小学生写一本讲地理的书，他花了好几年走遍瑞典各地实地采风，最后把地理、动物、传说等等全都装进了一个故事里。这本书在1906年到1907年分上下两卷出版，风靡全国，几乎所有瑞典孩子都读过。这本书刚开始看，您觉得就像看一本地理书，读进去才知道他写的其实是一个孩子怎么学会做人。这一路上，主人公尼尔斯没有上过一天学，可他学会了让路，学会了守信，也学会了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手。这本书在瑞典被读了100多年，靠的不是讲道理，是尼尔斯这个孩子真实生动的成长变化。他也会怕，会闹，会犯错，也会一点点变好。孩子跟着他走完这一趟，也在他身上认出了自己。故事里的尼尔斯是个14岁的男孩，不爱读书，专爱捉弄小动物。

0: 有一天，他戏弄了一个小狐仙，被变成了拇指大小的小人儿。他跑出去找小狐仙讲和，可那些被他欺负过的鸡、猫、牛，谁也不肯帮他。就在这时，一群大雁从天上飞过，冲着院子里的佳鹅喊：“跟我们来吧，现在飞向高山。”尼尔斯家的那只大白鹅动了心。尼尔斯怕鹅飞走了，父母回来会伤心，一把抱住了鹅的脖子。没想到鹅就这么腾空而起，把它也一起带上了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个故事的精彩片段。
1: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节选，作者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著，高子英、李之毅、杨勇翻译。男孩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变成小狐仙，这大概是一场梦，一种幻觉吧，他想，过一会儿我肯定还会再变成一个人。他站在镜子面前闭上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睁开，当时他估计怪样子肯定消失了，可是怪样子并没有消失，他仍然像刚才一样小，从别的方面看他和以前完全一样，他那淡黄的头发、鼻子上的雀斑、皮裤和袜子上的补丁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只不过变得很小很小罢了。他发现光那样站着等待是无济于事的，一定得想别的办法。他觉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去找小狐仙讲和。他爬上了长满荆棘和黑莓藤蔓攀援的厚石头围墙上，坐在那里环顾着自己的家。那是一座用石头砌墙、木头做支架的白色小房，好像被那高而陡的草顶压进了地里。可是这地方无论怎么小、怎么穷，对他来说已经够好的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天空像今天这样蓝。候鸟都回来了，他们从海外飞来，越过了波罗的海，直奔斯密格虎克，现在正向北飞行。鸟的种类很多，但是别的鸟他都不认识，只认识那些排成人字形的大雁。当大雁们看到在院子里漫游的佳鹅时，就一边朝大地低飞，一边喊着：“跟我们来吧，跟我们来吧，现在飞向高山。”佳鹅不由得都抬起头听着大雁的叫声，但是他们聪明地回答说：“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好，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好。”大雁的呼叫却是一只年轻的雄鹅真的动了心。再过来一群我就跟着飞去，他说。真的又过来一群大雁，他们照样呼唤。这时候那只年轻的雄鹅答道：“等一等，等一等，我就来。”他张开翅膀朝天空飞去，但是他没有飞行的习惯，于是又落到了地上。等一等，等一等，他一面叫着一面进行新的尝试。如果这只大雄鹅飞走，那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他想。父母从教堂回来时雄鹅不见了，他们会伤心的。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又忘记了他是多么弱小无力。他一下子从墙上跳下来，跑进鹅群里，用双臂抱住了雄鹅的脖子。你可千万不要飞走啊，他喊着。恰恰就在这一瞬间，雄鹅懂得了怎样腾空而起。那他呢，也来不及抖掉男孩，就飞向了天空。雄鹅飞得那么快，男孩都感到头晕目眩了。等他想到应该放开雄鹅的脖子时，已经到了高空。如果他现在一松手，肯定会掉在地上摔死。要想舒服一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爬到鹅背上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上去了。为了不滑下来，他不得不用两手紧紧地抓住雄鹅的羽毛。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里关于描写这段故事有三处细节。第一处是那句，他从来没有见过天空像今天这样蓝。天还是那一片天，昨天也是这么蓝，可孩子昨

0: 次张开翅膀就落到了地上，可他抖抖翅膀又试了一次。书里没写他怕不怕，只写他一遍遍的尝试。孩子听这一段多半会替鹅着急，肯替一只鹅着急的孩子心里也就装得下别人了。鹅飞起来以后，尼尔斯就骑在他的背上，跟着大雁一路往北。他看过了瑞典的山川湖泊，也帮过许多动物，从狐狸嘴里救下一只大雁，一路陪着翅膀受了伤的小灰雁恢复飞翔。八个月以后，雁群往回飞，就在他们回到尼尔斯家那一天，家里正打算把这只鹅宰掉，拿到城里去卖。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个片段。
1: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节选。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著。那么你来帮我把他们捧到屋里去，妈妈吩咐道。他们俩走了出去，过了不大功夫，男孩子就看见爸爸一只胳膊下夹着雄鹅莫顿，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邓芬，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雄鹅尖声嚎叫起来，
2: 大拇指，快来救救我。
1: 尽管此时此刻雄鹅并不知道大拇指就近在咫尺，但是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可是当他们把雄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男孩子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脱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跳上房门前的红木板，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成自然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小人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出怪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可这是雄鹅莫顿性命攸关的时刻呀，他心头猛地一震。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难道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他这样反问自己。霎时间，雄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部涌现在他的脑海。他想起了雄鹅怎样在冰冻的湖面上，在暴风骤雨的大海上，还有在凶残的野兽中间舍命救他的情景。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之情，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地捶打屋门。哦，外面是谁这么心急着要进来呀？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了。
3: 妈妈，你千万不要动手宰雄鹅！
1: 男孩子高声大叫。就在这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雄鹅和灰雁邓芬惊喜焦急地发出一声尖叫。男孩子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子里惊喜焦急地发出一声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妈妈。
3: 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
1: 他叫喊起来。男孩子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疑疑地不敢举步。他莫名其妙，怎么父母亲看到他那么小不点的怪模样还如此高兴和激动呢？妈妈走了过来，展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他进了屋里。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陡然长得比原来还高一些。
0: 出发去冒险的时候，尼尔斯抱住鹅脖子，是怕鹅要是飞走了父母会伤心。回来的时候他冲进门去，是怕鹅被宰掉。这两次他都扑了上去。八个月过去了，理由换了。起先他想的是父母，后来他想的是朋友。书里最要紧的一笔落在这句话上。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陡然长得比原来还高一些。他冲进屋门的那一刻，想的不是自己还能不能变回去，想的是那只鹅不能死。话一喊出口，魔法就解除了。整本书要说的其实就一件事，一个孩子心里装下了别人，他就真的长大了。还有妈妈那句话，当时妈妈推开门，看见的是一个拇指大小的小人儿，又小又怪。可妈妈喊出口的是，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在妈妈眼里，儿子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算大事，儿子回来了才是大事。这本书的篇幅很长，读之前家长朋友可以先帮孩子挑一个合适的版本，六到九岁的孩子青少版注音版都可以，读得下来最重要。读的时候可以只关注一个人，比如故事开头他是什么样，故事结尾他又变成了什么样， 中间发生的那些事就是答案。

0: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本书里频繁提及瑞典的国土、城镇、风土人情等等。家里有地图或者地球仪的，让孩子找一找这个北欧国家，再找一找最北边的拉普兰，这个男孩就是飞到那儿去的。温馨提醒读者们，书里有一些章节是单独讲一个地方传说的，要是孩子读着觉得跳，可以先跳过这部分，只跟着尼尔斯和大雁的故事情节走，等孩子慢慢进入情境，有阅读兴趣，再回头补上。另外，这本书也被一些国家改编成了动画片，孩子如果一时读不进去，可以先看几集动画片，认识故事里的众多角色，再来读原著，就更容易有代入感了。
1: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2: 京剧。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1: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鹅，接下来我们听听童谣里的鹅。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鹅的模样我们都熟悉，一身白毛，有着优雅纤细的长脖子，一双红脚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要写这么一只鹅，最难的是写得精准而简练，还得让人闭上眼睛，仿佛鹅就在眼前。差不多1300多年前，有一个7岁的孩子用18个字写下名篇《咏鹅》，千古流传。
4: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这首诗兼有童谣和新体诗的特点。新体诗是南朝齐梁年间兴起的一种诗体，讲平仄也讲对偶，到骆宾王这个时候已经流行100多年了。头一句鹅鹅鹅只有3个字，3个字连着，是小孩追着鹅跑的声音，这是童谣的腔调。后面3句5言韵脚压在向天歌的歌和拨清波的波上，这是诗的架子。3言5言掺着用的句子老早就在童谣里唱着。1000多年过去，很多中国孩子会背的第一首诗多半就是这一首。关于这首咏鹅，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话说骆宾王7岁那年，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想考考这个孩子，指着门外池塘的一群白鹅，让他当场做一首诗。骆宾王张口就来，4句18个字，颜色、声音、动静全在里面。客人听后大为赞叹，从那个时候起，骆宾王就有了神童的名声。第一句鹅鹅鹅写的是耳朵听见的，那不是一只鹅在叫，是好几只，一声接一声。第二句曲项向天歌写的是眼睛看见的，脖子弯着，头朝着天。最传神的是后面两句，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颜色对着颜色，一个浮字一个波字，水面上那只鹅就动起来了。这首诗后来被谱成了歌曲，作曲家古建芬专门为孩子们创作了一套古诗词歌曲，叫《新学堂歌》，其中就有这首《咏鹅》。诗变成了歌，18个字就更好记了。

水里的鹅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还有天上的那一只。节目开始说过，鹅和雁是亲戚，中国的家鹅是很久以前从鸿雁驯化来的，欧洲的家鹅是从灰雁驯化来的，所以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里那个瑞典男孩骑着的大白鹅往上数好几代也是一只雁。两只鹅就有了共同之处，一只浮在绿水清波上被一个七岁的孩子写进了诗里，一只驮着一个男孩冲向高空，让他把整个国家看了一遍。同样是鹅，一个写出了安静，另一个写出了远方。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鹅。书里那一只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里的家鹅莫顿，他动了心，想跟着大雁去看看高山。一个男孩扑上去抱住他的脖子，被他带上了天。回家的那一天，男孩为救这只鹅冲进屋里，也就是在那一刻，男孩变回了原来的样子。诗里的那一只是骆宾王七岁写的《咏鹅》，被孩子们诵读了一千多年。雁往南飞，秋意正浓。鹅和雁本是同一条血脉，驯化了的留在院子里守着一方水面，没驯化的年年上路，飞过高山，也飞过大海。一只鹅能走多远，从来没有定数，它可以是池塘里的一圈波纹，也可以是一趟飞到北方的旅行。节目最后送您一首歌曲，蒙古族歌手呼斯楞演唱的《鸿雁》。这首歌来自内蒙古乌拉特草原上一首传了很久的民歌，名字叫《红嘎鲁》。在蒙古语里，红嘎鲁正是白天鹅的意思，后来填上了汉语词，改名叫《鸿雁》，从此唱遍了大江南北。歌里的鸿雁一路向南，心里装的是北方的家乡，而书里的男孩也是这样，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家门口。愿这只鹅，这首歌陪着您和孩子度过一个安然闲适的秋天。朋友们，伴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无论是行驶中的车辆，还是停着不动的汽车，都有视线盲区。儿童的身形比较小，一旦不慎进入盲区，驾驶员没发现，就会发生事故。一定要记住，平时玩耍，走在路上，都要离汽车远点，千万别跑到看不见的危险区里。
4: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9点整。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1: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11: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1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此前结束的国庆假期当中呢，也是有众多的精彩演出纷纷上演，由国家大剧院联合北京舞蹈学院打造的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也是迎来了第二轮的公演，在首轮的舞台实践基础之上完成了全方位的精细打磨，以更为成熟的叙事结构，更具质感的舞台表达，更贴合当代审美的艺术语言，回望烽火岁月，探索红色经典的现代化演绎路径。 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是以抗战时期铁道飞虎队的英雄事迹作为创作基底，融合了山东秧歌、多颤步等本土的舞蹈语汇。该剧的总编导田路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本轮复排的核心是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与经典舞段的基础之上，通过结构优化、细节雕琢，让红色题材适配新时代观众的审美语境，实现历史温度与艺术质感的双向提升。
14: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那个序里头的民族危亡的那样的一个人群的一个结构性的或者画面性的背景性的一个舞蹈的创意，延续到了整个的剧有三次这样的不同的方法的一个民族危亡的背景出现的不同的情节或者不同事件这样的啊，因为我觉得哈，就是说铁道游击队这样一个很传统也很经典的一个题材，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们再现到今天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其实它更核心的就是民族的精神，更多的就是说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变迁当中，我们应该记住曾经的这些人的那种自信的，然后勇猛的，然后为了家国情谊的这样的一种牺牲，来带给我们后人的一种生活的变化。年轻的观众，因为我觉得他们出生在这个好的幸福的时代，他可能不太了解，或者说他不是非常直接的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那样的一种烽火年代，所以通过艺术，通过我们的舞台的营造，通过我们这个剧本的这个音乐的编舞蹈的演员的一个表演和这种创造性的东西，可能非常艺术化的让今天的年轻人去看到这个艺术形式的一种感受力，然后或者对于他内心感受的那个年代的那种更加鲜活的、更加扑面而来的、更加跟今天的社会不太一样的氛围，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根文化的，就是中华民族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然后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他可能会觉得心里有一种热血，有一种激情。
13: 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的主演吕科迪、李晨赛表示，本轮的复排呢是坚持守正创新，主创团队聚焦细节的精修，也让历史叙事更为流畅，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舞台观感更具有层次。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舞蹈演员吕科迪，在这次铁道游击队的舞剧当中饰演队长刘红。因为刘红是铁道游击队的这个队长嘛，铁道游击队又是我们非常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我本身是山东人，虽然不是鲁南地区的哈，但是非常有幸这次能接到新版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我觉得是基于一个山东舞蹈题材的基础上，然后进行了一个创作和升华的这个过程。铁道游击队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都个性鲜明，生龙活虎，队长刘红呢又要是一个非常稳重的形象，他要把这些人凝聚在一起，成为这个队的一个灵魂，一个核心。它不是个人的一种英雄主义，它是一个群像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样好的题材和故事是不会过时的，而且它有非常精彩的动作场面，群像戏，它有很多夜袭洋行啊、打票车这样精彩的场面和画面，以及它的故事情节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因为本身这个故事有各种的影视剧版本，以及那个最早的插图画小说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欢吧。其实我们还是根据不管是专家们的反馈还有观众们的反馈，然后进行了一个综合挺大的调整和提升，在剧情的梳理方面、人物的刻画方面以及几个重点舞段上面都做了非常多的改动和打磨提升。
16: 我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方林嫂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吧。她在剧中呢其实承担了一个比较温柔 的底色，因为她作为女性角色嘛，但是她在面对战争，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她的这种顽强不屈也是在作品当中我觉得非常独特的一种感觉吧。我在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还是挺有挑战的，但是能想到去可以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英雄，我还是很希望可以演好的。因为无论是从影视作品还是之前的老板，其实大家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方林嫂这个角色也在大家的心目中其实立住了，所以在新的作品当中其实我是希望能有自己的一些表达以及突破。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下我们要说到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音乐厅版，也是在国庆假日当中登陆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再度是以交响合唱回望25000里长征的历程。本场音乐会呢，是由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同台演出。整场的曲目编排层次非常的分明，开篇呢是以红旗颂拉开了序幕，接下来演绎了三月桃花心中开、我的爱人你可听见等多首红色声乐作品，下半场呢是完整的呈现了经典的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从告别一直到大会师，以歌声勾勒长征路上的风雨征程。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金正健、李欣彤在接受文艺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主创团队呢是把长征的史诗融入在交响、合唱还有独唱当中，依托人声与管弦的交融，传递家国情怀。
3: 我们这场音乐会呢分上下半场，下半场呢是长征组歌的完整版，我们上半场呢有一组歌曲，其中呢我唱新时代的《百年荣光》，就是上半场的结束。我们仍然延续了上一场的阵容。七月份呢，我们已经演了一次了，效果非常好，可以说是一票难求。观众朋友们呢，也都反馈说什么时候还能再演，因为也有朋友没有看到啊，没有看上现场。这次的音乐会呢，我们是国家大剧院两团两队仍然是全力出马，其中呢也有我们歌剧演员队的角色们承担着这个独唱重唱。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其实更应该有长征的精神，不怕苦不怕难，排除困难争取胜利。那么我们在长征

0: 组歌的这个排练过程中呢，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的小小的困难，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剧院也是第一次来演长征组歌，其中有打板啊，包括这个合唱团的表演呀、其实在我们其他的演出当中还是这个形式还是第一次的，在舞台呈现上，所以呢这个又要齐又要漂亮，然后还有战斗精神、长征精神，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毕竟现在也不少的零零后呢，我们这个演员队里面哈，时间的传递跨度，作为青年的文艺工作者，我觉得也有让他们有突破的地方吧。
1: 在这次长征组歌的音乐会里面呢，我是担任上半场开场第一首的歌曲的演唱，歌名叫《三月桃花心中开》。这首歌呢，也是我正在排练的歌剧《长征》里面的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民歌。然后呢，因为我对这部歌剧实在是太熟悉了，所以每次演唱这首《三月桃花心中开》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亲切感，觉得我会对这首歌有更深刻的理解，也能有更细腻的一种表达。

身为一名歌剧演员，一名文艺工作者，能够参加这样的正能量的音乐会，然后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这种长征精神在舞台上传递给在座的观众，让我们的青年能够延续长征的精神，走好他们的长征路，那能够参与这样的音乐会，我觉得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

0: 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王鹤祥表示，长征早已不是地理上的远征，更是一座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他们希望呢，用纯粹的音乐语言传递信仰的力量，也让当代听众在旋律当中读懂先辈们跨越艰难险阻的坚定的初心。
1: 这次我们国家大剧院演的这部《长征组歌》《百年荣光》，我在《长征组歌》的第六曲演唱《过雪山草地》这首作品，也是我在原北京军区站文工团唱的曲目，应该我算是第三代啊，所以到了大剧院呢，又重新来唱这样的一个曲目，感情上还是非常真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激动的。这首曲子为什么我说是庄严的，就是在很多场合去演唱的时候，它是非常庄重的场合啊。我每次演唱的话都是，尤其在后半歌曲的后半部分都是热泪盈眶。我前一段时间专门去的这个藏区去录制，当时录制的时候是在上午的10点钟，不到10点钟吧，很早的一个天。那个地方是6月份录的，咱们北京可能还30多度，但是在那个地方可能也有几度，特别的冷，而且是雾蒙蒙的。我穿着红军服要录嘛，所以穿得非常的单薄。在那边录制的很多导演们、编导啊，都穿得特别厚的棉袄。我在录的时候特别特别冷，但当我走到那个草地上，我去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尤其唱到里面的唱词，其实是跟周围的环境是非常相符合的。在那种环境之下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不冷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一种革命的精神。所以是唱《过雪山草地》那一刻，在那天录制的那个感觉上，我觉得非常的庄严的。我觉得就是体会到了在长征途中的这种艰辛和艰难，但是有我们的信仰在，有我们的这种坚韧的这种信念在，我觉得长征是必然胜利的。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男中音王鹤翔。这次在我们这个国家大剧院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的这台音乐会里啊，我来领唱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一段。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的这个演唱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原版的演唱马国光老师他是一边打着板一边做着形体的动作，绘声绘色的在讲解我们四渡赤水整个的这场过程，包括我们取得胜利了以后的这种描绘一个景象。那么其实作为我来讲，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参与长征组歌的这个演唱，其实以前我们从小都听过很多次很多遍，耳熟能详。那么这一次当然是由我来演唱，站到台上，而且我要学会我们叫这个四块板四块瓦的这种演奏，其实对于我一个声乐演员还是很有难度的，所以说等于说提前准备了两个多月，对于我自己也是一种提高。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整个的描写我们四渡赤水的所有的这个场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重新的洗礼，让我们感觉到那个时候在长征过程中我们的战士们有多么的不容易，有多么的坚定革命的信仰，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还能够怀着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继续走下去。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段唱这一段的这种很有画面感的这种表演是我特别喜欢的，而且这一次也是对我个人的提高。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近日呢，第十七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也就是原曹雪芹文化艺术节如约而至了。其中《旧卷藏琴·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近代地藏史特展于十月到十二月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曹雪芹文化中心举行。本次特展呢，是讲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跌宕的近代流传故事。本书呢，百余年来辗转流传，从琉璃厂到阿拉善王府，历经战火流转、收藏、捐献，可以说一本书串联起了王府兴衰还有时代的起落。本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还设置了朝气蓬勃的青少年系列文化活动，十月十号优秀书画成果展示暨书画创作体验活动落地北京西山黄叶村，把书画展示与著书黄叶村寻迹曹雪芹研学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曹雪芹的著书之地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文学的力量。另外呢，艺术季的系列配套活动也是同步开展，《红楼梦》巡回讲座走进曹雪芹纪念馆，与北京海淀区各大商圈分享曹雪芹与《红楼梦》文化。十一月，曹雪芹小道全新标志系统落成，首期的研学之旅也将启程，循着曹雪芹西山行迹实地探访。而在2026年的年末，从苏东坡到曹雪芹学术年会，第七届《红楼梦》收藏家沙龙也将举办，以浓厚的学术与专业氛围为本届艺术季画上句点。可以说，大观园的故事从来不只停留在纸页之间，那里有着青春的赤诚，有着世间真情，也承载着中国人心中向往的有情天下。所以呢，无论您是初识红楼的新朋友，还是年年赴约的老红迷，都可以来到北京西山黄叶村观展、听戏、游历、相聚。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苍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开启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106.6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好的，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继续走进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策划。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柜当中，藏着一把让全世界考古学家都惊叹不已的古剑，它已经是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的时候却依然泛着寒光，锋利如初。这把剑呢，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以下就让我们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的讲述，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这柄绝世宝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0: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3: 我们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越王勾践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您可别小看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看，这不就是一把青铜剑吗？打仗用的呗。不对，这把剑的身份远比您想象的要复杂，它身上藏着三重身份，每一重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第一重身份，实战兵器。我们先来看这个剑的基本数据，全长 55.7 厘米，剑柄长8.4 厘米，剑宽 4.6 厘米，剑的重量是875克。这个尺寸拿到手里刚刚好，既不长也不短，特别适合近身格斗。剑身最讲究的地方是前锋，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那个剑尖是曲弧内凹的，这是高级的设计。这种前锋曲弧内凹的造型是越王勾践剑区别于普通青铜剑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它刺出去的时候会特别的顺畅。它到底锋利到什么程度呢？在1977年拍摄纪录片《古剑》的时候，考古学家陈振玉先生当场做了测试，他拿来了30多张白纸叠放到一起，持剑轻轻地一划，你猜怎么着呢？他划破了20多张纸。在古书上怎么说呢？在《战国策·赵策》中有句话，夫无干之剑，肉势则断牛马，筋势则结盘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吴越地区铸造的剑，拿它来割肉能斩断牛马，如果拿它来砍青铜器，能把青铜的盘子砍成两截。这话呢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您看看出土时那把剑的锋利劲儿，就知道古人没有吹牛。而且呢，这把剑的合金成分也暗藏玄机，剑刃的含锡量达到了16%到17%之间，那么这个比例正好是铸造锡青铜剑强度最高的成分。锡太少了不够硬，锡太多了这个剑呢容易脆， 16%-17%。这个比例，你想想，在2500年前的铸剑师，他们没有现代仪器，全凭经验就掌握了这个最佳的比例，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智慧啊！第二重身份，王者的佩剑。在这把剑的剑身上铸着8个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这是用鸟篆文所写的，鸠浅就是勾践的通假字。最关键的就是这4个字：自作用剑。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使用的剑。意思是，这是越王勾践本人的佩剑，它不是赏赐给大臣的，也不是批量生产的，是专属于越王一个人的御用之剑。在春秋时期，君王的佩剑不是简单的防身武器，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那时候的人看一个诸侯佩戴什么剑，越王勾践把剑佩在腰间，那不仅是为了防身，更是在向所有的人宣告，我是越王，我是这片土地的王者。我们再看看剑的装饰，剑格上镶嵌着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剑身布满精美的菱形暗纹，在剑首铸有11道同心圆，每个圆之间的距离只有0.2毫米。这些装饰远远超出了实战的需要，纯粹是为了彰显王者的尊贵身份。这就好比今天的总统专车，防弹是基本功能，但更重要的是那辆车所代表的权力符号。第三重身份，外交信物。这就更有意思了，你想啊，这把越王的佩剑怎么会在千里之外的楚国的墓里被发现呢？在1965年的12月，这把剑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的望山楚墓群，墓主人是楚国的贵族少固。越国的剑，楚国的墓，这中间隔着上千里的山路和水路，这把剑是怎么走完这段旅程的呢？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嫁妆。怎么讲呢？说当年楚昭王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这位越国的公主后来生了楚惠王，勾践把女儿嫁到楚国的时候，就把这把珍贵的宝剑作为嫁妆送了过去。汉代的学者刘向写的《列女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践之女，楚昭王之姬也。这个说法得到了《史记》的佐证。还有一种可能，在春秋末年，越国为了联合楚国来对抗吴国，把这把宝剑作为外交的礼品送给了楚王。我们想想看，吴国和越国是死敌，越国要拉拢楚王，送什么最能表达诚意呢？当然是本国最顶级的宝物，越王的自用佩剑。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巧的事儿，在1983年，就在越王勾践剑出土地点往东大约2公里的地方，又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矛。吴越两国的国军兵器居然在同一个地方被发现了，就跟一对老冤家隔了几千年之后又重逢了似的。您看，这把剑的身上同时承载着3重身份，它是一把能在战场上取人性命的实战的兵器，它也是一件

0: 剑，看到的不仅是一件锋利的兵器，更是一片活着的历史切片。他不说话，但他身上藏着的故事比任何文字的记载都更加的生动。
1: 越王勾践剑这样的一柄绝世宝剑，当年究竟是如何重见天日的呢？他身上那神秘的八个字又是如何被破解的？就让我们去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出土传奇。
0: 这么一把国宝级的宝剑，当年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出土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65年的冬天，湖北江陵地区大旱，当地政府决定修一条水渠，想把漳河水库的水引过来。谁也没想到，这条救命的水渠竟然挖出了一座地下的宝库。那是1965年10月初的一天，施工队挖到了济南城西北约7公里处，一个农民突然大喊说：“快来看呐，这土不对劲儿！”这时大家发现土层里出现了黄、紫、褐混合的颜色，这个叫五花土，是古墓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队很快进驻现场，勘测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片区域竟然埋藏着50多座古墓。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惊喜正在等着大家。在1965年12月25日，考古人员在清理望山一号墓内棺时，在墓主人骨架的左侧发现了一柄插在黑色漆木剑鞘里的青铜剑。按照考古规程，这把剑先被送进临时库房保管。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保管员将剑抽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只见剑身寒光闪闪，青光夺目，在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竟然连一点锈迹都没有。有个考古队员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剑刃，旁边有人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的手指划过剑刃，被划开一道约3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真正让这把剑名扬天下的是剑身上8个字的秘密。在剑身的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着2行8个字的神秘铭文。这种文字不是一般的篆书，它的笔划盘旋曲折，有的像鸟头，有的像小虫。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字体被称为鸟虫书或鸟篆。这种文字不仅笔划繁多，而且是在坚硬的青铜剑身上铸出来，极其难以辨认。这时候刚跨过1965年到1966年初，当时参与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方壮游教授和同事们开展了一场猜字谜式的研究。他们初步认出了这8个字中的6个字，分别是越王和自作用剑，意思是这是某位越王自己用的一把剑。但中间最关键的2个字，也就是越王的名字到底叫什么，谁也不敢下结论。为了破解这2个字，方壮游先生想了个办法，他把剑身上的铭文做了拓片和照片，寄给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11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这其中包括了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夏奈、唐澜等先生。可以说，这几乎掀起了一场学术界的华山论剑。在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专家们书信往来多达40多封，反复推敲商讨，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2个字读作鸠浅，鸠就是斑鸠的鸠，浅就是深浅的浅。在当时的古粤语方言发音里，

0: 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词，所以这八个字就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这把剑主人的身份这才大白于天下。原来我们手里握着的就是那位卧薪尝胆的大英雄越王勾践的佩剑。确定了身份之后，这把剑就开始了他漫长的展出之旅。他的海外首秀规格极高，在1973年6月，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特批，越王勾践剑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1984年，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一同赴香港展出。这对生死冤家的兵器2000年后首次同台亮相。然而在1994年，意外发生了。在新加坡战国楚文物展撤展时，工作人员操作不慎，一块有机玻璃卡在了剑刃上，剑刃留下了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不到一根指甲宽的伤痕，对国宝来说却是永远的痛。从此越王勾践剑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直到1999年，这把剑才运抵北京展出，国庆节后回到了湖北省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越王勾践剑赫然在列。从此这把天下第一剑在湖北省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静静地向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后人讲述着2500年前的铁血。
1: 听完了这段发掘故事，我们不禁是为当年那场学术界的华山论剑拍案叫绝。正是十多位顶尖学者的书信往来，反复推敲，才让越王勾践剑与那位忍辱负重的英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一柄剑究竟是凭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剑呢？它身上又藏着哪些让现代科学都为之惊叹的密码呢？让我们继续解读越王勾践剑无可替代的价值。
0: 那么这把剑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呢？凭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剑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它的历史价值。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八个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这八个字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更关键的是，这把越国国君的佩剑是在湖北江陵的楚国贵族墓里出土的，它无声地诉说着吴越楚三国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二个方面，它的艺术价值。当我们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亲眼看到这把剑时，第一眼就会被它的精美所震撼。剑首的同心圆，剑身满布的黑色菱形格纹，还有剑格的镶嵌，正面镶嵌着蓝色的琉璃，背面镶嵌着绿松石，两者交相辉映，历经2500多年依然光彩夺目。第三个方面，它的科技价值。这也是真正让学界震惊的地方。1977年，复旦大学检测发现，剑脊含铜 83.1%， 含锡 15.2%， 韧性刚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铜 80.3%， 含锡 18.8%， 硬度高并且锋利无比。同一把剑不同部位用了不同的合金配比，剑脊要韧性，剑刃要硬度，这叫刚柔并济。2500年前的工匠用两次浇铸复合成型实现了这个效果， 现代材料科学里叫复合材料，咱们的老祖宗在2500年前就掌握。第四是文化价值，越王勾践剑是卧薪尝胆精神的物质载体，看到这把剑，你就会想起忍辱负重最终复仇的勾践，就会想起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品格之一。2017年，他登上了央视《国家宝藏》。2025年，越王勾践剑出土60周年，湖北省博物馆推出 VR 体验项目《穿越青铜器》，用7.8亿多个模型面，1:1高精度地还原了这把剑。当我们戴上 VR 的头盔，就仿佛穿越回2500多年前的铸剑工坊。今天的湖北省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越王勾践剑特展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展厅。小胖剑的毛绒文创走红网络，供不应求。从展柜到数字化，再到文创产品，国宝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一柄越王剑，半部春秋史。我常常想，2500年前勾践手握这把剑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什么？是灭吴雪耻的决心，还是那股不服输的倔强劲儿？如今越王勾践剑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吸引着无数人惊羡的目光。当我们凝视它时，不仅看到春秋晚期吴越地区登峰造极的铸剑工艺，更读到一种隐忍以待时，勃发以惊天的生存智慧。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血脉。
1: 非常感谢陈彦辉教授带我们完成这样的一场震撼心灵的文明对话。在这儿呢，也是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会继续带您探寻藏在时光当中的文化密码。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

0: 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皮里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4: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皮里茶器吗？
3: 嗯，是啊。
4: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3: 我还真没注意。哎，皮里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5: 口感怎么样？
3: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6: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3: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7: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8: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115年前的今天，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全面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今天故事的主角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的戏曲曾被称为传奇，这是因为戏曲专演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可以说是无奇不传。梨园界的艺人们就是这传奇故事的演绎者。在众多梨园艺人当中，也有一些不仅在舞台上演绎传奇故事，而且在生活中本身就很传奇的人物。京剧艺人潘月桥就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是一代京剧宗师，曾经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潮。他又是一代革命元勋，曾经荣膺少将军衔。他是十里洋场风云际会的名伶，在人生最为辉煌之时却黯然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最后在隐居中默默地走完了58年的人生道路。今天我们就来为您讲述梨园少将潘月桥的传奇人生。

2011年，上海京剧院曾经排演了一部讲述一代名伶潘越桥传奇经历的京剧《梨园少将》。这部戏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从而使得更多人知道了潘越桥这个已经很久不被提及的名字。潘越桥，名宗岳，又名万盛，乳名连生，艺名小连生，江苏扬州甘泉人。潘越桥出生于1869年，也就是同治八年。出生的时候，清朝已经面临着内忧外患，老百姓根本过不上什么好日子。潘越桥七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得病去世了，他的大哥潘恩荣带着潘越桥和三弟等人逃难，逃到了天津。奈何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潘家三兄弟只得干些零散的体力活填肚子，生活过得十分艰辛。后来潘越桥的大哥潘恩荣入赘到一本地人家，兄弟三人这才摆脱了风餐露宿的日子。潘越桥的嫂子为人很贤惠，拿嫁妆钱供潘越桥和他的三弟读书。当时啊，梆子大戏在天津当地很盛行，潘越桥和弟弟为了不给大哥大嫂两人添麻烦，就去不远的一处戏班学唱戏。潘越桥长得白白净净，天生一副唱戏的好嗓子，深得戏班老师傅的器重。潘越桥他人很聪明，学戏又勤奋，九岁的时候就能单独上台演出。后来因为变声倒仓，再加上梆子衰落，皮黄兴起，于是他又师从老艺人许福雄改唱皮黄，供文武老生。后来他又拜著名文武老生京剧大师夏奎章学习京剧，没几年就在天津闯出了一些名声。16岁那年，潘越桥受上海戏班邀约，以艺名小连生在上海开唱，不曾想一唱即红。天仙茶园的老板把潘越桥视为顶梁柱，不久潘越桥就跻身上海名角之列，每年包银高达1600两，与老生后三杰之一的汪桂芬齐名。1902年11月，上海同文互报主笔周病渊开伶榜，潘越桥荣获文榜榜眼，状元是汪孝农。潘越桥基本功扎实，文武兼备，嗓音略带沙哑，唱腔激越遒劲，注重做工和念白。他唱念吐字清晰，铿锵有力，表演生动，脸上有戏，动作干练大方，注重人物的气度、性格的刻画，尤其擅长甩发、染口、纱帽翅等技巧，堪称一绝。他会的戏很多，拿手戏有《群英会》中的鲁肃，《白门楼》中的陈宫，《战宛城》中的张绣，《蝴蝶杯》中的田玉川，《七党同恶报》中的公公，《乌龙院》中的宋江等等。1904年，潘越桥应恩师夏奎章的两个儿子夏月山、夏月润之邀，离开了天仙茶园，加盟丹桂茶园，开始了新的艺术旅程。潘越桥与夏氏兄弟冯子和、毛运科等积极投身于京剧改良运动，在丹桂茶园编演了新戏《玫瑰花》。在台下，他们也积极宣传革命，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讲习社。他们以丹桂茶园为基地，举起戏曲改良的大旗，又把丹桂茶园作为了宣传革命的会场。1906年9月，潘越桥在丹桂茶园编演了京剧时装新戏《潘烈士投海》。这出戏写的是日本留学生潘伯英在东京结识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的陈天华，为抗议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勾结，极力瓦解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潘伯英、陈天华跳海自杀。潘越桥饰演剧中的潘伯英，演的是慷慨激昂，感人肺腑。1908年6月，
潘岳桥又与夏岳山、孙菊仙、毛运科、冯子和等人在丹桂茶园演出了时装戏《黑极冤魂》。这出戏写富人曾家因鸦片毒害家破人亡的惨状。在剧中，潘岳桥扮演老太爷，表演细腻真切传神，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震撼力。此剧一经上演，轰动一时，久演不衰。1904年10月，陈去病、汪孝农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戏曲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柳亚子在《

0: 八龛词中写道：张目四顾，河山如死，而南都岳部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柳亚子所指南都岳部，也就是上海的京剧舞台，他把汪笑农、潘月桥、夏氏兄弟等称誉为梨园革命军。1907年，潘月桥和夏氏兄弟等联合商界人士筹资，在上海建造新式剧场、新舞台，地点在南市16铺的外马路，面临黄浦江，后通里马路。这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式的新型戏剧团体和剧场。新舞台是京剧改良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标志。在此之前，上海的戏曲演唱主要是在茶园戏场里进行的。茶园的戏台是正方形的，三面朝向观众，观众席的正厅里放着方桌或条桌，观众坐在桌旁品茶观戏。正厅两旁称边厢，观众坐的是长凳。新舞台的建筑设备在当时是最新的，他们事先考察了欧洲和日本风格的新式剧场。新舞台和茶园完全不同，它采用镜框式的月牙形舞台，一面朝向观众，并且从国外引进了布景、灯光设备与新技术。舞台上方有天桥，舞台上有转台，舞台面积大，可在台上骑真马、开汽车。观众席采用横排座椅，有3层楼，可容2000多名观众。1908年10月26号，新舞台正式开幕。当天的演出有夏月山、冯子和的《梅龙阵》，潘月桥、夏月润、毛运科、冯志奎的全本《回荆州》。当晚正式卖票开业，有吉祥戏《欢迎财神》，正戏《文王访贤》，双冠告、黄忠得胜、长坂坡等。新舞台创建后，他们编演了一大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古装戏和时装戏。潘月桥是新舞台的头牌老生，也是这些戏的主要编演者。京剧《梨园少将》是上海京剧院2011年创排的原创剧，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作，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军、熊明霞等主演。全剧以1911年上海光复为背景，讲述潘月桥受革命思想感召，资助起义，并率灵界敢死队参与攻打江南制造局等反清斗争，后因官场腐败导致改革受挫，二次革命时期遭陷害逃亡，最终倾尽家财兴办教育的故事。剧情通过个人命运沉浮，展现了戏曲艺人的家国情怀与理想坚守。该剧讲述的正是1911年秋季武昌起义的烽火在中国中部熊熊燃烧。与此同时，上海这座城市也正孕育着革命的激荡风云。伶人潘月桥为了新舞台的生存和众人的生计，坚守在舞台之上，尽管饱含悲痛与屈辱，他依旧尽职尽责地唱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潘月桥从革命义士王天卫那里首次听闻了君天齐民的理念，这让他深受启发，将建立共和的理念深深烙印在心中。他不仅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捐出大量银两资助，还亲自率领灵界敢死队冲击象征着旧秩序的江南制造局。这一壮举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赏，特赐潘月桥以少将军衔，并颁发了急功好义的勋章。然而潘月桥在担任调查部长期间满怀壮志，试图通过解米脂、裁庸员的改革举措为社会带来新的生机。然而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让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改革计划以失败告终。二次革命失败后，范汝成设下毒计欲加害于潘月桥，危急关头，妓女静娘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前往新舞台报信，使潘月桥得以逃脱， 而静娘却为此付出了毁容的代价。十年后的重逢，潘月桥与静娘的情感交织，他们共同回忆过往，彼此倾诉心声。静娘留下曾被潘月桥轻视的珠宝盒，悄然离去。这个举动让潘月桥深受触动，他决定倾尽家财创办教育机构，以实际行动践行他的理想和承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京剧院2011年创排的原创京剧《梨园少将》的精彩录音。您将欣赏到的场次是由李军饰演的潘月桥与杨东虎饰演的王天卫初次相识的这场戏。
1: 王天卫，你是谁？
2: 潘月桥，一个唱戏的。
1: 潘月桥，就是演潘烈士投海的潘月桥。
2: 你看过？
1: 看过。
2: 怎么样？
1: 一部烂戏。
2: 你
1: 好，你说说这戏怎么个烂法？国家衰弱，朝廷昏暗，芸芸众生照样苟活，他潘烈士凭什么多管闲事，以身投海，自杀抗议？
2: 我就是要让观众看到，与其苟活，宁愿一死。
1: 说得好，我王天卫就是宁愿一死，不愿苟活。
2: 不愿苟活，
1: 绝不苟活。
2: 真要死，
1: 一定要死。
2: 那该当一死的，您是我潘月桥。

来，眼睁睁看师兄摔死在台上。

0: 生之大学堂，幽灵乃百姓之启蒙先生。
1: 潘先生，

0: 今天齐民，
1: 对，推翻皇帝，这天是百姓之天，建立共和，这人是自主之人，清清世道，没有贪官污吏，朗朗乾坤，不容专制强权，
0: 主子与奴才平起平坐，达官与百姓相敬相亲，
1: 看戏的是赏艺，唱戏的是艺员，
0: 老人得赡养，孩子接受教，
1: 男婚女嫁自愿主张，
0: 人人尊贵，家家美满呐，
1: 好啊，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一会儿见。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

0: 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半时段我们说到，新舞台创建后，编演了一大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古装戏和时装戏。潘越桥是新舞台的头牌老生，也是这些戏的主要编演者。《明末遗恨》这出戏于1910年2月首演于新舞台。这出戏写的是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帝雪夜亲访国丈借饷，国丈酗酒侠妓，必不接驾，京城攻破，大臣们纷纷逃散，只有大将李国桢孤军作战。崇祯三次撞钟召集群臣，却无人响应。崇祯见大势已去，辞别太庙，吊死煤山。剧中潘越桥扮演崇祯皇帝，演的是群情震荡，声泪俱下，十分感人。同台演出的还有夏月润、夏月山等。这部剧借古讽今，讽刺朝政腐败，首演就大受欢迎，当场有人赠联云：国有忍耐何论有，金不能捐况在屈。这部剧上演没多久就被清廷禁演了。潘越桥除了在艺术上有很高的天赋之外，还受到了新思想影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成立了分支上海戏曲界商团。孙中山先生就多次到新舞台观戏和开会演说。孙中山曾赞扬说，南市新舞台自创建以来，编演新剧，提倡革命，社会中因而感动，得奏大功，并书警示中三字，制成木杖赠与新舞台全体人员。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革命党人跃跃欲试。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取得了上海商团工会会长李平书的支持，于11月3号发动起义。是日下午，陈其美准备了枪支，组织了一支200余人的敢死队，欲袭取江南制造局。设在黄浦江边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生产枪炮的军火工厂，如果占领该厂，对于切断清政府军火供应、光复上海有重要意义。陈其美率众乘制造局放工之际冲入局内。陈其美和《民力报》的高子白想先做劝降工作，结果反被局方拘捕，关在马厩之中。时任江南制造局提调的李平书闻讯，给予王一亭进入局中会晤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请求释放陈其美等人。张楚宝拒绝了二人的请求，并且派人荷枪实弹迎击敢死队，敢死队也败退了。进攻失利，陈其美被擒的消息传至待命接应的商团，群情激愤，连夜组织敢死队先锋队，国民党代表李英石为总司令，上海灵界商团也参加其中。潘越桥、夏月山均为灵界商团的负责人，他们在新舞台集会，誓师二次攻打制造局。南市警察队也予支持，潘越桥被公推为攻打江南制造局总队长。潘越桥号召新舞台全体演员、灵界救火联合会众会员参加这一战役。午夜时分，潘越桥率领人马出发。潘越桥头包黑布，身穿黑缎跨衣，耳边挂两条白绸，外罩黑斗篷，腰配指挥刀，就像戏台上太平军的装束。他骑着一匹白马，亲自指挥督战。11月4号凌晨，商团和军警向江南制造局发起最后攻击。前锋敢死队与清军枪战相持2个多小时，清军用机关枪扫射，商团进攻受阻。潘越桥等绕到制造局的边门，他从杂货店里弄来2桶火油， 利用那的木栅栏和木房子纵起火来，一瞬间火光冲天，烈焰腾腾。潘月桥又利用九节鞭扔到围墙上的铁刺上绕住，借力飞身翻过围墙，弓冒矢石奋勇前进，从里面打开了江南制造局的大门。门外的商团借助火势杀声四起，一拥而入，里面的守军慌作一团，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仓皇乘小火轮逃往浦东，卫队已纷纷散去。到14号上午8时许，起义的武装人员全面攻占了制造局，并救出了陈其美、高子白。潘月桥为攻占清军最顽固的堡垒立下了首功。参加这一场战役的新舞台人员有数人受伤，但无一重伤。潘月桥左腿上中了一枪。江南制造局被攻克不久，上海即宣告光复。第二天，为庆祝光复上海，潘月桥还带伤上台演出。上海竹枝词称颂道：“兵工厂解护军营，革命风潮一夕经。可笑官场张楚宝，不如灵界小连生。”上海光复后，公举陈其美为护军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长。军政府招募新兵需要粮饷，商团纷纷解囊相助。潘月桥以私人名义捐款1000元，又组织义演带伤登台，募款500余元。陈其美曾致信道谢。后来军政府授予潘月桥少将军衔。接着潘月桥又参加了民军攻打南京的战役，后来在革命军中历任旅长、严巡、统领等职，转战西南。1912年春，潘月桥被委任为护军都督府调查部部长。1912年四月，孙中山接见了潘月桥，赞扬他祈祷灵界有功社会，一片婆心，实堪嘉上。夺获制造局有功，自应受赏。孙中山亲笔题词，急功好义相赠，并颁发同名鎏金勋章，以表彰潘月桥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战役中的功绩。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请您欣赏京剧《梨园少将》中潘月桥官场受挫这场精彩戏份。
1: 师兄，你看见了吗？这是孙中山先生赐我的勋章。你听见了吗？方才恭请会上各政界名伶轮番颂扬，自古以来唱戏莫流，处处人如，招之即来，不得稍有马虎，挥之即去，哪有半点的尊严。师兄，今天我终于站在了台上。

0: 牛，
1: 求您救救我哥吧。
0: 你哥他怎么了？
2: 冤有头债有主，我问你，是你要劫蜜汁才永远？
0: 是啊，上海光辉百废待举，军政民废库存告急，新政府沿用旧制，官贪吏污永远累累，这裁员截肢难道有错吗？
2: 可你们裁下的30名庸员，有几个是贪官，有几个是污吏？衣冠仗势不能裁，恶霸帮派不敢裁，送礼送钱的不好意思裁。
0: 大事之下岂无差错，怎能一一概全？
2: 收受厚礼，买卖人情，官更贪，吏更败。二牛，有我余孝生在，你就说吧。
1: 潘老板，潘老板，我哥他从来胆小老实，只求本本分分做人，安分守己的过日子。这次裁员本来没有他，就被人替换了呀。他想不明白，成天不吃不喝，吃吃傻傻的，家中还有个下人的老娘，一个半残的病妻，三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眼看着一家六口就要活不成了呀。潘老板，求您救救他们吧，您的大恩大德我二牛给你磕头了。
2: 二牛，
0: 二牛。

0: 快走啊！
1: 我哥，
0: 你哥出大事了！
1: 大事？你哥绝了声望，举火焚家，全家六口，
0: 怎么样？
1: 丧事。

0: 这里头啊，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般地步，我已通告，停止裁员了。为什么政府大策不能因为有人想不开就不做了呀？
1: 可是被裁的多是没有靠山、无力行贿的清贫之员呀。那就
0: 严办那些行贿受贿之人。从何查起？谁人举证？他们双赢。我们惨败呀！
2: 玉桥，保皇党人借此机会煽动人心，嫁祸于你。我看着调查部长，你是当不下去了。陈都督已经任命你为革命军第二的旅长，你赶紧跟我上任去吧。
0: 玉桥，各报记者紧追不放，各租界乘势发难，你暂且离开上海，我才能放手应对呀。
2: 是啊，玉桥。
3: 为什么会惨败呀？
2: 玉桥，
3: 为什么会惨败？
0: 玉桥，
3: 我们到底败在谁的手里？台上唱戏有对手，疆场打仗有敌手，这官场上对手在哪里？敌手在哪里？

1913年七月的讨袁战争中，潘岳桥把20余万元家产捐献给孙中山，资助革命。讨袁失败后，潘岳桥遭到了袁世凯的记恨和通缉。袁世凯命郑汝成督护，那时潘岳桥正在常熟养病。郑汝成派人与常熟当地警察联合捉拿潘岳桥，得到消息后的潘岳桥改扮成和尚，成功出逃。袁世凯政府下令通缉，通缉令称无论哪一省捉到潘岳桥就地正法。潘岳桥为此曾远赴湖南、广东等地躲避，后来经过黎元洪等人向袁世凯求情，最终才得以撤销通缉令，准许潘岳桥恢复演出。但此时潘岳桥苦心经营的新舞台已经毁于大火。新舞台恢复重建之后，潘岳桥又重新回到新舞台演出，后来因被人排挤，又遭受郑汝成记恨，再加上戏院亏本等原因，逐渐淡出舞台，隐居于江苏常熟。1928年潘岳桥去世，享年58岁。

纵观潘越桥的一生，真可谓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时来于庙堂之上，未及人臣喧赫一时，运去在山野之间，贫病交加，默默无闻。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潘越桥人生的闪光点，不仅在于他在舞台上精湛的技艺与投身革命的豪情壮志，他还曾经为提高艺人地位、培养艺术人才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早在潘越桥离开天仙茶园之后，天仙茶园班底的一些老艺人就曾经协助潘越桥创办过金台小科班，在北京等地招收学生，培养后继之人。此后潘越桥还曾与夏氏兄弟集资筹办过真灵学堂，这座学校是我国创办的第一所戏曲艺人子弟学校，凡是戏曲艺人的子弟学费皆免，非梨园子弟入学所交费用也少于一般小学。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早年就曾就读于此。除此之外，潘越桥还热心公益，曾创办全国灵界联合会等组织，办理各种慈善事宜。虽然在今天这个时代，知道潘越桥这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他的这段人生传奇经历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潘越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京剧艺术家，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以伶人身份担任民国军政府护军调查部长之要职，拥有梨园少将特殊身份的艺术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任杰，欢迎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3: 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逛古籍书店。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晚上去城见。
4: 10月10日、11日，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高晓攀聊聊他的黄金搭档尤宪超，畅谈二人相伴多年的相声之路。
1: 抖不完，
2: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2: 周末超下饭。
5: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啊、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1: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7: 北京时间11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天天听书，
3: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4: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5: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4: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5: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4: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5: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4: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6: 第三集，木春堂的按摩师傅屈国才看上去是一个其貌不扬、普普通通的人。他40多岁，身材不高，尽管穿着肥大的白色绸衫，发了福的肚子依然很明显地凸显出来。由于常年工作在空气湿润的澡堂，他的脸蛋儿像婴儿一般又白又嫩，头发又永远是湿漉漉的。虽然每天他都把每一根头发尽量向后梳往高拢，但仍旧盖不住头顶中央日益扩大的白花花的头皮。然而此刻围在他身边的几个客人，从神态到内心却丝毫不敢对他有半点轻视。追本溯源就在于他拢在袖子里的那双手，那是一双非常有力的大手啊，每一个指关节都比正常人粗了一圈。当他紧握拳头，随意突出一个指关节顶住客人的后背或者是后腰的某一个穴位用力旋转的时候，那位客人就会疼得大呼小叫，甚至冷汗直冒。可是在经过半个钟头的折腾之后，客人都会感到浑身舒畅，痛快淋漓，随之大呼过瘾呢。几年前，这个操一口山东口音的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只身来到了金陵城。别的地方不去，直接去了城中最大的澡堂子木春堂的大门。木春堂的掌柜的一开始还没把他放在眼里，可是脱了衣服一试才知道这位爷的手法呀。几个月之后，木春堂的顾客们已经不分什么时辰了，从早到晚都会有人排着队等着让屈师傅给折腾半个钟头。掌柜的何等精明啊，立刻花钱扩充了店面，专门辟出一片场子交给屈国才使用，又为他招兵买马，收了10几个徒弟。4年过去了，现在一般的商贾富翁都是由徒弟们伺候，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屈师傅的折腾了。南京城里能够让屈国才施展手艺的都是一些平常惹不起的人呐。用文明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军政要人。有些脑子的人都知道，别看屈师傅的地位不高，可是要在某位要人正舒服的时候替谁说上几句话，那福祸之间的差别就会比一张纸还薄啊。谭世宁一边系着浴袍上的带子，一边走出单人沐浴的小门。他往堂子口瞄了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去让屈师傅赶紧的，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说完他一转身拐进了一间单人雅

0: 跟在他身边的伙计不敢怠慢，飞一样的跑了过去，在屈国才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屈国才连忙拱拱手，向几位客人道了声少陪，转身疾步走向了那个单间。和往常一样，屈国才一进门，先是忙不迭地找出各种招待不周的方面作为赔礼道歉的理由，又仔细询问了最近哪儿疼哪儿酸的情况，这才开始下手。等了一会儿，确认外面没有经过的人，屈国才把声音降低到只有榻上的客人能够听清的程度。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事了？是出事了，非常紧急。接着谭世宁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屈国才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三展区那帮家伙全是白痴啊，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尽快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小。好，我立刻启用紧急程序，你要小心啊，我觉得四位不像以前信任我了。严重吗？倒也算不上严重吧。那你放心，绝不会让他怀疑到你头上来。又过了几分钟，谭世宁说道，行，就这样。屈国才停了手，从床边的衣架上摘下了浴袍，披在了谭世宁的身上。一直把客人送到了楼梯，屈国才停住了脚步。他刚转过身子，喉咙里突然爆发出一串剧烈的咳嗽。他弯着腰，涨红了脸，一直咳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地直起了腰来。他摆手阻止了一个跑过来的徒弟要给他捶背的动作，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钞票递了过去。你到那个济世堂，给我买点梨膏糖来。好嘞。只用了十几分钟，小徒弟喘着粗气，涨红着脸跑了回来。屈国才才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你这个混账东西啊，啊，你也不知道我吃不了这种胡桃口味的吗？小徒弟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回答知道还是不知道。哎呀，算了算了，哎呀，我还是自己去一趟吧，真是没用的东西。说罢，屈国才不顾一帮闻声过来的徒弟的劝阻，骂骂咧咧地下了楼。屈国才相信，济世堂的小伙计已经把紧急约见的消息传递给了王汉庭。这种把戏是提前就约定好了的，好在这种紧急约见并不常见。从时间顺序上，屈国才是这个世界上了解更夫身份的第三个人。由他这样一个高级特工亲自配合更夫，可见军统对这条情报线路的高度重视啊。早在老板决定发展更夫的时候，他就被派遣进入南京扎地生根。除了担任更夫一个人的联络员，屈国才另一个职务是军统南京站的特派员。他比站长王汉庭还高出一个级别。王汉庭是他最得力的老部下，管理起来得心应手。两年多以来，经他手转过来的情报被王汉庭分成了几个部分，由潜伏在城中的几个发报机构分别发往了重庆。由于地点分散，发报时间短，日军在南京的侦听机构根本没有任何破获的机会。眼下他们这套系统已经进入了谍报工作中最佳的状态，情报真实可靠，信息畅通无阻，人员安全稳定。但是一个小时前，更夫阴郁的脸色让屈国才的心情沉重了许多。虽然说他在语气上把四伟的怀疑程度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屈国才不相信，如果不能够从一个人的语气和表情上判断事情的严重程度，那他就白在军统的第一线工作这么多年了。难道他们的好日子真的要到头了吗？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啊，他 他不知道耕夫经过了多少次的考验，才最终获得了四尾千一的信任。即使是耕夫被委以重任，可以自由活动之后，对他的监视在一段时间内也都一刻没有放松。按照事先的约定，耕夫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是循规蹈矩。在南京城里，他很快就固定了自己的餐馆、理发馆、裁缝铺子、洗澡堂子等等。王汉廷的人把这些店铺掌柜何时被便衣特务请走、何时被放回来的情况搞得非常的清楚。从那时候起，他就每时每刻做好了准备。当一天半夜，房门被敲响，他知道这些人来了。于是他把一颗药片从容吞进了肚子，这才打开了房门。药片没有什么毒性，但可以使人在两个小时以后腹泻不止。所以当他被带领着参观宪兵队各种各样血迹斑斑的刑具，聆听着各种刑具的使用方法的时候，他拉了整整一裤子。审讯者极为扫兴啊，他们扒去了他的外衣，把他拖到院子里的一个洗车的地方，用强力水枪给他冲洗了一番，才又带回到审讯室。
1: 你到底是不是从重庆来的？
2: 俺是从重庆来的。
1: 你在军统是干什么工作的？
2: 军统，俺是刷旗的。
1: 刷旗的？刷什么旗？
2: 绿色的，绿旗。
1: 绿旗？为什么是绿旗？
2: 我看那些当兵的用的啥都是绿色的，他们的桶也应该是绿色的。
0: 他们折腾了这个人一宿，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哭泣，但是有问必答，一会儿说是军统的，一会儿说是中统的，一会儿是上尉，一会儿又是上校。刚才他还是从重庆来的，现在他又是从延安来的，他总是顺着他们说。日本人说他是干啥的，那他就承认是干啥的。天亮之后，日本人给了他一身干燥的衣服，悄悄开车把他送回了原处。下车之前，他赌咒发誓，绝不会把这个夜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一个人。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又过了一段时间，耕夫才告诉他警报可以解除了，因为四尾要求他不要在生活中形成固定的习惯，这样不安全。这应该算得上是发自真心的关爱了。但是耕夫有自己的底线，他可以不去最喜欢的菜馆、裁缝铺、理发店，但是他不能不去沐春堂按摩，因为他的腰受过伤，只有那里的屈国才师傅才能给他减轻痛苦。耕夫的腰在淞沪会战的时候的确受过伤，这也是一开始老板把擅长按摩的屈国才调到南京的原因。再后来，耕夫甚至有一次把四尾机关长本人也带到了沐春堂。四尾体验了屈师傅的手艺之后，也是赞不绝口，并且表达了对中国这门古老神秘的养生技术的敬慕。总而言之，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耕夫定期与屈国才接触会有什么其他的动机了。屈国才从另一家药铺买到了不含胡桃的梨糖糕，回去的路上他拐进了一家成衣店，老板客客气气地把他让到了后面的房间里去量尺寸。他一挑门帘，发现王汉廷早就等在那儿了。没等王汉廷开口，屈国才一上来就开门见山：那个苏小姐他们是咋回事？
4: 那几个是从三战区来的学生，怎么了？出事了？让人家一锅端了？你们也不想想啊，四尾千一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5: 关于他们的来历我也打听过，据说是三战区情报处训练出来的精英，军政部硬让咱们给配合一下，这些人的经费和薪水不是由咱们负责的。
4: 南下军政部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饭桶。这下好了，这几个孩子到里面全招了，咱们的人跟他们有个接触吗？糟了，他们刚到南京的时候是霍盛安排他们的落脚点，他们知道霍盛的公开身份吗？有一个知道啊，我这就让人通知霍盛赶紧撤，绝对不行。霍盛如果跑了，那耿夫就有暴露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咱们一点风险都不能冒。我知道霍盛跟了你很长的时间，精明能干，算是你的一员爱将吧，可是没有办法，和耿夫比起来，我们这些人命都可以不要的。屈国才注意到王汉廷的脸色很不好，看得出来他还没有从这突然的变故中回过神来。他停顿了一小会儿，接着讲，找人盯着点，从霍盛被抓那个时候起，所有和他有关系的人立刻搬家，要让他们感觉到是霍盛的被抓才是我们警觉的。另外，霍盛知道你那间集市堂药铺吗？知道，那你也搬家，必要的话以我的名义电请重庆把你撤回去，霍盛是不可能出卖我的。你觉得你这像一个情报站长说的话吗？意气用事吗？是，一切按您的指示办。屈国才说完含着脸向外走，到了门口又站住了。我警告你啊，别在霍盛的事上耍花招，否则军法从事。等屈国才走了好一会儿，王汉廷才从成衣店的后门溜了出去，回到了济世堂。一进济世堂药店，他没有去柜上看，而是径直进了后院他自己的卧房里。他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此时正值午后，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在他的身上，但是王汉廷仍然感到周身上下那挥之不去的寒意。他知道即使拉过被子盖在身上仍然得不到丝毫的缓解，因为这种寒气是从他的心底冒上来的。老实说，王汉廷的人生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完全得益于屈国才的提携。他们是在国立山东大学里一个叫三民主义研究会的组织里认识的，屈国才比他高两个年级，算是他的学长了。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王栋。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能够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由于家境贫寒，毫无社会关系，他不得不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着想。为了能够结交有势力的同学，他选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加入了学校林林总总的理论研究会中的一个。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家境富裕的学生才会置学业于不顾，终日在一起畅谈政治理想。他的话很少，总是踏踏实实地为研究会的同学服务。有些人是高傲惯了的，甚至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会长屈国才从那个时候起就对他很欣赏。毕业几年之后，当初选择的正确性才显露出来。那个时候的王栋在县城里做了一个中学教员，正赶上中原大战，学校被毁，他也失了业。在沮丧落魄到极点的时候，是屈国才拉了他一把。屈国才当时年纪轻轻，却已经是刚刚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中的一员了。一夜之间，王栋从一个教员变成了一个坐探，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才开始使用汉廷这个化名。他跟随这位昔日的学长，游走于各个军阀的领地，刺探情报，分化将领，腰里藏着大笔的经费，同时也别着他那颗向上的人头。在这个行当里，他的天赋和潜能被极大地发掘了出来。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每次在接受嘉奖的时候，他都会当着同仁的面

0: 便说这辈子都要跟在区长官的后面。而区长官对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那个人现在位高权重，人们不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把他称作老板。他们这些人都是老板的旧臣，是心腹中的心腹，嫡系中的嫡系。这也是他们俩能够被安排在日寇中国占领军核心所在地执行任务的原因所在。这些天来，王汉廷很兴奋。随着太平洋战场的发展和苏联人的反攻，战局的走向越来越明朗了。等到光复的那一天，他们这些人那都是党国的有功之臣啊，不要说是老板了，就是领袖都有可能记住他们的名字。而兴奋过后，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更加怀念起自己苦命的姐姐。王汉廷生在苏北的一个乡村，没等他记事，爹妈就不在了，是长他十岁的姐姐把他抚养成人的。至今他还记得姐夫扶着身怀六甲的姐姐送他去县城读中学的情景。至今他都想不通，为什么老天爷那么狠心要夺走姐姐姐夫这样的好人的命，让那次分别成了永别。在上学期间，王汉廷一直没有回家，总是书信往来。他收到的最后一封信说家乡遭了大灾，姐姐一家跟随一个远房的亲戚到关外讨活路去了，可是从此音信皆无。等他干上了特工这一行，手头宽裕了一些，他抽空回了一趟家。本想给爹妈上上坟就罢了，没想到竟然遇到了那位闯关东的远房亲戚。这个亲戚在关外没有混下去，但是据说他的姐姐和姐夫还不错。王汉廷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勤谨人，也很能吃苦。他们在一个叫双井子的镇上开了一家豆腐坊，那个镇子离奉天城不远，好打听。918事变之后，复兴社决定在奉天、长春、哈尔滨建立谍报系统。王汉廷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行动组长了，他主动要求到奉天的报告，打了一个又一个，终于连老板都被王汉廷对国家的一片赤诚感动了。王汉廷在奉天的公开身份和现在一样，也是药铺的掌柜。他把生意安排好，抽出空来就去了一趟双井子镇。远房亲戚说的没错，那镇子挺好找的，镇上的人对他挺和气，都说他姐姐和姐夫那两口子是好人。事情过了大半年了，要怪就怪命运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3: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四集，王汉廷抽空去了一趟双井子镇，镇上的人对他挺和气，都说他姐姐姐夫那两口子是好人。事情过了大半年，要怪就怪命吧。

0: 其实这满洲国并不像当地政府说的那么太平。东北人毕竟是有血性的，明着不行就来暗的。日本人刚来的那阵子，隔三差五就让人摸岗打黑棍。后来日本人急了，说今后只要死一个日本人，就让十个中国老百姓抵命。就在大半年前，姐姐姐夫两口子挑着担子出去卖豆腐，在一个哨卡子被拦住了。一个日本军官从他姐夫开始数了十个人带到一片空地上，一把歪把子机枪早就架好了。就这样，姐姐和姐夫连句话也没有留下来。镇上的人倒是没有亏待他们的孩子，东家一口西家一口，不然的话那个孩子也活不到今天。王汉廷当时没有掉一滴眼泪，他给众乡邻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问明了方向，就找到了那座小土地庙。他看到一个孩子缩在一堆干草里怯怯地瞅着他，他问了好几遍，你叫啥？可是这个孩子都没回答。他打开了随身带来的点心匣子，在孩子吃得最香的时候又问了一句，你叫啥？
1: 我叫霍胜。
0: 王汉廷带着霍胜离开的时候故意避开了镇子上的人，所以霍胜不知道王汉廷是谁。后来又有一次他专门问起来，霍胜倒是听他妈妈说过还有一个舅舅叫王栋，而李姓是王汉廷克制住了。他怕这么小的孩子管不住自己的嘴，一旦组织知道了这件事儿，那么当初他要求来奉天工作的动机就成问题了。王汉廷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亲外甥带到这个行当中，他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把霍胜带回关里，找一个寄宿的学校安顿下来。但是屈国才的到来改变了霍胜的命运。那是第二年的冬天，屈国才打扮得像一个富商出现在他的铺子里。除了在内室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这个屈国才都不会把高高的水獭皮的帽子嵌着戴帽的圆形墨镜摘下来，还有又宽又厚的羊毛围巾也始终围在下巴上。所以屈国才认识霍胜，但直到现在霍胜也没有见过屈国才的真面目。送他出门的时候，屈国才突然低声问了一句，那孩子是咋回事？
1: 就是一个打杂的，
0: 我看奉天城的铺子啊都雇一个半大孩子当学徒，所以入乡随俗了呗。过段时间换了，不相干的人不要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了不好。哎，知道了。王汉廷答应着招呼了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把客人送到火车站。就在这个时候，霍胜说话了，
1: 掌柜的，您还是多花俩钱让车夫绕道走吧，前面的道路戒严了，要堵很长的时间的。
0: 屈国才诧异地看着霍胜，你不是一直站在门口吗？你咋知道啊？
1: 刚才跑过去俩日本警察，他们说有日本的大人物要从前面的大街通过。
0: 你懂日本话？王汉廷甚至能够隔着墨镜看到屈国才问这句话的时候眼中绽放出来的光芒。与此同时，他的心沉了下去。霍胜点了点头，
1: 我懂，我爹娘活着的时候我在县里念过几年书，校长和几个老师都是日本人，他们教我们说日本话，并且不让我们说中国话，谁说中国话还打谁呢。
0: 屈国才点了点头，然后在王汉廷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把他留下。从那个时候起，霍胜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这一下王汉廷更不敢吐露真相了，直到现在也是这样。 因为组织绝不允许有亲戚关系的人在一起工作。而王汉廷呢，也不放心把霍盛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毕竟，这个孩子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伙计几次叫王汉廷起来吃饭，最后他被惹烦了，隔着窗子臭骂了伙计一顿。从午后到黄昏，王汉廷一动不动，脑子里面时而乱糟糟的，时而又一片空白，好像想了很多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天彻底黑下来之后，冷静、缜密等这些职业性的思考能力才又回到了他的身上。8点钟，他坐起身，仿佛下了决心。他打开灯，从暖壶里往脸盆倒了一些热水，对着镜子把脸上的胡子刮干净，又往头上抹了一些发胶，换了一件质地优良的长衫，擦了擦蒙了一层尘土的皮鞋。最后，他从衣橱里的一个小匣子里取出了一叠钞票，塞进了钱夹子里。收拾停当之后，他悄悄地出了门，从后院的小门来到了大街上，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车夫穿过几条大街，气喘吁吁地停在了百思乐夜总会的大门口。走进门之后，王汉廷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找到了他的目标。那是一个穿西装的矮胖子。王汉廷找了一个光线昏暗的角落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威士忌，慢慢地喝着。他不着急，时间拖得晚一些反而更好。很多年以来，霍盛都感到自己睡着的时候几乎和醒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即使睡得再沉，他也能听到窗外马路上的一声轻微的刹车声，他也能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甚至能听到楼顶的猫的跑动声。有时候他觉得动静有些反常，就会平静地睁开眼睛，从枕头下面抽出那只威力巨大的、上了膛的美国产的科尔特1911式手枪，打开保险，然后平静地瞄准门口。警报解除之后，他再会打一个哈欠，继续钻回被窝里，而且很快就能呼呼大睡。即便类似的状况一晚上出现几次，第二天霍盛依旧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生龙活虎。除了站长王汉廷，军统南京站每一个认识霍盛的人都说这个人没心没肺到了极点。这话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从眼睛里他能够读出这些人对自己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的英勇无畏和出类拔萃是情报站里公认的，反而是他自己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呀。他从15岁的时候就跟着站长进入到了复兴社，也就是现在的军统。第二年他就亲手杀过一个日本特务。这么多年，他既没有恐惧，也没有厌恶。他也想象不出别的生活状态应该怎么样，每天只要在枕头底下有一把枪，那不就得了呗，其他的爱咋咋地呗。天蒙蒙亮的时候，霍盛就醒了，他的肚子里开始叽里咕噜地叫。他年轻，容易饿，想了想今天没有什么事儿，他就忍着饿赖在床上继续闭着眼睛躺着。站长说过，没事的时候不要出门，一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另外遇到紧急的事情找不到人也是个麻烦。自从站长收留他以后，这么多年他没有一件事情违背过站长的意愿。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和往常一样，随着天色放亮，外面的声音一点点多了起来。清道夫的扫帚汁划过石板路，黄包车车夫奔跑的脚步声， 还有家庭主妇们的讨价还价。

因此买他们家包子的大多是一些不愿意起早的有钱人。每天早晨，多多都会从这条小街的西头一路叫卖过来。那些固定的食客只要守在窗边，连门都不用出就能吃到包子。霍盛翻身坐起，跳下床，从墙上摘下一个拴着长绳的竹篮子。他把一张钞票放在篮子里，打开窗户，把篮子放了下去。多多，哎，我等着您呢，霍先生。多多放下了挑子，取过竹篮，先收了钞票，又取出笼屉，小心地把笼屉放进篮子里。每个常客饭量多少，多多早就烂熟于心，彼此都心照不宣。最后把要找的零钱压在笼屉的边缘，然后才摇一摇系在上面的长绳。霍盛向上提篮子的时候心里不太痛快，他所居住的这栋小楼正好位于三条弄堂的交汇处，他发现三个弄堂的出口似乎在无意中都被人占据了，一个是卖青菜的，一个是修鞋的，正对着的那个摆了一个烟摊。首先他没有见过这三个人，当然这不算什么，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背井离乡走街串巷靠小生意讨生活的外乡人在南京城里太多了。可是他刚才喊多多的时候那一嗓子并不低呀。除了这三个人，其他做生意的包括路人都不由自主地向他这个方向望了一眼，可这三个人没有。难道是心虚吗？如果不是这个细节，霍盛本来是不会多想什么的。他把笼屉里的包子倒在一个盘子里，然后把笼屉再放进竹篮，再次从窗口放了下去。然后他关上了窗户，但是并没有拉上窗帘。他端起了桌子上的那盘包子，一边吃一边把身体贴在窗户旁边的墙壁上。他的右手不拿包子的时候，会腾出一根小指头把窗帘聚拢在窗台边缘的部分挑起一个小缝。他观察着的不仅仅是这三个人。但是半个钟头过去了，外面风平浪静，一点异常都没有。霍盛把盘子放回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今天早晨他是这座楼里唯一买包子的人。如果有问题，那多多就不会回来了。他看了看墙上的座钟，坐在床上想了一会儿。假如他暴露了，那么这三条弄堂的外面都设有埋伏，那不用考虑，每一条都是死地，冲出去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搬过来的时候，站长曾经把这一带的地形给他详细的介绍过，而且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再次观察和熟悉一番，防止出现变化的时候自己措手不及。霍盛上次熟悉地形的时候，发现北街开客栈的孙家把后院的仓房给拆了，改成了马厩，以便运货的大马车拴骡马什么的。最主要的是院子里靠里墙还有一大垛干草料，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一大垛干草料也许哪一天能救他的命。想到这儿，霍盛不再犹豫，他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认真检查了一遍，把腰带从西裤上抽下来，掀开睡衣系在腰间，然后从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找出另外几个弹夹，全部压满了子弹，然后再分散着塞到腰间的皮带上。他再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零钱不要了，大面额的纸币被他用胶布固定在大腿上，个人的证件被固定在另一条腿上。这样做的原因是睡衣的口袋很浅，奔跑的时候容易掉落，而大衣是要被抛弃掉的。穿好睡裤之后，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还好睡裤很肥，看不出破绽。做地下工作

0: 为了便于携带，武器从来是不配枪套的。但是霍胜此时需要一个。他又从床底下找出一个鞋盒来，用剪刀剪出了大致的形状之后，用胶布粘好，形成了一个简易的枪套。他用胶布把这个枪套固定在左侧的腋下，然后把手枪放进去试着抽取了几次，感到非常的顺利。做完这些，他的目光在室内扫视了一遍。好在他只是一个行动人员，房间里没有任何文字性的秘密需要销毁。于是他搬了一把椅子，贴着墙坐着，继续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观察。墙上的座钟敲打了九下，通常多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在楼下了。可是今天没有。霍胜又等了十分钟，最后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披上了大衣，心中默默地念道：爹，娘，儿子还没杀够日本人呢，你们要是保佑我，就让北街老孙家后院的草垛别被牲口吃完就行了。这是1943年11月初的一个上午，南京的上空阴云密布，云层压得很低，从北方突然袭来的冷风横扫着这座古都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行人都抄着手缩着脖子疾步而行。霍胜出现在了那座二层小楼的楼门口，他身穿一套丝绸睡衣，肩上披着一件薄呢子大衣，他光着脚踏拉着一双皮拖鞋，头发乱蓬蓬的，惺忪的眼角仿佛还残留着眼屎。他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小跑着穿过了马路，把捏在手里的一张钞票递到了烟摊上方：来一包老刀。卖烟的先把烟递过来，然后开始找零。哎呀，你快点快点，霍胜哆哆嗦嗦地催促着。第一次递烟的动作太快了，第二次找钱的时候，霍胜才看清这个卖烟的右手的食指的指弯处有一片环状的老茧，只有常年摸枪的人才会这样。他把烟交到了左手，右手接过零钱塞到了大衣胸部的内兜。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半转了，他看到右边修鞋匠的目光迅速垂了下去。霍胜的右手从大衣内侧拔出来的时候，这三个人都低着头，他们都没有看到霍胜的手上多出了那只科尔特手枪，所以这三个人都没有防备。霍胜对着烟贩的脑袋从容地开了一枪，与此同时他借着身体半转所积蓄的力量腾空而起，跳过了烟贩，直接向他身后的两扇紧闭的黑漆大门冲了过去。他记得这层楼一层原来被租出去了，开了一个杂货铺，因为经营不善早就关了张。可是他刚才买烟抬头的时候，明明看见门缝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没错的，如果是他负责抓捕，也会在这里布下几个人的。因此他的手枪不停歇地对着门板连开了几枪。霍胜没有办法顾及身后了，生死在此一举啊。他用尽全力撞向了门板，门板向两侧猛地弹开，一个幸存的特务被撞得向后飞了出去。霍胜就是打了一个滚，起身的时候又向那个被撞晕了的家伙开了一枪。他扫了一眼，地上一共是三具尸体。这个时候他身后的枪声响了起来，可是现在的霍胜已经处在了这些人射击的死角，暂时奈何他不得。大衣和拖鞋已经甩掉了，矫健的身躯像豹子一样敏捷，他仍然不理身后，三步两步就上了楼梯。尽管弹夹里还有子弹，他还是在上楼的时候换了一个新的，因为他不知道前面会遇到几个人的阻击。还好，尽管身后一片大乱，前面的情况却比霍胜料想的要好得多。他只看到了二楼房东一家缩在一个房间里浑身发抖， 霍生冲他们喊了一声，老实待在那儿，别动。喊完之后他继续向上跑，一口气钻上了阁楼。他将顶层的盖板放下之后，把阁楼口上的几口沉重的箱子一股脑全堆在了上面。他推开阁楼的窗子，跳到了屋顶的瓦片上。霍盛听到了大街上有人在喊，他在房顶，在房顶。于是他赶紧跳过屋脊，低伏了身子。下面开枪了，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掠过。他没有办法瞄准，胡乱向下面开了几枪，就向东跑去。这条街上房屋相邻，隔得不太远，但是他只跳过了一栋，对方就发觉了。下面的人大呼小叫着从大街向东追。霍盛的脚下是斜坡，还有稀松的瓦片，因此他奔跑的速度大受影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0: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八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0: 嚯，不错呀！哎，直升什么来头？
9: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直升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9: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1: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2: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1: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2: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周末版，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下面就进入今天的城市云游，我们要去一座与三条大江相伴的城市——佳木斯。
2: 用一部电影，打开一座城的记忆。
3: 我大沙羊，打鼓板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儿。
4: 用一首歌曲，走遍一条街的四季。

0: 座城承载了光影中的悲欢离合，音符里的爱恨情长。
1: 城市云游，
0: 城市云游，
1: 跟我走，用耳朵云游
0: 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2: 佳木斯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在这里汇流，孕育了中国最大的沼泽湿地分布区——三江平原湿地。这里有世界上仅有的三大黑土平原之一，大大小小的湿地星罗棋布，连接起来形成三江平原黑土湿地群。
3: 2013年夏天，央视节目《走遍中国》的记者来到这片湿地，他们期待看到黑熊、东北虎、白鹳、金雕，结果呢，只遇到了一只狍子的幼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最大的湿地三江湿地，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的2:35，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在我身后，中国第一缕的日出将缓缓地升起。而今天呢，北京的日出时间比这里啊要晚将近2小时，而从今天开始，就跟随我一起去探寻这座中国最大的湿地三江湿地。
5: 当太阳从三江湿地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时候，美丽中国就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三江湿地位于中国版图的最东端，素有中国东极之称，它的面积广袤，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就将近2000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北京市区的规划面积。七月走进这个处处透露出原始，行走几个小时都看不见人烟的湿地，我们美丽中国湿地型摄制组既兴奋又期待。据说这里有熊、东北虎等大型猛兽，东方白鹳、金雕等珍贵鸟类，岛屿、沼泽、林地多种生态类型，相信这次三江湿地的拍摄一定收获丰厚。三江湿地保留着世界上仅有的三块黑土平原的原始风貌，同时又是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和繁衍栖息地。据统计，这里有鸟类259种，兽类38种，高等植物1000余种。面对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相信我们此次三江湿地的拍摄活动一定不虚此行。可是当我们真正走进三江湿地之后，才发现我们想象的过于乐观。虽然这里物种丰富，但是由于三江湿地的面积太大，许多核心区人类根本无法进入，而且时值盛夏，动物正处于繁殖期，许多候鸟都躲藏在草丛中哺育后代，很难拍到。这下可难住了摄制组，拍摄什么样的物种才能体现出三江湿地的独特风貌呢？转机出现在三江湿地的一个基层保护站里。
4: 多大？
6: 20多天。
4: 来，嘿，哎，它有没有名字啊？有没有
6: 萌萌？
4: 萌萌，来萌萌！哎呦，我要把它抱出来！
2: 这片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其实极为丰富，保护区内丹顶鹤、金雕搏击长空，马鹿和狍子在草地上奔走觅食，大片小叶章草在风中沙沙作响。
3: 至于记者想见到的东北虎和黑熊，它们更多栖息在更深的林区，并不是每次探访都能遇见的。一只狍子幼崽的出现已经是这片湿地给予访客温柔的问候了。
2: 佳木斯不仅是自然之城，也是赫哲族世代生活的家园。赫哲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佳木斯市郊区、桐江市、抚远市及双鸭山市饶河县，有语言无文字，以捕鱼为生。
3: 1962年，郭颂、胡小石和汪云才三人来到赫哲族聚居地采风，根据赫哲族传统民歌曲调改编创作了《乌苏里船歌》，在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诞生。
2: 词作者胡小石与赫哲族渔民同住在网滩上临时搭的鱼窝棚里，每晚看到船队点着灯笼成排出发，成排成队的渔火很壮观，正是这样的生活体验让这首歌有了灵魂。
7: 啊，

0: 赫哲族还有一种被誉为北方民族说唱艺术活化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伊玛堪，这是一种没有乐器伴奏的即兴说唱，用不同的唱腔曲调刻画人物，讲述故事，内容多为神话和英雄传说。2025年，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2026年央视非遗晚会上，歌手万妮达和蒋敦豪演唱了改编歌曲《年少的你呀》，其中就融入了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诉说黑土地的豪情。一个古老的说唱传统与当代流行音乐在同一首歌里相遇，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

0: 说完了风景和文化，我们再来聊聊佳木斯的美食。佳木斯最知名的当属全鱼宴，又称赫哲族全鱼宴，塔拉哈、清炖鲤鱼、黄鱼火锅都是本地特色。
1: 抚远的鲟黄鱼子酱颗粒饱满如金珀，被誉为舌尖上的黑土钻石。佳木斯的年味最鲜的一口藏在江边，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将这座城市的味道滋养得格外浓郁。
0: 下面我们继续跟着央视节目走遍中国的记者，感受佳木斯的年味美食吧。
2: 哎，这道红烧肘子可是佳木斯过年时餐桌必备的大菜呀。肘子意味着我们新的一年走鸿运。四川烤地道的东北味道，蘸料十足，货真价实。看我手中的这份焖子米糕，哇哦，热气腾腾，尝一尝。嗯，软软糯糯，特别的 Q 弹，好好吃。吃了那么久，这条小街的小吃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啊，这可不是我今天的最终目的。我的最终目的呢，是要尝一尝咱赫哲族的全鱼宴。那接下来我们去找一找一位掌勺人吧。佳木斯的年味儿最鲜的一口一定藏在江边。想要品尝地道的赫哲族全鱼宴，掌勺人可大有门道。今天啊，我们特意去寻找一位渔猎高手赫哲族尤大姐。据说啊，她手里的鱼可以变成一桌丰富的新春盛宴。那这样独特的赫哲族全鱼宴究竟长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你好，尤大姐。
3: 哎，
2: 我来找您啊，就是想尝一尝咱们这全鱼宴。
3: 哎呀，那太好了，你找对了。春节期间呢，咱们必须得吃新鲜的鱼，得打冰眼，打那个冬钓啊，钓鱼。
2: 走，现在就出发吧。
3: 走，出发。
2: 尤大姐，您看着这么厚的冰面，我们去哪儿冰钓啊？
4: 这就马上就到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家的
2: 啊，这就是咱们这冰钓的地方。
4: 对，这就是冰窟窿。
2: 那边有砖头是什么？
4: 对呀，这就是咱们家的标志物啊，
2: 标记呀。
4: 你看我们家的冰川，我们家还有敲锣的。
2: 哎呀，我感受一下。哇，这这么沉啊！
4: 小心点脚，
2: 好沉啊！那您现场给我来演示一下。
4: 咱们两个还真就不行，一会儿来还得大力士，我们没跟上。
1: 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要说起一首歌，它的旋律里藏着佳木斯的工业记忆，它的歌词里有一代工人的力量。
0: 1947年，音乐家马可来到当时的佳木斯发电所体验生活。他一进工厂，看到熊熊燃烧的炉火和工人们光着膀子挥着铁锤工作的场景，立马就被震撼了，产生了要为工人们写歌的想法。
1: 他写下这首歌之后，没有自我欣赏，而是贴在墙上让工人们看、哼唱、提意见。有工人师傅说，东北这儿不用我们，而是说咱们。我们这个词没有东北的特色，也不亲密。后来歌曲发表时，就将歌名定为咱们工人有力量。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一览经典。今天我们要回顾的这部作品播出已经20年了，但它依然是无数观众的电子榨菜，吃饭的时候要看，睡觉前得听一听，甚至随口就能背出几句经典台词。
1: 它是一部情景喜剧，但它讨论的问题一点都不轻松。关于江湖，关于选择，关于一群历经漂泊的人在同福客栈里如何跟自己和解。
0: 下面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资深戏剧人武然，带大家一起回顾这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
2: 光影藏岁月，弦音度流年。
3: 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就像你爱一个人一样。
4: 邂逅沉淀时光的艺术力量，
2: 一览经典，以佳作为舟，赴一场经典之约。

听众朋友好，我是武然。这部剧啊，是我国首部武侠题材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又是一代人的经典记忆。这2006年啊，《武林外传》登陆央视8套，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喜剧形式——武侠喜剧。《武林外传》的故事呢，设定在晚明时期关中一个普通小镇栖霞镇上，镇上有一家同福客栈，聚集了一群性格迥异的人物。初入江湖、内心纯良的郭芙蓉，刀子嘴豆腐心的佟掌柜，江洋大盗白展堂，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吕秀才，还有憨厚的厨师李大嘴等等等等，几个人齐心协力逞凶除恶，上演了不少啼笑皆非的故事。这群年轻人在同一屋檐下演绎了一幕幕经典的搞笑场面，在欢乐与眼泪中陪伴观众一起渐渐成长。武林外传啊，算得上是一部有演员的电视剧。很多人呢，就是在拿着遥控器换台的那3秒钟之内锁定了它。在这千篇一律的古装戏里边，忽然看见一群穿古装的人凑在一起穿越了，他们一块坐在墙角玩一个打火机，这立马就有了看一眼究竟的兴趣。不论是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台词设计，尤其是很多形式感的东西，这部剧都可以说是首创。所以刚开播的时候啊，好多观众看着不习惯，可是很快这种全新的喜剧形式就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巅峰的时候，这部剧在全国多家电视台同时播放。夸张点说啊，即使你不停地换台，你也能完整地看完一个《武林外传》。这部戏呢，讲江湖的，这对于观众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题材，还真没见过拿江湖和大侠开涮的。在观众的心里，这大侠那都是高来高去，正手五指令，反手要人命，一不高兴那眼睛微微一瞪，嗖啪，50米以外那人就飞出去了，都不知道拿什么打的。您说这样的人怎么搞笑啊？这又是给主创团队面前提出的新课题。哎，您发现了吗？和炊事班的故事一样。而这一次他们选择了无厘头，用颠覆传统的戏剧样式和剧情表演方式，包括风格，重新开创了新的喜剧样态。和过去的情景喜剧相比，尤其是和他们自己的炊事班的故事相比，《武林外传》可以说是既继承了炊事班喜剧的风格，又在样式上进行了一次完全的颠覆。咱们先举个小例子吧，哎，这也算个揭秘啊。同福客栈，为什么叫同福客栈啊？炊事班的故事里边，哎，这个演员洪建涛扮演的人物叫胖红，对吧？他们总是喜欢用一些内部梗，这个同福客栈也是一个内部梗。因为演员和导演他们所在的空政话剧团就在一个著名的胡同叫同福夹道里边，包括这个戏的台词，比如说排山倒海、葵花点穴手，哎，自曾经约过，哎，这些金句也早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哎，你比如说，我服了忧，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有些人学雨腥风，有些人学里有风，天生就注定漂泊。有什么困难要说，没有什么困难，制造困难也要说。反对，无效。再次反对，再次无效。这些信手拈来的经典台词，在表演上和炊事班的故事一样，也是南腔北调啊。哎，不过这个南腔北调呢，也恰恰符合了客栈的设定，同时给观众带来了更多的喜剧元素。可以说，这就是炊事

0: 班的故事团队总结出来的喜剧经验。评论《武林外传》用一个词儿就够了，逗。哎，这就是《武林外传》的无厘头喜剧样式。《武林外传》里边的门派加成非常清楚，打的是武侠的旗号，可这部剧里边的侠客呀，放眼望去没有一个正经的大侠，唯一会点武功的道圣白展堂是一个见到仇家寻来就要跑的家伙，被称为关东大侠的秀才呢，其实手无缚鸡之力。他能成为大侠，是因为他像大话西游里边的唐僧一样，啰里吧嗦把一个人生生的给烦死了。时代设置在明朝，但所有人的语言基本上都是现代式的，比如网络语言、时尚资讯新闻，还有广告段落的模仿，包括当时流行的电脑游戏、通俗歌曲，还有综艺形式，他们都随时模拟，随时出现。任何人都会一眼看出无厘头这三个字在电视剧当中的烙印，这就是主创团队对传统情景喜剧的颠覆。因为无厘头喜剧的核心要素就是颠覆权威，可不是吗？就连我们的创作规律也让这个戏给颠覆了。武林外传打破了现实主义戏剧全部的条条框框，信马由缰，天马行空，想穿越就穿越，想跳出角色就跳出角色，什么表演体系、戏剧规律，好，这部戏通通不遵守，一切都随性，这本身是不是就有点武侠的气质了？如果说传统的武侠电视剧遵循的是强人原则和精英原则，武林外传所遵循的就是我等皆凡人的草根逻辑，就像大话西游颠覆了一切成人世界的规则，唯独却没有颠覆爱情一样。那武林外传嘲笑了一切英雄主义的俗套，却保留着平民精神的核心，温情与爱情。从这个导演手法的形式上来说，武林外传的风格的确是很先锋很时尚，运用的表演手法也是拼贴反讽与戏仿，不受时空的限制，不管题材的分类，哎，这里边多了去了，方言、笑料、游戏啊，什么都有，信手拈来。可以说《武林外传》是中国情景喜剧的成功突破，是大杂烩式的新型喜剧，这是对武侠剧包括喜剧这两个领域的共同颠覆。哎，其实在我来看啊，《武林外传》真正想说的不是武林，想论的呢也不是江湖，它是以古装喜剧的形式，披着武侠剧和情景喜剧的外衣，在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里，增强了与生活的反差。哎，也就是说，它告诉你这事儿是假的，所以它就能无所顾忌地讽喻现实，上演着现代人的琐碎生活和喜怒哀乐。他们都是穿着古装的现代人，于是就形成了强大的喜剧张力。而这样无厘头的所谓后现实主义的包装，还拉近了作品与不少年轻观众的情感距离，动不动就胡来的这么个气质也让观众耳目一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不管它是不是颠覆形式、打破规则，喜剧只有一个标准，逗不逗。作为喜剧，能让观众高兴开心，它就是好喜剧。即便现在距离首播已经过了20年，如果你还没有完整的看过《武林外传》，或者是印象不太深了，那听完我的介绍呢，我建议你在网上搜搜这部剧。我相信这个无拘无束的喜剧到今天还是会成为您的下饭神剧。
1: 感谢武然老师的分享，《武林外传》用最荒诞的方式讲了一个最朴素的故事，一群看似失败的人在一间破旧的客栈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江湖。它的后现代风格、对传统武侠叙事的解构，以及那种笑着笑着就沉默了的底色，让它超越了喜剧的边界，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坐标。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有人爱听古典乐，有人爱听流行音乐，品味不同很正常。可是你想过没有，虽然现在被称为古典乐，但在诞生之初，它也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趣之道，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代的流行音乐吧。
2: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3: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2: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探花呢？
4: 小朋友，是否有很多？
5: 不要着急，亲情奉献，文艺趣之道。
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哎，老师您好，那个我是今天第一天上课，还请您以后多多关照啊。
6: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6: 我这儿平时都是小朋友来学，我没教过成年人，你为什么要学古筝啊？
0: 不瞒您说，我吧从小就喜欢古筝、
6: 哦、
0: 可是那时候呢我爸我妈不让我学，说是耽误学习，所以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遗憾。现在

0: 在我也是自己工作挣钱了嘛，我就想完成这个梦想。
1: 好啊，坚持自己的梦想真不错。那你对古筝了解吗？
0: 了解啊，老师，我还会简单弹一点呢，我在网上学的。
1: 哦，那太好了，你那个给我弹弹，我听听你的基础。
0: 哎，好的好的。

0: 还算可以吧。那你想学什么曲子呀？
1: 我啊，哎，我特别想学那个用古筝弹《东风破》，哦，还有那个《孤勇者》，用古筝弹肯定也特别有感觉。当当当当当，
0: 哎，等啊，好，等会儿，你说的这个都是一些流行音乐呀，为什么呀？
1: 多帅呀！哎，老师，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用民族乐器演奏流行音乐，
0: 嗯，
1: 这叫新国风啊。
0: 嗯，
1: 哎，我给您看看我手机里收藏这些视频哈，啊，这个呀是用古筝演奏的《加州旅馆》。

0: 哦，
1: 哎，对了，老师，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对于年轻人用民族乐器演奏流行音乐怎么看呢？会不会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什么的？
0: 啊，这个真的不会，我很支持，而且我觉得呀，咱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从根儿上说，那就适合演奏流行音乐的。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咱们中国传统民乐那就是现代流行音乐妥妥的前辈啊，古时候用这些乐器演奏的不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吗？
1: 嗯，
0: 像《诗经》当中的地方乐调《风》就是当时15个诸侯国和地区流行的民间歌曲，而且各有特色，比如《正风》主打一个柔情，旋律细致婉转，像现在的情歌，齐风呢则是强调旋律的跳动性，有点像现在的动感歌曲。
1: 您这个概念好啊，这再古老的音乐在诞生之初都是流行音乐呀。
0: 是啊，而且啊，中国在古代就非常重视音乐的收集和创作。你比如说在汉武帝时期呢，就设立了专职音乐管理的乐府，这个机构不但负责执掌天子和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还组织文人系统地展开音乐创作，更时不时地扩充曲库，四处采集民间歌谣和乐曲。
1: 哦，原来传说中的中华曲库从西汉的时候就有了。
0: 是，但是啊，这些音乐只能算得上是中国本土的曲风。
1: 嗯，
0: 等到了唐朝，这曲风就发生改变了。当时最流行的就是宫廷宴乐，这是一种吸收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外国流行音乐的元素，再进行重新组合编排而成的全新俗乐。在音乐才子唐玄宗的组建发展之下呀，迅速引领了当时的乐坛潮流呢。
1: 哇，那时候就有中西结合的音乐风格了，好洋气呀。
0: 是，这唐代的宫廷宴乐可不止中西结合这么简单，应该算是东方最初的交响乐。宫廷宴乐需要24名舞伎和乐伎，演奏的乐器多达20种23件，包括琵琶、筝等弦乐、笛、池、笙等管乐，还有拍板、正鼓、合鼓、旗鼓、毛圆鼓、达腊鼓等整整10种打击乐。除此之外啊，还有用树叶吹奏的旋律融合在里面。怎么样，是不是非常丰富热闹？
1: 这可不是光丰富热闹这么简单了，简直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混搭风啊。
0: 我跟你说还有让你震惊的呢。
1: 是吗？
0: 宋朝的时候啊，中国就有说唱了。 那个时候叫诸公调，跟现代意义上的说唱一样。这种音乐风格呢也诞生于街头。这诸公调啊是北宋汴京的民间艺人创立的，是一种以唱为主的大型说唱表演，歌曲部分采用的是北方民间流行的乐曲，加上鼓、拍板、笛、锣等乐器伴奏，内容呢多以史实、灵怪、传奇为主。根据记载，这诸公调表演难度大，通常呢是由多套曲牌组成，需要集合很多曲调，波澜起伏，对比鲜明，极具艺术张力。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周末版，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声音去了一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2: 三江平原的湿地给了他辽阔，赫哲族的传歌给了他深情，伊玛堪的说唱给了他古老，发电厂的铁锤给了他力量。一座城市能同时拥有这么多声音，是因为它本身就站在三条大江的交汇处，水流到这里汇聚，人到这里扎根，歌到这里生长。
1: 今天节目的嘉宾资深戏剧人武然还带我们重回了同福客栈。情景喜剧《武林外传》播了20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电子榨菜。那些看似不着调的江湖儿女，其实比谁都认真的在过日子。江湖不在远方，就在一间客栈的日常里。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7: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秋天，一个五彩斑斓的季节，
1: 一缕清风，一片幽云，都被诗人描摹成动人的模样。
0: 文艺之声温馨提示，工作再忙，别忘了停下脚步，真切地感受下这秋天的诗意。
2: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3: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八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2: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4: 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开车堵在马路，
13: 加班加到麻木，
1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5: 心情不好想哭。
16: 停，别再 emo，
1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6: 听相声，
17: 听小品，
16: 陪你笑到捧腹，
17: 两个人
16: 两张嘴，
17: 让你不再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0: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 包袱抖不完，
0: 笑声连成串，
1: 有朋远方来，
0: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0: 聊聊你的好搭档，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是跟小超在一起。那你跟小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我们俩是在04年。
0: 04年。
2: 对，那时候他正在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0: 等于你们俩是同学吗？
2: 不是，他比我小太多届了。对，
1: 你是他师哥。
2: 嗨。
0: 学长，
1: 学长，
0: 学长，对吧？这
1: 优秀的学长，
2: 对。
0: 哎，决什么时候决定你们俩一起合作的？
2: 那个时候小超有他的搭档啊，他搭档现在都比较呲儿啪的了啊，对，呲儿啪的了，什么王朝正啊，跟孟庆楼现在两人很火，对，然后他们是一届的，那个时候小超就老跟他们在一块演出，后来小超回到北京之后，然后我也没有搭档，然后呢，小超也没有搭档，我说那就在一起吧。这么着就越合作越舒适，
1: 一个磨合期的一个过程吧。
2: 对，是这样。
0: 那既然提到了你和小超的合作啊，我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二位合作的《像个孩子》。
3: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哎，相声大会是一场接着一场，
4: 对，
3: 这场到我们哥俩了。
4: 是，
3: 两位小学员做个自我介绍，
4: 认识一下。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4: 是他。
3: 想鼓掌就鼓出来，
4: 这没人，
3: 这叫人缘
4: 啊，这倒不要脸，这个人缘。
3: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
4: 是我
3: 著名女排运动员郎平的弟弟。
4: 谁呀？
3: 狼狗，
4: 出去。
3: 你叫狼什么来着？
4: 你叫狼什么？那尤宪超。
3: 尤宪超，开个玩笑，
4: 不像话。
3: 的确是，小超在来的路上的时候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让人给打劫了。
4: 还有人接我呢？
3: 那当然了。走着走着，出现一劫匪，
4: 拦住了。
3: 别动！一加一等于几呀？
4: 这劫匪多有文化！
3: 可是小超说了，等于二，
4: 答对了呀！
3: 再看这劫匪
4: 啊，
3: 噗噗噗，连捅三刀，
4: 怎么答对了呀？捅啊！
3: 你知道的太多了。
4: 我嗨！对对对。这前两天我这搭档高小潘不也出事儿了吗？
3: 是吗？
4: 在一胡同里让人打劫了。
3: 哦，
4: 出了一大哥，手里拿把电锯，咔一拉啊！哎，别动，我认识你啊！老说相声那高小潘，哎，穿一红色大褂，远处看跟血豆腐，那就是你。啊，问你个问题啊，答不上来我弄死你。我问你，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小潘答不上来，大哥真不客气，咔，左胳膊就掉了。当时小潘拎着左胳膊就问他，大哥，那大哥说，在脆丁壳的情况下。
3: 小超不死心，
4: 您这还上下级啊？
3: 捂了自己肚子继续往前溜达。
4: 哎，还没完，
3: 溜达到哪儿了？
4: 哪块？
3: 后海，
4: 什刹海。
3: 这个时候，后海阴云密布。
4: 变天了，
3: 天空出现了一股龙卷风。
4: 你听听，后海有龙卷风，你哼，划船都死定了。
3: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出现了一条龙。
4: 传说后海有一条分水龙。
3: 阿超，我给你学，我是龙。我是真龙，
4: 我是龙，我是真龙，我是真龙啊！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
3: 像话吗？
4: 你废话，哪来这么一大夸龙这玩意儿？
3: 人家是龙，
4: 哪是龙去？你这
3: 啊，阿超，
4: 哎呀，
3: 我。

0: 学，我是龙，我是真龙，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1: 您要有法术，先把自己这外地口音给变了。
0: 阿超，我有北京户口啊！
1: 收起来！哎呀，
0: 阿超，
1: 哎呀呀呀呀！
0: 我跟你说，
1: 有事说事说。
0: 我是龙
1: 啊，我知道，
0: 我是真龙，
1: 全会了。
0: 我可以满足你这个愿望
1: 啊，
0: 但是
1: 怎么着，
0: 必须得凑齐七颗龙珠。
1: 七。好，我这还得找海龟去，你这玩意儿
0: 到处凑龙珠，
1: 我得多不容易。
0: 很快凑齐了七颗龙珠，
1: 真找着了。
0: 找这龙来了，
1: 哎，
0: 龙大哥，这七颗龙珠我凑齐了，
1: 找着了，
0: 满足一个愿望吧。
1: 许我一愿望。
0: 阿超，
1: 哎呀，
0: 我是龙，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我是真龙，
1: 叫你跑不了。
0: 哎，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呀。
1: 啊，
0: 我龙 ，I am a 泰龙，
1: 嗨，
0: 黑龙啊。
1: 您没怎么玩人的，我攒齐了您龙了是吧？
0: 龙啊，
1: 你先给我许一愿望行不行？
0: 阿超，我逗你玩呢。
1: 哎呀，这不像话了。
0: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你？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发现呀，我说的不是相声，
1: 那你说的是
0: 寂寞。
1: 那别废话了，还说的是寂寞。
0: 我就发现我这人生啊，特别的不如意。
1: 有什么不如意？
0: 爱情、事业都不如意。
1: 说说
0: 你说我啊，我长这么精神
1: 啊，
0: 怎么就找不到女朋友呢？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找女孩你得有这个方式方法，
0: 是吗？
1: 你看 啊我研究啊，你得学会这个偶遇搭讪。
0: 怎么偶遇？怎么搭讪呢？
1: 这是神龙教我的偶遇搭讪，你知道吗？
0: 啊，
1: 这比如说啊，你爱上女孩，你得研究这女孩经常去的地方。
0: 是，
1: 比如说这女孩爱看书
0: 啊，
1: 你怎么办呀？
0: 怎么办？
1: 找一图书馆，天天就贼着她。
0: 哦，
1: 她来了你就跟着滋溜你就进去了。
0: 嗯，
1: 女孩看哪排书你都在她对面也看这排书，女孩拿那本书你也拿那本书，等你们俩这个指尖碰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会儿就得用眼神勾搭她了。你得用那种忧伤的迷离的看着她。
0: 嗯，
1: 然后冲他微笑说：“哟，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偷书啊？偶遇搭讪，
0: 这女孩也说了，
1: 说什么呀？
0: 阿超，这么巧、啊！
1: 哎呀呀，行了。这神龙无处不在，
0: 说这意思啊。说得很在理，
1: 对吧？
0: 我得寻找我的爱情。
1: 哎，
0: 那真是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依旧对我
1: 哈哈
0: 不屑一顾。
1: 哎，不理你啊，
0: 没关系。
1: 哎，
0: 我俩相识了
1: 也好。
0: 我记得他在一家餐厅上班，我每天都去等他，跟他约会。他拿了一张 A4 纸，打了一张纸条，放在汉堡里给了我。
1: 然后呢？
0: 进医院了。
1: 哎，怎么进医院了？
0: 纸条、汉堡一块吃了。
1: 这么大都没看见呀、啊、
0: 但是我们俩有了相识相知相恋彼此了解的机会，
1: 也是好事儿。
0: 我记得我冲着他唱的那首情歌，
1: 怎么唱的？
0: 最好的那个天使狮子座。
1: 哎呀，行了，
0: 这是绵羊音儿。
1: 哪绵羊音？
0: 不懂这个
1: 不能唱。
0: 我还记得我对他的关心总是那么无微不至。
1: 怎么关心的？
0: 他每天都要减肥。
1: 这得劝他。
0: 我就劝他。
1: 怎么劝呀、啊、
0: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减肥嘛。
1: 啊，那这女孩呢？
0: 再次拿起马桶冲我砸了过来。
1: 哎呀，劲儿是不小。
0: 我俩在一起三天后分手了。
1: 怎么三天就分手了？
0: 她结婚40年的男人把她带走了。
1: 哦，啊，哦，都结婚了。
0: 我失恋了，
1: 早该结束了。
0: 我就不明白啊，我怎么总失恋呀？后来我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后来。便有了长城。
1: 对，长城怎么来的？
0: 我就不明白了
1: 啊！
0: 我为什么失恋呢？
1: 怎么
0: 呢？难道不够帅？
1: 我跟你说，这跟长相没关系，
0: 是吗？
1: 你看我长得也不帅
0: 啊。
1: 有女孩就说了，你我这个左鼻孔有点偶像派的感觉。
0: 小超、
1: 嗯，
0: 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1: 你喜欢我哪一点？
0: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1: 哎，远。 啊，什么叫远一点？
0: 还偶像派呢？
1: 这跟长相没关系。
0: 后来我妈说了一句话，给我弄明白了。
1: 你妈说什么呀？
0: 我妈说，男孩得穷着养，
1: 为什么？
0: 不然不懂得奋斗。
1: 这话对。
0: 女孩得富着养，
1: 怎么呢？
0: 不然一块蛋糕就让人给哄走了。
1: 我诅咒那些给蛋糕的人的糖尿病，你知道。
0: 我算是明白了。
1: 嗯，
0: 男人得有自己的事业，
1: 这才正道。
0: 我发奋，
1: 怎么着？
0: 我发誓
1: 啊，
0: 我做不了有钱人的后代，
1: 怎么样？
0: 但我一定要做有钱人的祖宗。
1: 对，哎不，
0: 啊，
1: 怎么？刚才顺序到了，
0: 甭管那套。
1: 哎，
0: 为了表达我的决心，我纹身。
1: 纹身这都形式，
0: 那也得纹。
1: 纹什么呀？
0: 左青龙，右白虎，中间纹个米老鼠。
1: 哎呀。
0: 我狠着呢，我
1: 是、啊、你倒没纹一煎饼，您擦了吧，擦了吧。
0: 后来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1: 是
0: 拿唾液给自己涂了，
1: 能改吗？那都，
0: 哎呀，我每天我发简历应聘、面试我、
1: 去吧，
0: 经常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
1: 都问过你什么问题？
0: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呀？
1: 你怎么说？
0: 我说诸葛亮没出山之前也没带过兵啊，凭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呀？
1: 小伙子都有个性。
0: 那你知道什么是团队的合作理念吗？
1: 啊，讲讲吧。
0: 一个和尚挑水喝，
1: 对；
0: 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四个和尚打麻将，一百个和尚开心网偷菜。
1: 行了，
0: 萝卜。
1: 哎呀，别介，
0: 白菜。
1: 二百个和尚还偷恐龙呢，你这玩意不行，受不了。
0: 我就说这意思，
1: 好吧？和尚多少疯，你这
0: 啊？哎呀，
1: 那是团队啊，这
0: 最可恨
1: 啊！
0: 还问我懂不懂英文。
1: 哎，英语很重要啊！
0: 现在年轻人谁不懂英文呢？
1: 都多少懂点、
0: 啊。你看他们问我的问题问的太简单了。
1: 来问你什么呀？
0: 问我生日快乐怎么说？
1: 确实简单。你怎么说的？
0: 我回答把他们给震了。
1: 你说的
0: 生日快乐啊！
1: 啊
0: ，Happy New Year！
1: 过年了。
0: 我哪知道？
1: 过年呀、啊！你别闹，英语不好，你问我，我懂啊。
0: 你懂英文吗？
1: 我太懂了。
0: 考考你，
1: 你说呀。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1: 不就这句吗？
0: 嗯，
1: 学着点。
0: 哎，
1: 这句翻译出来是这样的。
0: 你说
1: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hi。
0: 刘宪超，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去。
1: 哪儿呀？
0: 啊，数到哪辈子去这得？
1: 啊，你少找一少点人的场合。
0: 不是，你说我去哪
1: 儿？你听我的吧、
0: 嗯，
1: 你到这个大企业找工作。
0: 爸说得好，
1: 哎，
0: 我去大企业。
1: 对，
0: 我去海尔集团，
1: 人家大企业吗？
0: 多好的企业！
1: 就是说，
0: 你看看人家、就没问我那些无聊的问题。
1: 人家问的什么？
0: 问我海尔兄弟
1: 啊，
0: 为什么只穿内裤？多好的问题！
1: 哎呀，这个问题可能属于企业文化吧。
0: 就是，
1: 不是，那你怎么回答的？
0: 回答把他们也给震了。
1: 你怎么说的？
0: 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1: 为什么？
0: 因为海尔兄弟
1: 怎么着
0: 没有 Q 币。企业文化，你看，文化你都说。
1: 高小攀，
0: 嗯，
1: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二百九吗？
0: 人家都二百五，我怎么二百九啊？
1: 你是二百五加三八加二。
0: 像话吗你这？
1: 废话，这跟 Q 币有关系吗？
0: 我都找不着工作了，你还
1: 死不死呀？
0: 你还侮辱我？你说我去哪儿？哪儿都不用我了。
1: 是
0: 我彻底失业了，我就突然发现啊，自己活了二十多岁，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
1: 那也不能一辈子活，
0: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
1: 人是必须长大。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手里拿着把木棍走在大街上，这把木棍就是我的宝剑。长大了拿着木棍走在大街上，这就是
1: 神经病。
0: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胡思乱想，长大了如果再胡思乱想的话，那就是
1: 不切实际。
0: 小的时候可以和同学们玩玩闹闹，长大了和同事们玩玩闹闹，那就是
1: 逢场作戏。
0: 小的时候可以拉任何一个女同学的手，长大了拉任何一个女同事的手，那就是
1: 臭流氓。
0: 小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长大了必须
1: 什么都得想。
0: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我记得每天晚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想我小的时候每天在外面玩耍，等待着妈妈一声呼唤把我叫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菜， 看着自己喜爱的动画片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长大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我长大了，我开始害怕长大了，我真的希望自己像个孩子。
1: 嗨，你这说的老是看，你这也不至于，不是你，不是你有眼泪吗？你就擦去，
0: 痛苦，
1: 还，哎呀，你有病吧你？
0: 你有药啊？啊，
1: 一比零开始啊！你有病，你有病吧你？
0: 你能治啊？啊，
1: 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吧你？
0: 你复读机啊？
1: 别动手啊！
0: 哪儿这是？
1: 闹死你！
0: 那动手演出你疯了你？
1: 还是笑话吗？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我没病。
1: 你吃药了吗？
0: 我吃了。
1: 你吃多了你？
0: 我正好我。
1: 像话吗？我告诉你，你怎么能这么堕落？
0: 我没堕落。
1: 低沉。
0: 我没低沉。
1: 我跟你说，青春是激情的，青春是激昂的啊！青春的节奏应该是这样。
0: 哪样啊？
1: 就这样吗？
0: 停！您这是青春的节奏，
1: 我这青春的走秀，你
0: 别说了。
2: 刚刚欣赏到的是高晓攀和尤宪超啊，这二位表演的相声作品《像个孩子》啊。小攀啊，这个在早期表演的相声作品有它的一定的特点。
3: 就是当年怎么找到自己合作的感觉，其实因为当时你们主打的啊，就现在年轻人说八零后的相声，对吧，当时叫
4: 对，
3: 其实八零后那时候是个新词儿啊，
4: 对，
3: 有什么和传统相声不一样的，因为当时你像离你们很近的北京东城周末相声俱乐部，
4: 对
3: 对吧，其实跟你们的风格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4: 对，就是我觉得相对于那个时期来说，我们的语言可能更是生活化的语言，然后我觉得东城相声俱乐部更是舞台上的语言，一下观众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是这样说相声，你要说多大的创新没有，我们还是沿着相声该有的发展路径去说，只不过我们的语言更贴近当时的生活化的语言，对，
2: 更加的接地气儿，其实跟我们的百姓生活拉的就比较近了，
4: 对对 对, 对, 对,
3: 对, 对, 对。对于你来说啊，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作品，你觉得是哪段？你跟小超合作的
4: 那时候，我们俩说的第一段新作品叫《我开始努力了》，
3: 脱胎于传统相声。
4: 我们都知道这套梁子嘛，我开始努力了，其实就是照着当年马三立先生跟王凤山先生的十点钟开始，但是在这之前的梁子是报菜名嘛，然后我们也可以叫窝头论呐、然后要请客不请，要请客不请，其实。当时的语言也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好高骛远，后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叫我开始努力了，这个作品就小超们俩一直磨合一直磨合一直磨合，
5: 这个相声啊是一个传统的曲艺形式。
6: 同学
5: 你好。
6: 哎，你好。
5: 我也好。你们都好
6: 啊？都挺好。
5: 都比我好啊。好啊，作，好啊，
6: 同学，你出门吃药了吗？
5: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啊，瞧得出来。小的时候我就害怕考试，
6: 嗨，考试嘛，年轻人都怕考试，
5: 连做梦都是考试，
6: 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
5: 连噩梦都是考试。太紧张了，当我醒来的时候
6: 怎么着，
5: 真的在考试啊？
6: 你考试睡着了，
5: 压力太大，
6: 好好学习吧。
5: 后来我就发奋学习啊，我往上考，我考到了学士。
6: 行，这同学都有志气。
5: 再往上考，我考到了硕士。
6: 很好啊。
5: 再往上考啊，我考到了博士。
6: 这都不低了。
5: 再往上考啊，他们叫我斗士。再往上考，他们叫我圣斗士。
6: 你考傻了。
5: 最后我什么都不是啊。我说我在社会上我什么都不是。
6: 哎，也不能这么说啊，您拿这些证书啊不容易。
5: 是花了不少钱。
6: 那可什么，
5: 我上学花了不少钱。
6: 说明白了啊，
5: 我不能这样了啊，我不能这样碌碌无为了。
6: 怎么着，
5: 我要干事儿。
6: 干什么事儿？
5: 干大事儿。
6: 怎么个大事儿？
5: 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6: 不是，你要干嘛呀？
5: 痒痒挠挠
6: 啊。
5: 你说我行吗？
6: 行啊， 只要下定决心，什么都行。
7: 我当个企业家
6: 多好啊！
7: 我当企业家。

0: 我就有钱了
1: 啊。
0: 我妈说了。
1: 你妈？
0: 我妈说有钱容易学坏。
1: 她有时候学坏容易有钱吗？
0: 我不想有钱
1: 啊，
0: 我怕学坏。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好动不好静。
1: 好动不好静？那你干嘛呀？
0: 我当个军事家，
1: 当兵去。
0: 哎，
1: 当兵也行。
0: 我当一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员。
1: 你怎么开始啊？
0: 学习嘛。
1: 学什么？
0: 学习孙子兵法。
1: 哦，
0: 孙膑兵法、战国史册六韬五略、海灯大师的一指禅、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
1: 那你牺牲大点儿。
0: 不怕牺牲。
1: 这还不怕？
0: 还得学习呢。
1: 啊，
0: 学习虚拟作战。
1: 是啊，
0: 从冷兵器时代练起。
1: 拿什么练呢？
0: 魔兽世界。
1: 嗯，
0: 再练一练现代战争，
1: 这个
0: 红色警报。
1: 哎，
0: 再练一练未来战争。
1: 什么？
0: 星际争霸。
1: 好的，全会。
0: 还得学习士兵的基本技能。
1: 学什么？准备。
0: 嗯，
1: 这是摇炮杆。
0: 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发射。奥特曼，
1: 哎呀呀呀，
0: 代表月亮消灭你。
1: 不要喝，行了，
0: 奥特曼，
1: 行了行了，奥先生，
0: 奥先生
1: 啊，特曼兄，特曼兄，
0: 奥特、啊，
1: 冷静冷静，这学就完了，这不行。
0: 哎，我当一个伟大战争的指挥员，
1: 你行吗？
0: 行吗呀、
1: 啊？
0: 肯定行，我开始努力了。
1: 行，我祝你成功。喂，哎呦，
0: 好野人，嗯，
1: 行，我希望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
2: Go go, let's go。
1: 他也可能成为一名神警。哎呦。你说这人，你说他 go go let's go， 你
3: 同学、啊，
1: 不是
3: 同学、啊，
1: 嗯，不是你把这撂下，你说你撂下，
0: 这同学、啊，
1: 哎，
0: 你说我行吗？
1: 哼，你哼行，
0: 我当个军事家
1: 挺好，
0: 我当军人我得当兵，
1: 都得当兵，
0: 当兵我就离开我妈了。
1: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人你老离不开妈，你这
0: 我怕我妈想我。
1: 是你也想你妈吧？
0: 其实我这个人呢，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
1: 哦，好静，不是你有谱吗你？啊，
0: 我觉得我适合当一个文艺青年，
1: 文学家，
0: 文学家。
1: 就你，
0: 我看书多，
1: 看过什么？
0: 水浒，
1: 嗯，
0: 聊斋。西游记、孟子、老子、西厢记、三国演义、石头记、蜡笔小新、机器猫、悠悠白蛇、七龙珠。
1: 行了，对，看混了这就。
0: 你我还得看呢。
1: 看什么？
0: 我要看一看鲁迅的文章。
1: 哦，
0: 再看一看周树人的文章。
1: 嗯，
0: 看一看老舍的文章，再看一看舒庆春的文章。
1: 哎，这说半天就俩人，你
0: 还得看一看西方文学。
1: 看什么？
0: 黑格尔的哲学、
1: 啊、
0: 弗雷德心理学、小众的插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莫泊桑的羊脂球、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1: 啊，这看得到不
0: 少。看书啊，
1: 还得写书呢。
0: 这里还写呢。高尔基写了本书叫做《我的大学》。
1: 你写什么？
0: 我写一部《我的幼儿班》。
1: 哎，好，越活越抽抽。
0: 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了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 你写什么？
0: 我写一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1: 哪样炼成的呀？
0: 海明威写了本书叫做《老人与海》。
1: 你？
0: 小孩与河。蒋荣写了本书叫做《狼图腾》。
1: 你？
0: 我写一狗相片。天下八上写了本书叫做《鬼吹灯》。
1: 你？
0: 我写一个今儿没爹。
1: 俩全黑了你。
0: 我当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了，祝福。
1: 嗯，看吧。嗯，
0: 但愿。
1: 祝福。有空啊
0: 啊，
1: 先把这病瞧了。
0: 去吧。我妈说了。
1: 你妈真贫。
0: 我妈说这样是学生
1: 啊，
0: 这样
1: 谁呀、啊？
0: 就是文学青年。
1: 哎呀，你得歇会儿，歇会儿。
0: 啊，
1: 不是，说这么半天，你行吗？
0: 行吗？
1: 肯定行。
0: 我开始，
1: 别说了。哎呀，你可气死我了啊！还有你妈，我看出来了，你呀、啊、就是那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永远留在妈身边长不大的小孩。我们得学会自己长大，学会自己坚强。我们八零后不怕的花朵，我们八零后那是苍天的雄鹰。
0: 好，说得好。
1: 哎，
0: 我要做苍天的雄鹰。
1: 对了，
0: 现在就去。
1: 麻去？
0: 问我妈去。
1: 白说了。
4: 刚才是高小潘、尤宪超表演的《我开始努力了》。下面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有朋远方来》。

千多年前，童年的谢道韫看到漫天飘雪时说：“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话把一场雪变成了春天。如今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把一朵云画成了棉花糖。她可能正在跳绳，可能正在练琴，也可能正为一道算术题皱着眉头，但她眼里的光亮从没变过。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愿每个女孩都能尽情绽放，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来，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请到了高晓攀做客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相声经历。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1: 其实我最喜欢那个高晓攀跟小超的一个作品是救不救。
2: 救不救，对。
1: 就一二年的是吧？
2: 对，一二年，对，那个是拿了央视相声大赛职业组的金奖。
1: 对对对，而且一二年你是不是还得了一个奖？
2: 其实当时那一年是双红的。我老说那一届是拿了职业组的金奖，同时又拿了一个文学奖，然后在同年又获得了一个牡丹奖的新人奖。
1: 这几环蛋啊！
2: 牡丹奖是2014年，
3: 对，你已经不能再当新人。
2: 不是，其实我上一届拿的是文学奖，然后本来今年也要参加来着，后来因为江先生就是他又是评委又不能参演，因为我们想拿一个节目奖，后来他们说算了，咱照顾一下老先生老前辈，对，就没有再参加。
0: 哎，那既然提到了你和小超的合作啊，我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二位合作的《救不救》。
4: 今天能在这儿参加相声大赛，心里非常的高兴。相声就是笑的艺术啊。演员生活中难免都有点不顺心的小事儿，但是啊，那个到了台上可就不能带出来了。您看我们那个相声，你等会儿吧。怎么哭了？
5: 我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5: 别打听啊！我怕你胆小。
4: 我胆小？您让各位看看我这身量，我上胆小的？我告诉你，我尤宪超浑身上下全是胆，
5: 结实。
4: 胆结石像话吗？
5: 胆儿大，你有多大胆儿啊？
4: 前两天我们家闹耗子，我爸吓得是满屋乱窜，我过去啊，当一脚给我爸踹出去了。
5: 孝顺，
4: 谢谢。耗子都吓疯了，你这我胆儿小还跟你这么说啊。世间的事儿，天老大，我老二，地都是老三，就没我怕的事儿。谁要能说一事儿让我害怕了，我当场我管他叫爷爷。有什么事儿你都放心大胆的说。
5: 那我可说了。
4: 说呀。
5: 一个老头啊，摔马路上，你是救还是不救？
4: 爷爷，
5: 你不是不害怕吗？
4: 就这事儿怕。
5: 你敢扶吗？
4: 不敢。
5: 换位思考，如果你摔倒了，别人扶你，你怎么办？
4: 讹他啊？不合适吧？
5: 那肯定不合适啊。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的教育，对得起领导的栽培吗？对得起我吗？
4: 对不起。不是，有你什么事儿啊？
5: 你碰上不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吗？
4: 哦，这事儿你碰上了啊？说说怎么回事吧。
5: 事情是这样的啊，那天下了班到你们小区门口，坏了事儿了。
4: 怎么了？
5: 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4: 蠕动？
5: 远看像老头，近看像老头，老头是老头，你猜是什么？
4: 老头。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没别的呀。救他。
5: 救啊！我头一句话说什么呀？
4: 你说点那轻松的。
5: 大爷，这是清朝吗？哎，
4: 你跑这玩穿越来了？问问他老伴儿是谁呀？
5: 大爷，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容嬷嬷吗？
4: 你说点实际的。
5: 大爷，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
4: 哎，这好，没一句挨着的。
5: 我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事儿我可不能管。
4: 不管了，就看老头躺那儿啊。
5: 躺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对呀，
5: 要不我拿床被子去
4: 给他掖好了。你像话吗？你得扶
5: 扶，万一我牺牲了怎么办呀？
4: 是， 扶一老头你至于死呀？
5: 至于？
4: 怎么会呢？
5: 我给老头扶起来，老头一讹我，我只能赔钱啊。我一年才挣多少钱啊？不够一辈子赔的。
4: 对，
5: 把他领回家伺候去。嗯，我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
4: 解释解释。
5: 媳妇儿、嗯、我领一爹回来。嗯，我媳妇儿非得跟我离婚不行啊。
4: 也没这么解释。
5: 那我怎么解释啊？
4: 你让老头帮你解释。
5: 老头再来一句、啊、关我屁事儿，我怎么办呀？
4: 倒是有这种人在，
5: 就因为一个老头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只有死路一条啊。
4: 还真是，
5: 我的死能换来世界和平，我的死能给沙漠带来绿洲吗？我的死能阻止2012吗？
4: 我要说能，你死吗？不死。那你废什么话呀？你要这么害怕啊，这事儿就别管了。
5: 别管了，我还是人吗？
4: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呀？
5: 谁家里没有老人呢？
4: 对呀、啊、
5: 谁希望老人疼马路边上没人管呀？
4: 都不希望。
5: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嗯，子曰是对的，
5: 这事儿我得管。
4: 老头有救了。
5: 我怎么管呀、啊、我？
4: 哎，怎么没准主意？
5: 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事儿啊，
4: 没经验。
5: 俗话说得好，一回生，二回熟。要不我下回救他？
4: 哎，下回救这老头就臭了，这回就得救。
5: 我害怕呀，我。
4: 别怕啊，好人有好报。
5: 对呀，我出名了，
4: 有可能啊。
5: 记者开始采访我了啊，英雄。
4: 嘿，你看这称呼就变了。
5: Hero。
4: 哎呀，还是外媒。
5: 你好大的胆儿啊。嗯、哎、你都敢救老头啊。
4: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5: 救了老头，你最想感谢谁呀？
4: 这有感谢的吗？
5: 我要感谢老头。
4: 为什么？
5: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救老头，
4: 幸灾乐祸。
5: 还要感谢这不平的马路。
4: 什么意思？
5: 给老头绊一跟头，
4: 缺德。
5: 最重要，我要感谢摄像头、哦、是他们记录了我的一切、啊、是他们让我不被讹，是
4: 他们
5: 他们呢？
4: 没摄像头啊。
5: 不是，这个谁带摄像机来，来个拍客也行
4: 了。哎呀，来不及了啊！小潘，你不带着手机呢吗、啊、先给老头拍个照片留个证据。
5: 对，幸亏我那手机是 iPhone 手机，
4: 像素高，
5: 双卡双待。嗯，买的时候还赠了我两块备用电池，还有一个外置摄像头。
6: 哎呀，山寨的呀。
5: 哎，这怎么了？我手机呢？
4: 哎，这还丢了。你说，
5: 哎，你戴手绢了吗？
4: 戴手绢干嘛？
5: 我把脸蒙上啊。
4: 蒙脸？
5: 为了防止老头讹我，我来一个蒙脸救人。
4: 哦，做好事没脸见人了。
5: 我把脸这么一蒙，知道的是救老头，
4: 不知道的
5: 劫老头呢。
4: 这不像话呀。
5: 哎呀，你我怎么办呀？我
4: 再想想主意。
5: 我们俩人写份合同怎么样？
4: 这功夫你还想着合同？
5: 合同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合同。
4: 他还挺有法律意识、哎、你这合同怎么写呀？
5: 这么写呀，啊，本人是自愿摔倒的，所有的医疗费、手术费、水费、电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全部都由本人自己承担。本人以后是死、是瘫、是病、是残，口歪眼斜都与这位先生无关。本字据一式两份，如有违背，天打雷劈，出门被车撞，咳嗽岔气，上月球忘带氧气罩。
4: 哎呦我的妈！做好事比当贼还累呢。
5: 双方签字画押，
4: 这都有了阴影了。你
5: 大爷，嗯，签个字儿吧。
4: 你撒什么娇啊？
5: 我不是哄他给我签字的吗？
4: 你干嘛非让他签字啊？
5: 前车之鉴，
4: 那是个别现在
5: 多少救人反被讹的例子呀？
4: 不可能啊！
5: 万一我赶上了呢？
4: 哪儿那么巧啊？
5: 这回不就赶上了吗？
4: 你瞧，都有阴影了。
5: 大爷，签个字儿吧。
4: 都没知觉了，先叫两声吧。
5: 活着吗？那个死了吗？不是，这1000块钱是你的吗？
4: 对，哎，哪有1000块钱？
5: 哎呦，万一老头一贪财，捡着钱不就走了吗？
4: 啊，那这老头呢？
5: 还真有动静。
4: 说什么了？你这好赖没法要了，
5: 痛苦，
4: 这是挣扎呀。
5: 救命啊！
4: 再不救就变聊斋了呀！
5: 变聊斋？啊，不是，
4: 小潘啊，10多分钟了，再不救可来不及了。
5: 对，我算算啊，
4: 算
5: 根据南京救人反被讹的案例是赔了8万块钱，要不我豁出去了。
4: 救人都明码标价了，道德没有价格。高老潘， 你今天必须救他。你不救，我不救，他不救，谁来救啊？中华文明5000年的道德传统啊，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沦丧。都说雷锋精神，那是句口号吗？雷锋精神必须得是实际行动。赵小鹏
5: 啊，
4: 救
5: 我再想想吧。
4: 怎么还想呢？
5: 我想想英雄人物，提高我的勇气。我们不救，谁来救？
4: 点了个点。
5: 我们不管，谁来管？
4: 点了个点。
5: 关键时刻腿一软，我真是窝囊废、熊宝蛋，既丢人又显眼，既寒碜又难看，浑身上下都是罪，说清来道不全。
4: 点了个点，了个点，了个点，点了个点，了个点，点山都快输。
5: 我不知道怎么救我。
4: 听我的啊，先给老头翻个个，再给他做心脏复苏术。
5: 我不会呀、
4: 我教你啊，双手成十字状，在老头的胸口上下的按压，注意节奏。
5: 我找不准节奏啊，
4: 找不着节奏，你唱歌、
5: 啊。我唱什么歌啊？
4: 这样，我给你找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加。他背的跟着我的节奏
5: 吗？
4: 蹦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蹦，摁蹦蹦蹦蹦，唱。
5: 前面的大爷别走那么的快，看着你走快，心跳也会变好快。忽然间你跌倒，人群总传来尖叫，势必呢，那。

0: 刚刚听到的是高晓攀和尤宪超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救不救》啊，2012年的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1: 你跟小超合作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个小超身上有最闪光的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小超的捧哏风格，其实后期很多捧哏的演员都在模仿小超的一种风格。那大家会说，小超你到底是什么风格呢？我就拿我们俩对词儿来说，大部分的捧逗之间啊，我们得死刚死口，就是词儿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演。小超不是，小超背词儿呢他不背，他先理解其中的意思，然后我该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小超我们老说真听真看真感受，他会根据逗哏的语言，甚至场上的情况，甚至观众的情绪来调整他的捧哏的词儿。到后来呢，就开始逐渐的有了一种捧哏，我们叫攻击型捧哏啊等等等等，其实大家都是基于小超早期他的那种风格。以前呢，我们老先生捧哏会把你拉回来继续剧情的推动，但是小超他完全属于我们叫就是跳出了这个作品，他是带着观众情绪来吐槽你。你看我们俩后期的作品就很像漫才，一个直人一个怪人嘛，
3: 那包袱是横着出来的。
2: 对，
3: 从老先生话说，他不是顺着你走的。
2: 对
0: 那小潘你猜啊，你猜那个小超会觉得你的这个闪光点是什么？你能猜一下？
2: 我猜不出来，我猜不出来。
3: 怎么咱还有一个采访刘宪超的环节吗？
0: 刘宪超这个时候可以上场了。
3: 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听一段，依然是你们二位合作的，叫《动动我试试》。
4: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5: 见过。
4: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
5: 哎呀，太小了。
4: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5: 很正常啊。
4: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5: 600平啊？
4: 啊，
5: 见过。
4: 你见过？你见过吗？
5: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要干嘛呀？
4: 我是说，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5: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4: 对。
5: 哎呦，那没见过。
4: 去我家，
5: 您家
4: 都能见着。
5: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4: 65平。
5: 哎，那个醒醒你啊！
4: 你醒什么呀？我
5: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
4: 哎呦，建筑面积65平，
5: 那使用面积呢？
4: 3000多平。
5: 哎。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4: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
5: 哦，加建呐。
4: 哎，谁敢管我？
5: 没有。
4: 我要告诉你
5: 啊，
4: 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5: 谁谢你啊？
4: 楼下老王。
5: 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4: 谢我家水果
5: 啊。那就叫拆那个。
4: 什么叫拆呀？
5: 不是怎么了？
4: 小潘
5: 啊，这是老王。
4: 小潘
5: 啊，
4: 你们家的游泳池
5: 啊
4: 漏水流到了我们家。
5: 哎呦，
4: 你给解决一下。
5: 那是得拆那水管。
4: 我说老王
5: 啊，
4: 着什么急呀？别急。我说王老吉。
5: 哎，王老吉
4: 啊，
5: 这
4: 着什么？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
5: 啊，
4: 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5: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4: 找我
5: 啊？
4: 这找得着我吗？
5: 这不找你怎么办？
4: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5: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4: 行，小潘
5: 啊，
4: 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
5: 靠，
4: 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
5: 哎呦我的妈，
4: 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
5: 怎么呢？
4: 请的什么朋友
5: 啊？
4: 戴了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5: 你看他还挺横的。
4: 小潘，我管不了你
5: 啊，
4: 有人能管你。
5: 你看真急了。
4: 行，我打一电话。
5: 嗯，
4: 没过一会儿
5: 谁来了？
4: 社区刘大妈来了。
5: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4: 小潘呀，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5: 是
4: 咱待会儿再说。
5: 还有别的事儿？
4: 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5: 什么意见啊？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5: 哦，
4: 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5: 什么意思？
4: 净哆嗦呀。
5: 哎呀，那劲儿够大的
4: 啊。最可气
5: 啊，
4: 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跟跳迪斯科似的
5: 啊！
4: 你小子还唱什么？
5: 什么
4: 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儿一向扔楼下去了。

0: 你瞧这多缺德呀、啊！这
1: 不是妈，嗯，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啊？啊，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0: 哎，这话怎么讲
1: 啊？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哦，
0: 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1: 我有钱，我任性。
0: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儿。
1: 对，免费是免费。
0: 对对对，
1: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0: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1: 也就啊万八千个吧。再说了啊，你吃饭啊，你不得花个四五万吗？哎呀。嗯、啊，你上 KTV 啊，不得消费个十几万的酒水吗？
0: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1: 什么叫穷疯了？这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哎
0: 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1: 出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我请了什么朋友？不是戴了什么表？不，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0: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
1: 你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0: 是，
1: 有人能治你。
0: 还有谁呀、啊？
1: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嗯，坏了事儿了。
0: 怎么的？
1: 把城管叫来了。
0: 这是执法队伍啊！
1: 你好，同志。啊、嗯，你这属于破坏环境，违章建筑。
0: 破坏环境就不行。
1: 城管怕什么呀？啊，怕谣言。
0: 谣言？哎，你要干嘛呀？
1: 干嘛呀？啊、我讹他。
0: 怎么讹呀？
1: 我眼一黑，腿一软，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扎。
0: 干嘛？
1: 来啊！哎，打我来。
0: 什么
1: 来打我！来拍！哎，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弄死我！什么原来来打！什么原来怎么来拍照片？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
0: 他都缺氧了，他小潘呀啊！人现在都有执法仪录着呢。
1: 啊，我丢人了。
0: 丢老人了，
1: 城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0: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啊，怎么回事？
1: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0: 能不急吗？
1: 告诉你，必须得拆。哎，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0: 你还急啊？
1: 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咕咚一脚
0: 踹上了。
1: 我跪下了。
0: 哎，跪下了，干嘛？
1: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嗯，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啊，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人听啊，
1: 不听，
0: 那不还是了吗？
1: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0: 你什么主意？
1: 我这么一闹啊，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0: 就得今天拆。
1: 我给他们提人。
0: 你还提人？
1: 拆我啊？请的什么朋友？
0: 戴的什么手表？借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动动他试试。
1: 你怎么也会了？
0: 你一会儿说八遍了，这管用吗？
1: 管用妈呀、啊、太管用了。
0: 是啊，
1: 我这么一说，这一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0: 怎么说的呀？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要动手啊。这是
1: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啊，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0: 说什么。
1: 小潘呀、啊、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0: 对，
1: 我们老两口五十八属猴的，嗯，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0: 多不容易。
1: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0: 你瞧瞧，
1: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0: 太缺德了。
1: 小潘呀、啊、嗯，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0: 对，
1: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嗯，谁受得了啊？
0: 是，
1: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嗯，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们。嗯，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0: 多心酸。
1: 您这么一唱，嗯，老伴儿说什么，嗯，我都听不清了。
0: 嚯，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1: 同志，嗯，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嗯，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0: 这多好。
1: 同志，哎，劝您还是拆了吧。
0: 城管的，
1: 我承认。哎，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0: 对，
1: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0: 你瞧瞧，
1: 一提我们是城管，嗯，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哎，可是我得问问你，嗯，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嗯，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嗯，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0: 对呀，
1: 小潘呀，还是赶紧拆了吧。
0: 赶紧吧。
1: 只听轰隆一声响，瞬间倒塌。
0: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1: 大爷大妈，嗯，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嗯，我再也不狐假虎威吆五喝六了。
0: 好，这个呀。
2: 刚才听到的是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相声《动动我试试》。哎，那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有朋远方来就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5: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4: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5: 茶啤酒？
4: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6: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5: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6: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4: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7: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7: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9: 说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115年前的今天，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辛亥革命全面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

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今天故事的主角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的戏曲曾被称为传奇，这是因为戏曲专演各种各样的传奇故事，可以说是无奇不传。梨园界的艺人们就是这传奇故事的演绎者。在众多梨园艺人当中，也有一些不仅在舞台上演绎传奇故事，而且在生活中本身就很传奇的人物。京剧艺人潘月桥就是这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是一代京剧宗师，曾经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潮。他又是一代革命元勋，曾经荣膺少将军衔。他是十里洋场风云际会的名伶，在人生最为辉煌之时却黯然离开了人们的视野，最后在隐居中默默地走完了58年的人生道路。今天我们就来为您讲述梨园少将潘月桥的传奇人生。

0: 2011年，上海京剧院曾经排演了一部讲述一代名伶潘越桥传奇经历的京剧《梨园少将》。这部戏后来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从而使得更多人知道了潘越桥这个已经很久不被提及的名字。潘越桥，名宗岳，又名万盛，乳名连生，艺名小连生，江苏扬州甘泉人。潘越桥出生于1869年，也就是同治八年。出生的时候，清朝已经面临着内忧外患，老百姓根本过不上什么好日子。潘越桥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得病去世了，他的大哥潘恩荣带着潘越桥和三弟等人逃难，逃到了天津。奈何背井离乡，人生地不熟，潘家三兄弟只得干些零散的体力活填肚子，生活过得十分艰辛。后来潘越桥的大哥潘恩荣入赘到一本地人家，兄弟三人这才摆脱了风餐露宿的日子。潘越桥的嫂子为人很贤惠，拿嫁妆钱供潘越桥和他的三弟读书。当时啊，梆子大戏在天津当地很盛行，潘越桥和弟弟为了不给大哥大嫂两人添麻烦，就去不远的一处戏班学唱戏。潘越桥长得白白净净，天生一副唱戏的好嗓子，深得戏班老师傅的器重。潘越桥他人很聪明，学戏又勤奋，9岁的时候就能单独上台演出。后来因为变声倒仓，再加上梆子衰落，皮黄兴起，于是他又师从老艺人许福雄改唱皮黄，供文武老生。后来他又拜著名文武老生京剧大师夏奎章学习京剧，没几年就在天津闯出了一些名声。16岁那年，潘越桥受上海戏班邀约，以艺名小连生在上海开唱，不曾想一唱即红。天仙茶园的老板把潘越桥视为顶梁柱，不久潘越桥就跻身上海名角之列，每年包银高达1600两，与老生后三杰之一的汪桂芬齐名。1902年11月，上海同文互报主笔周病渊开伶榜，潘越桥荣获文榜榜眼，状元是汪孝农。潘越桥基本功扎实，文武兼备，嗓音略带沙哑，唱腔激越遒劲，注重做工和念白。他唱念吐字清晰，铿锵有力，表演生动，脸上有戏，动作干练大方，注重人物的气度、性格的刻画，尤其擅长甩发、染口、纱帽翅等技巧，堪称一绝。他会的戏很多，拿手戏有《群英会》中的鲁肃，《白门楼》中的陈宫，《战宛城》中的张绣，《蝴蝶杯》中的田玉川，《七党同恶报》中的公公，《乌龙院》中的宋江等等。1904年，潘越桥应恩师夏奎章的两个儿子夏月山、夏月润之邀，离开了天仙茶园，加盟丹桂茶园，开始了新的艺术旅程。潘越桥与夏氏兄弟冯子和、毛运科等积极投身于京剧改良运动，在丹桂茶园编演了新戏《玫瑰花》。在台下，他们也积极宣传革命，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讲习社。他们以丹桂茶园为基地，举起戏曲改良的大旗，又把丹桂茶园作为了宣传革命的会场。1906年9月，潘越桥在丹桂茶园编演了京剧时装新戏《潘烈士投海》。这出戏写的是日本留学生潘伯英在东京结识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的陈天华，为抗议清政府与日本政府勾结，极力瓦解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潘伯英、陈天华跳海自杀。潘越桥饰演剧中的潘伯英，演的是慷慨激昂，感人肺腑。1908年6月， 潘岳桥又与夏岳山、孙菊仙、毛运科、冯子和等人在丹桂茶园演出了时装戏《黑吉冤魂》。这出戏写富人曾家因鸦片毒害家破人亡的惨状。在剧中，潘岳桥扮演老太爷，表演细腻真切传神，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震撼力。此剧一经上演，轰动一时，久演不衰。1904年10月，陈去病、汪孝农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戏曲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柳亚子在发刊词中写道：“张目四顾，河山如死，而南都乐部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柳亚子所指南都乐部，也就是上海的京剧舞台。他把汪孝农、潘岳桥、夏氏兄弟等称誉为梨园革命军。1907年，潘岳桥和夏氏兄弟等联合商界人士筹资，在上海建造新式剧场、新舞台，地点在南市十六铺的外马路，面临黄浦江，后通里马路。这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式的新型戏剧团体和剧场。新舞台是京剧改良运动蓬勃发展的一个标志。在此之前，上海的戏曲演唱主要是在茶园戏场里进行的。茶园的戏台是正方形的，三面朝向观众，观众席的正厅里放着方桌或条桌，观众坐在桌旁品茶观戏。正厅两旁称边厢，观众坐的是长凳。新舞台的建筑设备在当时是最新的，他们事先考察了欧洲和日本风格的新式剧场。新舞台和茶园完全不同，它采用镜框式的月牙形舞台，一面朝向观众，并且从国外引进了布景、灯光设备与新技术。舞台上方有天桥，舞台上有转台，舞台面积大，可在台上骑真马、开汽车。观众席采用横排座椅，有三层楼，可容2000多名观众。1908年10月26号，新舞台正式开幕。当天的演出有夏岳山、冯子和的《梅龙阵》，潘岳桥、夏岳润、毛运科、冯志奎的全本《回荆州》。当晚正式卖票开业，有吉祥戏《欢迎财神》，正戏《文王访贤》，双冠告、黄忠得胜、长坂坡等。新舞台创建后，他们编演了一大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古装戏和时装戏。潘岳桥是新舞台的头牌老生，也是这些戏的主要编演者。京剧《梨园少将》是上海京剧院2011年创排的原创剧，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作，由著名京剧演员李军、熊明霞等主演。全剧以1911年上海光复为背景，讲述潘岳桥受革命思想感召，资助起义，并率灵界敢死队参与攻打江南制造局等反清斗争，后因官场腐败导致改革受挫，二次革命时期遭陷害逃亡，最终倾尽家财兴办教育的故事。剧情通过个人命运沉浮，展现了戏曲艺人的家国情怀与理想坚守。该剧讲述的正是1911年秋季武昌起义的烽火在中国中部熊熊燃烧。与此同时，上海这座城市也正孕育着革命的激荡风云。伶人潘岳桥为了新舞台的生存和众人的生计，坚守在舞台之上，尽管饱含悲痛与屈辱，他依旧尽职尽责地唱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潘岳桥从革命义士王天卫那里首次听闻了君天齐民的理念，这让他深受启发，将建立共和的理念深深烙印在心中。他不仅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捐出大量银两资助，还亲自率领灵界敢死队冲击象征着旧秩序的江南制造局。 这一壮举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赏，特赐潘岳桥以少将军衔，并颁发了急功好义的勋章。然而潘岳桥在担任调查部长期间满怀壮志，试图通过解米脂裁庸员的改革举措为社会带来新的生机。然而官场的黑暗与腐败让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改革计划以失败告终。二次革命失败后，范汝成设下毒计欲加害于潘岳桥，危急关头，妓女静娘不顾自身安危，毅然前往新舞台报信，使潘岳桥得以逃脱，而静娘却为此付出了毁容的代价。十年后的重逢，潘岳桥与静娘的情感交织，他们共同回忆过往，彼此倾诉心声。静娘留下曾被潘岳桥轻视的珠宝盒，悄然离去。这个举动让潘岳桥深受触动，他决定倾尽家财创办教育机构，以实际行动践行他的理想和承诺。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京剧院2011年创排的原创京剧《梨园少将》的精彩录音。您将欣赏到的场次是由李军饰演的潘岳桥与杨东虎饰演的王天卫初次相识的这场戏。
1: 王天卫，你是谁？
2: 潘岳桥，一个唱戏的。
1: 潘岳桥，就是演潘烈士投海的潘岳桥。
2: 你看过？
1: 看过。
2: 怎么样？
1: 一部烂戏。
2: 你
1: 好，你说说这戏怎么个烂法？国家衰弱，朝廷昏暗，芸芸众生照样苟活，他潘烈士凭什么多管闲事，以身投海，自杀抗议？
2: 我就是要让观众看到，与其苟活，宁愿一死。
1: 说得好，我王天卫就是宁愿一死，不愿苟活。
2: 不愿苟活，
1: 绝不苟活。
2: 真要死，
1: 一定要死。
2: 那该当一死的，您是我潘岳桥。

道。

来，眼睁睁看师兄摔死在台上，我才真正是狗。

0: 众生之大学堂，幽灵乃百姓之启蒙先生。
1: 潘先生。

0: 民。
1: 对，推翻皇帝，这天是百姓之天，建立共和，这人是自主之人，清清世道，没有贪官污吏，朗朗乾坤，不容专制强权。
0: 主子与奴才平起平坐，达官与百姓相敬相亲。
1: 看戏的是赏艺，唱戏的是艺员。
0: 老人得赡养，孩子接受教，
1: 男婚女嫁自愿主张，
0: 人人尊贵，家家美满呐。
2: 好啊，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一会儿见。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00多年前，童年的谢道韫看到漫天飘雪时说：“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话把一场雪变成了春天。如今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把一朵云画成了棉花糖。她可能正在跳绳，可能正在练琴，也可能正为一道算术题皱着眉头，但她眼里的光亮从没变过。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愿每个女孩都能尽情绽放，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0: 不尽千古风云事，唱不完梨园悲欢情。以故事为媒，带您解锁戏曲背后的历史典故。每天十点到十一点首播，十四点到十五点重播，欢迎您来赏听。一准让您越听越有戏。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我是主持人任杰。上半时段我们说到，新舞台创建后，编演了一大批具有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古装戏和时装戏。潘月桥是新舞台的头牌老生，也是这些戏的主要编演者。《明末遗恨》这出戏于1910年2月首演于新舞台。这出戏写的是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帝雪夜亲访国丈借饷，国丈酗酒侠妓，必不接驾。京城攻破，大臣们纷纷逃散，只有大将李国桢孤军作战。崇祯三次撞钟召集群臣，却无人响应。崇祯见大势已去，辞别太庙，吊死煤山。剧中潘月桥扮演崇祯皇帝，演的是群情震荡，声泪俱下，十分感人。同台演出的还有夏月润、夏月山等。这部剧借古讽今，讽刺朝政腐败，首演就大受欢迎，当场有人赠联云：国有忍耐何论有，金不能捐况在屈。这部剧上演没多久就被清廷禁演了。潘月桥除了在艺术上有很高的天赋之外，还受到了新思想影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成立了分支上海戏曲界商团。孙中山先生就多次到新舞台观戏和开会演说。孙中山曾赞扬说，南市新舞台自创建以来，编演新剧，提倡革命，社会中因而感动，得奏大功，并书警示中三字，制成木杖赠与新舞台全体人员。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上海，上海的革命党人跃跃欲试。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之一的陈其美取得了上海商团工会会长李平书的支持，于11月3号发动起义。是日下午，陈其美准备了枪支，组织了一支200余人的敢死队，欲袭取江南制造局。设在黄浦江边高昌庙的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生产枪。

炮的军火工厂，如果占领该厂，对于切断清政府军火供应、光复上海有重要意义。陈其美率众乘制造局放工之际冲入局内。陈其美和《民力报》的高子白想先做劝降工作，结果反被局方拘捕，关在马厩之中。时任江南制造局提调的李平书闻讯，给予王一婷进入局中会晤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请求释放陈其美等人。张楚宝拒绝了二人的请求，并且派人荷枪实弹迎击敢死队，敢死队也败退了。进攻失利，陈其美被擒的消息传至待命接应的商团，群情激愤，连夜组织敢死队先锋队，国民党代表李英石为总司令，上海灵界商团也参加其中，潘月桥、夏月山均为灵界商团的负责人，他们在新舞台集会，誓师二次攻打制造局，南市警察队也予支持。潘月桥被公推为攻打江南制造局总队长。潘月桥号召新舞台全体演员、灵界救火联合会众会员参加这一战役。午夜时分，潘月桥率领人马出发。潘月桥头包黑布，身穿黑缎跨衣，耳边挂两条白绸，外罩黑斗篷，腰佩指挥刀，就像戏台上太平军的装束。他骑着一匹白马亲自指挥督战。11月4号凌晨，商团和军警向江南制造局发起最后攻击，前锋敢死队与清军枪战相持2个多小时，清军用机关枪扫射，商团进攻受阻，潘月桥等绕到制造局的边门，他从杂货店里弄来2桶火油，利用那的木栅栏和木房子纵起火来，一瞬间火光冲天，烈焰腾腾。潘月桥又利用九节鞭扔到围墙上的铁刺上绕住，借力飞身翻过围墙，弓冒矢石奋勇前进，从里面打开了江南制造局的大门。门外的商团借助火势杀声四起，一拥而入，里面的守军慌作一团，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仓皇乘小火轮逃往浦东，卫队已纷纷散去。到14号上午8时许，起义的武装人员全面攻占了制造局，并救出了陈其美、高子白。潘月桥为攻占清军最顽固的堡垒立下了首功。参加这一场战役的新舞台人员有数人受伤，但无一重伤。潘月桥左腿上中了一枪，江南制造局被攻克不久，上海即宣告光复。第二天，为庆祝光复上海，潘月桥还带伤上台演出。上海竹枝词称颂道：“兵工厂解护军营，革命风潮一夕经。可笑官场张楚宝，不如灵界小连生。”上海光复后，公举陈其美为护军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长。军政府招募新兵需要粮饷，商团纷纷解囊相助。潘月桥以私人名义捐款1000元，又组织义演带伤登台，募款500余元。陈其美曾致信道谢。后来，军政府授予潘月桥少将军衔。接着，潘月桥又参加了民军攻打南京的战役，后来在革命军中历任旅长、严巡、统领等职，转战西南。1912年春，潘月桥被委任为护军都督府调查部部长。1912年4月，孙中山接见了潘月桥，赞扬他祈祷灵界有功社会，一片婆心，实堪嘉上。夺获制造局有功，自应受赏。孙中山亲笔题词，急功好义相赠，并颁发同名鎏金勋章，以表彰潘月桥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战役中的功绩。

0: 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请您欣赏京剧《梨园少将》中潘月桥官场受挫这场精彩戏份。
1: 师兄，你看见了吗？这是孙中山先生赐我的勋章。你听见了吗？方才恭请会上各政界名伶轮番颂扬，自古以来唱戏莫流，处处人如，招之即来，不得稍有马虎，挥之即去，哪有半点的尊严。师兄，今天我终于站在了台上。

0: 哥吧。
1: 你哥他怎么了？
2: 冤有头债有主。我问你，是你要劫蜜汁才永远？
1: 是啊，山海荒废，百废待举，军政民废，库存告急，新政府沿用旧制，官贪吏污永远累累，这财源劫之难道有错吗？
2: 可你们财下的三尺泥永远有几个是贪官，有几个是污吏？衣冠仗势不能裁，恶霸帮派不敢裁，送礼送钱的不好意思裁。
1: 大事之下岂无差错，怎能一一概全？
2: 送送厚礼，买卖人情，官更贪，吏更败。二牛，有我余孝生在，你就说吧。
0: 潘老板，潘老板，我哥他从来胆小老实，只求本本分分做事，安分守己的过日子。

0: 救救他们吧，您的大恩大德，胡二牛给你磕头了。
1: 二牛，
2: 二牛。

0: 我哥，你哥出大事了！
1: 大事？你哥绝了声望，举火焚家，全家六口，
0: 怎么样？
1: 丧事。

0: 想到事情会闹到这般地步，我已通告停止裁员了。
1: 为什么政府大策不能因为有人想不开就不做了呀？
0: 可是被裁的多是没有靠山无力行贿的清贫之员呀。
1: 那就严办那些行贿受贿之人。
0: 从何查起？谁人举证他们双赢我们惨败呀？
2: 玉桥，保皇党人借此机会煽动人心嫁祸于你，我看着调查部长你是当不下去了。陈都督已经任命你为革命军第二的旅长，你赶紧跟我上任去吧。
0: 玉桥，各报记者紧追不放，各租界乘势发难，你暂且离开上海，我才能放手应对啊。
2: 是啊，玉桥。
1: 为什么会惨败呀？
2: 玉桥，
1: 为什么会惨败？
0: 玉桥，
1: 我们到底败在谁的手里？台上唱戏有对手，疆场打仗有敌手，这官场上对手在哪里？敌手在哪里？

1913年七月的讨袁战争中，潘岳桥把20余万元家产捐献给孙中山，资助革命。讨袁失败后，潘岳桥遭到了袁世凯的记恨和通缉。袁世凯命郑汝成都护，那时潘岳桥正在常熟养病。郑汝成派人与常熟当地警察联合捉拿潘岳桥，得到消息后的潘岳桥改扮成和尚，成功出逃。袁世凯政府下令通缉，通缉令称无论哪一省捉到潘岳桥，就地正法。潘岳桥为此曾远赴湖南、广东等地躲避，后来经过黎元洪等人向袁世凯求情，最终才得以撤销通缉令，准许潘岳桥恢复演出。但此时潘岳桥苦心经营的新舞台已经毁于大火。新舞台恢复重建之后，潘岳桥又重新回到新舞台演出，后来因被人排挤，又遭受郑汝成记恨，再加上戏院亏本等原因，逐渐淡出舞台，隐居于江苏常熟。1928年潘岳桥去世，享年58岁。

纵观潘越桥的一生，真可谓是大起大落，大喜大悲。时来于庙堂之上，位极人臣，喧赫一时；运去在山野之间，贫病交加，默默无闻。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潘越桥人生的闪光点，不仅在于他在舞台上精湛的技艺与投身革命的豪情壮志，他还曾经为提高艺人地位、培养艺术人才做出过非常重要的贡献。早在潘越桥离开天仙茶园之后，天仙茶园班底的一些老艺人就曾经协助潘越桥创办过金台小科班，在北京等地招收学生，培养后继之人。此后潘越桥还曾与夏氏兄弟集资筹办过真灵学堂，这座学校是我国创办的第一所戏曲艺人子弟学校，凡是戏曲艺人的子弟学费皆免，非梨园子弟入学所交费用也少于一般小学。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早年就曾就读于此。除此之外，潘越桥还热心公益，曾创办全国灵界联合会等组织，办理各种慈善事宜。虽然在今天这个时代，知道潘越桥这个名字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他的这段人生传奇经历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潘越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京剧艺术家，也是我国历史上唯一以伶人身份担任民国军政府护军调查部长之要职，拥有梨园少将特殊身份的艺术。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任杰，欢迎您下周六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越听越有戏》。
1: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2: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居家七不要：小手不要玩插孔，湿手不要摸电器，电器不要集中插，电器不要开太久，破损电线不要摸，插头不要用力拔，着火不要用水浇，以免发生触电危险。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汇流中华，费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2: 北京时间15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

0: 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八个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1: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3: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魏延提的那个走子午谷虽说是个捷径，但是他也犯了军中的大忌呀，兵法大忌。怎么呢？山路崎岖狭窄，道路非常险要，行军特别困难。按照兵法上说，50里而争利，则绝上将军骑法半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古代这个行军的常规，一个士卒每天只能走一舍地，就是30里地。要是走50里，那就得有一半掉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士卒身体强弱不同啊。假设人家敌军要在前边，啪截住，这么一打一杀，前军一被破，你这个军中

0: 上将是非栽跟头不可，所以说魏延这个计不可取。诸葛亮丞相用的那个兵走耶谷出祁山呢，那是稳扎稳打，但是诸葛亮很想找一个时间把这个事儿跟魏延说说，就是由于军务太忙，诸葛亮没有这个时间跟魏延去说。再加上这魏延呢也有点固执己见，他就觉得他的想法对，既然我是总先锋官，我给你出这么一个好主意，你怎么就不听呢？为什么非得一趟一趟走这个祁山，每次兵临渭水差不多时候还得往回撤？今儿个您看我，看我干嘛呀？让我去敌长河去，我呀不然这茬，您爱派谁派谁。这魏延大眼皮一塌死，他站那儿都不言语。诸葛亮一看，行啊，魏延，我看他，他不看我呀。哎呦，众将一瞧，要这么愣着，这多尴尬呀！这个王平过来，丞相，末将愿讨令去战漳河。诸葛亮一瞧，哎呀呀，嘿，王平将军呐、啊，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别看漳河来势汹汹，将军能如此不惧，敢讨令迎敌，真是难能可贵。哎呦，大伙都能笑了。两边众将为什么要笑呢？就觉得诸葛丞相这哪是夸王平呢，这是激魏延呢。说这几句话给魏延听，魏延听见了没有？听见了，装没听见。诸葛亮把令交给王平了。啊、哦，且慢，丞相给拦住了。怎么？哎呀，光是王平将军自己去呀、啊、也不行，还应该有一员将分头去战漳河。你要知道漳河来人有副将啊，带领啊，咱们也得派两员大将。张毅过来了，丞相，我愿讨令。丞相点了点头啊，张一将军愿讨令随王平一起去战漳河，精神可嘉。两边的战将都受不了了，怎么了？今儿咱们丞相这怎么了？怎么谁讨令夸谁呀、啊？刚夸完了王平，又夸张毅，哦，合着这茬还没忘呢，还在激魏延呢。魏延听出来了，当然听出来了。魏延是打定主意了，今儿个我给您呢、啊，就装这橡皮了，您扎几锥子，白扎。我就是魏延，您爱夸谁夸谁，把别人夸得像朵花似的才好呢。诸葛亮嘱咐张毅呀、啊，你讨令精神可嘉，但有一样，张合乃魏之名将，我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哎呀！这下张毅可受不了了，丞相，不劳您嘱咐，我知道张合乃是一员勇将，今天我去迎敌，如果战不胜张合回来，我甘当军令，您可以把我治罪。诸葛亮点了点头，要多加小心。王平和张毅领令出战，诸葛亮又派吴班、吴懿、马忠、张仪四将各领精兵五千，等司马懿兵到之时是两阵冲杀呀。然后丞相诸葛亮又派姜维、廖化各领精兵一万。你看着说王平和张毅以及吴班、马忠这一干众将要是被司马懿给包围起来，你们不必去救他，你们立刻带人马直扑司马懿的大营啊。一次攻他的总营，那司马懿就无心恋战了，他必然就退兵。这时呢，你们这些将军可以立刻由后边掩杀，此战必定成功。我要亲自在山头之上掠阵呢。诸葛亮派关兴领五千精兵埋伏起来，看我手中红旗摆动，我的旗子这么一动，你的人马就动了。 后者一波一波的战将雄兵全都派出去了。这时候那位曹魏大将张合呢，张合呀，这一道可真够辛苦的，他和带领领着这些人马，这不追杀诸葛亮吗？刚走出来二三十里路就吃不消了。怎么了？现在正是五方六月天，天这热呀，一个个热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张合呀，出兵的时候还嘱咐了一番，要轻装简从啊，什么啰嗦也别带，就带着你的刀枪水壶了干粮袋就行了。随时这样都受不了了，一个个热得张合喘，那马呀，浑身上下全是汗。这么说吧，连人带马是汗如泼水呀。哎呦，行军这个艰难呐！张合呢？张合和戴陵啊，跟所有的士卒一样，该爬山爬山，该越岭越岭，他们始终走在队列的前面，身先士卒嘛。张合一边走着，他一边嘱咐这些军校，咱们这一去可非同小可呀，知道吗？如果咱们要和西蜀军接战，咱们是直取向前，绝不能后退。谁要是往后退一步，让我张合看见，可别说我手里的这条枪不认识他，我就在战场上把他挑喽。这次如果要能取了胜仗，回来之后咱不在都督跟前讨赏，把我张合全年的俸银给大家作为赏金呐、啊！哎呦，大伙一听张合将军这真急了，这是要倾家荡产跟诸葛亮决一死战呐、啊！众军校几乎是异口同声：“张合将军，您就放宽心吧，我们宁可死在两军阵前，是绝不后退。”张合一听，哎，这还差不多。戴陵提醒他，张合将军，咱们追出来可不近了，我看堪堪已经接近西蜀大营了，可别忘了都督的军令，让咱们呢扎个寨，恢复恢复疲劳，然后再与诸葛亮开战。嗨，张合一听，你放心吧，那我能忘得了吗？咱们就在此处扎营。扎营俩字刚说出来，探马来报说前面发现西蜀军的军校。是吗？张合这么一听啊，别扎寨了，咱们一鼓作气吧，追。这一追他可上了大当。怎么回事呢？让人家西蜀军把张合和戴陵这支人马呀给引到一山坳里来了。戴陵一看，立刻提醒张合呀：“张合将军，咱们临行军的时候，都督可嘱咐过呀，让咱们追诸葛亮的人马，追追看看呢。您怎么也没看看，咱跑这儿来了？”张合一听，这儿怎么了？嗨，哪儿不一样啊？诸葛亮退在哪儿，咱们就追在哪儿呗。你又何必多虑呢？说到这儿，张合一亮份儿。他刚这么一挺胸膛，还没等挺起来呢，忽然耳边一声炮响，吴班吴义杀出来了。感情张合刚才他们看见的那西蜀军校啊，就是马忠、张仪、吴班吴义这四位带领的那些人马，他们把张合给引到这山坳里来了。这一接战，王平、张毅也到。张合一瞧这么多人呐、啊。哦，他现在明白了，怪不得我们司马都督如此谨慎，诸葛亮果然有计，打吧。因为他这一路上跟三军就交代过了，是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就打吧。呵，这场混战金鼓大作，狠杀声震天呐、啊！正在这站着，司马懿从后边杀上来了，幸亏司马懿到了，不然呢、啊、张合和戴陵带领的这五千多人呢、啊、大概剩不了多少了。司马懿已经听到禀报，说张合与戴陵二将 和西蜀众将混杀在一起了，都杀乱了，旗号都找不着了，也不知道哪是曹魏的旗号，哪是西蜀的旗号。司马懿听他们来正好啊，将他们给我包围起来。你瞧这场战吧，是一层蜀军，一层曹魏军，一层曹魏军，一层蜀军呐、啊，呵，也数不出是多少层来了。这时候有人禀报司马懿，说是都督，您看远处山头上有一把云罗伞，云罗伞下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司马懿这么一趟在马上一摘，哎，是吗？我瞧瞧，我瞧瞧，怎么他亲自来柳叶镇督战来了？那我可得看看。司马懿呀、啊，扬起手来，这遮住阳光，龙眼神仔细一看呢、啊，可不诸葛亮啊！嘿，诸葛亮扇子哪儿去了？今儿个他看汉丞相诸葛亮手里没拿那大扇，手里头举着一面小红旗儿。哎呀呀！司马懿心想：不得了，怎么他举着旗子干嘛呀？是不是要晃啊？一晃旗子，会不会有什么埋伏啊？还真让司马懿给猜中了。只见诸葛亮把那小旗轻轻这么一摆，关兴的生力军就杀上来了。司马懿看怎么样？嘿嘿，我就知道嘛，每天诸葛亮都晃那扇子，今儿怎么改了晃旗了？准有伏兵。这支伏兵算什么呀？司马懿还不知道呢，还有两支劲旅呢，已经都绕在您后边去了。谁呀、啊？姜维和廖化。姜维、廖化带着人马从这儿过，一看这儿打得多热闹啊！哎呀，咱们要在这儿打开多好啊！那哪行啊，丞相有令安排咱们去劫司马大营，只要是一掏他的大营啊，司马懿准得往回败，这一败丞相就得由后边掩杀，咱再回过头来一杀，两气加攻，司马可擒。姜维一听，对，用不着你提醒我，我这是跟你说句笑话，赶快背道而行。就是急行军呢、啊、简直都跟小跑一样，西蜀军一个接一个呀、啊，杀到司马懿大营去了。司马懿呢，他还坐在马上这指挥着呢。司马懿看了看，哦，合着诸葛亮晃晃那小旗儿，就杀上这么点人哪来呀？你的伏兵射的不多呀，总共合起来你也没有我带的人马多呀，看来今儿我算把你诸葛孔明给困在这儿了，不但老夫要杀你个全军覆没，我还要生擒你诸葛。司马懿想在这，左手抱着令旗，右手一丝胡须，刚这么一美，
1: 就在这时探报来报说西蜀军呢、啊，正在劫他的大营。哎呦，可把司马懿给吓着了，他立刻传令是赶快回兵啊，人马往下这一退。这时候劫营的姜维啊已经杀回来了，只见山头上的汉丞相诸葛亮把那小红旗这么一摆，呵，他手下的众将由司马懿后边掩杀，两气加攻，大败了这位司马都督。司马懿一口气儿败回了大营啊，总算是侥幸啊，自己临走的时候把这家安排的算是挺严实啊，稍有差池恐怕这大营就让人家西蜀给得过去了，这也伤了不少的兵将啊。哎呦，把司马懿给后悔的，他立刻找那张合，张合哪儿去了？张合和那个戴陵啊，骑马由小道绕路而回，绕道跑回来的，可以说杀了一个亏歪假邪，也是够狼狈的呀。司马懿把张合叫到跟前，真想狠狠的说他一顿，就是说教训他一顿呐、啊。但是一看张合这相啊，司马懿也怪心疼的，心说张合也是为好啊， 本来嘛，诸葛亮一再退兵，这张合就沉不住气了，非要去追，跟我说的明白，追上打了胜仗不勤功，打败仗回来甘愿当军令，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啊？气得司马懿看了看帐中的众将，你们看见了没有，诸葛亮多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你跟他打仗啊，稍一不小心，哼，就有败北之险呐！我不是一再跟你们说吗，你们紧着催我打呀打呀，什么面子难堪呐，如何长短打，看见了吧，打成这样了。唉，司马懿也有点埋怨自己，虽然张合众将那么催，我怎么就不沉住气呢，怎么就活了心了呢，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实际自己呀挺精明，也知道那棋子怎么出怎么入，哎，如何摆布，但是呢旁边这支招的太多了，支招的也是一片好意，这说出车，那说跳马，这让薄边炮，紧着这么一闹腾，把这位啊下棋的给闹糊涂了，干脆随便走吧，咣让人白马给吃一个去，跟那道理差不多。司马懿说的众将低头不语，闭口无言，他立刻传令将辕门紧闭，今后哪个再敢言语诸葛亮作战者，斩。三丈。说完了，司马懿叹了口气呀，唉，回寝帐歇着去了，这仗败得真窝囊。司马懿这窝火呀，哼，人家诸葛亮所有全军上下那可称得起是兴高采烈，这仗打得够漂亮，特别是王平、张翼这几员将，那真坚持得不错呀，多危险呐、啊！几员将身上带伤多处啊，可是没有一个在疆场上退缩半步的。丞相诸葛亮很高兴，哎，打扫完战场之后，回到营中，重赏这些将校。近来呀，诸葛亮身体不大好，有好些日子了，不过自己对谁也没讲，只是身边的几个亲信军校知道这个事儿，丞相不让说，谁也不敢说呀。最近丞相就因为过于劳累，哎，日积月累，可以说是积劳成疾呀。这一仗虽然是打胜了，精神很好，但是呢，身体也有点吃不消了。诸葛亮也想啊，休息几日。哎，刚想到寝帐中休息，这时候有人来报。这一报，报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事？张苞死了。张苞不是追曹魏军摔到山涧里了吗？摔成重伤，到汉中去治病治不了，有人赶忙把张苞给送往成都，想到成都医治，刚到成都张苞就死了。诸葛亮一听说张苞死了，哎呀，疼得他大叫一声啊，当时一张嘴噗就吐了一口血，诸葛亮是泪如雨下呀，哭张苞，想念张飞、张翼德。更使诸葛丞相难过的是，就是这个白发人送走黑发人，这是使人最为伤感的事情。文武众将无不落泪。本来诸葛亮身体就不好，再听到这个噩耗，又加之吐了这么一口血，这个病势可不轻啊，料理军务都很困难了。一连十多天，诸葛亮就把董厥、樊建找来，说现在我身体很不好，看来呢在这会儿坚持下去就很困难了，不如暂且回兵汉中。说到这儿， 诸葛亮心里很难过，怎么回事呢？你瞧瞧，本来这次兵出祁山呢，这仗打得很好，又得过了几座城池，虽然司马懿挂帅西征来了，尽管司马懿老谋深算，处处小心谨慎，但是诸葛亮几番作战还是节节胜利的，可是身体不给自己做主了。诸葛亮心里难过呀，应该再坚持一阶段，特别最难得的是啊，现在西蜀粮食很充足，支持半年没什么问题，这是使全军最踏实的事情。你想想，军中囤积了有半年的粮草，那是什么成色呀？司马懿啊，他都得捏着把冷汗呢。他真有点害怕，但是呢，诸葛亮这一病，为什么诸葛亮难过呢？难道说天不作汉吗？怎么这么不得人心，不随人意呢？非得撤兵不可，要不然自己昏昏沉沉的，你怎么料理军务啊？司马懿一旦把兵派来，那自己得调遣呐，所以只好这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董厥樊坚一听乐坏了，早就想要跟丞相说，丞相您这身体不行了，是不是咱们回去不敢说呀？现在听丞相有意挥师汉中，那可太好了。我二人马上去传令安排来。诸葛亮把他们叫住了，传令的时候一定要秘密行事，不要走漏半点风声，如果被司马懿知道了，他是必然派兵来追赶，休得惊动曹魏军。啊，遵令。董厥樊建悄悄地把这令传下去，呵，这兵撤的这个漂亮，衙门巧动的走了。诸葛亮回到汉中，把人马安排在汉中之后，自己回成都养病。当然了，这一回成都，哦，刘禅率领文武百官迎接，把朝中人给吓坏了，都知道丞相病了啊，问寒问暖问长问短。把丞相接进成都之后，刘禅立刻派御医到相府给诸葛亮调治病症，让他好好的休养。诸葛亮的人马已经撤走了五天了，司马懿才知道信儿。近来司马懿啊，也接连派探报前来打探，每次探报回去禀报司马都督，都说这个西蜀大营是旌旗招展呐，但有一样却鸦雀无声，什么动静都没有。哦，司马懿想，奇怪，那怎么既然有旌旗摆动，为什么没有三军嚣闹之声？司马懿这句话既是问探报，也是在自问，难道说诸葛孔明撤兵了？司马懿冷笑一声，摇了摇头啊，根本不可能。怎么呢？第一，西蜀营中粮草充足；第二，诸葛亮打了胜仗了，他根本不能撤走啊，小心为是。遵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过两天又有探报来报，说西蜀营中还没动静。

这怎么回事？再派人去探，这才弄明白，说是汉丞相诸葛亮已经率领着人马撤离大营，早回汉中了，已经撤走五天了。嗨，司马懿一跺脚啊，他紧皱双眉，摇了摇头，诸葛亮神算过人，俺司马懿。他两个手把海下胡须往起这么一拖，远不如也。司马懿想了想啊，这怎么办呢？诸葛亮人马已经撤回汉中了，我还在这儿据守什么呀？啊，我也回去得了。他立刻传令，让郭淮、孙礼、张合分头守住各个关隘，自己班师回朝。回到洛阳，他想啊，跟皇帝曹睿说一声，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好好歇一歇，缓一缓。说实在的，自从二次扶植以来，直到现在，司马懿折腾的也够瞧的了，整天是腰酸腿疼啊，这后脊背啊，像压着个磨盘似的，出气儿都不那么匀乎。这回啊，松松筋骨，歇两天吧。司马懿啊，这懒腰还没撑开呢，家人来报说府门外有杨继求见。司马懿一愣，这人不经常到我这儿来呀、啊。请他入内。司马懿心里还犯合计呢，他来干什么来了？杨继进来给他施了个礼，说是我是奉圣命而来，请将军到朝中议事。哦，司马懿想，这事儿小不了，怎么呢？这是皇帝打发他来的，能有什么事儿呢？司马懿赶忙换了衣服，随杨继奔朝中来了。杨继把他陪到了这个午门这儿就走了。司马懿进来一见曹睿，识过君臣礼之后，曹睿赐了座。陛下，不知叫老臣来有何旨意？曹睿一笑，老爱卿，有这么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近来呀，大将军曹真上了一份表，他想啊，要与你一同领人马兵发汉中，你看此事可行吗？哟，司马懿暗吃了一惊啊！哦，曹真上表要跟我一起兵发汉中，这要取西川，看来曹真的病好了。对，曹真的病确实好了。自从司马懿亲自到他府里去把这帅印拿走之后，曹真当时呢心里头挺赫亮，哎，只要有司马将军领人马去敌诸葛亮，哎，西蜀军呢休想跨出祁山取我长安。他挺高兴啊，所以这病好得挺快。现在病好了，他立刻就给曹睿上了一份表，说这时候啊天时很好，已进入秋凉，这时候是建兴八年秋七月，一天比一天凉快，正好兴兵打仗。再又说了，为什么总等着西蜀来罚我们呀？我们何不去罚罚他呢？我近来呀、啊，听边关有报说诸葛亮有病了，趁着诸葛亮病着，那么咱们要带人马去，说不定一举取下汉中，兵进西川，生擒刘禅呐、啊。得过西川来之后，咱们再回头取了江东，陛下，您的江山不是就统一了吗？您的霸业不是就成就了吗？哎呦，曹睿接了这个表之后啊，心情也很激动，看看还是我们曹家的人，曹真将军朝天想的是寡人的江山，寡人的霸业呀。不过曹睿拿不定主意，我得找几个人商量商量。他首先呢
找的就是侍中刘烨。这刘烨那称得起是个三朝老臣了，当年跟着曹操曹孟德南征北战呢、啊，那是曹操一个得力的谋士啊。现在上了几岁年纪了，在朝里边威望很高，曹睿也特别敬重他，他就把刘烨找来，跟刘烨商量，说曹真大将军要想兵发汉中，您看这事儿可行吗？刘烨想了想，哎呀，陛下，我看曹真将军提醒陛下，他提得很对呀。一个是呢，天已进入秋凉，正好行军打仗；再一个呢，如果真的要把汉中、西川得过来，这就等于除去陛下心中一大患。再加之呢，曹真说了要和司马懿一同发兵，我想这有90%的把握可以得胜回朝，我看可行。哦，曹睿挺高兴，这事儿就传出去了，说是曹睿要想派大将军曹真领人马发汉中，这事儿呢连老侍中刘烨都同意了。有的人呢就到刘烨府中来问，说是陛下要点兵伐汉中取西川，老先生您是同意了吗？刘烨这么一听一愣，没有啊，我没同意。嗨，你不想想，就那么容易就取了汉中了，得了西川了，西川的道路多艰难，士卒要是行军的话非常困难，那汉中西蜀不是一句话就可以取的。我想陛下只是那么说说而已。哦，这么回事啊，这事儿就让杨继知道了，杨继就来找曹睿来，陛下您是向刘烨问过计吗？曹睿一听，是啊，我问他是因为大将军曹真上的表，要想兵发汉中取西川，我问他可不可行，他对您怎么说呀？他说可行啊，是个好时机。不对，杨继摇摇头，刘烨进来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可行，根本伐不了汉中和西川，那道路特别难走，他说您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哟，真怪，曹睿很生气，怎么，刘烨先生，你是我朝的一位重臣呢、啊，你当着我那么说的，那么你回到家里去怎么又这么说呢？岂有此理。有一次正好升朝议事，这曹睿当着文武就问刘烨，老爱卿，曹真大将军上表了，要想兵发汉中，你看可不可行？刘烨一听，哎呀，启奏陛下，我看这个事情使不得。怎么呢？西蜀道路艰难，根本取不了啊，如果要是那么派兵去征伐的话，一定是耗费钱粮，损兵折将，最好还是不伐为上啊。这时候杨继看了看曹睿，又瞅了一瞅这刘烨，杨继那意思怎么样？陛下，我没跟您瞎说吧？哎，他私下就是这么说的，现在他还这么说。曹睿气的把袍袖一摆，这事也不易了，算了吧。曹睿心说呀，刘烨刘烨，我给你留点面子，因为什么，你胡子头发全白了，你是我一个得力老臣啊，嗨，我说你点什么好啊，你出尔反尔，想的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你到底几套啊你。气得曹睿这么散了朝了，他回到寝宫，侍臣来报说，启奏陛下，刘烨要见驾。啊，曹睿一愣，他来见我干什么？我不，他刚要说不见，又一想别去，
啊，这位老臣

刘烨说着话往左右看了看，哦，曹睿就明白了，一摆手让近臣退下，两边的人都走。你有什么话说吗？陛下，您不是还没发兵呢吗？没发兵呢，哪能把这事情就说出去呢？兵法云，伏兵者诡道也，是未发切宜密之，得保密，所以我才这么说。哎呀，曹睿连连点头啊，老爱卿，是寡人我错怪了你呀。你说的对，想的也对呀。对对对，是未发切宜密之。从此啊，曹睿对刘烨是更加敬重。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就在朝里头传说开了。好多大臣呢，想法也都不一致。哎，有同意呀、兵发西蜀的，也有不同意发兵的。恰巧就在这时候，司马懿班师回来了。曹睿一想，我再问问司马懿吧。哎，这曹睿就这样，一有棘手的事儿、难心的事儿、不好办的事儿，他准把司马懿请来。就这么着，他让杨继把司马懿给请来了，跟司马懿商量。司马懿就明白了，哦，这是曹真病好了。人家病好了，肯定他就要把这帅印拿回去，可能没个台阶儿。你看我取来的，怎么好又要回去呢？他就呢，给皇上上这么个表，要兵发西川。司马懿心想，与其这样，我不回来多好啊！我就在长安那儿等着你呗，你去了，我把帅印让给你，不是就得了？你瞧这通折腾，回到了洛阳，我刚想松松分分的，歇歇气儿，这可倒好，曹真要出兵。另外呀、隐隐约约的，司马懿心里头也有那么一点点不得痛快。是什么呢？你看看这样的大事啊，是人家曹氏宗亲先商量，等人家商量好了之后才来问我，这不是明摆着吗？我怎么能说不同意呢？司马懿想到这会儿，立刻站起来深施一礼，陛下，大都督曹真所言极是啊，我愿将帅印让还与曹真都督，请陛下您传旨。司马懿真聪明，你就是不让人家曹睿传旨啊，也得拜曹真为大都督，拜司马懿为副都督。这么一说呢，哎，倒给了曹睿一个台阶儿。曹睿乐了，他当即传旨啊，拜曹真为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副都督，刘烨为军师，带领雄兵400,000，诈称800,000。哦，多报一半啊，兵不厌诈吗？呵，人马行动的这一天，曹睿率领文武百官远出陈国前来践行。你看曹真站在那儿这派头，皇帝给他敬酒，他是真喝呀。司马懿呢，远远的那儿站着。司马懿呀、那多聪明啊，这事儿人家不带往前抢的，人家知道谁远谁近的，大伙儿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曹真又拜大都督了，论曹真的军事才能、用兵本领，哪样能比得了人家司马懿啊？他就有一样比司马懿强，他是曹氏宗亲。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兵奔汉中杀来了，好大的气魄呀。这时早有西蜀探报报进了汉中，报给丞相诸葛亮。诸葛亮不是在成都养病呢吗？早好了，已经返回汉中，是日夜操练人马呀。如今诸葛亮这么一听，什么曹真司马懿同时举兵，一个是大都督，一个

0: 副都督听说还是刘烨为军师，要兵取我的汉中。哎呀呀，来者不善啊。陶真司马懿，尔等好大的胆，老夫正要兴兵兵出祁山呢、啊，我正要想着去打你们呢、啊，你们倒送上门来啊！不用问呢、啊，司马懿这次进兵一定兵取剑阁，夺我的陈仓古道。陈仓没有什么东西了，但是我也应派兵前去据守。来，擂鼓声大。随着三通巨将鼓响，众将都到了。诸葛亮把探报报来的消息跟众将这么一说，哎呦，两边这些将军们这么一听，好多人都大吃一惊啊。司马懿和曹真带来这么多的人马，丞相升帐要干嘛呀？派人据守，谁拒敌得了司马懿啊？看来只有丞相亲自出征了。大帐里鸦雀无声，诸葛亮拿起一支令箭来，王平、张仪听令，有在二将插手十里，我有一支令箭在此，你们带领精兵一千去往陈仓古道，拒敌司马重兵，不得有误。啊！这俩当时都傻了，心说丞相这怎么了？从来没这样过呀！咱们丞相办事儿啊，那是非常谨慎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丞相都不做决断。今儿丞相是不是病好之后多喝了几杯？要不喝多了的话，哪有这么派兵的？一千人守陈仓古道，拒敌四十万，这比例太悬殊了，这简直是等于去送死。所以张仪要求您是不是多给我们派点兵。丞相一听啊，不能再派了。为什么？这道不好走，人马派多了呀，士卒疲劳，你们就带这些人去。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你这不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他这一千人，您想啊，司马懿只要是把令旗一摆，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喽？哦，你们为此事担忧啊？不必惊疑，老夫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他绝不敢再进兵了。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跳绳技术，
3: 准备。
4: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3: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5: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4: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5: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4: 嚯，诚意满满啊！
5: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4: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5: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4: 嗯，的确是。
6: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8: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9: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8: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9: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8: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9: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8: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世间的故事说到底都是人的故事，书里的人替我们哭过、笑过、爱过、恨过，然后他们把路走完了，把答案留在了字里行间。我们读着读着便少走了一些弯路，多懂了一些慈悲。读书就是隔着时空与人对坐，听他说完，再慢慢想想自己的事。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一起翻开伊曼的作品《荒野寻马》。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存在确凿之物吗？带着这样一个困惑，2022年到2024年，伊曼离开了城市，前往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西班牙北部村庄、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他和牧民共同生活在茫茫雪地，寻找迷失马群，也目睹野马节上村民围捕野马。他说，我不是选择旅行，而是用身体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寻马是寻回一种被遗忘的生活，也是探索生活的边界与可能。在荒野，人不再是绝对的主体，而是和草木生灵一样平等。2年的往返，他不再需要满足谁、讨好谁，而是在巨大的未知里遇见一个可以相信的自己。旅途的终点，伊曼发现真正的确凿之物不在外部，一直潜藏在身体内部。寻找的过程本身远比所寻回

0: 过之物要更为重要。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伊曼走进荒野寻马。
1: 一个秘密存在于我和荒野之间。2022至2024年，伊曼离开熟悉的城市，孤身前往许多边境之地。在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他与养马的牧民共同生活4个月，在茫茫雪地寻找迷失马群。在伦敦森林，他按照环境科学家的指引为蜥蜴拔除欧洲蕨。在西班牙北部的村庄，他近身目睹村民们围捕制服野马，并削去他们的鬃毛与尾巴。这项传统的历史至少延续了数百年。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他骑马穿越险境丛生的茫茫荒原，与最后的驯鹿人一同赶路，前往积雪深厚的冬营地。这些是旅行，也是追索。他们始于一个问题，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存在确凿不移的东西吗？由控制达成的确定性和完美，是我们每个现代人都习以为常的东西，但其实脆弱无比，谈不上确凿。伊曼进入荒原的陌生土地，谦卑地与牧民、马、苔原、溪流、森林、风雪对话，用身体向自然学习与城市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他也用锋利刀尖划破私人记忆的帘布，无畏直面生命的创痛与无常，寻获包裹于其中名为爱的礼物。最终，旧物在旅途中不断崩解，世界与自我被一次次重构。

0: 人生的边界与可能在哪里？生命之中的确凿之物究竟是什么？带着疑惑和思考，伊曼离开繁华的城市，熟悉的亲人和朋友，只身一人前往恩河的草原、伦敦的埃平森林、西班牙的村庄和蒙古的荒原。光听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边地感。那么，伊曼是如何下定决心开始自己的边地旅行的呢？我们来听伊曼的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曼。其实说到坚定，我是非常惭愧的。整个旅途包括书里，我都写到很多出行前、路途中和归来后，在不同情境下的不确定、焦虑、彷徨，甚至是恐惧。可能和大部分情况的旅行不同，我们一般说的旅行是去一个对能看到什么、能惊艳到什么比较清楚的地方，可能来自朋友或者社交媒体的推荐。是我们想去的，往往也是相对安全、有充足信息的，这样的旅行也会非常的清晰，只是所谓正常生活的一种调剂，因为你离开之后还是要回来，就好像是去做了一个远一点、长一点的饭后散步。但是我的这些旅行可能有更大的挑战的地方在于，去草原荒野之前，我并没有太多那里有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信息，甚至有很多潜在的我没有办法预测，甚至完全没有经验过、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危险，所以焦虑、彷徨、恐惧都会指数倍的增长。如果说坚定的话，我想是因为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我仍然会选择继续出发。就很像我很喜欢的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走进森林是为了学习害怕跟发抖。对我来说，这些旅途很多时候就是一边发抖一边走进荒野。支持我这样做的是心里面有一个执念，就是我想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究竟存在什么东西是真正确凿的吗？不是那种表面的和平的确定性，而是一种非常根本性的甚至是永恒成立的确凿。我实在是太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所以我选择一次次发抖也要走进荒野。如果说旅行前很具体的准备的话，和正常的旅行差不多，物质层面的话就是必要的衣物、药物、个人的生活用品。每次出行前都会按照清单来收拾东西。现在我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如果去寒冷的地方旅行一个月的话，半天就可以打包完，一两周的话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但因为有的地方太特殊了，比如说去呼伦贝尔草原过冬，我是没有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地方生活的经验，所以我不可能知道需要怎么样的帽子啊、靴子啊，甚至袜子。那比如说在那里需要很厚的纯羊毛的袜子，在淘宝是买不到的，只能在当地的线下商店去购买。加绒的靴子也需要买比平常的尺寸大2到3码，这些都是到当地才知道的本地经验，那是没有办法提前准备的。再有就是精神层面的准备，会尽可能多的找和这个地方相关的书，历史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还有游记，还有相关的电影、音乐等等，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
0: 在《荒野寻马》这本书的开篇，伊曼写到了在上海的生活以及下决心离开时所做的准备。我们来节选阅读这一段文字。

0: 在死之前，我从未去过草原，也从未亲近过马。荒野于我而言是遥远模糊的字眼。在城市出生长大，我熟悉柏油马路、玻璃幕墙的反光，熟悉人造的自然，花坛、绿地、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我知道自己出生的医院就在距离家步行15分钟的地方，时常路过它。我知道人们住在楼房里，不同的门通往不同的家，他们大差不差，大一些，小一些，拥挤些，宽敞些，总有沙发、床榻、饭桌。铁轨和火车从城市中间穿过。吃完晚饭，外公或姨父会带年幼的表妹和我去看火车。警报声响起，隔离铁杆缓慢落下，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挤在一处，人在形制不一的金属机械的缝隙中看更硕大的金属巨兽从远处来，从面前呼啸而过，严密咬住黑亮铁线向远而去。那几趟列车总在晚上7点前后来，它们有恒定的来处与去处，制造出的声响与冲击空气形成风浪的力度也大差不差，近乎恒定。不久后开始上小学，我学会了看时钟。外公指着白墙上的圆钟问：“现在几点？”长针指向5，短针微微过7。快速回溯前几日被反复讲述的方法，我报出时刻，学会认知时间，仿佛某种成人礼，要为自己的时间、存在于时间中的生命负上责任。该吃饭的时间，该起床的时间，该出门的时间，该入睡的时间，时间从此固执地向前注泻，手执权杖，不再是混沌的，能够隐身于其中嬉戏的，可逃脱的。所有时刻都有被遵守的原因和意义。时间永远向前，永远有刻度可以衡量，是赫拉克利特告诫世人的不能重复踏入的河流，是柏拉图完美的具备永恒秩序的理性世界的影像与模本。万象运动，存在绵延，所有人被缓慢的针脚致密的缝合于时间河床。身为女性，这种缝合更显出她不容侵犯的强势。标志青春期起始的红色潮水，每隔一段时间笃定地流经体内河流，剥落的血块从河口坚决涌出，漫溢高歌。时间在身体毛下不可无视的刻度，它虽不如时钟那般精确可控，但这又是另一桩事。秩序是现代的神，草原是这一切的反面，但出发之前，我对死并无实在的明了。正式离开上海是9月初，季节鲜明的北方以北已经入秋，要穿毛衣外套。行李箱里装满冬天衣物，被褥被提前寄往村子，但上海还是夏末，我和朋友们穿着短袖长裙在喵和姑开的咖啡馆见面道别。在朋友们看来，我把自己的生活像山一样自行解体，也指向某种可称为自由的东西。我替他们离开，被围困的无能为力。但那个告别的下午，我没心思去想什么自由，也无法注视朋友泛红的眼睛。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焦急地盯着手机屏幕，给航空公司打很多轮电话，企图找到从上海前往海拉尔的最佳交通方案。原本预定的航班临行前被取消，换另一座中转城市再订，第二天又被取消，接连3天都是如此。就在已经开始怀疑是否非走不可时，那个下午我孤注一掷地订下价格翻倍的第4张机票。第二天航班在突然放晴的台风间隙顺利起飞，中转沈阳。 5个小时后抵达海拉尔，落地时已是黄昏。眼目不熟悉的开阔天际，成片积云绝住夕阳余光，连日紧张和旅途奔波，让人到了住处倒头就睡。半夜醒来，远处火力发电厂红白环纹的烟囱鼓鼓冒着白烟，在深蓝色夜空平静而匀速地制造云带。贴着冰凉窗户出神，我也在玻璃上呼出白雾。短暂停留2天，在离开草原中间的城市还要3个半小时。从海拉尔到村庄，公路两边的景色逐次变化，先是相对平坦的草原，金色的草甸起伏很缓，有耕地在柔缓坡面，将会种植大片的芥花油菜和小麦，正在被翻掘准备种下冬小麦的黑土。山的线条越来越波动，往更高处交错叠加延伸向远，一卷一卷横卧的圆柱草卷，大片的牛羊，散落的马群，杨树、白桦，几株孤零零地出现，一排一片一大片，占满整个山坡西侧的林地，杨树金黄叶片很显眼。汽车后座的行李里有前两天额外购置的生活用品，靴子、身体乳、洗发水、沐浴液、消毒液、湿巾、方便面、八宝粥、拖鞋，好像要长久住下来那样添备物件。我用行动稀释对未知的焦灼，并为自己的焦灼和缺乏经验感到羞愧。
1: 这是一部写给想要重新开始的人的勇气之书。寻马也是在寻回一种被遗忘的生活，也是在探索生活的边界与可能。在被定义、被规训的人生中，我们是否拥有另一种可能？这也是一部不断出发的飞地旅行记录之书。伊曼只身一人前往恩河的草原、伦敦的埃平森林、西班牙的村庄、蒙古的荒原。这还是一部爬书内心的隐痛私人记忆之书。旅行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找回生命中的确凿。这更是一部回答何以为我的生命之书。真正的自由是允许自己成为一粒雪。人生的边界与可能在哪里？生命之中的确凿之物是什么？在4趟旅行之中，作者伊曼远离城市，沿途的风景开阔了他的视野，他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与人生的图景。冬日里的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荒野上那碗汤汁醇厚的意大利面条，外婆悉心准备的芋头饭，旅途中的热情好客的居民，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食物温暖着伊曼的旅途与内心。最终在噼啪作响的炉火之中，在升腾暖意的肉汤之中，伊曼寻找到确凿之物。

0: 在《荒野寻马》这本书中，伊曼写了四段旅行的故事，在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在伦敦的森林，在西班牙的村庄，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都是荒僻之地，和一般人想象的旅行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请伊曼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旅行。
1: 书里写到的第一个旅行是在国内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恩河，这是一个靠近中俄边境的小村庄，在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的过渡地带。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不是我们平常以为的平坦无际的草原，而是山地，有很多的起伏变化。我是在2022年9月到12月待在恩河，大部分时间呢是和那里的牧民待在一起，有一点像在做一种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不是服务于某个学术研究。在恩河的四个月里，我的老师就是大自然、马和牧民，他们耐心地教给我很多东西，比如说自然是和城市生活有迥然不同的生活逻辑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在打破我熟悉的经验模式。最简单的比如说骑马，它不像操纵控制一辆汽车，你是坐在一头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力气很大的动物身上。马也不是宠物，它不会那么的听话，而且你对它的脾气秉性完全不熟悉，也对怎么跟他一起平稳都谈不上快速了，怎么平稳地走在草原上都很陌生。还有在荒野里，我会完全地失去方向感。牧民们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该往哪里走，马也都知道，往往只有我不知道。而且手机还没有信号，你不可能依靠任何的现代文明的设施来进行定位或者导航。离开恩河了之后，我又去了呼伦贝尔西侧靠近中蒙边境的保德格乌拉。这个地方在蒙语里面的意思是圣山，我到那里是去看他们一年两度的祭山仪式。这个仪式不是为了旅游招揽游客而设置的某种表演，而是真的在当地延续了至少数百年的传统。每年农历的5月13和7月初3，牧民们就会全家一起穿着非常漂亮的蒙古族服饰到圣山去祭拜，祈求圣山的保佑。那这个仪式会从凌晨4点开始，你会看到天还没亮的时候，人们就像潮水一样走向山，然后朝霞的金光洒在山上和所有人的脸上，特别的漂亮。接下来我还有去英国、西班牙和蒙古。在英国是去了伦敦城市边缘的一处古森林，叫做 Epping Forest 艾平森林。这个森林的人类活动痕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2500年前的铁器时代。那如今呢，人们和这座森林的关系仍然非常的紧密，也尽可能地保留了森林原始的生态。人们在里面散步、徒步或者进行自然环保教育的一些活动。在西班牙我探访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叫做 Rapadas Bistas， 翻译成中文呢是野马节。这个节日起源于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村庄叫 Sabusado， 有至少数百年的历史了。每年7月初，村民们会把野马从附近的山上赶下来，赶到村里的一个马圈，然后搏斗者，也就是一群被选出来的这个村里的勇士，他们不借助任何的工具，会赤身去制服野马，剪去他们的鬃毛和尾巴。在那里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跟震撼，一方面会觉得一个地区有延续数百年不间断的一个文化传统，非常令人羡慕，另一方面也很困惑，

人类为什么要这样建立一种跟另外一种生物和自然的关系。书里写到的最后一段旅行是去蒙古的北部，位于蒙俄边境的察坦部落。这是一个仍然生活在原始森林，在苔原上跟驯鹿一起生活的游牧族群，他们仍然保留着和数百年前相近的文化跟生活传统。他们都是住在一个叫乌尔特的这种帐篷。如今这个族群只剩下几十户人家了。那去蒙古的时候是2024年的9月初，我非常巧的赶上了跟最后一户察坦人家赶着他们的驯鹿前往更靠边境、更靠北的东营地，他们的驯鹿要在那里过冬。我们就骑着马跟这些驯鹿人在荒原上往返走了至少120公里的路程。那个时候蒙古高原已经是很冷的秋天了，晚上气温会掉到零下甚至零下十几度，我们吃住全部都是在野外，也是非常难忘的经历。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分享作家伊曼的作品《荒野寻马》。在《荒野寻马》的每个章节，伊曼都会插入描述每一次出发的起点，有时候是在城市里发作的焦虑症，有时候是关于房子墙漆颜色的选择困难症，有时候是关于通勤方式的折磨和纠结，有时候是家庭的分裂和亲人的离开，甚至画面会具体到吵架的邻居和公租房里爆炒青椒的油烟。写这些城市画面和城市心情时，他在遣词造句时会下意识地雕琢和讲究，他使用各种修辞，精心地选择词汇，再为这些词汇精心选排充满了技巧和韵律的组合方式。但伊曼写《荒野》时好像反而没有这么用力，更干净简洁，少修饰。这或许是一个人的都市人格在文字上的直接体现吧。在城市，人们会在更多的便利和选择面前走向内耗，做每一件事情都如同写文字一样，有一种对精心的执念，完全无法阻止对怎样才能做到更精致、更生动、更特殊、更考究的思考。但荒野帮每一个都市人格做了减法，生活的细部要么出于传统和传承，要么就需要快速的判断、机警的反应和人类之间的彼此支持与配合，内耗成了完全没有必要的情绪。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伊曼笔下的《荒野寻马》。
1: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曼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荒野寻马》，一本记录作者两年间边地精神探险的纪实文学。在此之前，伊曼也曾在大都市中辗转，却被焦虑症逼到了生活的岔路口。最终他选择挣脱熟悉的轨道，在自由又动荡的生活中寻找所谓确凿不疑的可以仰仗相信、抓得牢、靠得住的东西。而在伊曼的朋友看来，这是把自己的生活像山一样自行解体，也指向某种可称为自由的东西。恩和草原的茫茫雪野是这场探险的起点。伊曼与牧民在风雪中追寻迷失的马群，听牧民说着总也绕不开的马，目睹宰杀母羊的过程。文明生活不需直接面对生死与血浆，超市货架上码着被精心分拣包装的蔬菜和肉，植物被如何种下与收割，哪些被抛弃，哪些有幸获得进入下一流通环节的资格，动物它们吃什么长大，在怎样的环境中生存，被人类如何对待，它们如何被决定是否会被屠宰，被如何屠宰，售卖和购买双方都达成一致，这些信息无需被知晓，最好隐没，它们无用。现代生活用精致的包装隔绝了生命的本真，却也让我们失去了对存在的真切感受。在伦敦埃平森林，伊曼跟着环境科学家拔除欧洲蕨，与长角牛在林间偶遇。这座距工业都市仅一步之遥的千年森林，被守护者以克制的智慧对待。距离人类如此近，已不可能作为一座原始森林来保护，禁止人类进入，让植物与动物自然生长。照看森林的人克制住控制一切风险的欲望，提醒人不可与自然之广博匹敌。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恰是都市人最匮乏的谦卑。在两万名游客涌入的西班牙萨布塞多的小小村庄，作者近距离目睹传统的野马节，人们围捕制服野马为其销踪。他在文字里还原了最赤裸的感官冲击，失去屏幕的隔离，才感知到从下蒸腾而上的马群热度，马身上的味道，恐惧的味道，哀伤的味道，愤怒的味道，滚热血液在他们身体内部涌动，他们的身体皮毛彼此摩擦，他们发狠，企图踹开缚住他们的人，却注定失败。他最终落荒而逃，这份不适恰恰映照出文明与传统碰撞时的伦理困境。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作者与驯鹿人一起迁徙到冬营地，在萨满仪式的吟唱中熬过冬夜，吃着热腾腾的羊汤意面对抗严寒，险些陷入沼泽，发烧的艰难返程。把大地与流变视作确凿，那么查坦人所拥有的家就不是某座乌尔特，而是数百平方公里的荒原。人被允许在荒原中拥有任何一座乌尔特。原来真正的家园从不是固定的场所，而是与天地共生的勇气。确凿之物究竟为何？是山、河流、森林、风雪，是湿软沼泽，因落雨上涨的河面，失重倒下的腐木，冬天自然脱落的驯鹿的角。这些不受人类规训的自然力量，恰恰构成了生活最可靠的锚点。人生从不是预设轨道的列车，而是一片允许一切发生的荒野，允许迷茫，允许偏离，允许在风雪中迷路，再重新出发。
1: 一个秘密存在于我和荒野之间。2022至2024年，伊曼离开熟悉的城市，孤身前往许多边境之地。在中俄边境的恩和草原，他与养马的牧民共同生活4个月，在茫茫雪地寻找迷失马群。在伦敦森林，他按照环境科学家的指引为蜥蜴拔除欧洲蕨。在西班牙北部的村庄，他近身目睹村民们围捕制服野马，并削去他们的鬃毛与尾巴。这项传统的历史至少延续了数百年。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他骑马穿越险境丛生的茫茫荒原，与最后的驯鹿人一同赶路，前往积雪深厚的冬营地。这些是旅行，也是追索。他们始于一个问题，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存在确凿不移的东西吗？由控制达成的确定性和完美，是我们每个现代人都习以为常的东西，但其实脆弱无比，谈不上确凿。伊曼进入荒原的陌生土地，谦卑地与牧民、马、苔原、溪流、森林、风雪对话，用身体向自然学习与城市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他也用锋利刀尖划破私人记忆的帘布，无畏直面生命的创痛与无常，寻获包裹于其中名为爱的礼物。最终，旧物在旅途中不断崩解，世界与自我被一次次重构。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伊曼，在他的旅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失温状态下的步履维艰，有食物短缺的经历，我们请伊曼给大家讲几个其中的故事吧。
1: 我想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跟恩和的一匹马有关，它的名字叫秃耳朵。它的秃是上面一个盒子下面一个几字的那个秃。它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耳朵不是尖的，而是圆的。牧民说有可能是小的时候耳朵尖被冻掉了。这是一匹非常桀骜不驯的马，因为马一般是群居动物，就是大家会在一起生活，但是秃耳朵自从他来到马场就非常的特立独行，他从来不融入任何一个马群。有围栏的马场，他总是会站在很远的地方，或者总是伺机逃跑。就经常能听到牧民在找秃耳朵，说那个黑马呢，他又去哪儿了。马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就如果围栏没有锁好，他会自己打开围栏，甚至钻过翻过围栏，所以秃耳朵也是经常自己越栏逃跑。那作为一个外来者，其实我对秃耳朵逃跑这件事情是有浪漫的滤镜的，会觉得哦，他可能是向往自由吧，他不愿意被圈在马场里。但是从牧民的视角来看，也很有可能是因为秃耳朵他来的时候只有他

0: 一匹马，其他马不接纳他入群，所以他要远离他们。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处在一个落单的状态。那每年五月到十月是恩和的旅游季，牧民养的马呢是要做旅游生意的，驮着游客在山上走。那十一过后呢，就会把它们放归自然。那整个冬天，马其实是自己在野外生活的，他们自己会去找吃的。到来年的春天，牧民们再会把马从山上再赶回来。一般来说，这些马都会自己形成小群，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待一整个冬天，不会跑得太远。而且他们已经在恩河附近的草原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了，非常熟悉那个环境。但是兔耳朵它没有办法融入任何一个马群，这就很有问题。因为如果马落单的话，没有其他同伴的相互照应，很可能出现跑丢了或者受伤挨饿的危险。所以牧民们一般会把落单的马带回村里的马圈单独的喂养。本来兔耳朵是和其他马一起放出去的，牧民想看看它在外面会不会加入其他的马群。结果我们几天后再去看呢，发现它还是自己一匹马，所以牧民就决定把它抓回来。在野外抓马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没有围栏的保护，在草原上它可能往任何一个地方跑。人是开车追马，那很多地方车没有办法去，如果步行的话更不可能追得上马。后来牧民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抓住了兔耳朵，给他戴上了龙头，也就是控制马的一个绳套。因为开着车，我们其实没有做抓到马要把它骑回去的计划，而是牧民开车，我坐在后座，我拿着绳子的另一头，这样马就会跟着车跑，能够比较省力的把马带回去。同样的方法我们之前也带回去过一匹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非常顺利。但是没有想到在拉兔耳朵回去的时候就出了一点意外，车开的时候它就非常犟的完全不动，甚至在跟车在较劲。当时也是赶巧了，车往前开动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戴手套，然后拴马的是两个拇指粗的大麻绳，边缘非常的粗糙锋利，绳子正好顺着窗户的边缘是压在我的手上，所以车往前开的力和马犟着不动的两个力一对抗，我当时下意识的没有松手，就害怕手一松就跑了，结果就是绳子在我的手上划了非常非常深的几道伤口，当时整个肉都翻出来了，血就顺着我的手掌这么流下来。我当时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觉得感到痛，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后来牧民就下车把兔耳朵的绳子拴在了汽车尾部的保险杠，想开车送回去，顺带把它也拉回去，就没有想到兔耳朵还是不动，车很难往前开。你就想一匹马的力气能有多大，甚至可以跟一辆车去对抗。后来牧民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兔耳朵绑在旁边的电线杆上，开车先带我回去处理伤口，再返回去把这个马拉回来。那最后这个伤口及时处理，两个星期之后也痊愈了。但是牧民们见到我都会打趣说，你太厉害了，竟然敢跟一匹马对抗，就如果是他们的话，拉不住是一定会第一时间放手的。所以这件事情里，我觉得兔耳朵他其实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是他通过让我受伤的方式去真的学会和感受到马，或者说马所代表的自然，不是人类能够轻易控制的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1: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书里的文字。这一段写查坦人的生活。在恩和时，我第一次听说查坦人，那时我只知道在恩和以东大兴安岭深处与驯鹿生活的族群鄂温克族人，抵达那里比去见查坦人要轻松得多。每年夏天，一些驯鹿会被圈养在距离根河市区十几分钟车程的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花30元买一筐苔藓，就能让趴卧地面对游人反应冷淡的驯鹿变得热情，用圆润而毛茸茸的鼻头探到人前求取苔藓。也有人往大兴安

地面是原生的土，铲平，进门之后就是客厅，一张单人床作为长凳。正对着门的是炉灶，连接一米多高的火墙，作为位于房间后半部分的炕的隔挡。炕旁的小桌上有一台电视，坏了，没声音。房间右侧是储物间，放人和驯鹿的生活物资，人吃的米面、净水、蔬菜与肉，驯鹿吃的豆饼和盐砖。太阳能发电板所提供的电量必须谨慎使用，电灯不宜敞开，晚上六点闭灯，整个地印子里陷入彻底的黑暗和空间，彻底融入了大兴安岭的夜幕，只剩下手机屏幕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电影开场供应许可证的音乐轻微的响，一部两小时甚至三小时长的电影，进度条是令人安心的镇静剂，许诺将睡未睡的空白会有安抚，时间再晚一些，轻微的鼾声，手机里影像迷蒙的对话声，火炉里木柴燃烧轻微炸裂的声音交杂在一起。这里的夜太过漫长了。冬天，路在很远的地方，已经十几天没回营地，在雪面踏出对称的两半坚持，鹿林在温热的井下摇晃，声响被密林阻隔，风吹过落叶松，枝头积雪稀疏掉落，背后是下午四点就逐渐隐没的金色日光。鹿要走到来年三月就愿意回来了，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查坦人的驯鹿才会从靠近边境的林地里走出来。一大早，乌兹来敲门，抿着嘴笑，说又给我带来了两个好消息。我正在收拾行李，那天是原计划的进山日，前一天晚上我们商量对策，决定无论第二天情况如何都先进山，先前就约好要去拜访查坦人的一位萨满，至于其他安排可以在森林里视情况而定，总比在村子里干等强，只是这样一来就不能完全确定离开森林的时间，也许是一周，也许是十来天后。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来自于乌兹的马夫，那位牧民是乌兹最信任的表亲，很早约好这一周他要同我们一起进山，三个人需要四匹马，三匹骑乘，一匹驮运行李，但马夫从我们抵达查干诺尔就一直处于失联状态，马在山里走失，他去找迟迟没有回来。乌兹担心他没按时间回来让我们没有马进山，也担心表亲的安全。今晚我可能要睡不着了，会一直想这些事。乌兹总是看上去十拿九稳，那天晚上也露出担心的神色。我反过来安慰他，没关系的，睡醒再说，问题都会解决的。果然第二天一早这些问题就都有了回应，最后还没搬迁的查坦人家庭终于打来电话，说他们决定第二天搬家。另一个好消息是马夫终于从山里出来，一切安全，他会再去马群里找可以进山的马，争取午饭后回来。天气也刚刚好，前一天阴天起风，晚上落雨，出发这天大晴没有风。前几日笼罩在我们面前的薄雾消散，正式出发前我们还需要在村里进行最后的采购，乌兹、我、马夫接下来一周的食物以及查坦人家庭所需的物资。他们在电话里给乌兹列了一个清单，请我们进山时带上，这样他们就不必专程骑马来村里采买，再拖延搬家时间。清单上的物品有白色棉布、伏特加和烟。

0: 有人说荒野寻马这名字本身就透着一种孤独，伊曼又想通过这本书探讨或者表达什么呢？继续来听伊曼的分享。
1: 现在这个书名《荒野找马》主要是编辑灰尘的想法。我起初想叫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就是找马，后来灰尘建议在前面加一个荒野。我实际去的和写到的大部分确实都是常规旅行不会去的荒野自然，这样读者就能够更直接的从书名就了解到这些旅行的背景。在过去几年的旅行以及这本书的写作里，其实我一直特别的警惕把远方荒野浪漫化，将它们作为逃避现实当下的去处，因为这仍然是一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跟我刚刚分享的兔耳朵的故事一样，荒野自然是有它自己的规则、意志、逻辑、力量。当我们进入的时候，其实最好带着足够的尊重、敬仰，自然能够抚慰我们，但是这不是自然存在的意义，它不是为了缓解我们的压力而存在的。在我看来，我觉得荒野的存在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都是非常复杂、多变、多元的存在，流动、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在荒野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知，去用我们的眼睛看，用我们的鼻子嗅闻，用耳朵去倾听，用我们的皮肤去触摸，用我们的身体去真实的和荒野自然建立关系。荒野会教给我们比我们想象得多得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在荒野里穿越恐惧，拥抱变化和未知，去倾听自己内在真实的声音和感受。荒野我觉得是最好的老师，在荒野里我也找到了很多让自己安定的确凿的力量，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们也跟随我走过这些路途，去穿越变化，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凿之物。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曼的作品《荒野寻马》。读《荒野寻马》，跟随伊曼一路从恩河到埃平森林、萨布塞都，仿佛也能看到那些山、那些马，能够一路感受他的焦虑、痛苦和顿悟。荒野的旅程不仅让他回顾和剖白自己的过去，重新生成对世界的理解，更让他身体力行，跨越自身理性与生命经验的局限，激荡起对当代生活的反思。推荐给各位这本书，我是马松武，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吧。

这是一部写给想要重新开始的人的勇气之书。寻马也是在寻回一种被遗忘的生活，也是在探索生活的边界与可能。在被定义、被规训的人生中，我们是否拥有另一种可能？这也是一部不断出发的飞地旅行记录之书。伊曼只身一人前往恩河的草原、伦敦的埃平森林、西班牙的村庄、蒙古的荒原。这还是一部爬书内心的隐痛私人记忆之书。旅行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找回生命中的确凿。这更是一部回答何以为我的生命之书。真正的自由是允许自己成为一粒雪。人生的边界与可能在哪里？生命之中的确凿之物是什么？在四趟旅行之中，作者伊曼远离城市，沿途的风景开阔了他的视野，他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与人生的图景。冬日里的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荒野上那碗汤汁醇厚的意大利面条，外婆悉心准备的芋头饭，旅途中的热情好客的居民，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食物温暖着伊曼的旅途与内心。最终在噼啪作响的炉火之中，在升腾暖意的肉汤之中，伊曼寻找到确凿之物。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建行龙卡信用卡，抖音购物更省钱。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银联单标卡持卡人首榜抖音指定 APP， 有机会得6元立减优惠，单笔满300元再减1.6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6: 北京时间1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周末无聊怎么办？
1: 期待有朋远方来。
2: 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逛古籍书店。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晚上剧场见。
3: 10月10日、11日，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高晓攀聊聊他的黄金搭档尤宪超，畅谈二人相伴多年的相声之路。
0: 抖不完，
1: 笑声连成串，
0: 有朋远方来，
1: 周末超下饭。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老板，来几个杯子。
2: 哎，好嘞，稍等啊。
3: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4: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3: 哎，口感咋样？
1: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5: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3: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0: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做山雕，木雕泥塑一样。在他身旁那老匪马西山呢？三弟怎么办？哎，你躲开我吧，他要暗算子荣。杨排长早就看见了，上下门牙一咬导火索，这枪口唰的一下像闪电似的转过来，老匪头一身冷汗。
8: 入木三分的刻画，惟妙惟肖的播讲，袁阔成经典评书再现林海雪原的战斗岁月，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要陪伴，
10: 更要有质量；
9: 要文艺，
10: 更要有生活。
9: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0: 文艺生活家。
1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2: 大家好，我是王林。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今天呢是10月10号，网友们自己给造了一个网络上的节日，叫卖萌日。那为什么是今天呢？因为10月10日啊，刚好这4个字呢可以拼成一个萌。你看上面是2个10嘛，对吧？并排形成了一个草字头，然后底下呢是日和月凑在一块儿啊，这个呢就是一个明这个字儿嘛，所以呢草字头加一个明，那不刚好就是萌这个字儿。哎，我第一次听说到这个说法的时候还真的是愣了一下，然后在脑子里面把这个字拆开哦，分解了一下，从右往左读确实是10月10日，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太可爱了，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梗呢？这个大概是在对2011年前后在网上开始流行起来的。
11: 哦，有这个语言学者当时就说过，这其实呢是对汉字的一种误读，但是那位学者呢自己也补了一句，就网友拆字自娱自乐，能带来乐趣，自创的解释也不必太过当真，开心过节就好。他说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好，就是也别较真儿，也别当真，你开心就好。
12: 对，
11: 那所以今天咱也不务正业一回，咱也别讲大道理了，咱就说这萌字儿。今儿呢允许咱们自己幼稚3分钟，三分钟过了该干嘛干嘛，但是这3分钟咱就认真幼稚一回。
12: 哎，我就觉得你把认真和幼稚这两个词放在一起来说就很有意思啊。要认真的幼稚一把。哎，确实呢，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被教育说你要稳重一些，你要懂事，要成熟，就好像可爱啊或者是萌啊这个词儿就过了某个年纪它就自动失效了。但其实我们在往远了去追溯一下，咱们中国的古人其实并不这么想。你像孟子就有一句话，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出自孟子离楼下。这个大人呢指的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那了不起呢就在于说他没有丢掉那一颗婴儿一般的心。注意他说的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不是说的是没有，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说你本来就有这颗赤子之心，但是你长大了呢，别把它弄丢了。
11: 哎，说的特别好。到了明代，李治写了一篇《童心说》啊，开篇就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后面呢还有一句说：“童心呢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绝假纯真就是一点假的都没有。”
12: 嗯，
11: 那。 从孟子到李治讲的是同一件事，童心不是幼稚，是还没有被磨掉的那部分真。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萌，不只是说发张可爱的照片卖个萌，对吧？哎，是你呢还愿意为一朵云一朵花

0: 哎，一个景儿停留下来，愿意还在家门口蹲下来看看蚂蚁搬家，这些事儿不丢人。
1: 对对对，哎，要说中国人的童心呢，其实有一个人绕不开，他就是漫画家、散文家、翻译家、音乐教育家丰子恺。今年呢是他诞辰128周年，他1898年生在浙江崇德，也就是今天的桐乡，1975年去世。他画了一辈子的孩子，最有名的那几幅呢，估计很多朋友都见过哈。一幅呢叫花生米不满足，画一个小孩坐在那儿，脸上写着几个字儿，不满足。那还有一幅呢，就是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他的女儿阿宝把自己的两只脚套进凳子的四条腿里头，哎呦，新奇的不得了。然后丰子恺就把这一幕画下来了。你看一个大人他能够看见这件事儿，然后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记录，本身他就是童心。因为可能绝大多数的父母看到之后说，哎，你别闹，你快点把那个脚从凳子里拿出来放好。
0: 嗯，这个是特别有道理的。而且他在给我的孩子们里边开头就写，他说这个我的孩子们呢，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那憧憬这两个字儿是成年人面对孩子时最诚实的姿态。
1: 嗯，
0: 那还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他的心呢被四样东西占满了，什么呢？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
1: 嗯，
0: 他的后人呢后来总结过，说他画画靠三颗心，诗心，诗歌的诗啊，诗心，童心，佛心。童心被单独列出来了，位置很高。
1: 对，那我们也说一个跟今天特别大的消息，它就是一个展览，叫知画是心，副题呢是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东楼展区，展期呢是从今年7月份开始的，一直到10月20号。那今天呢其实还是有时间再去观展的。这个展最硬的一点就是全套450幅的原作第一次完整合璧展出，这以前是没有过的。
0: 没错，题目知画是心，出自马一甫给初级写的序，原话是知生则知画，知画则知心，知护心则知护生，听着跟绕口令似的，但是意思很清晰，就是能看见生命才看得懂画。
1: 嗯，
0: 展场里呢还复原了丰子恺上海故居日月楼的书房阳台，哎，注意台灯都在那儿摆着。展览是免费开放的，去之前呢得预约。有观众看完写了一句，说这个逛完之后啊，整个人内心都变软了。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10月10日，我们允许自己卖个萌。刚才呢说的是展览，接下来我们就顺带着说一说博物馆。很多人觉得博物馆是严肃的、端着的，但其实只要你蹲下来从文物的正面看过去，就会发现另外一件事儿。其实啊，几千年前的工匠在做东西的时候，本来人压根儿没打算说我要一直板着脸。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就盘点那些特别萌的博物馆的文物。第一件就在浙江，河姆渡文化朱文陶钵，那浙江省博物馆的馆藏。1973年，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距今7000年上下，国家一级文物，高11.7厘米，哎，长方形的，四角圆圆的，钵的两侧各刻了一头猪，长嘴、竖耳、高腿、短尾，背上的鬃毛一根一根立着。肚子呢微鼓，四只脚呢像是在蹒跚走路，低头找吃的。考古界一般认为这个形象是介于野猪跟家猪之间，是半驯化的猪，也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家猪形象实物证据之一。
1: 对，就你想啊，7000多年前啊，蹲在这边上一笔一笔的去刻了这头猪，他为什么不刻别的呢？因为那是他养的呀。就其实跟今天有人在自己的手机上贴猫啊，贴自己养的猫，贴自己养的狗狗的照片，他是 是同一种心情，而且在那个猪身上还刻了圆圈纹和草叶纹，一般的解释为太阳和雨丝，寓意的是风调雨顺。
0: 哎，那这第二件呢，在甘肃大地湾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1973年出土于秦安大地湾，距今5500多年。
1: 对，这个瓶子最好玩的地方是它的瓶口做成了一个人头，不是画上去的哈，是塑出来的，而且呢是短发齐额，鼻子很挺，嘴又很小，五官端正，然后眼睛和嘴巴都是镂空的，耳朵上各有一个小孔，还能挂上饰物。因为呢是镂空的，所以光线在脸上投下阴影，他的表情就出来了。网友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齐刘海儿。
0: 嗯，
1: 你想哈，5500多年前的一位姑娘留着齐刘海儿，头发整整齐齐垂在两边，大地湾出土的上千件的陶器里素有人像的只有这一件，它很珍贵，而且呢看起来特别可爱，一点都不严肃。
0: 哎，那第三件要说的呀也在甘肃啊，叫泥鱼纹彩陶瓶，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距今是5200年左右，甘谷县西平出土。这个泥鱼什么呢，就娃娃鱼啊，大泥嘛，娃娃鱼。瓶腹上那条鱼脑袋呢像人，两只短胳膊往外伸着，尾巴呢弯起来，远看是鱼，近看像个小孩在伸手要抱抱，就那个小孩要抱抱那个动作似的。
1: 对对对，其实大家经常有的时候在网上能看到一些图，就是出自于这一件文物。
0: 嗯，
1: 那个图真的是太可爱了。那第四件呢，我也要重点讲，因为它有一段很好玩的经历，就是国博的陶鹰尊，也叫陶鹰鼎，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距今呢也是5000多年，高35.8厘米，做成了一只站着的鹰，两只眼睛啊圆圆的瞪着，然后嘴巴是勾出来的，翅膀贴在身侧，尾巴垂在地上，刚好它那个尾巴垂到地上之后呢，就跟两条腿一起构成了三个支点，这个设计特别聪明，而且呢顶口是开在鹰背上的，肚子里能装东西，尾巴落地来充当第三条腿，就站得也很稳。它呢在2002年1月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国之重器。但是它早年的遭遇是什么样的呢，我给你们说说哈。在1957年的时候，陕西华县太平庄有一个村民啊，他叫殷思义，在犁地的时候啊，碰着一个硬东西，挖出来一看，这个像个鸟一样形状的陶器，也不知道是什么，就顺手就给带回家了。
0: 带回家了之后干什么了呢？喂鸡。这鸡可金贵了哈，
1: 对，
0: 这当鸡食盆子用了好一阵呢。1958年是北京大学考古队在附近的这个全户村遗址发掘，顺带做调查，然后这个殷思义就听了呢，就主动找考古队说，我们这有个鸡食盆子，您看看这是不是好东西，就把这陶器给交上去了。专家一看，这才有了今天国博展柜里的陶鹰尊。所以你看，每次想到这个细节我都觉得其实挺感动的啊。虽然说是咱一普通老百姓，咱不认识这什么东西，但是呢我知道把这东西我交给懂的人。而且你想，鸡食盆啊，5000年前的工匠大概也没想到这件东西有一天会被一群鸡围着刀啊，把他们给喂饱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来了解一下陶鹰尊，也叫陶鹰鼎。
3: 陶出于土而炼就生火，它需要摔，需要捏，需要烧，制陶如塑人，在经过这些磨难之后，陶土便成了器，完成涅槃，变成神态各异的样子。而它，陶鹰鼎，则是中国远古陶器中最特别的一个。它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塑。仰韶文化以彩陶为最重要特色，器物多是生活用品，陶鹰鼎是唯一一件以鸟类为造型的。它当初是做什么用的？是盛水、储粮，还是祭祀？又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是鸟的样子？正因为它的唯一性，缺乏参考，所以这些问题还在吸引着研究者去探究。但可以肯定的是，陶鹰鼎显示着600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器具中实用性与造型性 已经可以达到非常美妙的融合。
4: 洪荒者之气虽然看起来非常可爱，但是他的那种气势，他的那种霸气，还是很明显。
3: 可可偏爱古代器具中的动物造型，他要仿作的下一个作品就是陶鹰鼎。6000年过去了，陶鹰鼎的制作地点、方式、方法、制作周期、烧制细节都已经无据可考了。现代的制陶者也只能靠着图片和想象，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去赋予它新的生命。
4: 我开始做的时候，我会先做这个身体这一部分啊，稍微等它干燥一些以后呢，把它翻过来，然后呢再继续做它的这个腿部，包括它的这个支撑。那最后呢，再会把这个鹰的这个头部再做上去。
3: 这是一只有着胖胖腿的鹰，尾巴又和两只前爪巧妙地构成了鼎的三足。鹰的胸部和身体占鼎身的主要部分，内容及胸怀。陶鹰鼎的造型带着上古的气息，也带着中原质朴的民风。但更神奇的是，它除了上古的王者之气，又同时显示出另一种很现代的气质，用当下的话说就是萌萌的。在这个层面，陶鹰鼎又可谓古典与现代的美妙融合。6000年前的造型艺术精湛至此，令人不禁赞叹。捧着陶鹰鼎，就捧起一抔6000年的泥土，也捧起一抔中华文明起源的泉水。陶是时间的艺术，泥土太干则裂，太湿则塌。为了成就一件完美的陶器，匠人们需要等，等土干，等火旺，等陶凉。今天的我们总感叹生活太快，时间不够用时，6000年前古人就已经教给我们如何与时间融合，如何与时间不较劲。
0: 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林。今天10月10号，我们允许自己卖个萌。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那些特别萌的博物馆的文物。说完陶的，我们来说一个青铜的。就是青铜器给人的印象呢，通常是威严狰狞，但其实也有例外。比如说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的亚掌牛尊，这是殷墟近百年来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的青铜容器。在2000年底呢，在一座保存完好的商代贵族墓里出土。殷墟博物馆的新馆是2024年2月26号开放的，这头牛就放在展厅的核心位置，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何玉玲，他当年呢是亲手参加了那次发掘的。然后他一提到这头牛，用的词是什么呢？憨态可掬，呆萌可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河南博物院的妇好萧尊，这个萧就是猫头鹰。这一说萧猫头鹰大家都知道。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通高46.3厘米，重16000克，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
1: 是的，
0: 妇好其实我们经常在节目里提到这个人，上王武丁的王后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军。她的墓里呢有一只猫头鹰形状的酒器，猫头鹰站在那儿，两只大圆眼珠子啊，滴溜圆，然后还圆滚滚的身子。河南博物院围绕它做了叫《一萧倾城》手办系列，把这只3000岁的猫头鹰变成萌感十足的小战士，四个配色分别叫做啊听风、芝兰、碧荣、翠微，还有一个夜光的隐藏款。
1: 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东汉击鼓说唱俑，1957年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高56厘米，国家一级文物，被称为是汉代第一俑。这个俑啊，就是你一看你就会乐， 因为他坐在地上，上身赤裸，下穿长裤，赤着脚啊，右脚扬起，脚掌朝上，左臂呢夹着一个扁鼓，右手呢是举着锤要往下敲。重点是他的脸张着嘴，露着牙齿，眼睛呢还眯成一条缝，额上还刻着几道笑出来的皱纹。他呢是汉代的排忧，靠说唱滑稽表演逗主人开心。2000年前哈，一个职业搞笑的人就被定格在他最得意的那一秒。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如果国宝会说话，来听一听击鼓说唱陶俑唱响我人生的故事。
3: 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秋水，两颗突出的苹果肌仿佛熟透的冬枣，构成我可爱的面容。人们叫我说唱俑，虽然无名无姓，咱可是国家博物馆里万人朝觐的大明星。我是东汉时期四川盆地的说唱艺人，左手持鼓，右手握棒，演出即将进入高潮。我头往前伸，后背拉成一张弓，腿部韧带受到拉扯，高高抬起，露出宽大扁平的脚底板。我正要瞬间发力，逗翻场上所有观众。我这样的人在四川非常普遍，读书人叫我们排忧，就是现在的演艺圈人士，以娱乐大众为职业，让老百姓开心巴适，这是我们的职责。
0: 哎，好，欢迎回来。说到这儿，聊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说这几年博物馆文创好像就跟约好了似的，集体变萌了。
1: 嗯，
0: 你想以前这博物馆文创什么的，明信片、书签、钥匙扣，哎，规规矩矩的复刻。现在你去看，哎呦，一排毛绒玩具，哎，呲着牙的，歪着头的，等着你抱抱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
1: 对对对，这个变化的背后，其实有一批很具体的人，比如说哈，甘肃省博物馆的文创中心团队主体呢，都是90后和00后，负责人叫崔佑新，设计师叫王伟。王伟就说，他们在做那个铜奔马的时候，就是盯上了那个俏皮的正面，不仅保留了歪头撇嘴的原装表情，还特意加上了一排大白牙。甚至还给那个马和飞鸟加了一组互动，马呢是甩着后蹄儿，像在跳即兴舞步，鸟呢是一本正经的啊，像在跟这个马闹脾气，仿佛俩在一块儿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0: 哎，这个崔佑新说过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说团队一开始呢，确实就想要一个可爱接地气儿的形象，对接年轻人的情绪需求。
1: 嗯，
0: 他们发现毛绒材质最能传递松弛感和治愈感。
1: 哎，
0: 这个判断就被验证了。
1: 是，
0: 这个马踏飞燕玩偶2022年6月上线，当年年底就卖出了近10万只，销售额接近800万呢。上线2周的时候，曾经有一天卖出了近70万元。哎，站姿款的叫绿马跳跳，跑姿款的叫绿马奔奔。甘肃省博物馆1楼呢，有一整面绿马墙，哎，翠绿的小马挤满了货架，有的在拉拉面，有的呢是戴着学士帽的。人民日报也是评论这类丑萌文创的时候啊，用了8个字，叫不绷着脸儿不端架子。
1: 嗯，我觉得这其实不仅仅是博物馆的态度变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分享欲。你看你买回去拍照发朋友圈，别人问你这是什么，哎，你就有话说了，这是汉代的马，你看它正面，哎，多萌啊，一件文物，一件文创，它就成了一个话题的入口。所以说萌不是把历史变浅了，恰恰相反，它把历史变得可以靠近。你不一定要先读懂铭文你才喜欢上那头3000岁的牛，你可以先喜欢它，你再想知道它到底是谁。
0: 嗯，接下来呢，我们快速过一遍现实能买到的有出处的萌文创啊。我们先来说冰箱贴，这是这2年最卷的品类。
1: 嗯，
0: 山东博物馆有一款叫做目不转睛可动眼冰箱贴，原型呢是1965年青州苏布屯出土的商代亚丑月，这个月呢是这个兵器，斧形的兵器。
1: 嗯，
0: 这个亚丑月脸上呢是一张咧着嘴啊，咧到嘴角的这个方嘴，露出了整齐的牙齿，加上圆咕咕的这个圆咕轮轮轮的这个眼睛，看着它就喜庆。
1: 嗯，
0: 就是这款冰箱贴的眼睛是会动的，早上开冰箱拿牛奶，它能正用大眼睛盯着你， 哎，晚上想偷吃，他也拿大眼睛盯着你，好意思吗？好意思吗？然后这个锌合金鎏金的双磁铁，吸上来特别稳当。
1: 对，我们再来说说毛绒玩偶吧，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你像三星堆博物馆今年夏天最火的两款，叫青铜鸠和淘淘猪。这个青铜鸠的原型呢，就是青铜神树上的花蕾丽鸟，然后保留了鸟冠和鸟嘴，萌胖萌胖的，啊，包括还有一个是唐妞，这是西安艺术家二乔先生2015年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了一尊唐代仕女俑，就有了灵感。他用电脑画，哎，觉得味道不对，干脆呢就回到纸笔，用水墨画了一个高髻峨眉，圆润娇憨，然后额上还点着花。

0: 店的 Q 版的小侍女。十年下来，唐妞呢是从钥匙扣做到了漫画书。第一本《唐妞驾到》这个书哈，在直播间几秒钟就卖光了20000多册。
1: 哎，再来说个考古类的，河南博物院的考古盲盒2020年底推出，上架一年卖出30多万个，销售额突破3000万。最妙的地方就是包裹文物的土用的就是洛阳北邙山的土，你收到的时候就是一土疙瘩，然后拿小铲子铲，小刷子刷，你也不知道会挖出什么来。
0: 嗯，你包括还有吃的呢，三星堆咖啡厅里头有慕斯陶珠，这是1:1复刻那间网红陶珠的造型软萌。还有像山东博物馆的亚丑月雪糕，它呢是有抹茶和草莓两种味道。包括像河南博物院也做过富豪肖尊造型的雪糕。
1: 嗯，这个最后是故宫，哎，神兽路端原型是故宫藏的一件明万历掐丝珐琅香薰，陈列在寿康宫。传说路端头上一脚，脚下踏蛇，哎，能日行10000里，夜行8000里，通晓四方语言。2022年呢，这个当时有一个剧，儿童音乐剧啊，就叫路端，是2022年首演，2023年起是全国巡演的。哎，把这些屋脊上的神兽都变成了有性格的角色。剧里呢，还有一支故宫御猫队。创意就是来自故宫里真实存在的网红公猫嘛。
0: 嗯，
1: 故宫养猫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了，而且专设了猫儿房。现在故宫呢有200多只猫，很多是当年御猫的后代，白天躲着人，晚上出来巡逻。所以萌这件事儿呢，在紫禁城里600多年历史了。
0: 是的，哎呀，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哈！趁着节目上半时段的时间，允许自己好好的卖了个萌，也允许自己幼稚了几分钟。也我觉得今天大家就是你可以抱着一个绿马玩偶不撒手，你可以蹲在展柜前笑出声儿，也可以打开相册再从头到尾的看一遍你曾经养过的那些小动物。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咱该做饭做饭，该上班上班，但是一定要给自己留下一些属于你童真的时间。不要走开。稍后呢，我们随主持人五科一起去小书房里坐一坐。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在小书房和童谣里的中国两个板块中为大家呈现一个主题分享，鹅。今天是10月10日，农历9月初一，寒露刚过去两天，秋天已经走到深处。这几天的天空格外高远，清透碧蓝，抬头看，候鸟正成群结队的往南飞，排成人字的是大雁。鹅和雁是亲戚，今天要说的两只亲戚，一只在水里，一只在天上。鹅是我们身边最寻常不过的家禽了，村口的池塘里有它，院子的栅栏边也有它。它跟别的家禽不太一样，鸡一惊就乱扑腾，鸭子成群的往水里钻，而鹅却昂着头一步一步地走。很多人小时候在乡村都被鹅追过，有人调侃说，鹅转头就把这件事忘了，人倒是记了一辈子。水里那只是一个7岁孩子眼里的鹅，白毛、绿水、红掌、青波，4句诗，18个字。天上那只驮着一个淘气男孩飞过了整个国家，也驮着他从一个只顾自己的孩子变成了一路上都愿意为别人挺身而出的孩子。今天的小书房，我们读的是瑞典作家拉格洛夫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小书房细细品读。
2: 选一本经典好书，
0: 品一段童年时光。
2: 文字里有花香，有虫鸣，还有成长的秘密。
0: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
0: 欢迎来到小书房。
1: 欢迎来到小书房。今天要讲的这位作家叫塞尔玛·拉格洛夫，他1858年出生在瑞典西部的维姆兰省，当过10年中学老师。1909年，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让他被全世界孩子记住的是这本《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他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这本书《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的来历很有意思。当年瑞典的教育部门请拉格洛夫给小学生写一本讲地理的书，他花了好几年走遍瑞典各地实地采风，最后把地理、动物、传说等等全都装进了一个故事里。这本书在1906年到1907年分上下两卷出版，风靡全国，几乎所有瑞典孩子都读过。这本书刚开始看，您觉得就像看一本地理书，读进去才知道，他写的其实是一个孩子怎么学会做人。这一路上，主人公尼尔斯没有上过一天学，可他学会了让路，学会了守信，也学会了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手。这本书在瑞典被读了100多年，靠的不是讲道理，是尼尔斯这个孩子真实生动的成长变化。他也会怕，会闹，会犯错，也会一点点变好。孩子跟着他走完这一趟，也在他身上认出了自己。故事里的尼尔斯是个14岁的男孩，不爱读书，专爱捉弄小动物。有一天，他戏弄了一个小狐仙，被变成了拇指大小的小人儿。他跑出去找小狐仙讲和，可那些被他欺负过的鸡、猫、牛，谁也不肯帮他。就在这时，一群大雁从天上飞过，冲着院子里的家鹅喊：“跟我们来吧，现在飞向高山。”尼尔斯家的那只大白鹅动了心，尼尔斯怕鹅飞走了，父母回来会伤心，一把抱住了鹅的脖子，没想到鹅就这么腾空而起，把它也一起带上了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个故事的精彩片段。
0: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节选，作者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著，高子英、李之毅、杨勇翻译。男孩简直不敢相信他会变成小狐仙，这大概是一场梦，一种幻觉吧，他想。 过一会儿我肯定还会再变成一个人。他站在镜子面前闭上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睁开。当时他估计怪样子肯定消失了，可是怪样子并没有消失，他仍然像刚才一样小。从别的方面看，他和以前完全一样。他那淡黄的头发、鼻子上的雀斑、皮裤和袜子上的补丁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只不过变得很小很小罢了。他发现光那样站着等待是无济于事的，一定得想别的办法。他觉得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去找小狐仙讲和。他爬上了长满荆棘和黑莓藤蔓攀援的厚石头围墙上，坐在那里环顾着自己的家。那是一座用石头砌墙、木头做支架的白色小房，好像被那高而陡的草顶压进了地里。可是这地方无论怎么小怎么穷，对他来说已经够好的了。他从来没有见过天空像今天这样蓝，候鸟都回来了，他们从海外飞来，越过了波罗的海，直奔斯密格虎克，现在正向北飞行。鸟的种类很多，但是别的鸟他都不认识，只认识那些排成人字形的大雁。当大雁们看到在院子里漫游的家鹅时，就一边朝大地低飞，一边喊着：跟我们来吧，跟我们来吧，现在飞向高山。家鹅不由得都抬起头听着大雁的叫声，但是他们聪明地回答说：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好，我们这里生活得很好。大雁的呼叫却是一只年轻的雄鹅真的动了心。再过来一群我就跟着飞去，他说。真的又过来一群大雁，他们照样呼唤。这时候那只年轻的雄鹅答道：等一等，等一等，我就来。他展开翅膀朝天空飞去，但是他没有飞行的习惯，于是又落到了地上。等一等，等一等，他一面叫着一面进行新的尝试。如果这只大雄鹅飞走，那可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他想。父母从教堂回来时雄鹅不见了，他们会伤心的。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又忘记了他是多么弱小无力。他一下子从墙上跳下来，跑进鹅群里，用双臂抱住了雄鹅的脖子。你可千万不要飞走啊，他喊着。恰恰就在这一瞬间，雄鹅懂得了怎样腾空而起，那他呢也来不及抖掉男孩，就飞向了天空。雄鹅飞得那么快，男孩都感到头晕目眩了。等他想到应该放开雄鹅的脖子时，已经到了高空。如果他现在一松手，肯定会掉在地上摔死。要想舒服一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设法爬到鹅背上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爬上去了。为了不滑下来，他不得不用两手紧紧地抓住雄鹅的羽毛。

0: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里关于描写这段故事有三处细节。第一处是那句，他从来没有见过天空像今天这样蓝。天还是那一片天，昨天也是这么蓝，可孩子昨天忙着捣蛋，顾不上抬头。等到自己变得那么弱小，坐在围墙上无事可做，才第一次看见了天。孩子心里的转弯，常常就发生在这样安静的一刻。第二处是最后那一扑，尼尔斯明明已经是个拇指大小的小人儿，自己都保不住自己，可他忘记了他是多么弱小无力，跳下墙去，一把抱住鹅的脖子。他抱得那么急，理由只有一个，鹅要是飞走了，父母回来会伤心。这个理由看似很小，可他往后所有可贵的成长，做的大事，都是从这里慢慢生发出来的。还有一处是那只鹅，它算不上天生的飞行家，第一次张开翅膀就落到了地上，可它抖抖翅膀又试了一次。书里没写它怕不怕，只写它一遍遍的尝试。孩子听这一段多半会替鹅着急，肯替一只鹅着急的孩子心里也就装得下别人了。鹅飞起来以后，尼尔斯就骑在它的背上，跟着大雁一路往北。他看过了瑞典的山川湖泊，也帮过许多动物，从狐狸嘴里救下一只大雁，一路陪着翅膀受了伤的小灰雁恢复飞翔。八个月以后，雁群往回飞，就在他们回到尼尔斯家那一天，家里正打算把这只鹅宰掉，拿到城里去卖。接下来，我们一起重温这个片段。
1: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节选，瑞典塞尔玛·拉格洛夫著。那么你来帮我把他们捧到屋里去，妈妈吩咐道。他们俩走了出去，过了不大功夫，男孩子就看见爸爸一只胳膊下夹着雄鹅莫顿，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邓芬，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雄鹅尖声嚎叫起来，
2: 大拇指，快来救救我。
1: 尽管此时此刻雄鹅并不知道大拇指就近在咫尺，但是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可是当他们把雄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男孩子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脱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跳上房门前的红木板，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成自然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小人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出怪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可这是雄鹅莫顿性命攸关的时刻呀，他心头猛地一震。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难道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他这样反问自己。霎时间，雄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部涌现在他的脑海。他想起了雄鹅怎样在冰冻的湖面上，在暴风骤雨的大海上，还有在凶残的野兽中间舍命救他的情景。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之情，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地捶打屋门。哦，外面是谁这么心急着要进来呀？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了。
3: 妈妈，你千万不要动手宰雄鹅，
1: 男孩子高声大叫。就在这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雄鹅和灰雁邓芬惊喜焦急地发出一声尖叫。男孩子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子里惊喜焦急地发出一声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妈妈。
3: 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
1: 他叫喊起来。男孩子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疑疑地不敢举步。他莫名其妙，怎么父母亲看到他那么小不点的怪模样，还如此高兴和激动呢？妈妈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他进了屋里。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陡然长得比原来还高一些。
0: 出发去冒险的时候，尼尔斯抱住鹅脖子，是怕鹅要是飞走了，父母会伤心。回来的时候，他冲进门去，是怕鹅被宰掉。这两次他都扑了上去。八个月过去了，理由换了。起先他想的是父母，后来他想的是朋友。书里最要紧的一笔落在这句话上。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陡然长得比原来还高一些。 他冲进屋门的那一刻，想的不是自己还能不能变回去，想的是那只鹅不能死。话一喊出口，魔法就解除了。整本书要说的其实就一件事，一个孩子心里装下了别人，他就真的长大了。还有妈妈那句话，当时妈妈推开门，看见的是一个拇指大小的小人儿，又小又怪，可妈妈喊出口的是，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在妈妈眼里，儿子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算大事，儿子回来了才是大事。这本书的篇幅很长，读之前家长朋友可以先帮孩子挑一个合适的版本，六到九岁的孩子青少版注音版都可以，读得下来最重要。读的时候可以只关注一个人，比如故事开头他是什么样，故事结尾他又变成了什么样，中间发生的那些事就是答案。尼尔斯《企鹅旅行记》这本书里频繁提及瑞典的国土、城镇、风土人情等等，家里有地图或者地球仪的，让孩子找一找这个北欧国家，再找一找最北边的拉普兰，这个男孩就是飞到那儿去的。温馨提醒读者们，书里有一些章节是单独讲一个地方传说的，要是孩子读着觉得跳，可以先跳过这部分，只跟着尼尔斯和大雁的故事情节走，等孩子慢慢进入情境，有阅读兴趣，再回头补上。另外，这本书也被一些国家改编成了动画片，孩子如果一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主持人武珂。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聊文艺生活，品阅读，说亲子。今天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主题呈现是鹅，接下来我们听听童谣里的鹅。
1: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
2: 外婆的西头摇着摇篮，院子里的娃娃数着星星。
3: 从月光光到水妞，从跳皮筋的节拍到雨巷的回声，把土地里的旋律唱成脚下的地图。
2: 童谣里的中国，在童谣中感受生活的温度。
0: 鹅的模样我们都熟悉，一身白毛，有着优雅纤细的长脖子，一双红脚掌，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要写这么一只鹅，最难的是写得精准而简练，还得让人闭上眼睛，仿佛鹅就在眼前。差不多1300多年前，有一个7岁的孩子用18个字写下名篇《咏鹅》，千古流传。
4: 《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这首诗兼有童谣和新体诗的特点。新体诗是南朝齐梁年间兴起的一种诗体，讲平仄也讲对偶，到骆宾王这个时候已经流行100多年了。头一句鹅鹅鹅只有3个字，3个字连着，是小孩追着鹅跑的声音，这是童谣的腔调。后面3句5言韵脚压在向天歌的歌和拨清波的波上，这是诗的架子。3言5言掺着用的句子老早就在童谣里唱着。1000多年过去，很多中国孩子会背的第一首诗多半就是这一首。关于这首《咏鹅》，有一个流传了很久的故事。话说骆宾王7岁那年，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想考考这个孩子，指着门外池塘的一群白鹅让他当场做一首诗。骆宾王张口就来，4句18个字，颜色声音动静全在里面。客人听后大为赞叹，从那个时候起，骆宾王就有了神童的名声。第一句鹅鹅鹅写的是耳朵听见的，那不是一只鹅在叫，是好几只，一声接一声。第二句曲项向天歌写的是眼睛看见的，脖子弯着，头朝着天。最传神的是后面两句，白毛对绿水，红掌对清波，颜色对着颜色，一个浮字一个波字，水面上那只鹅就动起来了。这首诗后来被谱成了歌曲，作曲家古建芬专门为孩子们创作了一套古诗词歌曲，叫《新学堂歌》，其中就有这首《咏鹅》。诗变成了歌，18个字就更好记了。

水里的鹅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还有天上的那一只。节目开始说过，鹅和雁是亲戚，中国的家鹅是很久以前从鸿雁驯化来的，欧洲的家鹅是从灰雁驯化来的，所以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里那个瑞典男孩骑着的大白鹅往上数好几代也是一只雁。两只鹅就有了共同之处，一只浮在绿水清波上，被一个七岁的孩子写进了诗里，一只驮着一个男孩冲向高空，让他把整个国家看了一遍。同样是鹅，一个写出了安静，另一个写出了远方。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节目下半段说到的鹅。书里那一只是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里的家鹅莫顿，他动了心，想跟着大雁去看看高山。一个男孩扑上去抱住他的脖子，被他带上了天。回家的那一天，男孩为救这只鹅冲进屋里，也就是在那一刻，男孩变回了原来的样子。诗里的那一只是骆宾王七岁写的《咏鹅》，被孩子们诵读了一千多年。雁往南飞，秋意正浓。鹅和雁本是同一条血脉，驯化了的留在院子里守着一方水面，没驯化的年年上路，飞过高山也飞过大海。一只鹅能走多远从来没有定数，它可以是池塘里的一圈波纹，也可以是一趟飞到北方的旅行。节目最后送您一首歌曲，蒙古族歌手呼斯楞演唱的《鸿雁》。这首歌来自内蒙古乌拉特草原上一首传了很久的民歌，名字叫《红嘎鲁》。在蒙古语里，红嘎鲁正是白天鹅的意思，后来填上了汉语词，改名叫《鸿雁》，从此唱遍了大江南北。歌里的鸿雁一路向南，心里装的是北方的家乡，而书里的男孩也是这样，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家门口。愿这只鹅，这首歌陪着您和孩子度过一个安然闲适的秋天。朋友们，伴着这首歌曲，今天的文艺生活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读一本好书，唱一首童谣，过一天日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5: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8: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大家好，我是张杰，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七点到八点，傍晚六点到七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咱们先来关注今天的一览万象，话剧《简陋》即将登台演出。展览这边呢，内蒙古博物院把徽州的三雕请进了展厅。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推出了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它是重大革命题材，9号已经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和观众见面了。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听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今天是10月10号，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个日子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2年发起。今年的全国宣传主题是8个字：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悦是喜悦的悦，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情绪上来的时候先别着急把它按住。
1: 嗯，没错。所以啊，今天的文艺广角，我们借由这个日子，从影视剧、书籍或者是舞台作品当中去看一看，看一看文艺是怎么陪伴一个人慢慢的把自己给接住的。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大家回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览万象。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从10月10号到11号，由李成儒编剧导演并且主演的话剧《简陋》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这是一部原创剧本，也是首轮演出。李成儒在剧里演的是老北京打小鼓的。哎，这出戏把市井烟火、人情冷暖都摆到了台面上。
1: 这出戏呢，刚才也说了，是由观众非常熟悉的老戏骨李成儒编剧导演和领衔主演的。北京京剧院梅派大青衣窦小璇出演女一号瑞雪，还有像刘威、杜宁玲、张慧忠、陈创等等一批实力演员同台演出。
0: 故事发生在1928年的北平，走街串巷打小鼓的行当里啊，有个叫白来的主，打小鼓的就是旧时胡同里摇着小鼓收旧货的手艺人。白来啊，机缘巧合低价收了一件稀世珍宝，又在一户宅院里意外撞上了一桩奇事。天上掉的馅饼是接还是不接呀？这出戏啊，就从这个口子讲起。
1: 其实啊，说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点人和事儿。说到李成儒，很多人呢都了解他，他呢在古玩行当当中啊是进了很多年，也算是一个玩家了。这一回呢，他是自己写、自己导、自己演，把攒下的那点门道啊都给放进作品当中了。戏名当中的这个简陋，其实说的就是古玩行的一句行话。
0: 哎，别人没看出来好的东西，你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就叫简陋。认出来靠的是眼力，捡着了靠的是运气。可是这两样东西啊，偏偏都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件东西的真假，一个人的忠厚还是算计，那都是在时间里头慢慢的显现出来的。
1: 嗯，没错，这一出戏的落点呢，其实还是在人的身上。这人心怎么在利益面前挪位，才是他真正想要表现的东西。
4: 简陋，大家一听就知道他是文玩界的，找了几个编剧写，甚至有的付了

0: 定金三年都没写出一个字来，最后把定金又还给我。我一看这东西是不是对别人太难了，干脆我自己来吧。
1: 我今年72岁，去年把这个剧本写出来了，也是几十年的积累，还是想再进一步的挑战自己啊，争取在话剧舞台上再留下一笔。
0: 作为一个老北京，捡漏这个戏呢是反映一个北京文化的戏，大小鼓呢这个行业呢它涵盖了很多的京文化的这个知识啊，不光收瓷器还要收字画，尤其收字画呢是必须要有一定的眼力和学识的。但是捡漏呢它并不是以收文玩为主线，它只是以这个行业为载体，更多的展现的是这个人物命运情感纠葛，以及在那个旧社会里边底层人物的那种挣扎。如果让我作为导演和编剧来说呢，就是世间无漏，如果你觉得剪的是漏，那一定是个雷，早晚必是麻烦。不能是几件文玩的东西，还是要看人，要展现人性。
2: 他这个捡漏你不能光从古玩的这个角度，这个有点剧透，但是他说的不仅仅是古玩，他是一个古玩行里的故事，是在捡漏，但是在捡漏的过程当中是捡了一个大漏，这说的是人，说的是情感。
3: 戏台上讲人心，展厅里看文化，换个场景接着听，咱们呀去内蒙古。来关注展览方面，首先是神工天巧徽州古建筑文化展，展览是11期间开的，在内蒙古博物院一直展到明年的1月3号，展期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这批展品呢来自安徽博物院，一共117件。
4: 它呢讲的是徽州的古建筑，那一片粉墙黛瓦码头翘角的房子是江南山水当中长出来的东西。徽州古建筑最见功夫的地方呢是三雕，指的是木雕、石雕和砖雕，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徽州人把日子过成艺术的证据。
5: 徽州三雕、木雕、砖雕、石雕以其精湛的工艺、丰富的题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闻名遐迩，传承至今。走进徽州古民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精美绝伦的木雕装饰。徽州木雕选材讲究，常用沙木、银杏、樟木等纹理清晰、质地优良的木材，雕刻技法多样，浮雕、圆雕、透雕、镂空雕等不一而足，层次丰富，栩栩如生。集木雕艺术之大成的至诚堂，作为徽州木雕的代表作之一，其屋内的木雕由4位工匠耗时25年精心雕琢而成，每一幅作品都承载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从竹林七贤图到百子闹元宵，再到渔樵耕读、马上封侯等戏剧图案，无一部展现了徽州木雕的艺术魅力与深厚底蕴。如果说木雕是徽州古民居的灵魂，那么砖雕则是其华丽的外衣。徽州砖雕以其苍厚古朴、张弛有度的艺术风格著称。徽州砖雕广泛应用于门楼、门罩、八字墙、屋脊等建筑部位。徽州砖雕起源于宋代，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其制作工艺极为考究，需经选泥、制坯、雕刻、烧制等多道工序。砖雕题材广泛，既有寓意吉祥的图案，如喜鹊登楣、岁寒三友，也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场景，如市井百态、农耕渔猎。每一块砖雕都是一幅生动的画面，讲述着徽州的故事，传递着徽州人的情感与追求。与木雕的细腻、砖雕的精致不同，石雕以其质朴厚重、大气磅礴而著称。徽州石雕选用当地优质的青石、茶园石等材料，经过匠人的精心雕琢，成为古民居中不可或缺的装饰元素。石雕多用于门墙、牌坊、石柱、石桌等室外装饰，其雕刻技法以圆雕、浮雕为主，线条流畅，造型古朴。在徽州古村落中，随处可见石雕的身影，它们不仅美化了建筑，更见证了徽州历史的沧桑变迁。 徽州古民居雕。

0: 雕刻艺术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示，更是文化的传承。
1: 砖雕，一块青砖先得打磨平整，再一层层的梯地雕刻，深浅啊全靠手上的准头。雕完的门罩远看是一幅画，近看是一刀一刀的活。这种手艺急不得，一刀中了整块砖就废了。
2: 徽州人讲究的是无宅不雕花，这一间屋子从外头到里头处处都有讲究。旧时人家呢还把家训也刻上梁，让孩子这抬头就能够看得见。石雕呢是最沉的，基本都是用在大门的门框、柱础和牌坊上。
1: 说到牌坊，这个徽州的牌坊是出了名的，一座座立在村口，石头里藏着几百年的家风和规矩。这次展览的编排也花了心思，观众沿着水墨清幽处这条线，一步一步可以走进徽州的山水和村落。
2: 这一头是风景，一头是手艺。据说开展那几天呢，展厅当中有非常多的体验活动，比如说讲解员是穿着古装的，在展厅当中为大家解开文物背后的故事。祁门红茶呢是可以现场品的，砖雕和宣纸制作也能够上手去试试。
1: 说到底啊，徽州人盖房子不只是为了住，他们把对自然的看法、对家族的寄托都刻进了砖木石里。看这样的展览，看的是一整套活法。从呼和浩特到徽州，距离隔着1000多公里，可是手艺这东西啊，看的是人手上的那份耐心，跟距离呢也没有关系。
2: 那么看完了徽州的砖木石雕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部大剧。
1: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了《伟大的长征》，它是重大革命题材，昨天开始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它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指导和扶持的项目，创作推进前后历时5年的时间。
2: 这个剧的班底呢，估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觉醒年代》的原班主创，汇聚了业内顶尖力量倾力打造的。陈进和赵卫东任总编剧，魏孝与张永新担任编剧，张永新指导，刘国华任总制片人，梁建勇、尹红任总顾问。全景的展现了1934年的一月至1937年一月，中央红军及多路红军历经历史考验、思想转变和道路选择的壮阔历程。
1: 伟大的长征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是首部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同时呢，兼顾北上抗日先遣队、南方游击队、陕北红军奋斗的红篇巨制。
2: 整个的主创团队呢，是秉持着关照现实、以人待史、以艺术史这样的创作理念，先后3次重走长征路，系统梳理了长征沿线的博物馆馆藏，还有海量的史料。查阅收集资料有3000多万字，汲取最新党史研究成果，先后啊是形成了6稿剧本70多万字。拍摄呢也是历经了6次大规模跨区域的转场。前期拍摄457天，艺术还原了长征沿线形态各异的场景有700多处，使用了30多万件的道具，还有30000余件的服装。
1: 剧组呢1:1真实还原了遵义会议会址、泸定桥等100多处重要的场景。剧中运用版画形式为全剧增添了艺术气质。导演张永新说过一句话，拍长征啊要爱上长征，他特别希望年轻观众能够看一看这部戏。
2: 伟大的长征这部作品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细腻的人文关怀，回答了长征何以永远，生动诠释长征是草鞋上的人类史诗，是马背上的民族精神，是马灯里的真理之光，是山水中的方向信念，是青春中的向死而生，以及长征永远在路上这样的深刻主题。
3: 人活在世上总是会走路的，路是走不完的。
4: 共军区区不到30000，在赤水河上大摇大摆来回4趟，而我们呢，几十万人前后围堵，战果呢？
5: 主力红军损失殆尽。
6: 何部同志，事到如今你还在迷信那个杨顾问？
7: 如果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跟着走下去了。
8: 主席，
9: 哎，这2个主席你叫哪个呢？
10: 你应该叫主席门。
11: 我有多少次的机会可以将他们置于死无葬身之地，但是每一次都错失良机。这毛泽东他是不是
8: 就是我的天敌啊。
12: 红军的勇敢和顽强不是无谓的牺牲，也不能成为我们盲目指挥的理由。
8: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
12: 真理在红军战士的脚下，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高昂着头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13: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激荡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推出了。
2: 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众多实力演员和总台的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请听万水千山征途志。
14: 90载风云壮阔，
13: 90载山河铭记，
1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3: 万水千山征途志。
15: 浙江激战。1934年秋末冬初，从江西福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撤退出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到达湖南贵州边境的浙江渡口一带。这里仍然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13: 这是1954年6月首演的话剧《万水千山》的录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绘长征的舞台艺术杰作，编剧陈其通16岁参加红军，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被他提炼成了一部红色的铁流。1938年，陈其通完成初稿《风云路程3万里》，经3次大改，最终定名为《万水千山》。该剧成功将长征历史与舞台艺术结合，为后来众多的红色文艺佳作提供了重要的改编蓝本。
16: 本片叙述在长征道路上，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一支先锋部队所经过的一段艰苦历程。1935年5月，长征途中的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摆脱敌人强大主力军，突然出现在四川省边境渡河安顺场渡口。
17: 过去了，通知后勤部队赶紧过河。
18: 是。
13: 刚刚听到的是1959年上映的电影《万水千山》的录音。该影片由话剧原作为蓝本改编而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全国多地话剧团也纷纷以《万水千山》为榜样，推出了一系列经典作品。
19: 这个是1956年的录音，请听第一位导呼者由张洪生演讲。
13: 上海人民评弹团就较早排演了苏州评话《万水千山》。1956年，由张洪生、吴子安、唐耿良三位评话名家联袂演出，各说一回，非常精彩。
20: 经历是水的上上去两位翁亲。
13: 除了苏州评话，京剧《万水千山》在1964年至1965年期间，和1976年至1977年期间两度排演， 演出剧团众多，

原武汉市京剧团团长、祁派名家高百岁饰演剧中藏族老汉的唱段，还被灌制成唱片，成为了祁派现代戏唱段中的精品。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90多年前，红军爬雪山过草地，铸就信仰之路。90年间，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在光影里重走长征路，在艺术中坚守初心。1975年，陈其通将军还曾将《万水千山》剧本扩展为10幕。随着舞台上情节的跌宕起伏，观众仿佛亲历了飞夺泸定桥的枪林弹雨，翻越夹金山的刺骨严寒，和跋涉松潘草地的无尽泥泞。

天，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我们耳边响起。这不仅是对红军长征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是伟大长征精神的生动体现。那歌声如同长征路上的红旗，引领着人们勇往直前，万水千山只等闲。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

0: 制作。
1: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各位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张杰。
1: 各位好，我是梓潼。今天啊，是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这个日子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2年发起的。今年呢，全国宣传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0: 哎，悦纳情绪这四个字说起来轻，但是做起来挺难的。
1: 嗯，没错，你看我们一般情绪低落的时候，基本上第一反应就是把它给摁下去，假装是没事发生，或者干脆跟自己说，哎呀，想多了想多了。但是呢，情绪这个东西啊，你越往下摁，它就越沉，因为它不会消失，只会换另外一个方式留在你的身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失眠，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场没有来由的烦躁。是的，今天呢，咱们走进文艺的世界，
2: 去看几部影视剧，几本书，几台戏，是怎么把情绪被接住这件事儿一点一点演出来的啊？说不定听着听着，你会想起自己的某个时刻，好像也曾经被一本书或者是一部电影接住过。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再次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进入到今天的文艺广角。世界精神卫生日在我们国家呀，从2000年开始，每年呢会定一个全国的宣传主题啊，咱们翻一翻这些年的主题，好像能看出一些线索。对，没错，你看早年间我们的主题词更多是落在精神健康上，讲的是说我们要认识疾病，正视疾病，重点是让大家敢于去看医生。
1: 那几年提出最多的是消除歧视或者是理解关爱，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对于这类病呢还带着一些偏见，觉得说说出来可丢人了。哎，但是近两年主题词的重心呢慢慢挪到了一个比较柔软的地方，比如说咱们今年的八个字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这个悦是喜悦的悦， 重点其实也在前四个字，从正视疾病到悦纳情绪，这一步跨的不小。前一句啊好像是对一个病人说的， 后一句呢就是对咱每一个普通人说的，范围一下就铺开了。
0: 嗯，没错，刚才说到的悦纳这个词啊，并不是说喜欢，它也不是说认命，它的意思是难过啊、焦虑、疲惫这些情绪本身它是不丢人的，你可以让它在身上待一会儿，不用说立刻要把它赶走，也不用为此而自责。其实这个就像刚才你说的，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过去我们习惯说你要坚强，你得想开点。哎，
1: 其实说白了就是接纳他的存在啊。现在呢，咱们说另外一句，就是你的感受是真实的，被听见了。前者呢是把人往上拽，后者是先蹲下来跟人平视。今年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国际的主题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一句话，就是让亲身经历被听见，真实的声音，
0: 真正的改变。嗯，其实讲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正在受苦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知道哪一句安慰其实是没有用的，而哪一句支持是能够真正接住了他的。所以啊，这一句我懂你，如果你没有真懂，反而会让别人更孤独。
1: 是，承认，哎，我不一定懂，但是我在这儿，对，有的时候更有用，这也解释了文艺作品为什么能够起到作用。
3: 写作者不急着评判，就是把一个人的难处原样的端出来。哎，读者看着看着会觉得，原来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的。
4: 嗯，是的。那么我们在文艺作品当中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最有力量的部分往往就是来自于这种被听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些作品当中看一看它是怎么样发生的。
3: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4: 算，咋不算嘛？太好了。<笑>
3: 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来，走走了，走了，走了，走，走了，走了，走了。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当中母亲对女儿说的一段话。
0: 嗯，
1: 她有一句台词大概是这样说，树啊草啊要是没有人用，她就那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
0: 嗯，对，我记得当时马伊琍演这个角色，用那个带一点点口音的把这句说出来的时候，就觉得那种放下那种轻松感好像就从屏幕当中溢出来了。
1: 是，
0: 就这个话，因为他不是说我劝你振作，也没有跟你讲一个特别宏大的道理，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人呐、从必须有出息的那把尺子上放下来。
1: 那我们就从《我的阿勒泰》说起。这部戏只有八集，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2024年在央视一套播出。这部剧播出以后啊，网上的评价里反复出现一个词，就是治愈。哎，主线也很简单，讲的是汉族姑娘李文秀在城里追寻文学梦啊，没追成就回到了阿勒泰。
0: 嗯，然后呢他就和这个开小卖部的母亲一起生活。这开篇呢灰头土脸的，不是那种光鲜亮丽的返乡哈。有观众说看着雪山和草场心就静下来了。但是其实这部作品真正的功夫啊，不是在风景当中，风景是一个壳，但是呢壳里装的是人怎么和日子去相处。
1: 他治愈人的方式恰恰不是让人去远方。那李娟写阿勒泰不是写一个世外桃源，写的就是当下，是日常，是那些琐碎又不得不去面对的事儿。剧里还有一处特别动人的细节，牧民转场很辛苦，但是剧里的老人说得给牧场时间让它歇一歇。
0: 你看像水啊草啊休息了才能够重新的风貌，转场真的很折腾，但折腾是为了让地能够缓过来。所以人也一样，人需要留白，这个道理呢牧民好像早就懂了，所有的力气都使尽了未必会换来更多，这句话放在今天好像有点扎心。
1: 是啊，还有剧里边那句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他说的是哪怕处境有点狼狈啊，也还留着一点点对于自己的体面。这句话啊，不是编剧编的，就是草原上一场转场当中一位老太太说出来的。她说的是穿衣服也是过日子。
0: 我看过呢，有一些影评当中就会提到这部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
1: 嗯，
0: 剧中呢有一种诗意感，那种内心的安定好像不一定会来自于外部，而远方也解决不了我们现实的问题。
1: 哎，这话说得很实在。
0: 嗯，
1: 这部剧确实能够接住人的情绪，也是因为它承认生活的难处，同时呢还给了你一扇窗。远方啊，可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但是看待生活的目光可以换一个视角。同一片草场，那就不一样了。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当中的主题曲。剧里的阿勒泰其实呢是在说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那个地方，它不一定是具体的某处，它只在你愿意慢下来的那一刻。
1: 是的，说完了这一部剧，我们再来看看电影。电影《美丽心灵》，导演朗·霍华德。剧中的主人公数学家纳什，20多岁啊就提出了著名的纳什均衡，年纪轻轻名满天下。可是就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幻觉纠缠了他大半生，他分不清哪些人是真实的，哪些只是脑中的幻影。
0: 电影当中非常打动人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他不只是天才的辉煌，还有妻子艾丽西亚几十年的不离不弃。他曾经对纳什说，自己不需要奇迹，需要的只是每一天都去面对。
1: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美丽心灵》之后才明白，精神疾病啊不是意志薄弱，它是一种真实的疾病，而患者需要的呢也不是嘲笑和远离，是治疗，是陪伴，是等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去相信生活。
0: 如果说电影《美丽心灵》讲的是成年人的战争，那么另外一部作品动画电影《深海》讲的就是一个孩子的无声呼救。导演是田晓鹏，大家应该知道他曾经拍过《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但这部作品呢和之前的好像不太一样。
1: 是
0: 片中的少女申秀，她的父母呢离异，爸爸再婚，她就穿着妈妈留下的那件红色卫衣，习惯性的把自己缩进衣服里，对谁都是假笑。他得了抑郁症，可是身边的大人只是说你多笑笑就好了。
1: 是的，导演田晓鹏把申秀的内心世界画成了绚烂的深海大饭店，海精灵是希望，黏糊糊的丧气鬼是负面情绪，而陌生人南河呀用自己的一束光把沉在海底的女孩拉了上来。影片的结束有一句祝福，大意是愿你以后的每一次笑都是发自内心的。这句话让很多人当时在电影院里红了眼眶。
0: 还有另外一部动画，皮克斯的《头脑特工队》，它很有意思啊，把人的情绪画成了5个小人，有乐乐、悠悠、怒怒、怕怕和燕燕，都住在一个小女孩的脑袋当中。还有续集呢，讲到了青春期，于是又多了一些情绪，比如说像娇娇还有嘎嘎。其实呢，他想说的道理很朴素啊，每一种情绪都有它的用处，悲伤不是坏事，有的时候呢，反而是我们寻求帮助的一个信号。
1: 对，他这个设定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头脑特工队里边啊，总被嫌弃的悠悠反而是最后拯救了主角的那一个。他也提醒我们，一个正常人啊，他不是永远快乐的人，而是允许自己难过也允许别人难过的人。情绪本身没有好坏，堵住它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啊，出品了一个6集的纪录片，名字叫做《我们如何对抗抑郁》。这个是国内第一部大体量、全方位解读抑郁症的纪录片，每集大概25分钟。它把镜头对准了青少年、孕产妇、老人，还有高压力群体，记录他们求医、自救，还有那些彼此搀扶的真实故事。纪录片中呢，有一集的标题叫做《或许你也有条黑狗》。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黑狗啊是一个很著名

0: 条的规矩束缚着她，连在裙子上绣上一对鸳鸯都会被责怪，所以在她的世界里什么都是被安排好的。
1: 哎，杜丽娘在园子里看见了春天，看见花开了，鸟叫了，忽然发现自己啊被关得太久了。这一段叫游园，是戏里最有名的一段，那几句唱词现在读来还是让人心头一动。

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赋予断井颓垣。
1: 满园的春色落在一片荒败的院子当中，他看的是花，但想的是自己。他的情感无处可去，只好进入到了梦。而在梦里，他遇到了柳梦梅，醒来之后发现是空的，人就病了。
0: 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当中写过一句，原文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从前我们会说，哎，这姑娘太痴了，可是以今天的眼光看啊，她更像是一个人的情绪长期不被准许表达，那最后就只能变成了一场病。
1: 换一个角度来说，她不是痴，而是没有地方可以说。所以说啊，再看牡丹亭不光是去看爱情了，她也在提醒着我们，一个情绪如果不能够被说出来，她总要找一个别的地方住进去，可能是梦，也可能是病。
0: 是的，他打动人的呀，从来不是才子佳人，而是那一点不被允许的委屈。今天的我们多少都懂那么一点啊，这也是为什么400年前写下的戏，今天的年轻人还愿意进剧场去捧场。戏里那个姑娘没地方说的话，今天的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了。
1: 嗯，没错。其实呢，舞台上还有另外一种演出形式，就是让人笑出来。比如说上半段我们介绍的一个话剧《捡漏》哈，讲的是古玩行，剧里当中全部都是精明啊算计，看着看着你可能放松下来了。这个就是喜剧的力量，它可能不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会让你啊喘口气儿。
0: 是的，喘过来了，人就有力气接着去应对明天，这也是情绪的一个出口。所以开心这件事儿，看着小，其实是特别养人的。接下来呢，我们去关注书籍。书其实是另外一种陪伴，它不给你镜头，它可以给你一个慢慢读的下午。咱们先说一本现象级的心理学小书啊，这本书很多朋友都读过，就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作者罗伯特·戴伯德呀，是英国心理学家，他借用英国经典童话《柳林风声》里的蛤蟆先生，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向爱笑爱闹的蛤蟆先生突然是郁郁寡欢，连起床梳洗的力气都没有了。朋友啊劝他去做心理咨询，于是蛤蟆先生敲开了咨询师苍鹭的门。10次咨询，一次次对话，苍鹭不急着给建议，就是一遍遍地问蛤蟆啊，你现在是什么感受啊。他带蛤蟆认识人心里的三种状态，叫儿童自我状态、父母自我状态、成人自我状态，帮他看清自己的愤怒去了哪儿，也帮他说出了那句关键的话：你要为自己的不快乐责怪别人多久。
1: 所以呢，这本书成为了很多人心理咨询入门的第一课。书中没有一句说教，但是让读者跟着蛤蟆先生完成了10次真实的自我探索。很多人读完之后啊，好像恍然明白，原来心理咨询不是有了病才要去，而是给情绪一个被认真对待的机会。
0: 是的，还有一种书呢，不太文艺，但是对人挺有用。中医里有部老书叫《黄帝内经》，它讲养生，可是开头讲的是情志，它有几个说法很值得记下来。先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句话讲的就是人怎么养住自己。

0: 而不只是说吃什么。
1: 再来说还有另外一句啊，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这16个字啊，就把情绪和身体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的。2000多年前的书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情绪不是虚的，它会真实的落在你的身体上，落到你的睡眠上，落到你胸口的那口气儿上。
0: 哎，所以咱们老话说气儿顺了，不是客套。人心里堵着一件事儿，这个胃口睡眠都会跟着变。还有一类书这两年卖的比较好，叫心理自助读物。
1: 你看这两年像李娟的散文集，汪曾祺的人间草木都是重新走俏。人们要的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个能够让大家慢下来的地方。
0: 是的，汪曾祺写草木写的都是小事儿，一棵树什么时候发芽，一碟豆腐怎么烧，可就是这些小事儿把日子给撑住了。所以我们的建议很简单，如果你今天这个心里有点不痛快，有点堵住了，不用非得找一本讲心理学的书，也可以找一本让你读得下去的书，能够读一读松口气，可能也管用。
1: 嗯，没错，其实书有另外一个好处啊，就是它不说话，它也不催你。你这一页要看不进去呢，你可以翻回来重新看。
0: 嗯，
1: 合上书，它也不会生气。
0: 是，
1: 你说换个角度来想一想，这种不着急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接住。
0: 最后呢，说回我们自己，这些年啊，我们对待情绪的方式，其实也在悄悄地发生一些改变。早些年，一个人说自己状态不好啊，身边的人第一句话就是说，哎呀，想开点，别多想。这话当然不是坏心，但是它往往让人觉得，你看我跟你说了也白说，我就不想说了。
1: 哎，对，但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说这个话的人潜台词啊，会体现出一种这事儿不大，你别小题大做的情绪。
0: 嗯，
1: 可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那件事在他的心里可能就是天大的事儿。但现在呢，我们身边的朋友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会先问一句，你还好吗？
0: 哎，这个变化看着小，其实不容易。他要求我们忍住那句到嘴边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对吧？
1: 对，
0: 咱们先把嘴闭上，把耳朵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精神卫生日当中的主题里边有一句话呀，其实挺受用的。真实的声音，真正的改变，这个真正的改变往往就从被听见开始。
1: 嗯，这个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你看影视作品当中啊，多了这类人物，舞台上多了这类的戏，书架上多了这类的书，这个就说明啊，我们大家的关注点就在往这儿挪呢。文艺作品确实不能够治病，它做不了那么大的事儿，但是啊，它能够陪着一个人把最难受的那段路啊走短一点，让这一段路不那么孤单。
0: 被接住的人往往也会慢慢地学会怎么去接住别人。说到底啊，被接住的那一刻，人记住的常常不是谁说过什么大道理，而是那句最朴素的话，比如说我在，比如说哎，咱们慢慢来。
1: 所以说啊，陪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如果说此刻你身边有人正需要这样的一句安慰的话，不妨啊就替他先说出口。这一句我在，有的时候比什么样的劝都管用。最后送出一句祝福吧，希望每一个正处在低谷当中的人都能够等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再见。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饭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1: FM 106.6，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逛古籍书店。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玩他的，我玩我的，就是晚上去城见。
5: 10月10日、11日，早晨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相声演员高晓攀聊聊他的黄金搭档尤宪超，畅谈二人相伴多年的相声之路。
2: 抖不完，
3: 笑声连成串，
2: 有朋远方来，
6: 周末超下饭。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5: 开车堵在马路，
16: 加班加到麻木，
17: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8: 心情不好想哭。
19: 停，别再 emo，
2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9: 听相声、
20: 听小品，
19: 陪你笑到捧腹，
20: 两个人
19: 两张嘴，
20: 让你不再孤独。
2: 周末无聊怎么办？
3: 期待有朋远方来。
12: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3: 包袱抖不完，
2: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2: 周末超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嘻哈包袱铺的负责人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0: 聊聊你的好搭档，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是跟小超在一起，那你跟小超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2: 我们俩是在04年。
0: 04年。
2: 对对，那时候他正在上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0: 等于你们俩是同学吗？
2: 不是，他比我小太多届了。
0: 哦，
2: 对，
1: 你是他师哥。
2: 嗨。
0: 学长，
1: 学长，
0: 学长，对吧？这
1: 优秀的学长，
2: 对。
0: 哎，决什么时候决定你们俩一起合作的？
2: 那个时候小超有他的搭档啊，他搭档现在都比较呲儿啪的了啊，对，呲儿啪的了，什么王朝正啊，跟孟庆楼现在两人很火，对，然后他们是一届的，那个时候小超就老跟他们在一块演出，后来小超回到北京之后，然后我也没有搭档，然后呢，小超也没有搭档，我说那就在一起吧。这么着就越合作越舒适，
1: 个磨合期的一个过程吧。
2: 对，是这样。
0: 那既然提到了你和小超的合作啊，我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二位合作的《像个孩子》。
3: 感谢朋友们的掌声。
4: 哎，
3: 相声大会是一场接着一场，
4: 对，
3: 这场到我们哥俩了。
4: 是，
3: 两位小学员做个自我介绍，
4: 认识一下。
3: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高小潘。
4: 是他，
3: 想鼓掌就鼓出来。
4: 这没人，
3: 这叫人缘
4: 啊，这倒不要脸，这个人缘。
3: 站在我身旁的这位
4: 是我
3: 著名女排运动员郎平的弟弟。
4: 谁呀？
3: 郎狗。
4: 出去。
3: 你叫郎什么来着？
4: 你叫郎什么？
3: 那
4: 尤宪超。
3: 尤宪超。
4: 对，
3: 开个玩笑。
4: 不像话。
3: 的确是小超在来的路上的时候出事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3: 让人给打劫了。
4: 还有人劫我呢？
3: 那当然了。
4: 哦，
3: 走着走着出现一劫匪，
4: 拦住了。
3: 别动。
4: 啊，
3: 一加一等于几呀？
4: 这劫匪多有文化。
3: 可是小超说了等于二，
4: 答对了呀。
3: 再看这劫匪
4: 啊，
3: 噗噗噗，连捅三刀。
4: 怎么答对了呀？捅啊，
3: 你知道的太多了。
4: 我靠。对对对，这前两天我这搭档高小潘不也出事儿了吗？
3: 是吗？
4: 在胡同里让人打劫了。
3: 哦，
4: 出了一大哥，手里拿把电锯，咔一拉啊！哎，别动，我认识你啊！老说相声那高小潘，哎，穿一红色大褂，远处看跟血豆腐，那就是你。啊，问你个问题啊，答不上来我弄死你。我问你，什么情况下五大于零，零大于二，二大于五？小潘答不上来，大哥真不客气，咔，左胳膊就掉了。当时小潘拎着左胳膊就问他，大哥，那大哥说，在脆冰壳的情况下。
3: 小超不死心，
4: 您这还上下级呀、啊？
3: 捂着自己肚子继续往前溜达。
4: 哎，还没完，
3: 溜达到哪儿了？
4: 哪块？
3: 后海，
4: 什刹海。
3: 这个时候，后海阴云密布。
4: 变天了，天空出现了一股龙卷风，

0: 听着，后海有龙卷风，你哼，划船都死定了。
1: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出现了一条龙，
0: 传说后海有一条分水龙。
1: 阿超，我跟你学，我是龙，我是真龙。
0: 我是龙，我是真龙，我是真龙啊！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
1: 像话吗？
0: 你废话，哪来这么一大夸龙这玩意儿？
1: 人家是龙，
0: 哪是龙去？你这啊，
1: 阿超，哎呀，我给你学，我是龙，我是真龙，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
0: 您要有法术，先把自己这外地口音给变过来。
1: 阿超，我有北京户口啊！
0: 收起来！哎呀，
1: 阿超，哎呀呀呀呀！我给你学，
0: 有事说事儿说。
1: 我是龙，
0: 哎，我知道，
1: 我是真龙，
0: 全会了。
1: 我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啊，但是
0: 怎么着，
1: 必须得凑齐七颗龙珠。七，
0: 好，我这还得找海龟去，你这玩意
1: 到处凑龙珠，
0: 我得多不容易。
1: 很快凑齐了七颗龙珠，
0: 真找着了，
1: 这龙来了。哎，龙大哥，这七颗龙珠我凑齐了，
0: 找着了，
1: 满足一个愿望吧。
0: 许我一愿望，
1: 阿超。哎呀，我是龙。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我是真龙，
0: 叫你跑不了。哎，
1: 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见呀。啊，我龙 I am a 泰龙。嗨，黑龙啊，
0: 您没这么玩人的，我攒齐了您龙了是吧？
1: 龙啊，
0: 你先给我许一愿望行不行？你
1: 阿超，我逗你玩呢。呵，
0: 哎呀，这不像话了。哎，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说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发现呀，我说的不是相声。
0: 那你说的是
1: 寂寞。
0: 那别废话了，还说的是寂寞。
1: 我就发现我这人生啊特别的不如意。
0: 有什么不如意？
1: 爱情事业都不如意。
0: 说说
1: 你说我啊，我长这么精神啊，怎么就找不到女朋友呢？
0: 我跟你说啊，找女孩你得有这个方式方法。
1: 是吗？
0: 你看 我研究啊，你得学会这个偶遇搭讪。
1: 怎么偶遇？怎么搭讪呢？
0: 这是一神龙教我的偶遇搭讪，你知道吗？啊，这比如说啊，你爱上一女孩，你得研究这女孩经常去的地方。
1: 是，
0: 比如说这女孩爱看书啊，你怎么办呀？
1: 怎么办？
0: 找一图书馆，天天就贼着她。哦，她来了，你就跟着滋溜，你就进去了。女孩看哪排书，你都在她对面也看这排书。女孩拿那本书，你也拿那本书。等你们俩这个指尖碰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会儿就得用眼神勾搭她了。你得用那种忧伤的、迷离的看着她，然后冲她微笑说：“哟，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偷书啊？偶遇搭讪，
1: 这女孩也说了，
0: 说什么呀？
1: 阿超这么巧、
0: 啊？哎呀呀，行了，这神龙无处不在，
1: 说这意思啊，说得很在理，
0: 对吧？
1: 我得寻找我的爱情。哎，那真是众人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依旧对我，哈哈。不屑一顾，哎，
0: 不理你啊，
1: 没关系，哎，我俩相识了
0: 也好。
1: 我记得他在一家餐厅上班，我每天都去等他跟他约会。他拿了一张 A4 纸，打了一张纸条，放在汉堡里给了我。
0: 然后呢？
1: 进医院了。哎，
0: 怎么进医院了？
1: 纸条、汉堡一块吃了。
0: 这么大都没看见呀？
1: 但是我们俩有了相识、相知、相恋、彼此了解的机会，
0: 也是好事儿。
1: 我记得我冲着他唱的那首情歌，
0: 怎么唱的？
1: 最好的那个天使狮子座。哎呀，
0: 行了，
1: 这是绵羊音儿。
0: 哪绵羊音儿？
1: 不懂这个，
0: 不能唱。
1: 我还记得我对他的关心总是那么无微不至。
0: 怎么关心的？
1: 他每天都要减肥，
0: 这得劝他。
1: 我就劝他，
0: 怎么劝呀？
1: 吃点东西才有力气减肥嘛。啊。
0: 那这女孩呢？
1: 再次拿起马桶冲我砸了过来。哎呀，
0: 劲儿是不小。
1: 我俩在一起3天后分手了。
0: 怎么3天就分手了？
1: 他结婚40年的男人把他带走了。
0: 哦，啊，哦，都结婚了。
1: 我失恋了，
0: 早该结束了。
1: 我就不明白啊，我怎么总失恋呀？后来我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试一次恋，在山上放一块砖头。后来便有了长城。
0: 对，长城怎么来的？
1: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为什么失恋呢？
0: 怎么呢？
1: 难道不够帅？
0: 我跟你说，这跟长相没关系，
1: 是吗？
0: 你看我长得也不帅啊。有女孩就说了，你我这个左鼻孔有点偶像派的感觉。
1: 小超，你知道我喜欢你哪一点吗？
0: 你喜欢我哪一点？
1: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
0: 哎，远。什么叫远一点？
1: 还偶像派呢？
0: 这跟长相没关系。
1: 后来我妈说了一句话，给我弄明白了。
0: 你妈说什么呀？
1: 我妈说，男孩得穷着养，
0: 为什么？
1: 不然不懂得奋斗。
0: 这话对。
1: 女孩得富着养，
0: 怎么呢？
1: 不然一块蛋糕就让人给哄走了。
0: 我诅咒那些给蛋糕的人的糖尿病，你知道。
1: 我算是明白了。男人得有自己的事业，
0: 这才正道。
1: 我发奋，
0: 怎么着？
1: 我发誓啊，我做不了有钱人的后代，
0: 怎么样？
1: 但我一定要做有钱人的祖宗。
0: 对，哎不，啊，
1: 怎么？
0: 刚才顺序到了，
1: 咱甭管那套。哎，为了表达我的决心，我纹身。
0: 纹身这都形式，
1: 那也得纹。
0: 纹什么呀？
1: 左青龙，右白虎，切，中间纹个米老鼠。哎呀。我狠着呢，我
0: 是、啊，你倒没纹一煎饼，您擦了吧，擦了吧。
1: 后来我觉得也不太合适，
0: 是
1: 拿唾液给自己涂了，
0: 能改吗？那都。哎
1: 呀，我每天我发简历应聘、面试我
0: 去吧，
1: 经常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
0: 都问过你什么问题？
1: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呀？
0: 你怎么说、啊？
1: 我说诸葛亮没出山之前也没带过兵啊，凭什么要我有工作经验呀？
0: 小伙子都有个性。
1: 那你知道什么是团队的合作理念吗？啊，
0: 讲讲吧。
1: 一个和尚挑水喝，
0: 对；
1: 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四个和尚打麻将，100个和尚开心网偷菜。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萝卜，
0: 哎呀，别去。
1: 白菜，
0: 200个和尚还偷恐龙呢，你这玩意儿不行，受不了。
1: 我就说这意思，
0: 好吧？和尚都要疯，你这啊？
1: 哎呀，
0: 那是团队啊，这
1: 最可恨啊！还问我懂不懂英文。
0: 哎，英语很重要啊！
1: 现在年轻人谁不懂英文呢？
0: 都多少懂点、
1: 啊。你看他们问我的问题问的太简单了。
0: 来问你什么呀？
1: 问我生日快乐怎么说？
0: 确实简单。你怎么说的？
1: 我回答把他们给震了。
0: 你说的
1: 生日快乐啊！啊 ，Happy New Year！
0: 过年了，
1: 我哪知道？
0: 过年呀、啊！啊，别闹，英语不好你问我，我懂啊。
1: 你懂英文吗？
0: 我太懂了。
1: 考考你，
0: 你说呀。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0: 不就这句吗？嗯，学着点。哎。这句翻译出来是这样的，
1: 你说
0: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hi，
1: 刘宪超，你妈叫你回家吃饭去
0: 哪儿呀、
1: 啊？啊，数到哪辈子去这得？
0: 啊，你少找一少点人的场合。
1: 不是，你说我去哪儿？
0: 你听我的吧、嗯，你到这个大企业找工作。
1: 说得好，哎，我去大企业，
0: 对，
1: 我去海尔集团，
0: 人是大企业吗？
1: 多好的企业，
0: 就是说，
1: 你看看人家、就没问我那些无聊的问题，
0: 人家问的什么？
1: 问我海尔兄弟啊，为什么只穿内裤？多好的问题！
0: 哎呀，这个问题可能属于企业文化吧，
1: 就。
0: 我说你怎么回答的？
1: 回答把他们也给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海尔兄弟为什么只穿内裤？
0: 为什么？
1: 因为海尔兄弟
0: 怎么着
1: 没有 Q 币。
0: 写文化你，文化你都说。高小潘，嗯，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290吗？
1: 人家都250，我怎么290啊？
0: 你是250加38加2。
1: 像话吗？你这
0: 废话，这跟科比有关系吗？
1: 我都找不着工作了，你还
0: 死不死呀？
1: 你还侮辱我？你说我去哪儿？哪儿都不用我了，
0: 是
1: 我彻底失业了。我就突然发现啊，自己活了20多岁，还是幼儿园比较好混。
0: 那也不能一辈子。
1: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
0: 人是必须长大。
1: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手里拿着把木棍走在大街上，这把木棍就是我的宝剑。长大了拿着木棍走在大街上，这就是
0: 神经病。
1: 小的时候每天可以胡思乱想， 长大了如果再胡思乱想的话，那就是
0: 不切实际。
1: 小的时候可以和同学们玩玩闹闹，长大了和同事们玩玩闹闹，那就是
0: 逢场作戏。
1: 小的时候可以拉任何一个女同学的手，长大了拉任何一个女同事的手，那就是
0: 臭流氓。
1: 小的时候可以什么都不想，长大了必须
0: 什么都得想。
1: 有的时候不想长大，我记得每天晚上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想我小的时候每天在外面玩耍，等待着妈妈一声呼唤把我叫回家，吃着妈妈做的饭菜，看着自己喜爱的动画片，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长大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我长大了，我开始害怕长大了，我真的希望自己像个孩子。
0: 嗨，你这说的老是看你这也不至于。
2: 不是你，不是你有眼泪吗？你就擦你
1: 痛苦
2: 还、哎、你有病吧？
1: 你有药啊？啊，
0: 一比零开始啊。你有病，你有病吧？
1: 你能治啊？啊，
0: 你有病，你有病，你有病吧？
1: 你复读机啊？
0: 别动手啊！
1: 哪儿这是？
0: 闹死你！
1: 那动手演出你疯了你？
0: 还有笑话吗？
1: 怎么了？
0: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我没病。
0: 你吃药了吗？
1: 我吃了。
0: 你吃多了你？
1: 我正好我。
0: 像话吗？我告诉你，你怎么能这么堕落？
1: 我没堕落。
0: 低沉。
1: 我没低沉。
0: 我跟你说，青春是激情的，青春是激昂的啊！青春的节奏应该是这样。
1: 哪样啊？
0: 就这样吗？
1: 停！您这是青春的节奏，
0: 我这青春的走秀啊！你
1: 别说了。
3: 刚刚欣赏到的是高晓攀和尤宪超啊，这二位表演的相声作品《像个孩子》啊。小攀啊，这个在早期表演的相声作品有它的一定的特点。
4: 就是当年怎么找到自己合作的感觉？其实因为当时你们主打的啊，就现在年轻人说八零后的相声，对吧？当时叫
5: 对，
4: 其实八零后那时候是个新词儿啊。
5: 对，
4: 有什么和传统相声不一样的？因为当时你像离你们很近的北京东城周末相声俱乐部，
5: 对
4: 对吧？其实跟你们的风格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
5: 对，就是我觉得。相对于那个时期来说，我们的语言可能更是生活化的语言，然后我觉得东城相声俱乐部更是舞台上的语言，一下观众就会觉得哦，原来他们是这样说相声。你要说多大的创新，没有，我们还是沿着相声该有的发展路径去说，只不过我们的语言更贴近当时的生活化的语言。对，
3: 更加的接地气儿，其实跟我们的百姓生活拉的就比较近了。
5: 对对 对, 对, 对,
4: 对, 对, 对, 对于你来说啊，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作品你觉得是哪段？你跟小超合作的
5: 那时候我们俩说的第一段新作品叫我开始努力了，
4: 脱胎于传统相声。
5: 我们都知道这套梁子嘛，我开始努力了，其实就是照着当年马三立先生跟王凤山先生的十点钟开始，但是在这之前的梁子是报菜名嘛，我们也可以叫窝头论呢、然后要请客不请，要请客不请。其实当时的语言也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好高骛远，后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叫我开始努力了。这个作品就小窗板一直磨合一直磨合一直磨合。
6: 这个相声啊是一个传统的曲艺形式。
7: 同学
6: 你好。
7: 哎，你好。
6: 我也好。
7: 你们都好
6: 啊？都挺好。
7: 都
6: 对，都都比我好啊。好啊，作，好啊，
7: 同学啊，你出门吃药了吗？
6: 我是一个不幸的人，啊，瞧得出来。小的时候我就害怕考试，
7: 嗨，考试嘛，年轻人都怕考试，
6: 连做梦都是考试，
7: 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
6: 连噩梦都是考试。太紧张了，当我醒来的时候
7: 怎么着？
6: 真的在考试啊？
7: 你考试睡着了，
6: 压力太大。
7: 好好学习吧。
6: 后来我就发奋学习啊，我往上考，我考到了学士。
7: 行，这同学得有志气。
6: 再往上考，我考到了硕士。
7: 很好啊。
6: 再往上考啊，我考到了博士。
7: 这就不低了。
6: 再 再往上考啊，他们叫我斗士。再往上考，他们叫我圣斗士。
7: 你考傻了，
6: 最后
7: 我什么都不是
6: 啊！我说我在社会上我什么都不是。
7: 哎，
6: 也不能这么说
7: 啊！
6: 您拿这些证书啊不容易，
7: 是
6: 花了不少钱。
7: 那可
6: 什么？我上学花了不少钱。
7: 我说明白了啊，
6: 我不能这样了
7: 啊，
6: 我不能这样碌碌无为了。
7: 怎么着？
6: 我要干事儿。
7: 干什么事儿？
6: 干大事儿。
7: 怎么个大事儿？
6: 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7: 不是你要干嘛呀？
6: 痒痒挠挠。
7: 啊，
6: 你说我行吗？
7: 行啊，只要下定决心什么都行。
6: 我当个企业家
7: 多好啊，
6: 我当企业家我就有钱了
7: 啊。
6: 我妈说了。
7: 你妈？
6: 我妈说有钱容易学坏。
7: 她有时候学坏容易有钱吗？
6: 我不想有钱
7: 啊，
6: 我怕学坏。其实我这个人其实好动不好静。
7: 好动不好静？那你干嘛呀？
6: 我当个军事家。
7: 当兵去。
6: 哎，
7: 当兵也行。
6: 我当一个现代战争的指挥员。
7: 你怎么开始啊？
6: 学习嘛。
7: 学什么？
6: 学习孙子兵法。
7: 哦，
6: 孙膑兵法、战国史册六韬五略、海灯大师的一指禅、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
7: 那你牺牲大点。
6: 不怕牺牲。
7: 这还不怕？
6: 还得学习呢。
7: 啊，
6: 学习虚拟作战。
7: 是啊，
6: 从冷兵器时代练起。
7: 拿什么练呢？
6: 魔兽世界。再练一练现代战争。
7: 这个
6: 红色警报。
7: 哎，
6: 再练一练未来战争。
7: 什么
6: 星际争霸？
7: 好的，全会。
6: 还得学习士兵的基本技能。
7: 学什么？
6: 准备。这是摇炮杆。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人间大炮二级准备，发射。奥特曼。
7: 哎呀呀呀，
6: 代表月亮消灭你。
7: 不要喝，行了，
6: 奥特曼，
7: 行了行了，奥先生，
6: 奥
7: 先生，特曼兄，特曼兄，
6: 奥特，
7: 冷静冷静，这学就完了，这不行。
6: 哎，我当一个伟大战争的指挥员，
7: 你行吗？
6: 行吗呀？
7: 啊，
6: 肯定行，我开始努力了。
7: 行，我祝你成功。喂，哎呦，
6: 好野人，行，我希望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
7: Go go, let's go。
6: 他也可能成为一名神警。哎呦。你说这人，你说他够够 ，let's go， 你
7: 同学、啊，
6: 不是
7: 同学、啊，不是你把这撂下，你说你撂下，
6: 同学、啊，
7: 哎，
6: 你说我行吗？
7: 你，哼，行，
6: 我当个军事家，
7: 挺好，
6: 我当军人，我得当兵，
7: 都得当兵，
6: 当兵，我就离开我妈了。
7: 不是你说你这么大人你老离不开妈，你这
6: 我怕我妈想我。
7: 是你也想你妈吧？
6: 其实我这个人呢，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
7: 哦，好静，不是你有谱吗你？啊，
6: 我觉得我适合当一个文艺青年，
7: 文学家，
6: 文学家。
7: 就你？
6: 我看书多。
7: 看过什么？
6: 水浒，聊斋，西游记，孟子老子西厢记，三国演义石头记，蜡笔小新机器猫，悠悠白蛇七龙珠。
7: 行了，对。看混了这就，
6: 你我还得看呢。
7: 看什么？
6: 我要看一看鲁迅的文章。
7: 哦，
6: 再看一看周树人的文章。
7: 嗯，
6: 看一看老舍的文章，再看一看舒庆春的文章。
7: 哎，这说半天就俩人，你
6: 还得看一看西方文学。
7: 看什么？
6: 黑格尔的哲学、
7: 啊、
6: 弗洛伊德心理学，小周末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莫泊桑的羊脂球，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
7: 啊，这看得到不少。
6: 看书啊，
7: 还得写书呢。
6: 叫你还写呢？高尔基写了本书叫做《我的大学》。
7: 你写什么？
6: 我写一部《我的幼儿班》。
7: 哎，好，越活越抽抽。
6: 奥斯托洛夫斯基写了本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7: 你写什么？
6: 我写一部《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7: 哪样炼成的呀？
6: 海明威写了本书叫做《老人与海》。
7: 你？
6: 小孩与河。蒋荣写了本书叫做《狼图腾》。
7: 你？
6: 我写一狗相片。天下八丈写了本书叫做《鬼吹灯》。
7: 你？
6: 我写一个今儿没爹。
7: 俩全黑了你。
6: 我当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了，祝福。
7: 看吧。
6: 但愿。祝福。
7: 有空啊
6: 啊。
7: 先把这病瞧了，
6: 去吧。我妈说了，
7: 你妈真贫。
6: 我妈说，这样是学生
7: 啊，
6: 这样
7: 谁呀？
6: 就是文学青年。
7: 哎呀，你得歇会儿，歇会儿。
6: 啊，
7: 不是，说这么半天，你行吗？
6: 行吗？
7: 肯定行。
6: 我开始，
7: 别说了。哎呀，你可气死我了啊！还有你妈，我看出来了。你呀、啊、就是那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永远留在妈身边长不大的小孩儿。
6: 我们得学会自己长大，学会自己坚强。我们八零后不怕的花朵，我们八零后那个苍天的雄鹰。

0: 哼，
1: 哎，我要做苍天的雄鹰。
0: 对了，
1: 现在就去，
0: 麻去？
2: 问我妈去。
0: 白说了。
3: 刚才是高小攀、尤宪超表演的《我开始努力了》，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有朋远方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请到了高晓攀做客我们的有朋远方来，跟大家聊一聊他的相声经历。
2: 大家好，我是高晓攀。
1: 其实我最喜欢那个高晓攀跟小超的一个作品是救不救。
2: 救不救，对。
1: 就一二年的是吧？
2: 对，一二年，对，那个是拿了央视相声大赛职业组的金奖。
1: 对对对，而且一二年你是不是还得了一个奖？
2: 其实当时那一年是双红蛋。我老说那一届是拿了职业组的金奖，同时又拿了一个文学奖，然后在同年又获得了一个牡丹奖的新人奖。
1: 这几黄蛋啊？
2: 牡丹奖是2014年，
3: 对，你已经不能再当新人。
2: 不是，其实我上一届拿的是文学奖，然后本来今年也要参加来着，后来因为江先生就是他又是评委又不能参演，因为我们想拿一个节目奖，后来他们说算了，咱照顾一下老先生老前辈，对，就没有再参加。
0: 哎，那既然提到了你和小超的合作啊，我们就来听一段你们二位合作的救不救。
4: 今天能在这儿参加相声大赛，心里非常的高兴。相声就是笑的艺术啊。演员生活中难免都有点不顺心的小事儿，但是啊，那个到了台上可就不能带出来了。您看我们那个相声，
5: 你等会儿吧。
4: 怎么哭了？
5: 我出事儿了。
4: 出什么事儿了？
5: 别打听啊！我怕你胆儿小。
4: 我胆儿小？您让各位看看我这身量，我上胆儿小的？我告诉你，我尤宪超浑身上下全是胆
5: 结石。
4: 胆结石像话吗？
5: 胆儿大？你有多大胆儿啊？哼，
4: 前两天我们家闹耗子，我爸吓得是满屋乱窜，我过去啊当一脚给我爸踹出去了。
5: 孝顺，
4: 谢谢。耗子都吓疯了，你这我胆儿小还跟你这么说啊。世间的事儿，天老大，我老二，地都是老三，就没我怕的事儿。谁要能说一事儿让我害怕了，我当场我管他叫爷爷。有什么事儿你都放心大胆的说。
5: 那我可说了。
4: 说呀。
5: 一个老头啊摔马路上，你是救还是不救？
4: 爷爷，
5: 你不是不害怕吗？
4: 就这事儿怕。
5: 你敢扶吗？
4: 不敢。
5: 换位思考，如果你摔倒了，别人扶你，你怎么办？
4: 讹他啊？不合适吧？
5: 那肯定不合适啊。你这样做，对得起老师的教育，对得起领导的栽培吗？对得起我吗？
4: 对不起。不是，有你什么事儿啊？
5: 你碰上不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吗？
4: 哦，这事儿你碰上了啊？说说怎么回事吧。
5: 事情是这样的啊，那天下了班到你们小区门口，坏了事儿了。
4: 怎么了？
5: 看见前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4: 蠕动？
5: 远看像老头，近看像老头，老头是老头，你猜是什么？
4: 老头。
5: 你怎么知道的？
4: 没别的呀。救他。
5: 救啊。我头一句话说什么呀？
4: 你说点那轻松的。
5: 大爷，这是清朝吗？
4: 哎，你跑这玩穿越来了，问问他老伴儿是谁呀。
5: 大爷，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容嬷嬷吗？
4: 啊，你说点实际的。
5: 大爷，我今年有32场演唱会。
4: 哎，这好，没一句挨着的。
5: 我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事儿我可不能管。
4: 不管了，就看老头躺那儿啊。
5: 躺那儿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对呀，
5: 要不我拿床被子去
4: 给他掖好了。你像话吗？你得扶
5: 扶，万一我牺牲了怎么办呀？
4: 是， 扶一老头你至于死呀？
5: 至于？
4: 怎么会呢？
5: 我给老头扶起来，老头一讹我，我只能赔钱啊。我一年才挣多少钱啊？不够一辈子赔的。
4: 对，
5: 把他领回家伺候去。嗯，我怎么跟我媳妇儿说呀？
4: 解释解释。
5: 媳妇儿，我领一爹回来。
4: 嗯，
5: 我媳妇儿非得跟我离婚不行啊？
4: 也没这么解释。
5: 那我怎么解释啊？
4: 你让老头帮你解释。
5: 老头再来一句，关我屁事儿，我怎么办呀？
4: 倒是有这种人在，
5: 就因为一个老头害得我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只有死路一条啊！
4: 还真是，
5: 我的死能换来世界和平吗？我的死能给沙漠带来绿洲吗？我的死能阻止2012吗？
4: 我要说能，你死吗？不死。那你废什么话呀？你要这么害怕
5: 啊，
4: 这事儿就别管了。
5: 别管了，我还是人吗？
4: 怎么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呀？
5: 谁家里没有老人呢？
4: 对呀。
5: 谁希望老人疼马路边上没人管呀？
4: 都不希望。
5: 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嗯，子曰是对的。
5: 这事儿我得管。
4: 老头有救了。
5: 我怎么管呀？我
4: 哎，怎么没准主意？
5: 我也是头一回碰上这事儿啊，
4: 没经验。
5: 俗话说得好，一回生，二回熟。要不我下回救他？
4: 哎，下回救这老头就臭了，这回就得救。
5: 我害怕呀，我。
4: 别怕
5: 啊，
4: 好人有好报。
5: 对呀，我出名了，
4: 有可能啊。
5: 记者开始采访我了
4: 啊，
5: 英雄。
4: 嘿，你看这称呼就变了。
5: Hero。
4: 哎呀，还是外媒。
5: 你好大的胆儿啊。
4: 嗯，
5: 你都敢救老头啊？
4: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
5: 救了老头，你最想感谢谁呀？
4: 这有感谢的吗？
5: 我要感谢老头。
4: 为什么？
5: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救老头，
4: 幸灾乐祸。
5: 还要感谢这不平的马路。
4: 什么意思？
5: 给老头绊一跟头，
4: 缺德。
5: 最重要，我要感谢摄像头。
4: 哦，
5: 是他们记录了我的一切、
4: 啊、
5: 是他们让我不北哥，是
4: 他们。
5: 他们呢？
4: 没摄像头啊。
5: 不是，这个谁带照相机来，来个拍客也行
4: 了。哎呀，来不及了
5: 啊！
4: 小潘，你不带着手机呢
5: 啊？
4: 先给老头拍个照片留个证据。
5: 对，幸亏我那手机是 iPhone 手机，
4: 像素高，
5: 双卡双待。
4: 嗯，
5: 买的时候还赠了我两块备用电池，还有一个外置摄像头。
6: 哎呀，山寨的呀。
5: 哎，怎么了？我手机呢？
4: 哎，这还丢了。你说，
5: 哎，你戴手绢了吗？
4: 戴手绢干嘛？
5: 我把脸蒙上啊。
4: 蒙脸？
5: 为了防止老头讹我，我来一个蒙脸救人。
4: 哦，做好事没脸见人了。
5: 我把脸这么一蒙，知道的是救老头，
4: 不知道的
5: 劫老头呢。
4: 哎，不像话。
5: 哎呀，你我怎么办呀？我
4: 再想想主意。
5: 我们俩人写份合同怎么样？
4: 这功夫你还想着合同？
5: 合同就是法律，法律就是合同。
4: 他还挺有法律意识。哎，你这合同怎么写呀？
5: 这么写呀？
4: 啊，
5: 本人是自愿摔倒的，所有的医疗费、手术费、水费、电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全部都由本人自己承担。本人以后是死、是瘫、是病、是残，口歪眼斜都与这位先生无关。本字据一式两份，如有违背，天打雷劈，出门被车撞，咳嗽岔气，上月球忘带氧气罩。
4: 哎呦我的妈！做好事儿比当贼还累呢。
5: 双方签字画押，
4: 这都有了阴影了。你
5: 大爷，签个字儿吧。
4: 你撒什么娇啊？
5: 我不是吼着给我签字的吗？
4: 你干嘛非让他签字啊？
5: 前车之鉴，
4: 那是个别现象。
5: 多少救人反被讹的例子呀？
4: 不可能啊！
5: 万一我赶上了呢？
4: 哪儿那么巧啊？
5: 这回不就赶上了吗？
4: 你瞧，都有阴影了。
5: 大爷，签个字儿吧。
4: 都没知觉了，先叫两声吧。
5: 活着吗？那个死了吗？这1000块钱是你的吗？
4: 对。哎，哪有1000块钱？
5: 哎呦，万一老头一贪财捡了钱不就走了吗？
4: 啊，那这老头呢？
5: 还真有动静。
4: 说什么了？你这好赖没法要了。
5: 痛苦，
4: 这是挣扎呀。
5: 哎，救命啊，
4: 再不救就变聊斋了呀。
5: 变聊斋啊？不是，
4: 小潘
5: 啊，
4: 十多分钟了，再不救可来不及了。
5: 对对对，我算算啊，
4: 算
5: 根据南京救人反被讹的案例是赔了8万块钱，要不我豁出去了。
4: 救人都明码标价了，道德没有价格。高老潘， 你今天必须救他，你不救我不救他不救谁来救啊？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道德传统啊，不能在咱们这一代沦丧。都说雷锋精神，那是句口号吗？雷锋精神必须得是实际行动。赵小潘
5: 啊，
4: 救
5: 坤，我再想想吧。
4: 怎么还想呢？
5: 我想想英雄人物，提高我的勇气。我们不救谁来救？
4: 嗯，屌了个屌！
5: 我们不管谁来管，
4: 屌了个屌！
5: 关键时刻腿一软，我真是窝囊废、熊包蛋，既丢人又显眼，既寒碜又难看，浑身上下都是罪，说清来道不全。
4: 屌了个屌了个屌了个屌！啊，屌了个屌了个屌！赶山都快堵，
5: 我不知道怎么救我。
4: 听我的啊，先给老头翻个个，再给他做心脏复苏术。
5: 我不会呀、
4: 啊，我教你啊。啊，双手成十字状，在老头的胸口上下的按压，注意节奏。
5: 我找不准节奏啊，
4: 找不着节奏，你唱歌、啊。
5: 我唱什么歌啊？
4: 这样，啊、我给你找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加》。他逼的跟着我的节奏
5: 吗？
4: 啊！嘣嘣嘣嘣嘣，摁！嘣嘣嘣嘣，摁！嘣嘣嘣嘣嘣，摁！嘣嘣嘣嘣，唱！
5: 前面的大爷别走那么的快，看着你走快，心跳也会变好快。忽然间你跌倒，人群总传来尖叫，是逼的，那是逼的啊！
4: 对，
5: 大爷的双手伸向湛蓝天空，此刻我应该留下还是快离开？我幼小的心灵承受如此的压力是逼的，良心面对选择是逼的，逼的，逼的，逼的，我这都是逼的，逼的。大爷，嗷、你嗷、嗷、嗷！
4: 你叫唤什么呀？
5: 不是我叫唤，是老大爷叫唤呀。
4: 行了，
5: 睁眼一看我就纠结了，我就痛苦了，我不管了，就算他讹我、告我，让我出医疗费、手术费。我也得救他，
4: 这就对了。
5: 给老头扶起来，我得问问他。
4: 是，
5: 大爷，您怎么躺这儿了？
4: 怎么说的？
5: 嗨，别急了，我们家闹耗子，我让我儿子呀
4: 啊
5: 踹出来了。
4: 哦，我爸爸。
1: 刚刚听到的是高晓攀和尤宪超表演的这段相声作品《救不救》啊，2012年的一段非常有意思的作品。你跟小超合作这么多年，你觉得这个小超身上有最闪光的点是什么？
2: 我觉得小超的捧哏风格，其实后期很多捧哏的演员都在模仿小超的一种风格。嗯，那大家会说小超你到底是什么风格呢？我就拿我们俩对词儿来说，
3: 嗯。
2: 大部分的捧逗之间啊，我们得死刚死口，就是词儿上怎么写我们就怎么演。
1: 嗯
2: 啊，小超不是，小超背词儿呢他不背，他先理解其中的意思。
1: 哦，
2: 然后我该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小超我们老说真听真看真感受，他会根据逗哏的语言、甚至场上的情况，甚至观众的情绪来调整他的捧哏的词儿。到后来呢就开始逐渐的有了一种捧哏，我们叫攻击型捧哏
3: 啊
2: 等等等等，其实大家都是基于小超早期他的那种风格。以前呢我们老先生捧哏会把你拉回来继续剧情的推动，
1: 嗯，
2: 但是小超他完全属于我们叫就是跳出了这个作品，他是带着观众情绪来吐槽你。你看我们俩后期的作品就很像漫才，一个直人一个怪人嘛，
3: 那包袱是横着出来的。
2: 对，
3: 老先生话说他不是顺着你走的。
2: 对对对对 对。
1: 那小潘你猜啊，你猜那个小超会觉得你的这个闪光点是什么？你能猜一下？
2: 我猜不出来，我猜
3: 怎么咱还有一个采访刘宪超的环节吗？
1: 刘宪超这个时候可以上场了。
3: 那接下来啊，咱们再来听一段，依然是你们二位合作的，叫《动动我试试》。
5: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6: 见过。
5: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
6: 哎呀，太少了。
5: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6: 很正常啊。
5: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6: 600平啊？
5: 啊，
6: 见过。
5: 你见过、啊？你见过吗？
6: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要干嘛呀？
5: 我是说、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6: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5: 对。
6: 哎呦，那没见过。
5: 去我家，
6: 您
5: 家都能见着。
6: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5: 65平。
6: 哎。那个醒醒你啊！
5: 你醒什么呀？我
6: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
5: 哎呦，建筑面积65平，
6: 那使用面积呢？
5: 3000多平。
6: 哎，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5: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
6: 哦，加建呐。
5: 哎，
7: 谁敢管我？
8: 没有。
7: 我要告诉你啊，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8: 谁谢你啊？
7: 楼下老王。
8: 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7: 谢我家水果啊。
8: 那就叫拆那个。
7: 什么叫拆呀？
8: 不是怎么了？
7: 小潘
8: 啊，这是老王。
7: 小潘啊，你们家的游泳池啊漏水，流到了我们家。哎呦，你解决一下。
8: 那是得拆那水管。
7: 不是老王啊，着什么急呀？别急。我说王老吉，哎，
8: 王老吉，啊，
7: 这招手，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啊，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

0: 我打一电话，没过一会儿，
1: 谁来了？
0: 社区刘大妈来了。
1: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2: 小潘呀，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1: 是，
2: 咱待会儿再说。
1: 还有别的事儿，
2: 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1: 什么意见啊？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哦，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1: 什么意思？
2: 净哆嗦呀！
1: 哎呀，那劲儿够大的啊！
2: 最可气啊，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的遗像，跟跳迪斯科似的啊！你小子还唱什么？
1: 什么
2: 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儿一向扔楼下去了。
1: 你瞧这多缺德呀！这
0: 刘大妈，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
2: 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1: 哎，这话怎么讲？
2: 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哦，
1: 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2: 我有钱，我任性。
1: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儿。
2: 对，免费是免费。
1: 对对对，
2: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1: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2: 也就18000的吧。再说了啊，你吃饭啊，你不得花个4-5万吗？哎呀，你上 KTV 啊，不得消费个10几万的酒水吗？
1: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2: 什么叫穷疯了？我告诉你，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
1: 哎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2: 出什么事儿啊？你看我请了什么朋友？不是戴的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1: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你
2: 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1: 是，
2: 有人能治你。
1: 还有谁呀？
2: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坏了事儿了。
1: 怎么的？
2: 把城管叫来了。
1: 这是执法队伍啊。
2: 你好同志。你这属于破坏环境，违章建筑。
1: 破坏环境就不行。
2: 城管怕什么呀？怕谣言。
1: 谣言？哎，你要干嘛呀？
2: 干嘛呀？我讹他。
1: 怎么讹呀？
2: 我眼一黑，腿一软，脑袋往地上这么一扎，
1: 干嘛？
2: 来啊！哎，打我了！
1: 为什么？
2: 来打我！来，拍！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我跟你什么原来什么仇？来砍！弄死我！什么原来来打！什么原来来拍照片！什么原来什么仇？来打！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什么原来什么仇啊？
1: 他都缺氧了，他！小潘呀！人现在都有执法仪录着呢。
2: 我丢人了，
1: 丢老人了，
2: 城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1: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怎么回事？
2: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2: 告诉你，必须得拆。哎，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1: 你还急啊？
2: 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咕咚一脚
1: 踹上了，
2: 我跪下了。
1: 哎，跪下了，干嘛？
2: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人听啊？
2: 不听？
1: 那不还是了吗？
2: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1: 你什么主意？
2: 我这么一闹腾，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1: 就得今天拆。
2: 我给他们提人。
1: 你还提人？
2: 拆我啊？请的什么朋友？
1: 戴的什么手表？系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动动咱试试。
2: 你怎么也会了？
1: 你一会儿说8遍了，这管用吗？
2: 管用妈呀！太管用了。
1: 是啊，
2: 我这么一说，这一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1: 怎么说的呀？
2: 试试就试试。
1: 哎，要动手啊！这是
2: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1: 说什么？
2: 小潘呀，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1: 对。
2: 我们老两口58属猴的，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1: 多不容易。
2: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1: 你瞧瞧，
2: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1: 太缺德了。
2: 小潘呀，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1: 对，
2: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谁受得了啊？
1: 是，
2: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们。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1: 多心酸。
2: 您这么一唱，老伴儿说什么，我都听不清了。
1: 嚯，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2: 同志，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 这多好。
2: 同志，劝您还是拆了吧。
1: 城管的，
2: 我承认，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1: 对，
2: 一出门 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0: 瞧瞧，
1: 一提我们是城管，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可是我得问问你，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0: 对呀，
1: 小潘呀，还是赶紧拆了吧。
0: 赶紧吧。
1: 只听轰隆一声响，瞬间倒塌。
0: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1: 大爷大妈，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我再也不狐假虎威吆五喝六了。
0: 好这个呀。
2: 刚才听到的是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相声《动动我试试》。哎，那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有朋远方来就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一把古剑，它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时却依然锋利如初。这把剑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
1: 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8个字“越王鸠遣自作用剑”，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
0: 10月10日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特别策划《国宝青铜千年回响》，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探寻越王勾践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8: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7: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8: 穿过了悠悠时光。
17: 文化有故事，
18: 文化有故事，
17: 听文明的呼吸，
18: 触摸历史的温度，
17: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8: 慢慢与你的心，
17: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首先来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有料的文艺资讯吧。此前结束的国庆假期当中呢，也是有众多的精彩演出纷纷上演，由国家大剧院联合北京舞蹈学院打造的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也是迎来了第二轮的公演，在首轮的舞台实践基础之上完成了全方位的精细打磨，以更为成熟的叙事结构，更具质感的舞台表达，更贴合当代审美的艺术语言，回望烽火岁月，探索红色经典的现代化演绎路径。 新版经典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是以抗战时期铁道飞虎队的英雄事迹作为创作基底，融合了山东秧歌、多颤步等本土的舞蹈语汇。该剧的总编导田路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啊，本轮复排的核心是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与经典舞段的基础之上，通过结构优化、细节雕琢，让红色题材适配新时代观众的审美语境，实现历史温度与艺术质感的双向提升。
20: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那个序里头的民族危亡的那样的一个人群的一个结构性的或者画面性的背景性的一个舞蹈的创意，延续到了整个的剧有三次这样的不同的方法的一个民族危亡的背景出现的不同的情节或者不同事件这样的啊，因为我觉得哈，就是说铁道游击队这样一个很传统也很经典的一个题材，过了这么多年了，然后我们再现到今天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其实它更核心的就是民族的精神，更多的就是说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变迁当中，我们应该记住曾经的这些人的那种智性的，然后勇猛的，然后为了家国情谊的这样的一种牺牲，来带给我们后人的一种生活的变化。年轻的观众，因为我觉得他们出生在这个好的幸福的时代，他可能不太了解，或者说他不是非常直接的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那样的一种烽火年代，所以通过艺术，通过我们的舞台的营造，通过我们这个剧本的这个音乐的编舞蹈的演员的一个表演和这种创造性的东西，可能非常艺术化的让今天的年轻人去看到这个艺术形式的一种感受力，然后或者对于他内心感受的那个年代的那种更加鲜活的、更加扑面而来的、更加跟今天的社会不太一样的氛围，但是他有一个非常根文化的，就是中华民族知道自己从哪儿来，然后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他可能会觉得心里有一种热血，有一种激情。
19: 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的主演吕科迪、李晨赛表示，本轮的复排呢是坚持守正创新，主创团队聚焦细节的精修，也让历史叙事更为流畅，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舞台观感更具有层次。
2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的舞蹈演员吕科迪，在这次《铁道游击队》的舞剧当中饰演队长刘红。因为刘红是铁道游击队的这个队长嘛，铁道游击队又是我们非常家喻户晓的一个故事。我本身是山东人，虽然不是鲁南地区的哈，但是非常有幸这次能接到新版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我觉得是基于一个山东舞蹈题材的基础上，然后进行了一个创作和升华的这个过程。铁道游击队的每一个角色我觉得都个性鲜明，生龙活虎，队长刘红呢又要是一个非常稳重的形象，他要把这些人凝聚在一起，成为这个队的一个灵魂，一个核心，它不是个人的一种英雄主义，它是一个群像的力量。因为我觉得这样好的题材和故事是不会过时的，而且它有非常精彩的动作场面，群像戏，它有很多夜袭洋行啊、打票车这样精彩的场面和画面。

0: 集它的故事情节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因为本身这个故事有各种的影视剧版本，以及那个最早的插图画小说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欢吧。其实我们还是根据不管是专家们的反馈还有观众们的反馈，然后进行了一个综合挺大的调整和提升，在剧情的梳理方面、人物的刻画方面以及几个重点五段上面都做了非常多的改动和打磨提升。
1: 我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方林嫂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吧。她在剧中呢，其实承担了一个比较温柔的底色，因为她作为女性角色嘛，但是她在面对战争、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她的这种顽强不屈也是在作品当中我觉得非常独特的一种感觉吧。我在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还是挺有挑战的，但是能想到去可以演这样的一个角色英雄，我还是很希望可以演好的。因为无论是从影视作品还是之前的老板，其实大家都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方林嫂这个角色也在大家的心目中其实立住了。所以在新的作品当中，其实我是希望能有自己的一些表达以及突破。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下我们要说到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音乐厅版，也是在国庆假日当中登陆了国家大剧院音乐厅，再度是以交响合唱回望25000里长征的历程。本场音乐会呢，是由李新草执棒，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管弦乐团与合唱团同台演出，整场的曲目编排层次非常的分明。开篇呢，是以《红旗颂》拉开了序幕，接下来演绎了《三月桃花心中开》、《我的爱人你可听见》等多首红色声乐作品。下半场呢，是完整的呈现了经典的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从告别一直到大会师，以歌声勾勒长征路上的风雨征程。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金正健、李欣彤在接受文艺之声采访的时候表示，主创团队呢是把长征的史诗融入在交响、合唱还有独唱当中，依托人声与管弦的交融，传递家国情怀。
1: 我们这场音乐会呢分上下半场，下半场呢是长征组歌的完整版，我们上半场呢有一组歌曲，其中呢我唱新时代的百年荣光，就是上半场的结束。我们仍然延续了上一场的阵容，七月份呢我们已经演了一次了，效果非常好，可以说是一票难求，观众朋友们呢也都反馈说什么时候还能再演，因为也有朋友没有看到啊，没有看上现场。这次的音乐会呢，我们是国家大剧院两团两队仍然是全力出马，其中呢也有我们歌剧演员队的角色们承担着这个独唱重唱，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其实更应该有长征的精神，不怕苦不怕难，排除困难争取胜利。那么我们在长征组歌的这个排练过程中呢，其实也遇到了一些的小小的困难，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剧院也是第一次来演长征组歌，其中有打板啊包括这个合唱团的表演啊其实在我们其他的演出当中还是这个形式还是第一次的，在舞台呈现上，所以呢这个又要齐又要漂亮，然后还有战斗精神、长征精神，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毕竟现在也不少的零零后呢，我们这个演员队里面时间的传递跨度，作为青年的文艺工作者，我觉得也有让他们有突破的地方吧。
2: 在这次长征组歌的音乐会里面呢，我是担任上半场开场第一首的歌曲的演唱，歌名叫《三月桃花心中开》。这首歌呢，也是我正在排练的歌剧《长征》里面的一首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民歌。然后呢，因为我对这部歌剧实在是太熟悉了，所以每次演唱这首《三月桃花心中开》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亲切感，觉得我会对这首歌有更深刻的理解，也能有更细腻的一种表达。

身为一名歌剧演员，一名文艺工作者，能够参加这样的正能量的音乐会，然后弘扬我们的长征精神，把这种长征精神在舞台上传递给在座的观众，让我们的青年能够延续长征的精神，走好他们的长征路，那能够参与这样的音乐会，我觉得是特别荣幸的一件事情。

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王鹤祥表示，长征早已不是地理上的远征，更是一座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他们希望呢，用纯粹的音乐语言传递信仰的力量，也让当代听众在旋律当中

0: 读懂先辈们跨越艰难险阻的坚定的初心。
1: 这次我们国家大剧院演的这部《长征组歌》《百年荣光》，我在《长征组歌》的第六曲演唱《过雪山草地》，这首作品也是我在原北京军区战文工团唱的曲目，应该我算是第三代啊，所以到了大剧院呢又重新来唱这样的一个曲目，感情上还是非常真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激动的。这首曲子为什么我说是庄严的，就是在很多场合去演唱的时候它是非常庄重的场合啊，我每次演唱的话都是，尤其在后半歌曲的后半部分都是热泪盈眶。我前一段时间专门去的这个藏区去录制，当时录制的时候是在上午的10点钟，不到10点钟吧，很早的一个天。那个地方是6月份录的，咱们北京可能还30多度，但是在那个地方可能也有几度，特别的冷，而且是雾蒙蒙的。我唱穿着红军服要录嘛，所以穿得非常的单薄。在那边录制的很多导演们、编导啊，都穿得特别厚的棉袄。我在录的时候特别特别冷，但当我走到那个草地上，我去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尤其唱到里面的唱词，其实是跟周围的环境是非常相符合的。在那种环境之下的时候，我突然感觉不冷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信仰的力量，一种革命的精神。所以是唱《过雪山草地》那一刻，在那天录制的那个感觉上，我觉得非常的庄严的。我觉得就是体会到了在长征途中的这种艰辛和艰难，但是有我们的信仰在，有我们的这种坚韧的这种信念在，我觉得长征是必然胜利的。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男中音王鹤翔。这次在我们这个国家大剧院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的这台音乐会里我来领唱四渡赤水出奇兵这一段。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段的这个演唱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原版的演唱马国光老师他是一边打着板一边做着形体的动作，绘声绘色的在讲解我们四渡赤水整个的这场过程，包括我们取得胜利了以后的这种描绘一个景象。那么其实作为我来讲，这一次是我第一次参与长征组歌的这个演唱，其实以前我们从小都听过很多次很多遍，耳熟能详。那么这一次当然是由我来演唱，站到台上，而且我要学会我们叫这个四块板四块瓦的这种演奏，其实对于我一个声乐演员还是很有难度的，所以说等于说提前准备了2个多月，对于我自己也是一种提高。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整个的描写我们四渡赤水的所有的这个场面，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精神的一个重新的洗礼，让我们感觉到那个时候在长征过程中我们的战士们有多么的不容易，有多么的坚定革命的信仰，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还能够怀着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继续走下去。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段唱这一段的这种很有画面感的这种表演是我特别喜欢的，而且这一次也是对我个人的提高。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近日呢，第十七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也就是原曹雪芹文化艺术节如约而至了。其中《旧卷藏琴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近代地藏史特展》于十月到十二月在国家植物园北园曹雪芹文化中心举行。本次特展呢，是讲述蒙古王府本石头记跌宕的近代流传故事。本书呢，百余年来辗转流传，从琉璃厂到阿拉善王府，历经战火流转、收藏、捐献，可以说一本书串联起了王府兴衰还有时代的起落。本届曹雪芹文化艺术季还设置了朝气蓬勃的青少年系列文化活动，十月十号优秀书画成果展示暨书画创作体验活动落地北京西山黄叶村，把书画展示与著书黄叶村寻迹曹雪芹研学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曹雪芹的著书之地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文学的力量。另外呢，艺术季的系列配套活动也是同步开展，《红楼梦》巡回讲座走进曹雪芹纪念馆，与北京海淀区各大商圈分享曹雪芹与《红楼梦》文化。十一月，曹雪芹小道全新标志系统落成，首期的研学之旅也将启程，循着曹雪芹西山行迹实地探访。而在2026年的年末，从苏东坡到曹雪芹学术年会，第七届《红楼梦》收藏家沙龙也将举办，以浓厚的学术与专业氛围为本届艺术季画上句点。可以说，大观园的故事从来不只停留在纸页之间，那里有着青春的赤诚，有着世间真情，也承载着中国人心中向往的有情天下。所以呢，无论您是初识红楼的新朋友，还是年年赴约的老红迷，都可以来到北京西山黄叶村观展、听戏、游历、相聚。这里是文化有故事，我是苍然，咱们呀稍作休息，半点之后呢，国学大家说栏目，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开启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节目。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重大工程建设是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中国力量的生动写照。从零的突破到世界之最，淋漓尽致展现了中国人敢叫日月换新天、豪迈气魄和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执着追求。伟大的时代创造伟大的工程，伟大的工程见证伟大的时代。
4: 一部从重大工程中再现新中国发展伟大成就的有声书，用声音镌刻时代足迹。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好的，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文化有故事，我是曹然，品读国宝文物，溯源中华文脉。今天的国学大家说栏目啊，我们继续走进国宝青铜千年回响系列策划。在湖北省博物馆的展柜当中，藏着一把让全世界考古学家都惊叹不已的古剑，它已经是在地下沉睡了2500多年，出土的时候却依然泛着寒光，锋利如初。这把剑呢，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践剑。以下就让我们跟随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的讲述，拨开历史的迷雾，去探寻这柄绝世宝剑背后的铁血与荣光。
3: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我们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越王勾践剑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您可别小看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看，这不就是一把青铜剑吗？打仗用的呗。不对，这把剑的身份远比您想象的要复杂，它身上藏着三重身份，每一重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第一重身份，实战兵器。我们先来看这个剑的基本数据，全长 55.7 厘米，剑柄长 8.4 厘米，剑宽 4.6 厘米，剑的重量是875克，这个尺寸拿到手里刚刚好，既不长也不短，特别适合近身格斗。剑身最讲究的地方是前锋，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那个剑尖是曲弧内凹的，这是高级的设计。这种前锋曲弧内凹的造型是越王勾践剑区别于普通青铜剑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它刺出去的时候会特别的顺畅。它到底锋利到什么程度呢？在1977年拍摄纪录片《古剑》的时候，考古学家陈振玉先生当场做了测试，他拿来了30多张白纸叠放到一起，持剑轻轻地一划，你猜怎么着呢？他划破了20多张纸。在古书上怎么说呢？在《战国策·赵策》中有句话，夫无干之剑，肉势则断牛马，筋势则结盘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吴越地区铸造的剑，拿它来割肉能斩断牛马，如果拿它来砍青铜器，能把青铜的盘子砍成两截。这话呢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您看看出土时那把剑的锋利劲儿，就知道古人没有吹牛。而且呢，这把剑的合金成分也暗藏玄机，剑刃的含锡量达到了16%到17%之间，那么这个比例正好是铸造锡青铜剑强度最高的成分。锡太少了不够硬，锡太多了，这个剑呢容易脆。 16%-17%。这个比例，你想想，在2500年前的铸剑师，他们没有现代仪器，全凭经验就掌握了这个最佳的比例，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智慧啊！第二重身份，王者的佩剑。在这把剑的剑身上铸着8个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这是用鸟篆文所写的，鸠浅就是勾践的通假字。最关键的就是这4个字：自作用剑。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使用的剑。意思是，这是越王勾践本人的佩剑，它不是赏赐给大臣的，也不是批量生产的，是专属于越王一个人的御用之剑。在春秋时期，君王的佩剑不是简单的防身武器，那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那时候的人看一个诸侯佩戴什么剑，越王勾践把剑佩在腰间，那不仅是为了防身，更是在向所有的人宣告，我是越王，我是这片土地的王者。我们再看看剑的装饰，剑格上镶嵌着蓝色琉璃和绿松石，剑身布满精美的菱形暗纹，在剑首铸有11道同心圆，每个圆之间的距离只有0.2毫米。这些装饰远远超出了实战的需要，纯粹是为了彰显王者的尊贵身份。这就好比今天的总统专车，防弹是基本功能，但更重要的是那辆车所代表的权力符号。第三重身份，外交信物。这就更有意思了，你想啊，这把越王的佩剑怎么会在千里之外的楚国的墓里被发现呢？在1965

0: 年的12月，这把剑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的望山楚墓群，墓主人是楚国的贵族少固。越国的剑，楚国的墓，这中间隔着上千里的山路和水路，这把剑是怎么走完这段旅程的呢？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是嫁妆。怎么讲呢？说当年楚昭王娶了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这位越国的公主后来生了楚惠王，勾践把女儿嫁到楚国的时候，就把这把珍贵的宝剑作为嫁妆送了过去。汉代的学者刘向写的《列女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践之女，楚昭王之姬也。这个说法得到了《史记》的佐证。还有一种可能，在春秋末年，越国为了联合楚国来对抗吴国，把这把宝剑作为外交的礼品送给了楚王。我们想想看，吴国和越国是死敌，越国要拉拢楚王，送什么最能表达诚意呢？当然是本国最顶级的宝物，越王的自用佩剑。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特别巧的事儿，在1983年，就在越王勾践剑出土地点往东大约2公里的地方，又出土了一件吴王夫差矛。吴越两国的国军兵器居然在同一个地方被发现了，就跟一对老冤家隔了几千年之后又重逢了似的。您看，这把剑的身上同时承载着三重身份，它是一把能在战场上取人性命的实战的兵器，它也是一件彰显越王尊贵地位的王者佩剑，它更是一份连接越楚两国外交关系的政治信物。实战、礼、象征三重身份完美地融合在了这把55.7厘米长的青铜剑上。这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他们做一件器物绝不只是考虑实用，而是把政治、军事、礼、审美全部都融进去。25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隔着玻璃展柜看这把剑，看到的不仅是一件锋利的兵器，更是一片活着的历史切片。它不说话，但它身上藏着的故事比任何文字的记载都更加的生动。
1: 越王勾践剑这样的一柄绝世宝剑，当年究竟是如何重见天日的呢？它身上那神秘的8个字又是如何被破解的？就让我们去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出土传奇。
0: 这么一把国宝级的宝剑，当年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出土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1965年的冬天，湖北江陵地区大旱，当地政府决定修一条水渠，想把漳河水库的水引过来。谁也没想到，这条救命的水渠竟然挖出了一座地下的宝库。那是1965年10月初的一天，施工队挖到了济南城西北约7公里处，一个农民突然大喊说：“快来看呐，这土不对劲儿！”这时大家发现土层里出现了黄、紫、褐混合的颜色，这个叫五花土，是古墓的一个重要标志。考古队很快进驻现场，勘测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片区域竟然埋藏着50多座古墓。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更大的惊喜正在等着大家。在1965年12月25日，考古人员在清理望山一号墓内棺时， 在墓主人骨架的左侧发现了一柄插在黑色漆木剑鞘里的青铜剑。按照考古规程，这把剑先被送进临时库房保管。第二天，也就是12月26日，保管员将剑抽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只见剑身寒光闪闪，青光夺目，在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竟然连一点锈迹都没有。有个考古队员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剑刃，旁边有人不小心碰了他一下，他的手指划过剑刃，被划开一道约3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真正让这把剑名扬天下的是剑身上8个字的秘密。在剑身的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着2行8个字的神秘铭文。这种文字不是一般的篆书，它的笔划盘旋曲折，有的像鸟头，有的像小虫。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字体被称为鸟虫书或鸟篆。这种文字不仅笔划繁多，而且是在坚硬的青铜剑身上铸出来，极其难以辨认。这时候刚跨过1965年到1966年初，当时参与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方壮游教授和同事们开展了一场猜字谜式的研究。他们初步认出了这8个字中的6个字，分别是越王和自作用剑，意思是这是某位越王自己用的一把剑。但中间最关键的2个字，也就是越王的名字到底叫什么，谁也不敢下结论。为了破解这2个字，方壮游先生想了个办法，他把剑身上的铭文做了拓片和照片，寄给了当时全国最顶尖的11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这其中包括了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夏奈、唐澜等先生。可以说，这几乎掀起了一场学术界的华山论剑。在长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专家们书信往来多达40多封，反复推敲商讨，最后大家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这2个字读作鸠浅，鸠就是斑鸠的鸠，浅就是深浅的浅。在当时的古粤语方言发音里，鸠浅正是勾践的通假字，所以这8个字就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这把剑主人的身份这才大白于天下，原来我们手里握着的就是那位卧薪尝胆的大英雄越王勾践的佩剑。确定了身份之后，这把剑就开始了它漫长的展出之旅。它的海外首秀规格极高，在1973年6月，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特批，越王勾践剑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1984年，越王勾践剑和吴王夫差矛一同赴香港展出，这对生死冤家的兵器2000年后首次同台亮相。然而在1994年，意外发生了。在新加坡战国楚文物展撤展时，工作人员操作不慎，一块有机玻璃卡在了剑刃上，剑刃留下了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不到一根指甲宽的伤痕，对国宝来说却是永远的痛。从此，越王勾践剑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直到1999年，这把剑才运抵北京展出，国庆节后回到了湖北省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2013年8月19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发布第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越王勾践剑赫然在列。从此，这把天下第一剑在湖北省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 静静地向每一位前来瞻仰的后人

0: 替代的价值。
1: 那么这把剑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价值呢？凭什么被称为天下第一剑呢？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它的历史价值。这把剑的主人是越王勾践，就是那个卧薪尝胆的勾践。剑身上的八个字，越王鸠浅自作用剑，这八个字印证了越绝书史记中关于越国铸剑的记载。更关键的是，这把越国国君的佩剑是在湖北江陵的楚国贵族墓里出土的，它无声地诉说着吴越楚三国错综复杂的关系。第二个方面，它的艺术价值。当我们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亲眼看到这把剑时，第一眼就会被它的精美所震撼。剑首的同心圆，剑身满布的黑色菱形格纹，还有剑格的镶嵌，正面镶嵌着蓝色的琉璃，背面镶嵌着绿松石，两者交相辉映，历经2500多年依然光彩夺目。第三个方面，它的科技价值，这也是真正让学界震惊的地方。1977年，复旦大学检测发现，剑脊含铜 83.1%， 含锌 15.2%， 韧性刚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铜 80.3%， 含锌 18.8%， 硬度高并且锋利无比。同一把剑，不同部位用了不同的合金配比，剑脊要韧性，剑刃要硬度，这叫刚柔并济。2500年前的工匠用2次浇铸复合成型，实现了这个效果。现代材料科学里叫复合材料，咱们的老祖宗在2500年前就掌握。第四是文化价值。越王勾践剑是卧薪尝胆精神的物质载体，看到这把剑，你就会想起忍辱负重最终复仇的勾践，就会想起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这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品格之一。2017年，他登上了央视《国家宝藏》。2025年，越王勾践剑出土60周年，湖北省博物馆推出 VR 体验项目《穿越青铜记》，用7.8亿多个模型面，1:1高精度地还原了这把剑。当我们戴上 VR 的头盔，就仿佛穿越回2500多年前的铸剑工坊。今天的湖北省博物馆每年接待游客超过500万人次，越王勾践剑特展永远是最受欢迎的展厅。小胖剑的毛绒文创走红网络，供不应求。从展柜到数字化，再到文创产品，国宝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一柄越王剑，半部春秋史。我常常想，2500年前勾践手握这把剑的时候，心中想的是什么？是灭吴雪耻的决心，还是那股不服输的倔强劲儿？如今越王勾践剑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以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吸引着无数人惊羡的目光。当我们凝视它时，不仅看到春秋晚期吴越地区登峰造极的铸剑工艺，更读到一种隐忍以待时，勃发以惊天的生存智慧。这种精神早已融入到了我们的文化血脉。
0: 非常感谢陈彦辉教授带我们完成这样的一场震撼心灵的文明对话。在这儿呢，也是感谢您的收听还有陪伴，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多一份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还有敬意。我是曹然，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文化有故事将会继续带您探寻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汇流中华，快享京城。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农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减56，满266减26，满36减3.6。美食、文创、购物多场景可用，详询建行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如果秋天是一封信，信里会有熟了的果子，会有红了的叶子，勤劳的人们会在这个秋天收获人生的果实。
1: FM106.6 文艺之声，与您共度这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子，带给你精神的滋养和长情的陪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8: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8: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8: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间的故事，说到底都是人的故事。书里的人替我们哭过、笑过、爱过、恨过，然后他们把路走完了，把答案留在了字里行间。我们读着读着，便少走了一些弯路，多懂了一些慈悲。读书就是隔着时空与人对坐，听他说完，再慢慢想想自己的事。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一起翻开伊曼的作品《荒野寻马》。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存在确凿之物吗？带着这样一个困惑，2022年到2024年，伊曼离开了城市，前往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西班牙北部村庄、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他和牧民共同生活在茫茫雪地，寻找迷失马群，也目睹野马节上村民围捕野马。他说，我不是选择旅行，而是用身体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寻马是寻回一种被遗忘的生活，也是探索生活的边界与可能。在荒野，人不再是绝对的主体，而是和草木生灵一样平等。2年的往返，他不再需要满足谁、讨好谁，而是在巨大的未知里遇见一个可以相信的自己。旅途的终点，伊曼发现，真正的确凿之物不在外部，一直潜藏在身体内部。寻找的过程本身，远比所寻获之物要更为重要。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跟随伊曼走进荒野寻马。
1: 一个秘密存在于我和荒野之间。2022至2024年，伊曼离开熟悉的城市，孤身前往许多边境之地。在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他与养马的牧民共同生活4个月，在茫茫雪地寻找迷失马群。在伦敦森林，他按照环境科学家的指引为蜥蜴拔除欧洲蕨。在西班牙北部的村庄，他近身目睹村民们围捕制服野马，并削去他们的鬃毛与尾巴。这项传统的历史至少延续了数百年。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他骑马穿越险境丛生的茫茫荒原，与最后的驯鹿人一同赶路，前往积雪深厚的冬营地。这些是旅行，也是追索。他们始于一个问题，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存在确凿不移的东西吗？由控制达成的确定性和完美，是我们每个现代人都习以为常的东西，但其实脆弱无比，谈不上确凿。伊曼进入荒原的陌生土地，谦卑地与牧民、马、苔原、溪流、森林、风雪对话，用身体向自然学习与城市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他也用锋利刀尖划破私人记忆的帘布，无畏直面生命的创痛与无常，寻获包裹于其中名为爱的礼物。最终，旧物在旅途中不断崩解，世界与自我被一次次重构。

0: 人生的边界与可能在哪里？生命之中的确凿之物究竟是什么？带着疑惑和思考，伊曼离开繁华的城市，熟悉的亲人和朋友，只身一人前往恩河的草原、伦敦的埃平森林、西班牙的村庄和蒙古的荒原。光听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边地感。那么，伊曼是如何下定决心开始自己的边地旅行的呢？我们来听伊曼的分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曼。其实说到坚定，我是非常惭愧的。整个旅途包括书里，我都写到很多出行前、路途中和归来后，在不同情境下的不确定、焦虑、彷徨，甚至是恐惧。可能和大部分情况的旅行不同，我们一般说的旅行是去一个对能看到什么、能惊艳到什么比较清楚的地方，可能来自朋友或者社交媒体的推荐，是我们想去的，往往也是相对安全，有充足。

0: 信息的，这样的旅行也会非常的清晰，只是所谓正常生活的一种调剂，因为你离开之后还是要回来，就好像是去做了一个远一点长一点的饭后散步。但是我的这些旅行可能有更大的挑战的地方在于，去草原荒野之前，我并没有太多那里有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的信息，甚至有很多潜在的我没有办法预测，甚至完全没有经验过，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应对的危险，所以焦虑、彷徨、恐惧都会指数倍的增长。如果说坚定的话，我想是因为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我仍然会选择继续出发。就很像我很喜欢的格林童话里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男孩走进森林是为了学习害怕跟发抖。对我来说，这些旅途很多时候就是一边发抖一边走进荒野。支持我这样做的是心里面有一个执念，就是我想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究竟存在什么东西是真正确凿的吗？不是那种表面的和平的确定性，而是一种非常根本性的甚至是永恒成立的确凿。我实在是太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所以我选择一次次发抖也要走进荒野。如果说旅行前很具体的准备的话，和正常的旅行差不多，物质层面的话就是必要的衣物、药物、个人的生活用品。每次出行前都会按照清单来收拾东西。现在我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如果去寒冷的地方旅行一个月的话，半天就可以打包完，一两周的话两三个小时就可以。但因为有的地方太特殊了，比如说去呼伦贝尔草原过冬，我是没有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地方生活的经验，所以我不可能知道需要怎么样的帽子啊、靴子啊，甚至袜子。那比如说在那里需要很厚的纯羊毛的袜子，在淘宝是买不到的，只能在当地的线下商店去购买。加绒的靴子也需要买比平常的尺寸大2到3码，这些都是到当地才知道的本地经验，那是没有办法提前准备的。再有就是精神层面的准备，会尽可能多的找和这个地方相关的书，历史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还有游记，还有相关的电影、音乐等等，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
1: 在《荒野寻马》这本书的开篇，伊曼写到了在上海的生活以及下决心离开时所做的准备。我们来节选阅读这一段文字。

在此之前，我从未去过草原，也从未亲近过马。荒野于我而言是遥远模糊的字眼。在城市出生长大，我熟悉柏油马路、玻璃幕墙的反光，熟悉人造的自然，花坛、绿地、公园、植物园、动物园。我知道自己出生的医院就在距离家步行15分钟的地方，时常路过它。我知道人们住在楼房里，不同的门通往不同的家，他们大差不差，大一些，小一些，拥挤些，宽敞些，总有沙发、床榻、饭桌。铁轨和火车从城市中间穿过。吃完晚饭，外公或姨父会带年幼的表妹和我去看火车。警报声响起，隔离铁杆缓慢落下，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挤在一处，人在形制不一的金属机械的缝隙中看更硕大的金属巨兽从远处来，从面前呼啸而过，严密咬住黑亮铁线向远而去。那几趟列车总在晚上7点前后来，它们有恒定的来处与去处，制造出的声响与冲击空气形成风浪的力度也大差不差，近乎恒定。不久后开始上小学，我学会了看时钟。外公指着白墙上的圆钟问：“现在几点？”长针指向5，短针微微过期。快速回溯前几日被反复讲述的方法，我报出时刻，学会认知时间，仿佛某种成人礼，要为自己的时间、存在于时间中的生命负上责任。该吃饭的时间，该起床的时间，该出门的时间，该入睡的时间，时间从此固执地向前注泻，手持权杖，不再是混沌的，能够隐身于其中嬉戏的，可逃脱的。所有时刻都有被遵守的原因和意义。时间永远向前，永远有刻度可以衡量，是赫拉克利特告诫世人的不能重复踏入的河流，是柏拉图完美的具备永恒秩序的理性世界的影像与模本。万象运动，存在绵延，所有人被缓慢的针脚致密的缝合于时间河床。身为女性，这种缝合更显出她不容侵犯的强势。标志青春期起始的红色潮水，每隔一段时间笃定地流经体内河流，剥落的血块从河口坚决涌出，漫溢高歌。时间在身体毛下不可无视的刻度，它虽不如时钟那般精确可控，但这又是另一桩事。秩序是现代的神，草原是这一切的反面，但出发之前，我对此并无实在的明了。正式离开上海是9月初，季节鲜明的北方以北已经入秋，要穿毛衣外套。行李箱里装满冬天衣物，被褥被提前寄往村子，但上海还是夏末，我和朋友们穿着短袖长裙在喵和姑开的咖啡馆见面道别。在朋友们看来，我把自己的生活像山一样自行解体，也指向某种可称为自由的东西。我替他们离开，被围困的无能为力。但那个告别的下午，我没心思去想什么自由，也无法注视朋友泛红的眼睛。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焦急地盯着手机屏幕，给航空公司打很多轮电话，企图找到从上海前往海拉尔的最佳交通方案。原本预定的航班临行前被取消，换另一座中转城市再订，第二天又被取消，接连3天都是如此。就在已经开始怀疑是否非走不可时，那个下午我孤注一掷地定下价格翻倍的第4张机票。第二天航班在突然放晴的台风间隙顺利起飞，中转沈阳。
5个小时后抵达海拉尔，落地时已是黄昏。眼目不熟悉的开阔天际，成片积云绝住夕阳余光，连日紧张和旅途奔波，让人到了住处倒头就睡。半夜醒来，远处火力发电厂红白环纹的烟囱鼓鼓冒着白烟，在深蓝色夜空平静而匀速地制造云带。贴着冰凉窗户出神，我也在玻璃上呼出白雾。短暂停留两天，在离开草原中间的城市还要3个半小时。从海拉尔到村庄，公路两边的景色逐次变化，先是相对平坦的草原，金色的草甸起伏很缓，有耕地在柔缓坡面，将会种植大片的芥花油菜和小麦，正在被翻掘准备种下冬小麦的黑土。山的线条越来越波动，往更高处交错叠加延伸向远，一卷一卷横卧的圆柱草卷，大片的牛羊，散落的马群，杨树白桦，几株孤零零地出现，一排一片一大片，占满整个山坡西侧的林地，杨树金黄叶片很显眼。汽车后座的行李里有前两天额外购置的生活用品，靴子、身体乳、洗发水、沐浴液、消毒液、湿巾、方便面、八宝粥、拖鞋，好像要长久住下来那样，天被物件。

0: 我用行动稀释对未知的焦灼，并为自己的焦灼和缺乏经验感到羞愧。
1: 这是一部写给想要重新开始的人的勇气之书。寻马也是在寻回一种被遗忘的生活，也是在探索生活的边界与可能。在被定义、被规训的人生中，我们是否拥有另一种可能？这也是一部不断出发的飞地旅行记录之书。伊曼只身一人前往恩河的草原、伦敦的埃平森林、西班牙的村庄、蒙古的荒原。这还是一部爬梳内心的隐痛私人记忆之书。旅行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找回生命中的确凿。这更是一部回答何以为我的生命之书。真正的自由是允许自己成为一粒雪。人生的边界与可能在哪里？生命之中的确凿之物是什么？在四趟旅行之中，作者伊曼远离城市，沿途的风景开阔了他的视野，他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与人生的图景。冬日里的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荒野上那碗汤汁醇厚的意大利面条，外婆悉心准备的芋头饭，旅途中的热情好客的居民，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食物温暖着伊曼的旅途与内心。最终在噼啪作响的炉火之中，在升腾暖意的肉汤之中，伊曼寻找到确凿之物。

0: 在《荒野寻马》这本书中，伊曼写了四段旅行的故事，在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在伦敦的森林，在西班牙的村庄，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都是荒僻之地，和一般人想象的旅行完全不同。接下来我们请伊曼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旅行。
1: 书里写到的第一个旅行是在国内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恩河，这是一个靠近中俄边境的小村庄，在呼伦贝尔草原和大兴安岭森林的过渡地带。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不是我们平常以为的平坦无际的草原，而是山地，有很多的起伏变化。我是在2022年9月到12月待在恩河，大部分时间呢是和那里的牧民待在一起，有一点像在做一种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不是服务于某个学术研究。在恩河的四个月里，我的老师就是大自然、马和牧民，他们耐心地教给我很多东西，比如说自然是和城市生活有迥然不同的生活逻辑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在打破我熟悉的经验模式。最简单的比如说骑马，它不像操纵控制一辆汽车，你是坐在一头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力气很大的动物身上。马也不是宠物，它不会那么的听话，而且你对它的脾气秉性完全不熟悉，也对怎么跟他一起平稳都谈不上快速了，怎么平稳地走在草原上都很陌生。还有在荒野里，我会完全地失去方向感。牧民们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该往哪里走，马也都知道，往往只有我不知道。而且手机还没有信号，你不可能依靠任何的现代文明的设施来进行定位或者导航。离开恩河了之后，我又去了呼伦贝尔西侧靠近中蒙边境的保德格乌拉。这个地方在蒙语里面的意思是圣山，我到那里是去看他们一年两度的祭山仪式。这个仪式不是为了旅游招揽游客而设置的某种表演，而是真的在当地延续了至少数百年的传统。每年农历的5月13和7月初3，牧民们就会全家一起穿着非常漂亮的蒙古族服饰到圣山去祭拜，祈求圣山的保佑。那这个仪式会从凌晨4点开始，你会看到天还没亮的时候，人们就像潮水一样走向山，然后朝霞的金光洒在山上和所有人的脸上，特别的漂亮。接下来我还有去英国、西班牙和蒙古。在英国是去了伦敦城市边缘的一处古森林，叫做 Epping Forest 艾平森林。这个森林的人类活动痕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2500年前的铁器时代。那如今呢，人们和这座森林的关系仍然非常的紧密，也尽可能地保留了森林原始的生态。人们在里面散步、徒步或者进行自然环保教育的一些活动。在西班牙我探访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叫做 Rapadas Bistas， 翻译成中文呢是野马节。这个节日起源于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村庄叫 Sabusado， 也是至少数百年的历史了。每年7月初，村民们会把野马从附近的山上赶下来，赶到村里的一个马圈，然后搏斗者，也就是一群被选出来的这个村里的勇士，他们不借助任何的工具，会赤身去制服野马，剪去他们的鬃毛和尾巴。在那里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跟震撼。一方面会觉得一个地区有延续数百年不间断的一个文化传统非常令人羡慕，另一方面也很困惑，人类为什么要这样建立一种跟另外一种生物和自然的关系。书里写到的最后一段旅行是去蒙古的北部，位于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这是一个仍然生活在原始森林，在苔原上跟驯鹿一起生活的游牧族群，他们仍然保留着和数百年前相近的文化跟生活传统。他们都是住在一个叫乌尔特的这种帐篷。如今这个族群只剩下几十户人家了。那去蒙古的时候是2024年的9月初，我非常巧地赶上了跟最后一户查坦人家赶着他们的驯鹿前往更靠边境、更靠北的东营地，他们的驯鹿要在那里过冬。 我们就骑着马跟这些驯鹿人在荒原上往返走了至少120公里的路程。那个时候蒙古高原已经是很冷的秋天了，晚上气温会掉到零下甚至零下十几度，我们吃住全部都是在野外，也是非常难忘的经历。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分享作家伊曼的作品《荒野寻马》。在《荒野寻马》的每个章节，伊曼都会插入描述每一次出发的起点，有时候是在城市里发作的焦虑症，有时候是关于房子墙漆颜色的选择困难症，有时候是关于通勤方式的折磨和纠结，有时候是家庭的分裂和亲人的离开，甚至画面会具体到吵架的邻居和公租房里爆炒青椒的油烟。写这些城市画面和城市心情时，他在遣词造句时会下意识地雕琢和讲究，他使用各种修辞，精心地选择词汇，再为这些词汇精心选排充满了技巧和韵律的组合方式。但伊曼写《荒野》时，好像反而没有这么用力，更干净、简洁，少修饰。这或许是一个人的都市人格在文字上的直接体现吧。在城市，人们会在更多的便利和选择面前走向内耗，做每一件事情都如同写文字一样，有一种对精心的执念，完全无法阻止对怎样才能做到更精致、更生动、更特殊、更考究的思考。但荒野帮每一个都市人格做了减法，生活的细部要么处于传统和传承，要么就需要快速的判断、激情的反应和人类之间的彼此支持与配合，内耗成了完全没有必要的情绪。稍后回来，我们继续分享伊曼笔下的《荒野寻马》。
1: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签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接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曼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荒野寻马》，一本记录作者两年间边地精神探险的纪实文学。在此之前，伊曼也曾在大都市中辗转，却被焦虑症逼到了生活的岔路口。最终他选择挣脱熟悉的轨道，在自由又动荡的生活中寻找所谓确凿不疑的可以仰仗相信、抓得牢、靠得住的东西。而在伊曼的朋友看来，这是把自己的生活像山一样自行解体，也指向某种可称为自由的东西。恩和草原的茫茫雪野是这场探险的起点。伊曼与牧民在风雪中追寻迷失的马群，听牧民说着总也绕不开的马，目睹宰杀母羊的过程。文明生活不需直接面对生死与血浆，超市货架上码着被精心分拣包装的蔬菜和肉，植物被如何种下与收割，哪些被抛弃，哪些有幸获得进入下一流通环节的资格，动物它们吃什么长大，在怎样的环境中生存，被人类如何对待，它们如何被决定是否会被屠宰，被如何屠宰，售卖和购买双方都达成一致，这些信息无需被知晓，最好隐没，它们无用。现代生活用精致的包装隔绝了生命的本真，却也让我们失去了对存在的真切感受。在伦敦埃平森林，伊曼跟着环境科学家拔除欧洲蕨，与长角牛在林间偶遇。这座距工业都市仅一步之遥的千年森林，被守护者以克制的智慧对待，距离人类

0: 如此近，已不可能作为一座原始森林来保护，禁止人类进入，让植物与动物自然生长。照看森林的人克制住控制一切风险的欲望，提醒人不可与自然之广博匹敌。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恰是都市人最匮乏的谦卑。在两万名游客涌入的西班牙萨布塞多的小小村庄，作者近距离目睹传统的野马节，人们围捕制服野马，为其销踪。他在文字里还原了最赤裸的感官冲击，失去屏幕的隔离，才感知到从下蒸腾而上的马群热度，马身上的味道，恐惧的味道，哀伤的味道，愤怒的味道，滚热血液在他们身体内部涌动，他们的身体皮毛彼此摩擦，他们发狠，企图踹开缚住他们的人，却注定失败。他最终落荒而逃，这份不适恰恰映照出文明与传统碰撞时的伦理困境。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作者与驯鹿人一起迁徙到冬营地，在萨满仪式的吟唱中熬过冬夜，吃着热腾腾的羊汤意面对抗严寒，险些陷入沼泽，发烧的艰难返程。把大地与流变视作确凿，那么查坦人所拥有的家就不是某座乌尔特，而是数百平方公里的荒原。人被允许在荒原中拥有任何一座乌尔特。原来真正的家园从不是固定的场所，而是与天地共生的勇气。确凿之物究竟为何？是山、河流、森林、风雪，是湿软沼泽，因落雨上涨的河面，失重倒下的腐木，冬天自然脱落的驯鹿的角。这些不受人类规训的自然力量，恰恰构成了生活最可靠的锚点。人生从不是预设轨道的列车，而是一片允许一切发生的荒野，允许迷茫，允许偏离，允许在风雪中迷路，再重新出发。
1: 一个秘密存在于我和荒野之间。2022至2024年，伊曼离开熟悉的城市，孤身前往许多边境之地。在中俄边境的恩河草原，他与养马的牧民共同生活四个月，在茫茫雪地寻找迷失马群。在伦敦森林，他按照环境科学家的指引为蜥蜴拔除欧洲蕨。在西班牙北部的村庄，他近身目睹村民们围捕制服野马，并削去他们的鬃毛与尾巴。这项传统的历史至少延续了数百年。在蒙俄边境的查坦部落，他骑马穿越险境丛生的茫茫荒原，与最后的驯鹿人一同赶路，前往积雪深厚的冬营地。这些是旅行，也是追索。他们始于一个问题，在庞大失序和剧烈流变之中，存在确凿不移的东西吗？由控制达成的确定性和完美，是我们每个现代人都习以为常的东西，但其实脆弱无比，谈不上确凿。伊曼进入荒原的陌生土地，谦卑地与牧民、马、苔原、溪流、森林、风雪对话，用身体向自然学习与城市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他也用锋利刀尖划破私人记忆的帘布，无畏直面生命的创痛与无常，寻获包裹于其中名为爱的礼物。最终旧物在旅途中不断崩解，世界与自我被一次次重构。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伊曼，在他的旅行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失温状态下的步履维艰，有食物短缺的经历。我们请伊曼给大家讲几个其中的故事吧。
1: 我想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跟恩和的一匹马有关，它的名字叫秃耳朵。它的秃是上面一个盒子下面一个几字的那个秃。它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的耳朵不是尖的，而是圆的。牧民说有可能是小的时候耳朵尖被冻掉了。这是一匹非常桀骜不驯的马，因为马一般是群居动物，就是大家会在一起生活，但是秃耳朵自从他来到马场就非常的特立独行，他从来不融入任何一个马群。有围栏的马场，他总是会站在很远的地方，或者总是伺机逃跑。就经常能听到牧民在找秃耳朵，说那个黑马呢，他又去哪儿了。马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就如果围栏没有锁好，他会自己打开围栏，甚至钻过翻过围栏，所以秃耳朵也是经常自己越栏逃跑。那作为一个外来者，其实我对秃耳朵逃跑这件事情是有浪漫的滤镜的，会觉得哦，他可能是向往自由吧，他不愿意被圈在马场里。但是从牧民的视角来看，也很有可能是因为秃耳朵他来的时候只有他一匹马，其他马不接纳他入群，所以他要远离他们。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处在一个落单的状态。那每年五月到十月是恩和的旅游季，牧民养的马呢是要做旅游生意的，驮着游客在山上走。那十一过后呢，就会把它们放归自然。那整个冬天马其实是自己在野外生活的，他们自己会去找吃的。到来年的春天，牧民们再会把马从山上再赶回来。一般来说，这些马都会自己形成小群，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待一整个冬天，不会跑得太远。而且他们已经在恩河附近的草原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了，非常熟悉那个环境。但是秃耳朵它没有办法融入任何一个马群，这就很有问题。因为如果马落单的话，没有其他同伴的相互照应，很可能出现跑丢了或者受伤挨饿的危险。所以牧民们一般会把落单的马带回村里的马圈，单独的喂养。本来兔耳朵是和其他马一起放出去的，牧民想看看它在外面会不会加入其他的马群。结果我们几天后再去看呢，发现它还是自己一匹马，所以牧民就决定把它抓回来。在野外抓马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因为没有围栏的保护，在草原上它可能往任何一个地方跑。人是开车追马，那很多地方车没有办法去，如果步行的话更不可能追得上马。后来牧民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抓住了兔耳朵，给他戴上了龙头，也就是控制马的一个绳套。因为开着车，我们其实没有做抓到马要把它骑回去的计划，而是牧民开车，我坐在后座，我拿着绳子的另一头，这样马就会跟着车跑，能够比较省力的把马带回去。同样的方法我们之前也带回去过一匹马，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非常顺利。但是没有想到在拉秃耳朵回去的时候就出了一点意外，车开的时候它就非常犟的完全不动，甚至在跟车在较劲。当时也是赶巧了，车往前开动的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戴手套，然后拴马的是两个拇指粗的大麻绳，边缘非常的粗糙锋利，绳子正好顺着窗户的边缘是压在我的手上，所以车往前开的力和马犟着不动的两个力一对抗，我当时下意识的没有松手，就害怕手一松就跑了，结果就是绳子在我的手上划了非常非常深的几道伤口，当时整个肉都翻出来了，血就顺着我的手掌这么流下来。我当时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觉得感到痛，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后来牧民就下车把兔耳朵的绳子拴在了汽车尾部的保险杠，想开车送回去，顺带把它也拉回去，就没有想到兔耳朵还是不动，车很难往前开。你就想一匹马的力气能有多大，甚至可以跟一辆车去对抗。后来牧民就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兔耳朵绑在旁边的电线杆上，开车先带我回去处理伤口，再返回去把这个马拉回来。 那最后这个伤口及时处理，两个星期之后也痊愈了。但是牧民们见到我都会打趣说，你太厉害了，竟然敢跟一匹马对抗，就是如果是他们的话，拉布猪是一定会第一时间放手的。所以这件事情里，我觉得托尔多他其实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是他通过让我受伤的方式去真的学会和感受到马，或者说马所代表的自然，不是人类能够轻易控制的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意志和力量。
0: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书里的文字。这一段写查坦人的生活。在恩和时，我第一次听说查坦人，那时我只知道在恩和以东大兴安岭深处与驯鹿生活的族群鄂温克族人。抵达那里比去见查坦人要轻松得多。每年夏天，一些驯鹿会被圈养在距离根河市区十几分钟车程的敖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花30元买一筐苔藓，就能让趴卧地面对游人反应冷淡的驯鹿变得热情，用圆润而毛茸茸的鼻头探到人前求取苔藓。也有人往大兴安岭深处再走一些，去鄂温克族驯鹿营地，和查坦人一样，更多鄂温克族人和驯鹿在森林中生活。如今进山不困难，通往大部分营地的道路是方便行车的平坦路面，几小时就能到。几次进山都是在冬天，积雪零下几十度，漫长的空白。有人家住在政府资助的移动房车，也有人家住在地硬子，在山坡上挖个洞，洞内用木头撑起内部结构作为顶与墙，地面是原生的土，铲平，进门之后就是客厅，一张单人床作为长凳。正对着门的是炉灶，连接一米多高的火墙，作为位于房间后半部分的炕的隔挡。炕旁的小桌上有一台电视，坏了，没声音。房间右侧是储物间，放人和驯鹿的生活物资，人吃的米面、净水、蔬菜与肉，驯鹿吃的豆饼和盐砖。太阳能发电板所提供的电量必须谨慎使用，电灯不宜常开，晚上6点闭灯，整个地印子里陷入彻底的黑暗和空间，彻底融入了大兴安岭的夜幕，只剩下手机屏幕在黑暗中发出光亮。电影开场供应许可证的音乐轻微的响，一部2小时甚至3小时长的电影，进度条是令人安心的镇静剂，许诺将睡未睡的空白会有安抚，时间再晚一些，轻微的鼾声，手机里影像迷蒙的对话声，火炉里木柴燃烧轻微炸裂的声音交杂在一起。这里的夜太过漫长了。冬天路在很远的地方，已经十几天没回营地，在雪面踏出对称的两半坚持，鹿林在温热的井下摇晃，声响被密林阻隔，风吹过落叶松，枝头积雪稀疏掉落，背后是下午4点就逐渐隐没的金色日光。鹿要走到来年3月就愿意回来了，也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查坦人的驯鹿才会从靠近边境的林地里走出来。一大早，乌兹来敲门，抿着嘴笑，说又给我带来了两个好消息。我正在收拾行李，那天是原计划的进山日，前一天晚上我们商量对策，决定无论第二天情况如何都先进山，先前就约好 要去拜访查坦人的一位萨满，至于其他安排，可以在森林里视情况而定，总比在村子里干等强。只是这样一来，就不能完全确定离开森林的时间。

0: 不着了，会一直想这些事。乌兹总是看上去十拿九稳，那天晚上也露出担心的神色。我反过来安慰他，没关系的，睡醒再说，问题都会解决的。果然第二天一早，这些问题就都有了回应。最后还没搬迁的查坦人家庭终于打来电话，说他们决定第二天搬家。另一个好消息是，马夫终于从山里出来，一切安全。他会再去马群里找可以进山的马，争取午饭后回来。天气也刚刚好，前一天阴天起风，晚上落雨，出发这天大晴，没有风。前几日笼罩在我们面前的薄雾消散。正式出发前，我们还需要在村里进行最后的采购。乌兹、我、马夫，接下来一周的食物，以及查坦人家庭所需的物资。他们在电话里给乌兹列了一个清单，请我们进山时带上，这样他们就不必专程骑马来村里采买，再拖延搬家时间。清单上的物品有白色棉布、伏特加和烟。有人说，荒野寻马这名字本身就透着一种孤独，伊曼又想通过这本书探讨或者表达什么呢？继续来听伊曼的分享。
1: 现在这个书名《荒野找马》主要是编辑灰尘的想法。我起初想叫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就是找马，后来灰尘建议在前面加一个荒野。我实际去的和写到的大部分确实都是常规旅行不会去的荒野，自然这样读者就能够更直接的从书名就了解到这些旅行的背景。在过去几年的旅行以及这本书的写作里，其实我一直特别的警惕把远方荒野浪漫化，将它们作为逃避现实当下的去处，因为这仍然是一种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跟我刚刚分享的兔耳朵的故事一样，荒野自然是有它自己的规则、意志、逻辑、力量。当我们进入的时候，其实最好带着足够的尊重、敬仰，自然能够抚慰我们，但是这不是自然存在的意义，它不是为了缓解我们的压力而存在的。在我看来，我觉得荒野的存在是为了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都是非常复杂、多变、多元的存在，流动、变化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在荒野里，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感知，去用我们的眼睛看，用我们的鼻子嗅闻，用耳朵去倾听，用我们的皮肤去触摸，用我们的身体去真实的和荒野自然建立关系。荒野会教给我们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我们可以在荒野里穿越恐惧，拥抱变化和未知，去倾听自己内在真实的声音和感受。荒野我觉得是最好的老师，在荒野里我也找到了很多让自己安定的确凿的力量，也希望通过这本书让读者们也跟随我走过这些路途，去穿越变化，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凿之物。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伊曼的作品《荒野寻马》。读《荒野寻马》，跟随伊曼一路从恩河到埃平森林、萨布塞都，仿佛也能看到那些山、那些马，能够一路感受他的焦虑、痛苦和顿悟。荒野的旅程不仅让他回顾和剖白自己的过去，重新生成对世界的理解，更让他身体力行，跨越自身理性与生命经验的局限，激荡起对当代生活的反思。推荐给各位这本书，我是马松武，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吧。

这是一部写给想要重新开始的人的勇气之书。寻马也是在寻回一种被遗忘的生活。

也是在探索生活的边界与可能。在被定义、被规训的人生中，我们是否拥有另一种可能？这也是一部不断出发的飞地旅行记录之书。伊曼只身一人前往恩河的草原、伦敦的埃平森林、西班牙的村庄、蒙古的荒原。这还是一部爬梳内心的隐痛私人记忆之书。旅行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找回生命中的确凿。这更是一部回答何以为我的生命之书。真正的自由是允许自己成为一粒雪。人生的边界与可能在哪里？生命之中的确凿之物是什么？在四趟旅行之中，作者伊曼远离城市，沿途的风景开阔了他的视野，他看见了另一种生活与人生的图景。冬日里的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荒野上那碗汤汁醇厚的意大利面条，外婆悉心准备的芋头饭，旅途中的热情好客的居民，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食物温暖着伊曼的旅途与内心。最终在噼啪作响的炉火之中，在升腾暖意的肉汤之中，伊曼寻找到确凿之物。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锦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
4: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9: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8: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9: 邂逅不朽经典。

0: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周末版，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下面就进入今天的城市云游，我们要去一座与三条大江相伴的城市——佳木斯。
2: 用一部电影，打开一座城的记忆。
3: 我大沙羊，打鼓板，说一来来到了大茶馆。
4: 用一首歌曲，走遍一条街的四季。

0: 座城承载了光影中的悲欢离合，音符里的爱恨情长。
1: 城市云游，跟我走，用耳朵云游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2: 佳木斯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在这里汇流，孕育了中国最大的沼泽湿地分布区——三江平原湿地。这里有世界上仅有的三大黑土平原之一，大大小小的湿地星罗棋布，连接起来形成三江平原黑土湿地群。
3: 2013年夏天，央视节目《走遍中国》的记者来到这片湿地，他们期待看到黑熊、东北虎、白鹳、金雕，结果呢，只遇到了一只狍子的幼崽。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最大的湿地三江湿地，现在的时间呢是凌晨的2:35，再过几分钟的时间，就在我身后，中国第一缕的日出将缓缓地升起。而今天呢，北京的日出时间比这里啊要晚将近2小时，而从今天开始，就跟随我一起去探寻这座中国最大的湿地三江湿地。
1: 当太阳从三江湿地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的时候，美丽中国就迎来了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三江湿地位于中国版图的最东端，素有中国东极之称。它的面积广袤，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就将近2000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北京市区的规划面积。七月走进这个处处透露出原始，行走几个小时都看不见人烟的湿地，我们美丽中国湿地型摄制组既兴奋又期待。据说这里有熊、东北虎等大型猛兽，东方白鹳、金雕等珍贵鸟类，岛屿、沼泽、林地多种生态类型。相信这次三江湿地的拍摄一定收获丰厚。三江湿地保留着世界上仅有的三块黑土平原的原始风貌，同时又是东北亚鸟类迁徙的重要通道和繁衍栖息地。据统计，这里有鸟类259种，兽类38种，高等植物1000余种。面对如此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相信我们此次三江湿地的拍摄活动一定不虚此行。可是当我们真正走进三江湿地之后，才发现我们想象的过于乐观。虽然这里物种丰富，但是由于三江湿地的面积太大，许多核心区人类根本无法进入，而且时值盛夏，动物正处于繁殖期，许多候鸟都躲藏在草丛中哺育后代，很难拍到。这下可难住了摄制组，拍摄什么样的物种才能体现出三江湿地的独特风貌呢？转机出现在三江湿地的一个基层保护站里。
4: 多大？
5: 20多天。
4: 来，嘿，哎，他有没有名字啊？有没有
5: 萌萌？
4: 萌萌，来萌萌！哎呦，我要把它抱出来！
2: 这片湿地的生物多样性其实极为丰富，保护区内丹顶鹤、金雕搏击长空，马鹿和狍子在草地上奔走觅食，大片小叶章草在风中沙沙作响。
3: 至于记者想见到的东北虎和黑熊，他们更多栖息在更深的林区，并不是每次探访都能遇见的。一只狍子幼崽的出现已经是这片湿地给予访客温柔的问候了。
2: 佳木斯不仅是自然之城，也是赫哲族世代生活的家园。赫哲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佳木斯市郊区、桐江市、抚远市及双鸭山市饶河县，有语言无文字，以捕鱼为生。
3: 1962年，郭颂、胡小石和汪云才三人来到赫哲族聚居地采风，根据赫哲族传统民歌曲调改编创作了《乌苏里船歌》，在乌苏里江畔的饶河县四排赫哲族乡诞生。
2: 词作者胡小石与赫哲族渔民同住在网滩上临时搭的鱼窝棚里，每晚看到船队点着灯笼成排出发，成排成队的渔火很壮观。正是这样的生活体验让这首歌有了灵魂。
6: 啊，

0: 赫哲族还有一种被誉为北方民族说唱艺术活化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伊玛堪，这是一种没有乐器伴奏的即兴说唱，用不同的唱腔曲调刻画人物，讲述故事，内容多为神话和英雄传说。2025年，赫哲族伊玛堪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1: 2026年央视非遗晚会上，歌手万妮达和蒋敦豪演唱了改编歌曲《年少的你呀》，其中就融入了赫哲族伊玛堪说唱，诉说黑土地的豪情。一个古老的说唱传统与当代流行音乐在同一首歌里相遇，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传承的故事。

0: 说完了风景和文化，我们再来聊聊佳木斯的美食。佳木斯最知名的当属全鱼宴，又称赫哲族全鱼宴，塔拉哈、清炖鲤鱼、黄鱼火锅都是本地特色。
1: 抚远的鲟黄鱼子酱颗粒饱满如金珀，被誉为舌尖上的黑土钻石。佳木斯的年味最鲜的一口藏在江边，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将这座城市的味道滋养得格外浓郁。
0: 下面我们继续跟着央视节目走遍中国的记者，感受佳木斯的年味美食吧。
2: 哎，这道红烧肘子可是佳木斯过年时餐桌必备的大菜呀。肘子意味着我们新的一年走鸿运。烧烤地道的东北味道，蘸料十足，货真价实。看我手中的这份焖子米糕，哇哦，热气腾腾，尝一尝。
3: 嗯，软软糯糯，特别的 Q 弹，好好吃。
2: 吃了那么久，这条小街的小吃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但是啊，这可不是我今天的最终目的。我的最终目的呢，是要尝一尝咱赫哲族的全鱼宴。那接下来我们去找一找一位掌勺人吧。佳木斯的年味儿最鲜的一口一定藏在江边，想要品尝地道的赫哲族全鱼宴，掌勺人可大有门道。今天啊，我们特意去寻找一位渔猎高手赫哲族尤大姐。据说啊，她手里的鱼可以变成一桌丰富的新春盛宴。那这样独特的赫哲族全鱼宴究竟长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你好，尤大姐。
4: 你好，你好。
2: 我来找您啊，就是想尝一尝咱们这全鱼宴。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找对了。春节期间呢，咱们必须得吃新鲜的鱼，得打冰眼，打那个冬钓啊，钓鱼。
2: 走，现在就出发吧。
4: 走，出发。
2: 刘大姐，您看着这么厚的冰面，我们去哪儿冰钓啊？
5: 这就马上就到了。啊，这个就是咱们家的
2: 啊，这就是咱们这冰钓的地方。
5: 对，这就是冰窟窿。
2: 那边有砖头是什么？
5: 对呀，这就是咱们家的标志物啊，
2: 标记呀。
5: 你看我们家的冰川，我们家还有炒螺的。
2: 哎呀，我感受一下。哇，这这么长，麻
5: 懂。小心点脚，
2: 好沉啊。那您现场给我来演示一下。
5: 咱们两个还真就不行，一会儿来还得大力士，我们没跟上。
1: 这一时段的最后，我们要说起一首歌，它的旋律里藏着佳木斯的工业记忆，它的歌词里有一代工人的力量。
0: 1947年，音乐家马可来到当时的佳木斯发电所体验生活，他一进工厂，看到熊熊燃烧的炉火和工人们光着膀子挥着铁锤工作的场景，立马就被震撼了，产生了要为工人们写歌的想法。
1: 他写下这首歌之后，没有自我欣赏，而是贴在墙上让工人们看、哼唱、提意见。有工人师傅说，东北这儿不用我们，而是说咱们。我们这个词没有东北的特色，也不亲密。后来歌曲发表时，就将歌名定为咱们工人有力量。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每天中午12点晚22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6.6 或中波 AM747 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获取更多精彩的视听内容。期待与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

0: 有人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也有人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1: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你共同感受一叶知秋的智慧，秋水长天的浪漫。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经典有声，岁月无痕，
1: 让我们奔赴一场跨越时光的文艺之旅。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聆听岁月沉淀，
1: 邂逅不朽经典。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我是刘乐。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一览经典。今天我们要回顾的这部作品播出已经20年了，但它依然是无数观众的电子榨菜。吃饭的时候要看，睡觉前得听一听，甚至随口就能背出几句经典台词。
1: 它是一部情景喜剧，但它讨论的问题一点都不轻松。关于江湖，关于选择，关于一群历经漂泊的人在同福客栈里如何跟自己和解。
0: 下面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资深戏剧人武然，带大家一起回顾这部经典情景喜剧《武林外传》。
2: 光影藏岁月，弦音度流年。
3: 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就像你爱一个人一样。
4: 邂逅沉淀时光的艺术力量，
2: 一览经典，以佳作为舟，赴一场经典之约。

0: 听众朋友好，我是武然。这部剧啊，是我国首部武侠题材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又是一代人的经典记忆。这2006年啊，《武林外传》登陆央视8套，它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喜剧形式——武侠喜剧。《武林外传》的故事呢，设定在晚明时期关中一个普通小镇栖霞镇上，镇上有一家同福客栈，聚集了一群性格迥异的人物。初入江湖、内心纯良的郭芙蓉，刀子嘴豆腐心的佟掌柜，江洋大盗白展堂，富有诗书气自华的吕秀才，还有憨厚的厨师李大嘴等等等等，几个人齐心协力逞凶除恶，上演了不少啼笑皆非的故事。这群年轻人在同一屋檐下演绎了一幕幕经典的搞笑场面，在欢乐与眼泪中陪伴观众一起渐渐成长。武林外传啊，算得上是一部有演员的电视剧。很多人呢，就是在拿着遥控器换台的那3秒钟之内锁定了它。在这千篇一律的古装戏里边，忽然看见一群穿古装的人凑在一起穿越了，他们一块坐在墙角玩一个打火机，这立马就有了看一眼究竟的兴趣。不论是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台词设计，尤其是很多形式感的东西，这部剧都可以说是首创。所以刚开播的时候啊，好多观众看着不习惯，可是很快这种全新的喜剧形式就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巅峰的时候，这部剧在全国多家电视台同时播放。夸张点说啊，即使你不停地换台，你也能完整地看完一个《武林外传》。这部戏呢，讲江湖的，这对于观众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题材，还真没见过拿江湖和大侠开涮的。在观众的心里，这大侠那都是高来高去，正手五指令，反手要人命，一不高兴那眼睛微微一瞪，嗖啪，50米以外那人就飞出去了，都不知道拿什么打的。您说这样的人怎么搞笑啊？这又是给主创团队面前提出的新课题。哎，您发现了吗？和炊事班的故事一样。而这一次他们选择了无厘头，用颠覆传统的戏剧样式和剧情表演方式，包括风格，重新开创了新的喜剧样态。和过去的情景喜剧相比，尤其是和他们自己的炊事班的故事相比，《武林外传》可以说是既继承了炊事班喜剧的风格，又在样式上进行了一次完全的颠覆。咱们先举个小例子吧，哎，这也算个揭秘啊。同福客栈，为什么叫同福客栈啊？炊事班的故事里边，哎，这个演员洪建涛扮演的人物叫胖红，对吧？他们总是喜欢用一些内部梗，这个同福客栈也是一个内部梗。因为演员和导演他们所在的空政话剧团就在一个著名的胡同叫同福夹道里边，包括这个戏的台词，比如说排山倒海、葵花点穴手，哎，自曾经约过，哎，这些金句也早已经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哎，你比如说，我服了忧，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有些人学雨腥风，有些人学里有风，天生就注定漂泊。有什么困难要说，没有什么困难，制造困难也要说。反对无效，再次反对，再次无效。这些信手拈来的经典台词，在表演上和炊事班的故事一样，也是南腔北调啊。哎，不过这个南腔北调呢，也恰恰符合了客栈的设定，同时给观众带来了更多的喜剧元素。可以说这就是炊事班的故事团队总结出来的喜剧经验。评论《武林外传》用一个词儿就够了，逗。哎，这就是《武林外传》的无厘头喜剧样式。 武林外传里边的门派加成非常清楚，打的是武侠的旗号，可这部剧里边的侠客呀，放眼望去没有一个正经的大侠，唯一会点武功的道圣白展堂是一个见到仇家寻来就要跑的家伙，被称为关东大侠的秀才呢，其实手无缚鸡之力。他能成为大侠，是因为他像大话西游里边的唐僧一样，啰里吧嗦把一个人生生的给烦死了。时代设置在明朝，但所有人的语言基本上都是现代式的，比如网络语言、时尚资讯新闻，还有广告段落的模仿，包括当时流行的电脑游戏、通俗歌曲，还有综艺形式，他们都随时模拟，随时出现。任何人都会一眼看出无厘头这三个字在电视剧当中的烙印，这就是主创团队对传统情景喜剧的颠覆。因为无厘头喜剧的核心要素就是颠覆权威，可不是吗？就连我们的创作规律也让这个戏给颠覆了。武林外传打破了现实主义戏剧全部的条条框框，信马由缰，天马行空，想穿越就穿越，想跳出角色就跳出角色，什么表演体系、戏剧规律，好，这部戏通通不遵守，一切都随性，这本身是不是就有点武侠的气质了？如果说传统的武侠电视剧遵循的是强人原则和精英原则，武林外传所遵循的就是我等皆凡人的草根逻辑，就像大话西游颠覆了一切成人世界的规则，唯独却没有颠覆爱情一样。那武林外传嘲笑了一切英雄主义的俗套，却保留着平民精神的核心，温情与爱情。从这个导演手法的形式上来说，武林外传的风格的确是很先锋很时尚，运用的表演手法也是拼贴反讽与戏仿，不受时空的限制，不管题材的分类，这里边多了去了，方言、笑料、游戏啊，什么都有，信手拈来。可以说武林外传是中国情景喜剧的成功突破，是大杂烩式的新型喜剧，这是对武侠剧包括喜剧这两个领域的共同颠覆。其实在我来看啊，武林外传真正想说的不是武林，想论的呢也不是江湖，它是以古装喜剧的形式，披着武侠剧和情景喜剧的外衣，在一个天马行空的世界里，增强了与生活的反差。也就是说它告诉你这事儿是假的，所以它就能无所顾忌地讽喻现实，上演着现代人的琐碎生活和喜怒哀乐。他们都是穿着古装的现代人，于是就形成了强大的喜剧张力。而这样无厘头的所谓后现实主义的包装，还拉近了作品与不少年轻观众的情感距离，动不动就胡来的这么个气质也让观众耳目一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不管它是不是颠覆形式、打破规则，喜剧只有一个标准，逗不逗。作为喜剧，能让观众高兴开心，它就是好喜剧。即便现在距离首播已经过了20年，如果你还没有完整的看过《武林外传》，或者是印象不太深了，那听完我的介绍呢，我建议你在网上搜搜这部剧。我相信这个无拘无束的喜剧到今天还是会成为您的下饭神剧。
1: 感谢武然老师的分享，武林外传用最荒诞的方式讲了一个最朴素的故事，一群看似失败的人在一间破旧的客栈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江湖。他的后现代风格对传统武侠叙事的解构，以及那种笑着笑着就沉默了的底色，让他超越了喜剧的边界，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坐标。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1: 照亮生活。

0: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有人爱听古典乐，有人爱听流行音乐，品味不同很正常。可是你想过没有，虽然现在被称为古典乐，但在诞生之初，它也曾经是那个时代的流行音乐。
1: 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文艺趣之道，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古代的流行音乐吧。
2: 世界上名字最长的艺术家，他的名字到底有多长？
3: 尤克里里是迷你版吉他吗？
2: 敖包相会里的敖包是蒙古包吗？为什么科举考试当中的第三名被称为看花呢？
4: 小朋友，是否有很多？
5: 不要着急，亲情奉献，文艺趣之道。
0: 生活其实可以很快乐。哎，老师您好，那个我是今天第一天上课，还请您以后多多关照啊。
6: 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6: 我这儿平时都是小朋友来学，我没教过成年人，你为什么要学古筝啊？
0: 不瞒您说，我吧从小就喜欢古筝、可是那时候呢，我爸我妈不让我学，说是耽误学习，所以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个遗憾。现在我也是自己工作挣钱了嘛，我就想完成这个梦想。
6: 好啊，坚持自己的梦想真不错。那你对古筝了解吗？
0: 了解啊，老师，我还会简单弹一点呢，我在网上学的。
6: 哦，那太好了，你那个给我弹弹，我听听你的基础。
0: 哎，好的好的。

0: 还算可以吧。那你想学什么曲子呀？
1: 我啊，我特别想学那个用古筝弹《东风破》啊，还有那个《孤勇者》用古筝弹，肯定也特别有感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说的这个都是一些流行音乐呀、啊、为什么呀？
1: 多帅呀、啊、哎，老师，现在网上特别流行用民族乐器演奏流行音乐、
0: 嗯、
1: 这叫新国风啊、
0: 嗯、
1: 哎，我给您看看我手机里收藏这些视频啊、这个呀是用古筝演奏的《加州旅馆》，

0: 哦，
1: 哎，对了，老师，其实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对于年轻人用民族乐器演奏流行音乐怎么看呢？会不会觉得有点不伦不类什么的？
0: 啊，这个真的不会，我很支持，
1: 啊，
0: 而且我觉得呀，咱们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从根儿上说，那就适合演奏流行音乐的。
1: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看啊，咱们中国传统民乐，那就是现代流行音乐妥妥的前辈啊。古时候用这些乐器演奏的不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吗？
1: 嗯，
0: 像《诗经》当中的地方乐调《风》就是当时15个诸侯国和地区流行的民间歌曲，而且各有特色。比如《正风》主打一个柔情，旋律细致婉转，像现在的情歌；《齐风》呢，则是强调旋律的跳动性，有点像现在的动感歌曲。
1: 您这个概念好啊，这再古老的音乐在诞生之初都是流行音乐呀。
0: 是啊，而且呀，中国在古代就非常重视音乐的收集和创作。你比如说在汉武帝时期呢，就设立了专职音乐管理的乐府，这个机构不但负责执掌天子和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还组织文人系统地展开音乐创作，更时不时地扩充曲库，四处采集民间歌谣和乐曲。
1: 哦，原来传说中的中华曲库从西汉的时候就有了。
0: 是，但是啊，这些音乐只能算得上是中国本土的曲风。
1: 嗯，
0: 等到了唐朝，这曲风就发生改变了。当时最流行的就是宫廷宴乐，这是一种吸收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外国流行音乐的元素，再进行重新组合编排而成的全新俗乐。在音乐才子唐玄宗的组建发展之下呀，迅速引领了当时的乐坛潮流呢。
1: 哇，那时候就有中西结合的音乐风格了，好洋气呀。
0: 是，这唐代的宫廷宴乐可不止中西结合这么简单，应该算是东方最初的交响乐。宫廷宴乐需要24名舞伎和乐伎，演奏的乐器多达20种23件，包括琵琶、筝等弦乐、笛、池、笙等管乐，还有拍板、正鼓、合鼓、旗鼓、毛圆鼓、达腊鼓等整整10种打击乐。除此之外啊，还有用树叶吹奏的旋律融合在里面。怎么样，是不是非常丰富热闹？
1: 这可不是光丰富热闹这么简单了，简直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混搭风啊。
0: 我跟你说还有让你震惊的呢。
1: 是吗？
0: 宋朝的时候啊，中国就有说唱了。 那个时候叫诸公调，跟现代意义上的说唱一样。这种音乐风格呢也诞生于街头。这诸公调啊，是北宋汴京的民间艺人创立的，是一种以唱为主的大型说唱表演。歌曲部分采用的是北方民间流行的乐曲，加上鼓、拍板、笛、锣等乐器伴奏，内容呢多以史实、灵怪、传奇为主。根据记载，这诸公调表演难度大，通常呢是由多套曲牌组成，需要集合很多曲调，波澜起伏，对比鲜明，极具艺术张力。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周末版，我是乌丹，
2: 我是刘乐。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通过声音去了一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2: 三江平原的湿地给了他辽阔，赫哲族的船歌给了他深情，伊玛堪的说唱给了他古老，发电厂的铁锤给了他力量。一座城市能同时拥有这么多声音，是因为它本身就站在三条大江的交汇处，水流到这里汇聚，人到这里扎根，歌到这里生长。
1: 今天节目的嘉宾资深戏剧人武然还带我们重回了同福客栈。情景喜剧《武林外传》播了20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电子榨菜。那些看似不着调的江湖儿女，其实比谁都认真的在过日子。江湖不在远方，就在一间客栈的日常里。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2026年12月31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主卡持卡人在支付宝选择龙卡信用卡开通宝藏特权，可享积分加赠，加赠后单月至高30000分，庄园饲料加倍领，天天多领180克。详询建行95533。
5: 北京时间2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爸好啦。
1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天天听书，
20: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9: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2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23: 第三集，沐春堂的按摩师傅屈国才看上去是一个其貌不扬、普普通通的人。他40多岁，身材不高，尽管穿着肥大的白色绸衫，发了福的肚子依然很明显地凸显出来。由于常年工作在空气湿润的澡堂，他的脸蛋儿像婴儿一般又白又嫩，头发又永远是湿漉漉的。虽然每天他都把每一根头发尽量向后梳往高拢，但仍旧盖不住头顶中央日益扩大的白花花的头皮。 然而此刻，围在他身边的几个客人，从神态到内心，却丝毫不敢对他有半点轻视。追本溯源，就在于他拢在袖子里的那双手。那是一双非常有力的大手啊，每一个指关节都比正常人粗了一圈。当他紧握拳头，随意突出一个指关节，顶住客人的后背或者是后腰的某一个穴位，用力旋转的时候，那位客人就会疼得大呼小叫，甚至冷汗直冒。可是在经过半个钟头的折腾之后，客人都会感到浑身舒畅，痛快淋漓，随之大呼过瘾啊。几年前，这个操一口山东口音的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只身来到了金陵城。别的地方不去，直接去了城中最大的澡堂子——暮春堂的大门。暮春堂的掌柜的一

开始还没把他放在眼里，可是脱了衣服一试才知道这位爷的手法呀。几个月之后，沐春堂的顾客们已经不分什么时辰了，从早到晚都会有人排着队等着让屈师傅给折腾半个钟头。掌柜的何等精明啊，立刻花钱扩充了店面，专门辟出一片场子交给屈国才使用，又为他招兵买马，收了十几个徒弟。四年过去了，现在一般的商贾富翁都是由徒弟们伺候，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屈师傅的折腾了。南京城里能够让屈国才施展手艺的都是一些平常惹不起的人呐。用文明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军政要人。有些脑子的人都知道，别看屈师傅的地位不高，可是要在某位要人正舒服的时候替谁说上几句话，那福祸之间的差别就会比一张纸还薄啊。谭世宁一边系着浴袍上的带子，一边走出单人沐浴的小门。他往堂子口瞄了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去让屈师傅赶紧的，一会儿我还有事儿呢。说完他一转身拐进了一间单人雅间，跟在他身边的伙计不敢怠慢，飞一样地跑了过去，在屈国才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屈国才连忙拱拱手，向几位客人道了声少陪，转身疾步走向了那个单间。和往常一样，屈国才一进门先是忙不迭地找出各种招待不周的方面作为赔礼道歉的理由，又仔细询问了最近哪儿疼哪儿酸的情况，这才开始下手。等了一会儿，确认外面没有经过的人，屈国才把声音降低到只有榻上的客人能够听清的程度。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事了？是出事了，非常紧急。接着谭世宁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屈国才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三展区那帮家伙全是白痴啊，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尽快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小。好，我立刻启用紧急程序。你要小心啊，我觉得四位不像以前信任我了。严重吗？倒也算不上严重吧。那你放心，绝不会让他怀疑到你头上来。又过了几分钟，谭世宁说道，行，就这样。屈国才停了手，从床边的衣架上摘下了浴袍，披在了谭世宁的身上。一直把客人送到了楼梯，屈国才停住了脚步。他刚转过身子，喉咙里突然爆发出一串剧烈的咳嗽。他弯着腰，涨红了脸，一直咳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地直起了腰来。他摆手阻止了一个跑过来的徒弟要给他捶背的动作，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钞票递了过去，你到那个济世堂给我买点梨膏糖来。好嘞。只用了十几分钟，小徒弟喘着粗气涨红着脸跑了回来。屈国才才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你这个混账东西啊，你也不知道我吃不了这种胡桃口味的吗？小徒弟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回答知道还是不知道。哎呀，算了算了，哎呀，我还是自己去一趟吧，真是没用的东西。说罢，屈国才不顾一帮闻声过来的徒弟的劝阻，骂骂咧咧地下了楼。屈国才相信，济世堂的小伙计已经把紧急约见的消息传递给了王汉廷。这种把戏是提前就约定好了的，好在这种紧急约见并不常见。从时间顺序上，屈国才是这个世界上了解更夫身份的第三个人。由他这样一个高级特工亲自配合更夫，可见军统对这条情报线路的高度重视啊。早在老板决定发

0: 发展更夫的时候，他就被派遣进入南京扎地生根。除了担任更夫一个人的联络员，屈国才另一个职务是军统南京站的特派员。他比站长王汉廷还高出一个级别。王汉廷是他最得力的老部下，管理起来得心应手。两年多以来，经他手转过来的情报被王汉廷分成了几个部分，由潜伏在城中的几个发报机构分别发往了重庆。由于地点分散，发报时间短，日军在南京的侦听机构根本没有任何破获的机会。眼下他们这套系统已经进入了谍报工作中最佳的状态，情报真实可靠，信息畅通无阻，人员安全稳定。但是一个小时前，更夫阴郁的脸色让屈国才的心情沉重了许多。虽然说他在语气上把四伟的怀疑程度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屈国才不相信。如果不能够从一个人的语气和表情上判断事情的严重程度，那他就白在军统的第一线工作这么多年了。难道他们的好日子真的要到头了吗？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啊。他不知道更夫经过了多少次的考验，才最终获得了四伟千一的信任。即使是更夫被委以重任，可以自由活动之后，对他的监视在一段时间内也都一刻没有放松。按照事先的约定，更夫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是循规蹈矩。在南京城里，他很快就固定了自己的餐馆、理发馆、裁缝铺子、洗澡堂子等等。王汉廷的人把这些店铺掌柜何时被便衣特务请走、何时被放回来的情况搞得非常的清楚。从那时候起，他就每时每刻做好了准备。当一天半夜房门被敲响，他知道这些人来了，于是他把一颗药片从容吞进了肚子，这才打开了房门。药片没有什么毒性，但可以使人在两个小时以后腹泻不止。所以当他被带领着参观宪兵队各种各样血迹斑斑的刑具，聆听着各种刑具的使用方法的时候，他拉了整整一裤子。审讯者极为扫兴啊，他们扒去了他的外衣，把他拖到院子里的一个洗车的地方，用强力水枪给他冲洗了一番，才又带回到审讯室。
1: 你到底是不是从重庆来的？
2: 俺是从重庆来的。
1: 你在军统是干什么工作的？
2: 军统，我俺是刷旗的。
1: 刷旗的？刷什么旗？
2: 绿色的，绿旗。
1: 绿旗？为什么是绿旗？
2: 我看那些当兵的用的啥都是绿色的，他们的桶也应该是绿色的。
0: 他们折腾了这个人一宿，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哭泣，但是有问必答，一会儿说是军统的，一会儿说是中统的，一会儿是上尉，一会儿又是上校。刚才他还是从重庆来的，现在他又是从延安来的，他总是顺着他们说。日本人说他是干啥的，那他就承认是干啥的。天亮之后，日本人给了他一身干燥的衣服，悄悄开车把他送回了原处。下车之前，他赌咒发誓绝不会把这个夜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一个人。
3: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又过了一段时间，更夫才告诉他警报可以解除了，因为四伟要求他不要在生活中形成固定的习惯，这样不安全。这应该算得上是发自真心的关爱了。但是更夫有自己的底线，他可以不去最喜欢的菜馆、裁缝铺、理发店，但是他不能不去沐春堂按摩，因为他的腰受过伤，只有那里的屈国才师傅才能给他减轻痛苦。 更富的腰在淞沪会战的时候的确受过伤，这也是一开始老板把擅长按摩的屈国才调到南京的原因。再后来，更富甚至有一次把四伟机关长本人也带到了沐春堂。四伟体验了屈师傅的手艺之后，也是赞不绝口，并且表达了对中国这门古老神秘的养生技术的敬慕。总而言之，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更夫定期与屈国才接触会有什么其他的动机了。屈国才从另一家药铺买到了不含胡桃的梨糖糕，回去的路上他拐进了一家成衣店，老板客客气气地把他让到了后面的房间里去量尺寸。他一挑门帘，发现王汉廷早就等在那儿了。没等王汉廷开口，屈国才一上来就开门见山：那个苏小姐他们是咋回事？
1: 那几个是从三战区来的学生，怎么了？出事了？让人家一锅端了？你们也不想想啊，四位千医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4: 关于他们的来历我也打听过，据说是三战区情报处训练出来的精英，军政部硬让咱们给配合一下，这些人的经费和薪水不是由咱们负责的。
1: 哎呀，军政部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饭桶。
4: 这下好了，这几个孩子到里面全招了。咱们的人跟他们有个接触吗？
1: 糟了，他们刚到南京的时候是霍盛安排他们的落脚点。他们知道霍盛的公开身份吗？有一个知道啊。
4: 我这就让人通知霍盛赶紧撤，绝对不行。
1: 霍盛如果跑了，那更夫就有暴露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咱们一点风险都不能冒。我知道霍盛跟了你很长的时间，精明能干，算是你的一员爱将吧。可是没有办法，和更夫比起来，我们这些人命都可以不要的。
0: 屈国才注意到王汉廷的脸色很不好，看得出来他还没有从这突然的变故中回过神来。他停顿了一小会儿，接着讲：
1: 找人盯着点，从霍盛被抓那个时候起，所有和他有关系的人立刻搬家，要让他们感觉到是霍盛的被抓才是我们警觉的。另外，霍盛知道你那间即食堂药铺吗？
4: 知道。
1: 那你也搬家，必要的话以我的名义电请重庆把你撤回去。霍盛是不可能出卖我的。你觉得你这像一个情报站长说的话吗？
4: 意气用事吗？
1: 是，一切按您的指示办。
0: 屈国才说完含着脸向外走，到了门口又站住了。
1: 我警告你啊，别在霍盛的事上耍花招，否则军法从事。
0: 等屈国才走了好一会儿，王汉廷才从成衣店的后门溜了出去，回到了济世堂。一进济世堂药店，他没有去柜上看，而是径直进了后院他自己的卧房里。他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此时正值午后，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在他的身上，但是王汉廷仍然感到周身上下那挥之不去的寒意。他知道即使拉过被子盖在身上仍然得不到丝毫的缓解，因为这种寒气是从他的心底冒上来的。老实说，王汉廷的人生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完全得益于屈国才的提携。他们是在国立山东大学里一个叫三民主义研究会的组织里认识的，屈国才比他高两个年级，算是他的学长了。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王栋。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能够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由于家境贫寒，毫无社会关系，他不得不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着想。为了能够结交有势力的同学，他选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加入了学校林林总总的理论研究会中的一个。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那些家境富裕的学生才会置学业于不顾，终日在一起畅谈政治理想。他的话很少，总是踏踏实实地为研究会的同学服务。有些人是高傲惯了的，甚至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会长屈国才从那个时候起就对他很欣赏。毕业几年之后，当初选择的正确性才显露出来。那个时候的王栋在县城里做了一个中学教员，正赶上中原大战，学校被毁，他也失了业。在沮丧落魄到极点的时候，是屈国才拉了他一把。屈国才当时年纪轻轻，却已经是刚刚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中的一员了。一夜之间，王栋从一个教员变成了一个作探，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才开始使用汉廷这个化名。他跟随这位昔日的学长，游走于各个军阀的领地，刺探情报，分化将领，腰里藏着大笔的经费，同时也别着他那颗向上的人头。在这个行当里，他的天赋和潜能被极大地发掘了出来。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每次在接受嘉奖的时候，他都会当着同仁的面说，这辈子都要跟在屈长官的后面。而屈长官对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那个人现在位高权重，人们不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把他称作老板。他们这些人都是老板的旧臣，是心腹中的心腹，嫡系中的嫡系。这也是他们俩能够被安排在日寇中国占领军核心所在地执行任务的原因所在。这些天来，王汉廷很兴奋。随着太平洋战场的发展和苏联人的反攻，战局的走向越来越明朗了。等到光复的那一天，他们这些人那都是党国的有功之臣啊，不要说是老板了，就是领袖都有可能记住他们的名字。而兴奋过后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更加怀念起自己苦命的姐姐。王汉廷生在苏北的一个乡村，没等他记事，爹妈就不在了，是长他10岁的姐姐把他抚养成人的。至今他还记得姐夫扶着身怀6甲的姐姐送他去县城读中学的情景。至今他都想不通，为什么老天爷那么狠心，要夺走姐姐姐夫这样的好人的命，让那次分别成了永别。在上学期间，王汉廷一直没有回家，总是书信往来。他收到的最后一封信说，家乡遭了大灾，姐姐一家跟随一个远房的亲戚到关外讨活路去了，可是从此音信皆无。等他干上了特工这一行，手头宽裕了一些，他抽空回了一趟家。本想给爹妈上上坟就罢了，没想到竟然遇到了那位闯关东的远房亲戚。这个亲戚在关外没有混下去，但是据说他的姐姐和姐夫还不错。王汉廷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勤谨人，也很能吃苦。他们在一个叫双井子的镇上开了一家豆腐坊，那个镇子离奉天城不远，好打听。918事变之后，复兴社决定在奉天、长春、哈尔滨建立谍报系统。王汉廷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行动组长了，他主动要求到奉天的报告，打了一个又一个，终于连老板都被王汉廷对国家的一片赤诚感动了。王汉廷在奉天的公开身份和现在一样，也是药铺的掌柜。他把生意安排好，抽出空来就去了一趟双井子镇。远房亲戚说的没错，那镇子挺好找的，镇上的人对他挺和气，都说他姐姐和姐夫那两口子是好人。事情过了大半年了，要怪就怪命运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 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3: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2: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3: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2: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3: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2: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4: 第四集，王汉廷抽空去了一趟双井子镇，镇上的人对他挺和气，都说他姐姐姐夫那两口子是好人。事情过了大半年，要怪就怪命吧。其实这满洲国并不像当地政府说的那么太平，东北人毕竟是有血性的，明着不行就来暗的。日本人刚来的那阵子，隔三差五就让人摸岗打黑棍，后来日本人急了，说今后只要死一个日本人，就让十个中国老百姓抵命。就在大半年前，姐姐姐夫两口子挑着担子出去卖豆腐，在一个哨卡子被拦住了。一个日本军官从他姐夫开始数了十个人，带到一片空地上，一把歪把子机枪早就架好了。就这样，姐姐和姐夫连句话也没有留下来。镇上的人倒是没有亏待他们的孩子，东家一口西家一口，不然的话那个孩子也活不到今天。王汉廷当时没有掉一滴眼泪，他给众乡邻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问明了方向，就找到了那座小土地庙。他看到一个孩子缩在一堆干草里怯怯地瞅着他，他问了好几遍，你叫啥？可是这个孩子都没回答。他打开了随身带来的点心匣子，在孩子吃得最香的时候又问了一句，你叫啥？
5: 我叫霍胜。
4: 王汉廷带着霍胜离开的时候故意避开了镇子上的人，所以霍胜不知道王汉廷是谁。后来又有一次他专门问起来，霍胜倒是听他妈妈说过还有一个舅舅叫王栋，而李姓是王汉廷克制住了，他怕这么小的孩子管不住自己的嘴，一旦组织知道了这件事，那么当初他要求来奉天工作的动机就成问题了。王汉廷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亲外甥带到这个行当中，他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把霍胜带回关里，找一个寄宿的学校安顿下来。但是屈国才的到来改变了霍胜的命运。那是第二年的冬天，屈国才打扮得像一个富商出现在他的铺子里。除了在内室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这个屈国才都不会把高高的水獭皮的帽子嵌着戴帽的圆形墨镜摘下来，还有又宽又厚的羊毛围巾也始终围在下巴上。所以屈国才认识霍胜，但直到现在霍胜也没有见过屈国才的真面目。送他出门的时候，屈国才突然低声问了一句，那孩子是咋回事？
5: 就是一个打杂的，
4: 我看奉天城的铺子啊，都雇一个半大孩子当学徒，所以入乡随俗了呗。过段时间换了，不相干的人不要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了不好。哎，知道了。王汉廷答应着招呼了一辆黄包车，

吩咐车夫把客人送到火车站。就在这个时候，霍盛说话了：“掌柜的，您还是多花俩钱让车夫绕道走吧，前面的道路戒严了，要堵很长的时间的。”屈国才诧异地看着霍盛：“你不是一直站在门口吗？你咋知道？”“刚才跑过去俩日本警察，他们说有日本的大人物要从前面的大街通过。”“你懂日本话？”王汉廷甚至能够隔着墨镜看到屈国才问这句话的时候眼中绽放出来的光芒。与此同时，他的心沉了下去。霍盛点了点头：“我懂，我爹娘活着的时候，我在县里念过几年书，校长和几个老师都是日本人，他们教我们说日本话，并且不让我们说中国话，谁说中国话还打谁呢。”屈国才点了点头，然后在王汉廷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把他留下。”从那个时候起，霍盛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这一下，王汉廷更不敢吐露真相了，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因为组织绝不允许有亲戚关系的人在一起工作，而王汉廷呢，也不放心把霍盛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毕竟，这个孩子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伙计几次叫王汉廷起来吃饭，最后他被惹烦了，隔着窗子臭骂了伙计一顿。从午后到黄昏，王汉廷一动不动，脑子里面时而乱糟糟的，时而又一片空白，好像想了很多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天彻底黑下来之后，冷静、缜密等这些职业性的思考能力才又回到了他的身上。8点钟，他坐起身，仿佛下了决心。他打开灯，从暖壶里往脸盆倒了一些热水，对着镜子把脸上的胡子刮干净，又往头上抹了一些发胶，换了一件质地优良的长衫，擦了擦蒙了一层尘土的皮鞋。最后，他从衣橱里的一个小匣子里取出了一叠钞票，塞进了钱夹子里。收拾停当之后，他悄悄地出了门，从后院的小门来到了大街上，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车夫穿过几条大街，气喘吁吁地停在了百思乐夜总会的大门口。走进门之后，王汉廷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找到了他的目标。那是一个穿西装的矮胖子。王汉廷找了一个光线昏暗的角落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威士忌，慢慢地喝着。他不着急，时间拖得晚一些，反而更好。很多年以来，霍盛都感到自己睡着的时候几乎和醒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即使睡得再沉，他也能听到窗外马路上的一声轻微的刹车声，他也能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甚至能听到楼顶的猫的跑动声。有时候他觉得动静有些反常，就会平静地睁开眼睛，从枕头下面抽出那只威力巨大的、上了膛的美国产的科尔特1911式手枪，打开保险，然后平静地瞄准门口。警报解除之后，他再会打一个哈欠，继续钻回被窝里，而且很快就能呼呼大睡。即便类似的状况一晚上出现几次，第二天霍盛依旧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生龙活虎。除了站长王汉廷，军统南京站每一个认识霍盛的人都说这个人没心没肺到了极点。这话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从眼睛里他能够读出这些人对自己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的英勇无畏和出类拔萃是情报站里公认的，反而是他自己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呀。他从15岁的时候就跟着站长进入到了复兴社，

0: 也就是现在的军统。第二年他就亲手杀过一个日本特务。这么多年他既没有恐惧也没有厌恶。他也想象不出别的生活状态应该怎么样。每天只要在枕头底下有一把枪，那不就得了呗。其他的爱咋咋地呗。天蒙蒙亮的时候，霍生就醒了。他的肚子里开始叽里咕噜地叫。他年轻，容易饿。想了想今天没有什么事儿，他就忍着饿赖在床上继续闭着眼睛躺着。站长说过，没事的时候不要出门，一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另外遇到紧急的事情找不到人也是个麻烦。自从站长收留他以后，这么多年他没有一件事情违背过站长的意愿。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和往常一样，随着天色放亮，外面的声音一点点多了起来。清道夫的扫帚汁划过石板路，黄包车车夫奔跑的脚步声，还有家庭主妇们的讨价还价声。出于习惯，霍胜默默地听着，他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七点多钟，多多的叫卖声准时从窗外响起。多多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在两条街外的一家包子铺里学手艺。那家包子铺里蒸出来的包子堪称一绝，隔着雪白的外皮儿，就能看到里面红彤彤的肉馅儿。咬上一口，鲜香四溢，味道好得不得了。高级面粉，上等精肉，做出来的包子自然要比普通的包子贵上许多。因此，买他们家包子的大多是一些不愿意起早的有钱人。每天早晨，多多都会从这条小街的西头一路叫卖过来。那些固定的食客，只要守在窗边，连门都不用出，就能吃到包子。霍胜翻身坐起，跳下床，从墙上摘下一个拴着长绳的竹篮子。他把一张钞票放在篮子里，打开窗户，把篮子放了下去。多多，哎，我等着您呢，霍先生。多多放下了挑子，取过竹篮，先收了钞票，又取出笼屉，小心地把笼屉放进篮子里。每个常客饭量多少，多多早就烂熟于心，彼此都心照不宣。最后把要找的零钱压在笼屉的边缘，然后才摇一摇系在上面的长绳。霍胜向上提篮子的时候心里不太痛快，他所居住的这栋小楼正好位于三条弄堂的交汇处，他发现三个弄堂的出口似乎在无意中都被人占据了。一个是卖青菜的，一个是修鞋的，正对着的那个摆了一个烟摊。首先他没有见过这三个人，当然这不算什么，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背井离乡走街串巷靠小生意讨生活的外乡人在南京城里太多了。可是他刚才喊多多的时候，那一嗓子并不低呀。除了这三个人，其他做生意的包括路人都不由自主地向他这个方向望了一眼，可这三个人没有。难道是心虚吗？如果不是这个细节，霍胜本来是不会多想什么的。他把笼屉里的包子倒在一个盘子里，然后把笼屉再放进竹篮，再次从窗口放了下去。然后他关上了窗户，但是并没有拉上窗帘。他端起了桌子上的那盘包子，一边吃一边把身体贴在窗户旁边的墙壁上。他的右手不拿包子的时候，会腾出一根小指头，把窗帘聚拢在窗台边缘的部分挑起一个小缝。他观察着的不仅仅是这三个人。但是半个钟头过去了，外面风平浪静，一点异常都

霍盛把盘子放回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今天早晨他是这座楼里唯一买包子的人。如果有问题，那多多就不会回来了。他看了看墙上的座钟，坐在床上想了一会儿。假如他暴露了，那么这三条弄堂的外面都设有埋伏，那不用考虑，每一条都是死地，冲出去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搬过来的时候，站长曾经把这一带的地形给他详细的介绍过，而且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再次观察和熟悉一番，防止出现变化的时候自己措手不及。霍盛上次熟悉地形的时候，发现北街开客栈的孙家把后院的仓房给拆了，改成了马厩，以便运货的大马车拴骡马什么的。最主要的是院子里靠里墙还有一大垛干草料。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一大垛干草料也许哪一天能救他的命。想到这儿，霍盛不再犹豫，他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认真检查了一遍，把腰带从西裤上抽下来，掀开睡衣系在腰间，然后从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找出另外几个弹夹，全部压满了子弹，然后再分散着塞到腰间的皮带上。他再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零钱不要了，大面额的纸币被他用胶布固定在大腿上，个人的证件被固定在另一条腿上。这样做的原因是睡衣的口袋很浅，奔跑的时候容易掉落，而大衣是要被抛弃掉的。穿好睡裤之后，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还好睡裤很肥，看不出破绽。做地下工作，为了便于携带，武器从来是不配枪套的，但是霍盛此时需要一个。他又从床底下找出一个鞋盒来，用剪刀剪出了大致的形状之后，用胶布粘好，形成了一个简易的枪套。他用胶布把这个枪套固定在左侧的腋下，然后把手枪放进去试着抽取了几次，感到非常的顺利。做完这些，他的目光在室内扫视了一遍。好在他只是一个行动人员，房间里没有任何文字性的秘密需要销毁。于是他搬了一把椅子，贴着墙坐着，继续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观察。墙上的座钟敲打了九下，通常多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在楼下了，可是今天没有。霍盛又等了十分钟，最后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披上了大衣，心中默默地念道：爹娘，儿子还没杀够日本人呢，你们要是保佑我，就让北街老孙家后院的草垛别被牲口吃完就行了。这是1943年11月初的一个上午，南京的上空阴云密布，云层压得很低，从北方突然袭来的冷风横扫着这座古都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行人都抄着手缩着脖子疾步而行。霍盛出现在了那座二层小楼的楼门口，他身穿一套丝绸睡衣，肩上披着一件薄呢子大衣，他光着脚踏拉着一双皮拖鞋，头发乱蓬蓬的，惺忪的眼角仿佛还残留着眼屎。他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小跑着穿过了马路，把捏在手里的一张钞票递到了烟摊上方：来一包老刀。卖烟的先把烟递过来，然后开始找零。哎呀，你快点快点，霍盛哆哆嗦嗦地催促着。第一次递烟的动作太快了，第二次找钱的时候，霍盛才看清这个卖烟的右手的食指的指弯处有一片环状的老茧，只有常年摸枪的人才会这样。他把烟交到了左手，右手接过零钱塞到了大衣胸部的内兜，

0: 因为经营不善早就关了账。可是他刚才买烟抬头的时候，明明看见门缝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没错的，如果是他负责抓捕，也会在这里布下几个人的。因此他的手枪不停歇地对着门板连开了几枪。霍胜没有办法顾及身后了，生死在此一举啊。他用尽全力撞向了门板，门板向两侧猛地弹开，一个幸存的特务被撞得向后飞了出去。霍胜就是打了一个滚，起身的时候又向那个被撞晕了的家伙开了一枪。他扫了一眼，地上一共是三具尸体。这个时候他身后的枪声响了起来，可是现在的霍胜已经处在了这些人射击的死角，暂时奈何他不得。大衣和拖鞋已经甩掉了，矫健的身躯像豹子一样敏捷，他仍然不理身后，三步两步就上了楼梯。尽管弹夹里还有子弹，他还是在上楼的时候换了一个新的，因为他不知道前面会遇到几个人的阻击。还好，尽管身后一片大乱，前面的情况却比霍胜料想的要好得多。他只看到了二楼房东一家缩在一个房间里浑身发抖。霍胜冲他们喊了一声，老实待在那儿，别动。喊完之后他继续向上跑，一口气钻上了阁楼。他将顶层的盖板放下之后，把阁楼口上的几口沉重的箱子一股脑全堆在了上面。他推开阁楼的窗子，跳到了屋顶的瓦片上。霍胜听到了大街上有人在喊，他在房顶，在房顶。于是他赶紧跳过屋脊，低伏了身子。下面开枪了，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掠过。他没有办法瞄准，胡乱向下面开了几枪就向东跑去。这条街上房屋相邻，隔得不太远，但是他只跳过了一栋，对方就发觉了。下面的人大呼小叫着从大街向东追。霍胜的脚下是斜坡，还有稀松的瓦片，因此他奔跑的速度大受影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4: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5: 第一集，羊儿等不及要吃草了。金碧辉煌的宫殿，雕梁画栋，云雾里浮现着数不清的亭台楼阁，绿瓦红墙是气势磅礴。瞬时间，喊杀声四起，四下兵器相撞和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一个小男孩绝望无助，毫无目的地拼命奔跑在空无一人的巍峨殿宇之间。身形幼小的小男孩睁着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嘴里不住地哭喊着：母妃，母妃。突然脚下的地面瞬间变成了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小男孩一脚踩空，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之中。
6: 喂，你又做噩梦了？
5: 一个真实的声音将刘不周从噩梦中唤醒，他啊的一声惊叫，猛然坐起，浑身是汗，努力让自己的心神安稳下来。抬头望去，一个年约20出头、生得面容清秀的年轻人站在刘不周的眼前。哎呀，百里青啊，百里青，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打扰我休息，你又忘了。刘不周缓缓起身，埋怨地走到百里青的身旁，左手搭在他的肩上，目光深邃。说着，刘不周将手掌展平，在百里青的嘴边做了一个划过的虚动作。你小子是不是想跟阿玉琪一样终生一言不发呢？百里青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他点了点头说：
6: 服我又忘了，那个刚才看到你满头大汗面容纠结情不自禁的，我就我错了。
5: 别动不动的就这个错那个错的，你是我兄弟
6: 啊。对了，说吧，什么事儿？
5: 百里青满是神秘地回答刘不周说，羊儿等不及要吃草了。听到这句话，刘不周忽然眼前一亮，他顿了一下，他望向百里青，
6: 是时候了，
5: 传我命令，出发。深夜，汉帝国都城长安城内，被一片苍松翠柏环绕着的赵王府，恢宏中透着一股肃杀之气。王府大门紧闭，四下里只能听到夜风吹动树木发出的刷刷的声音。几个身背兜囊的黑衣人悄无声息地靠近赵王府的外墙下，只见这几个人从背上取下了兜裹，在里面取出了一个形状宛如坛子的东西。这东西体大口小，在坛子的那个口处蒙着薄薄的兽皮。这几个黑衣人动作娴熟地把这东西贴近赵王府的高墙，然后稳稳地嵌入地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只见他侧过头，将耳朵贴在那坛口的兽皮上，全神贯注地听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种嵌入地下的长得像坛子一样的东西叫听瓮，这是中国古代间谍情报人员特有的一种窃听设备，也就是类似于咱们今天的窃听器。窃听者呢，将耳朵贴在这个坛口处，就可以清晰地监听到周围一里以内的声音。此时的赵王府里并非像外面看起来那样平静，引水河两边密密匝匝地站了起码1000多名王府的亲兵，都眼巴巴地盯着银安殿里的动静。银安殿里，赵王刘彭祖端坐在正中的王座上，他的身边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文弱的年轻后生，另外一个则是年约40、面目粗犷的将军。此时银安殿内，赵王的一众属下正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吵个不停。只见那位将军向刘彭祖一边叩首一边说，千岁不要再犹豫了，属下计划已定，今夜局势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
7: 哦，那鱼楼将军，说说你的计划。
5: 这个刘彭祖不动声色地就问这位鱼将军。鱼楼点了点头，他面向众人从袖口里拿出了一卷绢布展开，众人都凑过头来仔细观看，原来这是一张绘得非常精确的都城长安的地图，上面明确标记了本次计划的目的、路线、区域和步骤。这个于将军先面向站在刘彭祖身边的那个文弱后生说，
7: 7日前淮南王千岁和江傲奇先生已经数万匈奴骑兵突然出现在都城北部的消息散布了出去，公孙贺和卫青已经奉旨率都城全部精锐离京剿灭匈奴骑兵去了。
5: 只见那个叫江傲奇的年轻后生点了点头，一边应和说，
7: 不错，
8: 在下亲眼见到他

0: 二人带着南北两军出城阻击匈奴兵去了。随即鱼楼面向地图上的某一块区域继续说，
1: 各位，现在都城只有为数甚少的京师巡防营镇守，兵力空虚，本将已经在东门里的几条街上预先放置了硫磺等易燃之物，咱们起兵前可以先在这一带放火，吸引巡防营前去救火，而我等就趁着守卫最薄弱之时挥军攻入建章宫，杀了那无能皇帝小儿刘彻，然后我们用力赵王千岁登基。
0: 刘鹏祖听鱼楼说完，他转过头问了问身边的江傲奇，
2: 江先生一向足智多谋，敢问先生有何高见？
0: 江傲奇对刘鹏祖回答说，
3: 于将军的计划天衣无缝，依在下看，此事成败的关键不在建章宫，而是在东门纵火，此为声东击西之计，我等正可乘虚攻打建章宫。
2: 属下建议由于将军亲自带兵前往东门，等到火起速派人来告知。
0: 刘鹏祖听完了江傲奇的话，他精神为之一振，
1: 准。
0: 他同意了以后对江傲奇说，
2: 那么攻城之事就要劳烦先生了。
3: 啊，千岁，这正是在下要说的第二件事。
0: 说着江傲奇走到地图前对刘鹏祖继续说，
3: 此等大事需众志成城，稍有心存二心者就会功亏一篑，
2: 请千岁带头，大家均签字于这张地图上，以示忠诚和决心。千岁可将此图当作号令全军的将令授予在下，此事必成。
0: 刘鹏祖呼的一声从王座上站了起来，他大踏步来到地图前，毫不犹豫地拿起毛笔，在地图上第一个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抬头对众人朗声说，
1: 此事成功，诸位都是本王的开国元勋，封侯拜相指日可待。
0: 众人见刘鹏祖率先签了字儿，这表态的声音又那么大，于是大伙争先恐后的纷纷签字。等都签完了，刘鹏祖卷起地图，他郑重地交给江傲奇，然后一挥手，那意思呀，大伙出去准备吧。只见江傲奇带着一个高鼻深目、面相酷似西域人的年轻人走到鱼楼的身边说，
2: 鱼将军，我将哑巴调给你使用。哎，鱼将军，这人轻功了得，你那边事成以后一定让他回来报信儿，我等马上起兵。
0: 鱼楼点头答应以后，然后把一只手臂搭在江傲奇的肩上，他小声笑着说，
2: 这次多谢兄弟了，你把这么好的计划让给了为兄，让哥哥在千岁面前争足了光。
3: 哎，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
0: 好了，你随于将军去吧。没错，江傲奇正是对着那个长相酷像西域人的哑巴说的。随后鱼楼带着哑巴等人带着引火之物急速离开，直奔东门而去。江傲奇这边 马上安排给王府亲兵下发刀枪弓箭等兵器，就等着这东门的消息。约莫过了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哑巴身形矫健地飘然越过王府大墙，轻轻地落在王府院内。哑巴快速走进银安殿，跪在刘鹏祖的面前。江傲奇看见哑巴，急切地问道：那边事成了？只见哑巴肯定地点了点头。江傲奇转头看刘鹏祖，刘鹏祖平复了一下激动的突突直跳的心，他深吸一口气，仿佛是在下定最后的决心，然后只听他说了两个字：起兵。刘鹏祖这话刚说完，突然在王府外的夜空中同时升起了六盏孔明灯，那红彤彤耀眼的孔明灯在漆黑的夜色中显得异常的刺眼。伴随着孔明灯的升空，一个英气逼人、俊朗帅气的年轻人宛如鬼魅一般突然出现在银安殿外。只见这个年轻人好似闲庭信步一般走了进来，语气冰冰地问：这么晚了，赵王千岁，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刘鹏祖一眼就认出来，进来的不是别人，就是刘不周。叶良禽，你个小小的羽林间竟敢私闯王府，你好大的胆！好大胆的是你吧？刘不周说话极为淡定，没有丝毫的畏惧。聚众策划，手持军械，图谋造反，千岁您可真是胆大包天呐！听刘不周的这句话，刘鹏祖被说的心里发虚，但他一看，哎，不对呀，这进来的刘不周是自己一个人啊，也没拿兵刃，两手空空的。叶良禽，你说本王谋反的证据呢？啊，你自己的家里操练亲兵，这能说明什么呀？倒是你，私闯王府，以下犯上，证据确凿。来啊，将叶良禽给本王拿下。是，他这会儿胆子又壮起来了。只见殿外的王府亲兵刚要动手，突然大批身着黑缎绣衣的神秘人刷刷刷不约而同地从树上、墙外和那饮水河里毫无征兆地冲了出来，把殿外的众亲兵团团包围。只见这些人每个人都手持一种小型的弩机，那明晃晃的箭头全部对准了这包围圈里的一众王府亲兵。这突如其来的变动吓得这些王府亲兵们虽然手里拿着兵器，却一个人都没敢动。哎呦，赵王刘鹏祖大吃一惊，原本嚣张的气焰明显弱了半截，但他仍然硬着头皮说：叶良禽，你居然敢带兵攻击王府，你可知这是死罪吗？刘不周轻描淡写地回答：别这么早下定论，赵王千岁，到时候谁是死罪还不一定。刘鹏祖见这个刘不周毫不退让，赶紧换表情，不得已换上了一副很受委屈的样子。叶大人，
2: 想必

0: 您是误会了吧？本王是当今殿下的亲哥哥啊，皇族血脉怎么会谋反篡位呢？可是据我所知，你们皇族之间杀起自家人来，可是一向毫不手软的。刘不周说话的时候轻蔑地笑了一声，刘鹏祖被这句话噎得顿时哑口无言。此刻的刘不周有点不耐烦，好了，别演戏了，千岁的亲卫将军鱼楼去哪儿了？
1: 鱼楼？对对，那个
0: 刘鹏祖心中一颤，只见他眼珠转了又转，
1: 这个鱼楼，本王不知啊。
0: 千岁，您记性好差呀，刚下的命令就忘了。说着这句话，刘不周淡然一笑，他把头转过来，带上来，只见殿外那百里青揪着丢盔卸甲的鱼楼走进银安殿，一把把鱼楼扔在地上。那鱼楼惊慌失措地看着王座上的刘鹏祖。刘不周指了指跪在地上的鱼楼，鱼将军奉千岁之命前往东门放火吸引兵力，配合你攻击建章宫的计划，可是正在他要动手的时候，被我的羽林旗抓了个正着。千岁，是不是这样啊？刘鹏祖看了一眼鱼楼，他撇了撇嘴，
1: 这鱼楼擅自放火与本王无关。
0: 鱼楼赶紧谨声附和，
2: 对，是我自己擅自而为的，千岁并没有给我下过命令，更谈不上蓄意谋反了，我的。
0: 刘不周面色冷峻地站在原地，是一言未说，他更没有再次逼问鱼楼。事态的发展对刘不周反而越发不利了，虽然他抓住了鱼楼，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这赵王谋反。再看刘鹏祖傲慢地将身体靠在王座的椅背上，眯着双眼盯着刘不周。
3: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4: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老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二集，塞北囚徒。虽然刘不周抓住了鱼楼，但是当着千岁的面，鱼楼反而说是自己放的火。刘不周停了半晌，他叹了口气，千岁的人当真是忠心耿耿啊。听到这句话，刘鹏祖志得意满，冷笑道，哼，叶良琴，你也够蠢的，再没证据可休怪本王无情了。
3: 谁说没有证据？
2: 突然一声霹雳般的厉喝在银安殿内响起，众人看去，说话的竟然是那位江傲奇。只见江傲奇来到刘不周面前，从袖筒里抽出了那卷地图，他双手奉到刘不周的手上说，赵王刘鹏祖图谋造反，并绘制逼宫刺皇地图，这地图上还有他的亲笔签名。
4: 刘鹏祖做梦也想不到，这个被他视为忠心不二、为他精心谋划大事的大智囊江傲奇，今天怎么反水了呢？忽然刘鹏祖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他愤怒地指向江傲奇，
5: 你是卧底。
2: 刘不周根本无暇理会刘鹏祖，他把地图展开看了看，满意的笑了，然后对已经瘫软在王座上的刘鹏祖说，千岁，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就在刘不周和江傲奇成功揭穿了赵王刘鹏祖图谋造反的阴谋时，一直跪在地上的鱼楼此时突然猛地站起来，随手抢过一把佩刀，他怒喊道，叶良琴，我杀了你。说着他就挺刀直奔刘不周扑了上去。刘不周一眼就看明白了鱼楼的企图，看上去他来砍自己，实际上他抢地图才是真正目的。只见刘不周左手从容地把地图背在身后，右手突然在腰间这么一捋，唰，一道耀眼的寒光闪过。还没等鱼楼看清楚，这寒光包裹着刘不周，瞬间就围绕着鱼楼来了几个漂亮的旋转。这旋转过后，刘不周稳稳地停在当场。众人这才看清楚，这刘不周手中握着的是一把像鞭子一般剑身弯曲的软剑。再看这柄剑，长不过2尺5，又窄又薄的剑体泛着一种冷蓝色的寒光。刘不周反手把软剑插回到腰带上，那柄剑剑柄正好是腰带
4: 正中心的扣，要不是亲眼所见呢，谁也想不到这刘不周的腰间带的不是皮带，当然那个年代也没皮带啊，竟然是一把隐藏性很强而且是锋利无比的兵器。

再看那鱼篓吧，呆立在那儿一动不动。不一会儿，只见鱼篓的手腕、脚腕等处开始渗出鲜血。原来就这么一瞬间，他的手筋、脚筋都被刘不周给割断了。当时他不是抢了一把刀吗？就听当啷一声，那佩刀也掉在地上，然后扑通，整个人仰面朝天栽倒在地上。刘鹏祖一见大势已去，他就起了逃跑的心，趁着鱼篓攻击刘不周的当口，他手狠命地一按王座扶手上的凸起，只见王座的底座忽然露出了一个大大的黑洞，连同王座和上面的刘鹏祖呼的一下全部没入地面消失了。这是刘鹏祖为自己暗中修建的一个秘密逃生通道。刘不周遇到这个情况，冷冷看着刘鹏祖凭空消失，却一点没着急，他平静的就好像根本没想去追赶刘鹏祖的意思。倒是江傲奇着急的不成，他朝着那个大洞的方向喊了一嗓子：阿雨奇，你还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话音未落，只见那大洞里呼的窜上来两个人，其中一个正好是那哑巴阿玉琪，他手里面擒着如丧家之犬般颓废的那位赵王刘鹏祖，而且这阿玉琪拎着这个赵王上来的时候还笑嘻嘻的。巍峨的建章宫前，一位宦官展开圣旨，朗声念道：夜良禽兵不血刃，剿平诸侯王叛乱，公在社稷特进封夜良禽为亲命直指绣衣使，统领天下30,000绣衣直指，特授其代天行事先斩后奏之权。阿玉琪、江傲奇、白李清皆评判有功，特晋封为绣衣左使、绣衣右使和天下13路绣衣监察使。万众簇拥之下，刘不周一身黑缎绣衣锦袍，肩披猩红烈焰斗篷，面容冷峻地傲然站在高高的峰台之上。阿玉琪、白李清和江傲奇等人威风凛凛地拱卫在刘不周的身后。刘不周就像一个王者接受天下朝贺一般，俯视着峰台之下如蝼蚁般黑压压一片谦恭跪伏于地的绣衣直指们。只听到这些绣衣直指们口中非常有节奏的不断的喊着：拜见亲命直指绣衣使，拜见亲命直指绣衣使。面对山呼海啸般的俯首臣服，眼前的一切却让刘不周有种恍如隔世的疏离感。如今的权倾朝野让他一瞬间感到很不真实，时光仿佛回到了18年前。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帝国北境的荒野上步履艰难地走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公元前150年，西汉汉景帝乾元7年的深秋，大汉帝国北部边境靠近北地郡

0: 山林中的一条土路上。此时天色渐晚，十几个军士押解着一对囚犯从远处蹒跚而来。这对囚犯有几十个人，男女老少都有，一个个衣衫褴褛，灰头土脸，他们的双手全都被锁链前后拴着。队伍中间有一个满脸泥土的年轻女人，漫漫的征程和一路上的艰辛已经把这女人摧残得像个女乞丐一样污秽不堪。但是即便如此，如果你仔细观看，在那女人满脸泥土与汗水的遮盖之下，仍然能看出曾经的美貌和华贵之气。这个女人右手领着一个虎头虎脑的幼小的男孩，小男孩也是一身污泥，衣服是破烂不堪。就在此时，年轻女人的身边，一位年约20多岁的精壮汉子拿出了一个水囊递给女人说：
1: 啊，朱妃，走了这么远，您和世子喝点水吧。
0: 女人停了下来，接过水囊，弯下腰，正准备给身边的小男孩喝水，只见身边押解他们的一个士兵见这女人停了下来，马上很不耐烦地大喊了一声：
2: 磨蹭什么啊，还不快走。
0: 说着不由分说地举起刀鞘就拍在了那女人的背上，女人就被这么一拍打了个趔趄，向前扑倒栽在地上，水囊里的水洒了一地。就在这时，那个小男孩怒视着这个打人的士兵说：
3: 你大胆，不准打我母妃。
0: 说着小男孩就扑上去，狠命的一口就咬在了这位士兵的手臂上，可把那士兵疼得气急败坏：
2: 他妈小兔崽子，滚一边去！
0: 说着一脚就把那小男孩踹了一溜烟儿。再看那位精壮汉子，赶紧跑过去护在女人和小男孩身边，对那个士兵怒目道：
4: 住手，休要对朱妃和世子无礼。
5: 哟，还摆你们那太子府的威风呢。
0: 那位挨咬的士兵一听，放肆的哈哈大笑，说着又起一脚把那精壮汉子也踹倒了，然后他拔出了佩刀，拿刀尖指着那位汉子说：
5: 哼，搞清楚你们的身份，你们现在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金枝玉叶了，你们的主子那个废太子刘荣谋反篡位，畏罪自杀，你们全家就是一帮乱臣贼子，
4: 该死的囚徒，什么主妃世子，我呸！
0: 说着他骂了一声狗屁，把一口痰啐到了精壮汉子的身上。倒在地上的小男孩听到这个士兵这么说，他不顾身上的伤痛，站起来朝着那士兵怒喊道：
3: 你拍虎爷，我父王他是好人。
0: 另一个士兵见状，挺着长矛顶在小男孩的胸口，他抱怨说：
6: 有冤找你那皇爷爷说去啊，
3: 跟我等说不着，
2: 赶快动身，
6: 爷爷们还想早点完事儿回京呢，他妈倒了八辈子的霉运，怎么接了你这么个苦差事。
0: 精壮汉子赶忙起身过去搀扶起那位年轻女人，又把小男孩护在身后，然后对着那十几个官军点头哈腰，一个劲儿应诺着说：
4: 啊，军爷息怒，军爷息怒，我等走就是了。
0: 就这样，他们几十人又上路了。在路上，精壮汉子悄悄地对女人说：
4: 朱妃，下沉这几日
0: 总是感觉不对头，好像有什么人一直在后面跟踪着我等。依夏晨看，咱们还是赶快赶路，早一天到达服役之地，就早一天安全。
7: 那女人疲惫地点了点头，领着小男孩带着一众囚犯是继续赶路。精壮汉子的直觉没有错，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山林深处，十几个蒙面的黑衣人在暗处一直注目着他们。一会儿，一个黑衣人跑回来对为首的一个人说，
1: 看清楚了，那个年轻女人就是废太子废，那个小男孩是废太子世子刘补周，那个精壮汉子是废太子府的家臣盛志。
7: 旁边的一个黑衣人啧啧地说道，
8: 咱们自长安出来跟踪他们已经向北走了十几天了，这帮军师也是够狠的，每天对这家人呢不是鞭挞就是侮辱，而且每日投宿的时候，这帮军师自己住进店里，甭管刮风下雨，把这一家子全扔在客栈之外露宿，一顿饱饭都不给吃。
7: 另一个黑衣人指了指囚犯队伍的进行的方向说，
1: 是啊，你看，为了防止他们逃走，这帮军士还把他们全家像拴牲口一样拿铁链子串成了一串，那看见没，那这冷风刺骨的，他们身上还穿着单衣呢。
7: 那个首领有点听不下去了，他冷眼看着这几个说话的手下，怒斥道，
9: 怎么了，你们心疼了？
1: 那几个黑衣人赶紧解释，我等的意思啊，这个估计那个废太子妃啊，他们到不了那个服苦役之地就被这帮军士折腾死一多半，还用得着咱动手吗？
9: 哼，废太子全家一个活口都不能留，如果他们活着到了服苦役的地方，那里戍边的官军众多，我们要想再下手可就难了。
7: 废太子一家和那十几个押解军士一行人走到天色已晚，也没走出这道山梁，估摸着一时半会儿到不了下一个镇店。为首的那名军官和其他几个人一商量，干脆今晚上就在这土路边的山林里宿营，等吃饱了睡好了，明天一早动身。军士们就将一众囚犯绑在了道边的树底下，而他们自己呢，在林子中支起营帐，点上篝火。这十几个人围着篝火四周取暖，还取出干粮和烧酒，连吃带喝起来。废太子妃和圣之他们就这么被捆在树下，不给吃也不给喝，根本不闻不问。夜风骤起，虽然这气候还没达到刺骨的寒冷，却足以把这些饥寒交迫的囚犯们冻得瑟瑟发抖。押解军士中有一个年纪最轻的小兵，看这些人太可怜了，于是起身往废太子妃和圣之的身上扔了两块干饼。废太子妃满脸感恩地对这个小士兵千恩万谢说，
8: 谢谢，谢谢军爷，谢谢军爷。
7: 这太子妃将干饼一分为二，塞了一半在小刘不周的手里说，
8: 世子快吃吧，
7: 然后把另一半又一分为二，其中一半递给了圣之。圣之没接着干饼，他拿着另外一块干饼谦恭地对废太子妃说，
8: 主妃留着吃吧，臣下等人把这一块干饼分吃了就行。

0: 之相。这句话勾起了小兵的兴趣，他非常好奇地凑近了那位老士兵。
1: 哎呦，何止帝王之相啊，这刘不周当年一出世就被当今陛下盛赞为是我大汉未来的旷世之君呐。
0: 这小兵这么一听兴趣更高了，他殷勤地给这位上年纪的士兵倒了一碗烧酒，然后关切地问，
1: 哎，老哥，那快说来。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3: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北京时间1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

0: 你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联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敌。

0: 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1: 第三集，巫蛊与谋反。那位年长的军士见长夜漫漫无所事事，干脆他清了清嗓子，给小兵讲起了关于世子刘不周出生时的故事。他讲的这件事儿发生在6年前。话说公元前156年的7月7，西汉汉景帝乾元元年6月丁末日，这一年正是汉帝国第6位皇帝汉景帝刘启登基称帝的第一年。这一天，景帝刘启正在若英殿陪着爱妃丽姬聊天。爱妃啊，你如此的温婉贤淑，在这后宫之中最懂得朕的心思，又从不争宠骄纵，深得朕心，朕要重重赏赐于你。那丽姬殷勤地给景帝倒上了一杯茶，柔情地说，臣妾年近30，还能得到陛下如此恩宠，并且立了咱们的儿子刘荣为太子，已经是尊崇有加了，臣妾感念隆恩不尽，还要什么赏赐啊？臣妾只希望殿下龙体康健。景帝动情地一把握住丽姬的手，眼睛里满是怜爱，搞得这丽姬是两颊绯红，害羞地含额低首。两个人正聊着，贴身服侍景帝的宦官黄门令波才急火火地跑进来，给陛下道喜，王夫人刚刚为陛下诞下一位皇子。汉景帝听到这句话稍一迟疑，立即却非常识趣地赶忙给景帝做了一个万福。臣妾恭喜陛下，陛下又得一位皇子。说着他取过汉景帝的团龙锦袍给他披上，陛下快去王夫人那里看望吧。王夫人的依兰殿里，汉景帝安慰了因为刚刚生产还有些疲惫的王夫人，然后他抱起孩子看了看，心里想着，虽然这王夫人性格有些刁蛮，不像丽姬那般温婉，不过怀中抱的毕竟也是自己的龙种，心中自然也是喜悦。这位王夫人本名叫王志，是景帝众多嫔妃中的一个，她虽然入宫时间不短，却并不太受景帝的宠爱。此时王夫人躺在暖榻上，虚弱地对景帝说，请陛下为此子赐名。汉景帝沉思了一下，脱口而出，就叫刘彻吧。王夫人生下的这位男婴，就是后来大汉帝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只不过当时刘彻的出生并没有产生多大轰动，因为他是汉景帝众多皇子中的一个，排行老十。此时的刘彻既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叫刘彻的孩子命运大概是，倘若能好好的长到成年，那么按照汉帝国的宗室制度会被封为诸侯王，成为皇帝的臣子，然后啊必须到自己的那小块封地去住，没有皇帝的圣旨是不能擅离封地的。一直以来这皇帝防着诸侯王啊，

0: 比提防刺客都严重。毕竟同为皇家宗室，难免谁有个举与皇位的企图。所以啊，别看都是同胞血脉，这历代皇帝整肃起诸侯王来，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弄不好啊，哪天皇帝看他不顺眼了，随便找个茬儿，就废为庶人，最后很可能落得个不是被杀，就是郁郁而死的悲惨结局。正在此时，依兰殿外突然传来轰隆隆的异响，甚为骇人。景帝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赶忙让宦官波才出去查看。不一会儿，那波才慌里慌张地跑回来：“
1: 陛下，陛下，天生异象，天生异象了！”
0: 哦，景帝大惊，赶忙出宫门观看。那王夫人也在莫离等宫女的搀扶下跟出来观看。众人站在依兰殿门口，只见湛蓝的天空中出现了万道五彩霞光，光芒万丈，耀人的眼睛。霞光相互纠缠，形状极为壮阔，就好像啊，一条巨龙盘于天空，而且天空中隐隐传来阵阵轰鸣。众人见此相都是大惊，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这时，一个人在小宦官的引领下急匆匆地从远处跑来，进来跪地禀报：“
2: 儿臣刘荣叩见父皇，儿臣前来给父皇报喜。”
0: 这个来的人正是当朝的太子刘荣。汉景帝让太子起身：“
3: 啊，太子免礼，起来说话，不知何喜之有啊？”“
2: 启禀父皇，刚才太子妃为我大汉诞下一位世子。”“
0: 哎呦，太子刘荣生儿子了。”王夫人在身后听到这句话，脸色明显的一怔。汉景帝听到这句话大喜：“
3: 哦，哈哈，这可是个大喜事啊。”
0: 只见那刘荣继续说：“
2: 但有件事儿臣不敢隐瞒，需向父皇奏明。”“
3: 何事？”
2: 啊，小儿刚一出生，儿臣便发现他左脚脚心上长了三颗金色的痣，不知有何说法。”“三颗金痣？”
0: 汉景帝听到这句话觉得蹊跷，疑惑地自言自语。正在汉景帝疑惑思忖之时，波才向景帝禀报：“
1: 陛下，太史令求见。”
0: 汉景帝马上宣：“赶紧觐见。”“
3: 哎呀，太史令啊，你来得正好，朕见这天生异象，不知何故，来请假快为朕占卜天象。”
0: 太史令扑通跪地奏报：“
2: 啊，陛下，微臣正是为此事而来。
3: 臣方才观此天象，但见万道五彩霞光，似有龙形隐现，而那一阵阵的轰鸣，分明是龙吟之声，此乃吉象啊。”
0: 听到这话，汉景帝面有喜色：“
3: 哦，是何吉象？”
0: 太史令赶忙解释：“
3: 这等吉象千年不遇，臣查遍史籍，断定我大汉江山必有旷世之君出世，方才听闻太子妃诞下世子，听说其脚生三颗金痣，臣为之推演，这天生吉象正是因世子出生而显，
0: 主吉星高照，可佑我大汉天下福运绵长，万年长青啊。听太史令说完这段话，众人是大喜，一个个喜笑颜开，汉景帝更是喜出望外。
3: 好好啊，这是上天赐给我大汉天下一份最为珍贵的宝物。太子喜得贵子，为我大汉江山万年不息立下了大功啊。
0: 刘荣一看父皇这么高兴，心中也是非常喜悦，赶忙磕头，请父皇为世子赐名。汉景帝略一沉思，他昂首说，
3: 相传上古时期，诸神争霸，共工大神为天下苍生计，怒撞不周山而再造了天地，才有了如今天地玄黄的面貌，可谓开天辟地的始祖。朕就给世子赐名为刘不周，期望他将来能为我大汉江山开疆拓土，创出一番万世不朽的丰功伟业。
0: 刘荣赶紧叩首，谢父皇为我儿赐名。
3: 既然是上天赐给我大汉江山的珍宝，朕不可违背天意，现在就封太子世子刘不周为临江王。
0: 这汉景帝太高兴了，难掩心中的喜悦，立刻就给这刘不周封了王爵。嘿，这小刘不周刚出生就被封为亲王，这在当时真的可以说是一时风光无量。众人齐齐地为太子刘荣之子刘不周的诞生好一番议论，这个气氛呢特别热闹。大伙这边热闹，却把王夫人和刚刚降生的小刘彻给冷落在一边了，就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这件事儿一样。于是那轰动朝野的天生异象，也就和刘彻的出生毫无关系了。王夫人在一边甚为尴尬，她低垂着双目，用眼角阴狠地盯着太子刘荣。不过汉景帝今天兴致颇高，他大踏步地走下台阶，一边走一边说，
3: 太子，快将朕那小孙刘不周抱到你母妃立即的若英殿去，让他也高兴高兴，走走走走走，也让朕好好瞧瞧。
0: 太子刘荣跟在景帝旁边连连称是。没走几步，汉景帝似乎想起什么，
3: 哦对，他觉得呀有点冷落了王夫人和这新出生的小刘彻。他停下了脚步，转过身对仍然跪在依兰殿门口的王夫人说，夫人，你先安心静养，改日朕再来看望你和彻儿。说完转身就走了。
0: 王夫人是跪地谢恩，臣妾恭送陛下。太子生子还脚生三颗金痣，引发天生异象，出生当日就受封临江王，这件事儿震动朝野。是的，刘不周就在这万众期待之下出生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刘不周必然是大汉帝国未来的一国之君。按照太史令的推演所说， 他将是一位旷世君主，必将受到天下人的拥戴，接受天下人的顶礼膜拜，手握生杀之权，后宫佳丽无数，过着穷奢极欲的帝王生活。然而未来从来都是无法预测的，充满了无数的机遇和巧合。刘彻和刘不周这两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在同一个帝王家的男婴的未来命运，也蕴藏着未知的变数。听老兵讲故事讲到这儿，小兵说：“
1: 哎，那这么说，当年那个太史令的推演不准呗？”
0: 他回头看了看树下，那躲在废太子妃怀里被刺骨的寒风冻得瑟瑟发抖的小刘不周，他疑惑地问那位年长的军士。那位年长的军士摇了摇头：“哎呀，天意难料啊，其实我等这种凡夫小民能懂的。”
1: 小兵看了看周围，又向年长的军士凑近了：“哎，那废太子谋反一事。”
0: 切！年长军士没等小兵把话说完，立刻打断了他。他非常警觉地对小兵低声斥道：“你不要命了？此事是禁忌，任何人都不得谈论此事，违者以废太子同谋论处，是要杀头的，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就说说嘛，出你的嘴入我的耳，没人知道。”“哎，那个，来，那个，您喝酒。”说着小兵殷勤地给年长的军士倒满了酒。“
4: 小弟这不才刚入伍吗？我在老家的时候有些耳闻，不像您这么见多识广吗？”
0: 哎，这一倒酒外加这一番恭维，果然起了效果。这老兵啊，也是借着酒劲儿，看了看四周没人注意他们，就说：“
3: 哎呀，说到太子谋反，还得要从丽夫人巫蛊案说起。据说那丽夫人为人温婉贤淑，深得当今陛下的宠爱。不过好景不长，有一年丽夫人再次怀有龙种，所以不能侍寝。于是那陛下呢，转而开始宠幸起王夫人来。那丽夫人就觉得是因为王夫人才导致自己失宠，故而怀恨在心，就有意加害王夫人。”
1: 听到这儿，小兵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兵：“那丽夫人是如何加害的王夫人呢？”
0: 年长的军士喝了一口烧酒：“
3: 听说呀，这丽夫人故意将自己肚子里的龙种打了下来，还骗取了王夫人的生辰八字，利用银针将死胎和王夫人的生辰八字合制成了一种极为阴毒的巫蛊，叫什么厌胜之术。”
1: 旁边的小兵：“哎，厌胜之术我听说过，哎，在我们家乡传得可邪乎了。”“
3: 是啊，所以王夫人很快就中了蛊，昏迷不醒，马上就快死了。这陛下大发雷霆，全皇城搜查，你猜怎么着？最后就在丽夫人的寝宫里发现了这个巫蛊局，据说还是那丽夫人的一个贴身宫女最终揭发的她，此事才真相大白。那陛下震怒，把丽夫人废为庶人，圈进永香别院，是终身不得失眠。
4: 小兵此刻听得汗毛倒竖，心悸得直打哆嗦。他自己赶忙也灌了一口酒，定了定神说：哎呀，怪不得此事被禁说呢，我这听着都觉得可怕。哎，难道这后宫的嫔妃之间为了争宠真能做出这样不择手段的下作事吗？
3: 哎呀，自古皇家多薄情。
4: 不过当时最不信此事的就是太子殿下刘荣，他就在丽夫人被废的当夜呀，跑到皇城执意要求见陛下，为他的母妃丽夫人鸣冤。哦，那太子有没有说动陛下原谅丽夫人呢？
3: 哎呦，原谅，大汉律法中明确规定了下巫蛊害人是死罪，更何况是后宫之中呢？丽夫人只是被废为庶人，已经是陛下格外开恩了。你说那太子啊，这个时候去找陛下为他的母妃鸣冤，这不是自找苦吃吗？那士兵说到这儿，他又警觉地四下看了看周围，然后继续说：后来呀，听说太子言语间触怒了陛下，陛下命他不准再提此事。
5: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6: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收听更多有声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
2: 第四集，夜途。小兵听到老兵跟他说，汉景帝不许世子刘荣再提此事，就把他赶回了太子府。小兵说，哎呀，这太子也挺可怜的，这陛下恐怕也是不想让太子牵扯此事太深吧。哎，但太子不是这么想的，他被送回太子府以后啊，就动起了谋反的念头。
3: 谋反？那后来呢？
2: 这太子啊，派遣太子舍人燕臣拿着他的亲笔手书去见当时负责皇城护卫的卫尉将军智都，和他密谋一起举事谋反，让智都啊帮他打开皇城城门，那么太子呢率领亲兵进宫和智都会合，再一起攻进未央宫逼陛下退位。可是谁成想啊，那燕臣在给智都送信的途中，正好被当今的卫将军公孙贺和他的手下甘吉抓了个正着，所以呀，太子谋反一事才最终败露。于是陛下大怒，下令将太子下了大狱。哦，那后来太子招认了吗？年长军士用一只手在自己的脖梗处做了一个横切的动作。

0: 子刘荣在狱中竟然自杀了。小兵一听说太子在狱中自杀了，也是一惊，赶忙问，
1: 莫非那太子是被冤枉的，他含冤自杀？
0: 哎，不是，我听说呀，这太子在自杀之前写了悔过书，承认了自己意图谋反的全部事实，这陛下震怒，颁下圣旨，所有涉及此事的相关人等全部要被处死。虽然太子刘荣畏罪自杀，但是太子谋反之事坐实了，所以啊，被废去太子之位，全家被削去皇室宗籍。按道理啊，他的家人本该连坐处死，但念其家人无知呢，就免了死罪，所以发配北部边境苦寒之地服苦役，而且是永不赦免。这位年长的军士说到这儿，把最后一口烧酒喝了。小兵听完以后若有所思地问，
1: 那既然是证据确凿，为什么还要全国禁止谈论此事呢？
0: 哎呀，这利夫人纳乌古案和废太子谋反案影响实在太大，涉及面太广，所以当时轰动了全国，民间是众说纷纭，说什么的都有，也有说呀，那利夫人和废太子是被陷害的，所以后来朝廷不得已就禁止再提这件事儿了。说完，把酒喝干了的这位年长军士掰了一块干饼放到嘴里，
2: 行了，好了，哎呀，不说了，再说多了，恐怕你我都会引火上身的。
0: 小兵意犹未尽的点了点头，回味着刚才年长军士所讲的事儿，他叹了口气，自顾自地喝起自己的烧酒来了。此时此刻，在那棵树下，小刘不周将单薄的小身子蜷缩在母亲的怀里，他喃喃地说，
1: 母妃，孩儿好冷。
0: 废太子妃坐在树下，看着不停哆嗦的小刘不周，心里有说不出的心疼。自己倒也罢了，他怎么也看不下去自己的小儿子遭受这样的罪。他回过头看了看林中正在吃喝的各位军士，他暗自咬了咬牙，鼓足了勇气，提着一口气冲着军士那边说，
1: 各位军爷，行行好，能否给小儿一件厚衣服御寒？
0: 篝火旁，这帮军士中为首的是个军官，他刚刚灌下一酒囊的烧酒，有些微醉，脸色通红。他听到太子妃的话，醉眼惺忪地站了起来，后面几个兵跟着脚步踉跄地向废太子妃他们这边走了过来。军官来到废太子妃近前，这废太子妃一路上没少遭罪，腿上还受了伤，因为军士不给医治，伤口化了脓，所以这太子妃呀，走起路来是一瘸一拐的。即便如此，这位废太子妃仍努力地站直了身子，一脸乞求地对那军官说，
1: 军爷，求求军爷了。
0: 那军官瞅了瞅小刘不周，又看了看废太子妃，突然笑起来了，他说话略有含混地说，
2: 好衣服我这儿有的是，可那是给我们穿的，我凭什么
0: 给你们啊。废太子妃再次央求，
1: 君爷，我等身上已身无分文，没有什么能报答君爷的，您就行行好，给小儿一件，本宫不，奴婢到了苦役之地，还不知能活到几时，奴婢来世当牛做马，一定报答君爷的恩情。
0: 来世啊，来世啊。那个军官转过头看着身边几个兄弟，一边怪笑一边说，来世那我们兄弟可等不起。说着，这喝醉了的军官弯下腰，用刀鞘托起了废太子妃的下颌，端详了半天，他一脸淫邪地说，
3: 果然天上有物，不愧是金枝玉叶。哎呀，你呀，你就陪我们兄弟几个快活快活，
1: 爷呢就赏你等所有人每人一件厚衣服，好不好？
0: 说着，这军官上前就去扯废太子妃。废太子妃为小刘不周，央求押送的军官给一些衣物御寒，谁知道这军官色心暴起，欲借此事对废太子妃行不轨之事。废太子妃是恼羞成怒，他使劲挣脱着军官的纠缠，他怒斥道，你给本宫放手。军官刚才灌了一肚子烧酒，现在被这个酒劲儿拿的呀，已经是兽性难忍，他哪肯轻易放手啊。只见这军官一把抱住了废太子妃，就要强行去亲，嘴里还一个劲儿的嘟囔，
3: 咱今儿个也尝尝这皇家女人的滋味啊。
0: 废太子妃被这不要脸的军官死命的纠缠不放，情急之下，他抬手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就打在了军官的脸上。
1: 你无耻。
0: 看到太子妃愤怒的吼，另外几个军士一看呢，竟然嘲笑般的哈哈大笑起来，七嘴八舌地说，
3: 你看天鹅肉吃不着，反而被天鹅捉瞎了眼睛。
0: 这军官本来有些下不来台，啪的又被打了一记耳光给打急眼了，他气急败坏的噌的就把佩刀抽出来，他擎着刀冲着废太子妃怒吼道，
3: 你个贱女人，还敢打军爷，我杀了你。
0: 说着他举起佩刀就往废太子妃的头上砍。就在此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有一支箭嗖的飞来，不偏不倚，正好定在军官的脖梗之上。只见那位军官呜了一声仰面倒下死了。与此同时，没等其他那些士兵反应过来，十几个蒙面黑衣人纷纷从树上落下，手里都拿着明晃晃的长剑，是一言不发，朝着那些士兵和废太子一家就杀了上去。这事发的突然，军士们还没反应过味儿来，这些黑衣人已经到了近前。为首的那人是手起剑落，直接砍翻了站在最前面的一个士兵。这时众军士才醒悟过来，赶忙抽刀上前抵抗。圣之见状，他趁乱抄起被射死军士扔下的佩刀，抡圆了朝着锁他们的锁链上就砍。

0: 没几下就把自己和废太子妃等几人的锁链砍断了。也就是在圣之砍断锁链的时候，那几个军士已经被黑衣人报销了。但这些黑衣人仍然不肯罢休，提着刀剑直奔太子一家而来。其他囚犯这下明白了，这些人的意图不是为了杀这些军士，他们真正的目的是奔着废太子一家来的。这几十个犯人怒睁着双眼，全都堵在废太子妃和小刘不周的前面，用自己的肉身去抵挡杀手们的攻势。再看圣之，他横着刀保护着废太子妃和小刘不周。他冲着废太子妃说：主妃，这些杀手是冲着咱们来的，我等在前面抵挡，请主妃速速带世子逃走。废太子妃紧紧搂着被吓坏了的小刘不周，他艰难地挪动了几下步子，差点摔倒。废太子妃硬撑着站了起来，他咬紧了牙关对圣之说：圣之啊，本宫这条腿是走不了了。说着，王妃把小刘不周一把推到了圣之身边：你带着世子走吧，我们留下来阻挡杀手，为你们逃走争取时间，快。听到这话，圣之大惊：那怎么行？主妃，你带世子快走吧，下臣就是拼死也不让他们前进一步。就在他们说话的这会儿，那些黑衣人已经把前面的十几个人都砍倒了，眼看就快到废太子妃他们这边了。废太子妃真急了，他努力地上前几步，让过圣之和小刘不周。他对圣之嘶喊道：
1: 本宫现在这样走，很快就会被杀手追上的，那样我们全都得死在这里，世子的命更是难保。
2: 本宫现在命你速带世子离开，说什么也得给太子殿下留个后啊。
0: 废太子嘶喊的话句句在理，圣之何尝不明白啊？迫在眉睫，他心一横，一把抱起了世子刘不周，单手提刀，满眼含泪的对废太子妃说了一声：
2: 主妃保重。
0: 说完转头飞一般的逃了下去。那小刘不周看母亲没跟来，张着两只小手拼了命的朝着自己母亲的方向摇晃：
1: 母妃，母妃，我要母妃。
0: 废太子妃泪流满面的看着圣之带小刘不周远去，心如刀绞一般。他忍住眼泪，一转身对还活着的几十个废太子的家人说：
2: 今天就是拿我等的身体当盾牌，也要誓死挡住杀手，不让他们前进半步。
0: 是的，那些凶神恶煞般的杀手从来就没把这群手无寸铁还面黄肌瘦的人放在眼里，多少次刀光剑影之中，他们都能轻松取了对方的性命，何况面对这一帮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呢？然而他们想错了，他们的这场杀戮 彻底将费太子一家人隐藏在心中解不开的怨与恨激发了出来。天知道他们曾经遭受过什么样的不公和摧残，什么样的折磨和非人待遇。这一家人愤怒了，他们体内的潜能爆发了出来，就是这群面容枯蒿之人像一群受了伤的野兽一般咆哮着怒吼着，奋不顾身地扑向了这些杀手。手无寸铁，手无寸铁算什么？他们还有牙齿，还有手，还有腿，他们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用牙咬，用手抓，用脚踹，将满

血肉模糊，狼狈不堪。不过废太子一家的反击也只能说是强弩之末，面对十几把雪亮的长剑和十几个身手了得的杀手，他们的反抗显得实在太过脆弱了。等到杀手们及时纠正了自己轻敌的错误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杀戮了。片刻的功夫，几十具尸体全部倒落于尘埃。废太子妃的胸前中了一箭，这一箭扎得很深，几乎从后背穿透了出去。他瞪着一双原本美丽明亮的大眼睛，此时神情漠然，绝望呆滞地仰望着夜空。这个美丽的女人就这样带着多少不甘和对人世间无法割舍的牵挂与留恋，直挺挺地倒在其他家人的尸体堆上死了。假如她没有嫁到帝王之家，可能只是个村妇，亦或是个寒门之妻，可能生活有些拮据，但经过一家人的勤奋努力，也能三餐度日。或许现在正温柔地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幸福甜蜜地望着膝下活泼可爱的一

0: 了定神，杀气腾腾，斩钉截铁地吩咐说：
1: 追上世子，一个活口都不许留。
0: 说着他提着长剑朝着圣之逃跑的方向就追了下去，而其他的杀手也紧随其后。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演播张东，制作人小曾，监制邢小春。
3: 欢迎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收听更多有声书。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北京时间2点整。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北京时间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尝秋天里的第一颗橘子，嗅秋天里的满树桂花，拾秋天里的几片银杏。这个秋天，每天都会充满温柔与小惊喜。

0: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有关世间的美好，我们一起分享。
1: 一条古老的桃花坞大街，串起方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
2: 桃花坞呢，是成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巷。更为重要的是，桃花坞这样一个名字，它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的意象。我们甚至可以把它想到桃花源，这个这么一天站在那来了，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危机的时刻。
1: 作家王瑶的小说《桃花坞》，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小细节为肌理，塑造出鲜活的桃花坞人物群像，展现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民族气节与人生追求。品味书香，10月13日下午4点、晚上9点，介绍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瑶的长篇小说《桃花坞》，敬请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诸葛亮派将要拒敌曹真、司马懿，他先派的是王平、张仪，给了这二将1000人马，让他们据守陈仓古道。这俩当时都傻了，心说丞相这怎么了，从来没这样过呀。咱们丞相办事儿啊，那是非常谨慎的，不经过深思熟虑，丞相都不做决断。今儿丞相是不是病好之后多喝了几杯，要不喝多了的话，哪有这么派兵的，1000人守陈仓古道，拒敌40万，这比例太悬殊了。 这简直是等于去送死。所以张仪要求您是不是多给我们派点兵。丞相一听啊，不能再派了。为什么？这道不好走，人马派多了呀，士卒疲劳，你们就带这些人去。张仪一琢磨，这叫什么理由啊？哎呀，他心想，丞相这是怎么了？要是这么明明去送死啊，不如这样，丞相您要看着我们俩人别扭，您就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得了。他愣把诸葛亮给气乐了。诸葛亮一听，哎，张仪将军何出此余言，你这不瞪眼说傻话吗？张仪一听，我没傻呀，正因为我明白，何必这么去送死呢？丞相，他这一千人，您想啊，四万一只要是把令旗一摆，还不得把我们这寨子给踏平了。
7: 哦，你们为此事担忧啊？不必惊疑，老夫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司马懿兵到陈仓古道之后，他绝不敢再进兵了。你们领人马去了，就找一高处扎下营寨，多备些干柴粮米。一月之功，司马懿不战自退。当他退兵的时候，老夫亲自引兵追杀，岂不是大获全胜？尔等何必担忧？
14: 哦，张仪长出了一口气，汗都下来了，急的。哎呀，感情巧妙机关在这儿呢，丞相已经关了天时了，最近要下大雨啊，雨水一勤，那还不得把这曹真司马懿给困在半道上，他还能进兵啊？嗨，您倒早跟我们说呀。张仪方才这番话呀，那简直的把帐中的武将都给逗乐了。本来张仪说点实话，要是这么去送死啊，干脆您就把我们杀了得了。现在明白了，王平、张仪立刻点齐人马，兵奔陈仓古道。到这儿之后，找一高处扎下了营寨，没什么事儿，告诉三军，每天跟我一块儿走。打柴火去，树枝儿、树叶儿、蒿草，什么全要。三军一瞧，这倒不错。这二位将军带咱们到这儿来，也不练兵不打仗，整天打柴火。打来这柴火呀，还不能就往明面那儿一搁，山坡上一摆，不行。什么找个山洞子啊，再不然就弄点什么防雨的东西，把这柴草盖起来。三军更奇怪了，心说王平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想晴的天儿，您干嘛把打来的柴火全都蒙上？王平、张仪告诉这些小校，不必多问，最近就要下雨了。是吗？好多人呢，都仰面抬头看，看着天是一丝云彩也没有，哪儿来的雨呢？王平和张仪也不把这事儿说破，哎，他们就在这儿等着司马懿。司马懿还真来了，呵，他和曹真并马而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首先到了陈仓，来到陈仓这儿一看，哟，嗨，这陈仓太惨了。怎么了？整个陈仓啊，连一所整装房子都找不着了，房子全都拆了，是一片废墟啊。司马懿吩咐三军赶快找一当地土人来问问怎么回事。哎呦，大找了三天才找来一个人。司马懿告诉他，你别害怕，我问问你，这陈仓这是怎么了？怎么这样了？这人这么一听，哎呀，将军啊，实不相瞒，陈仓的人都搬走了。啊，搬到哪里去了？搬到汉

中去了。诸葛丞相说呀，早晚曹魏军必到，还是搬走为对。哎，这些老百姓就都跟着走了，这是一座空城。哦，原来如此。赏过这个土人，司马懿和曹真商议咱们怎么办。曹真一听，有什么怎么办的，顺陈仓古道长驱直入，进兵汉中啊，咱们就往前杀吧。呵呵，慢来慢来。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使不得呀。啊，曹真一愣，司马老将军，此话怎么讲。我司马懿夜观天象，近日必有大雨呀。如果咱们长驱直入，要是节节取胜，不虚此行啊。假如要是见不到西蜀军，冒雨而行，三军苦不堪言，根本这仗没法打。不如暂且先在陈仓这会儿驻守下来，待雨过天晴之后再与诸葛交战不迟。不知子丹意下如何。曹真一听，啊，哦，最近有雨。哦，他抬起头来望了望蓝娃娃的天，没有一块乌云呢，哪儿来的雨呢？可是司马懿说他已经关了天时了，说近几天就有雨，那只好住下来吧。但是怎么住啊，没有房子呀，就暂且在陈仓城中陈仓城外临时搭些窝棚吧，最好多准备些柴草。曹真还真听了司马懿的话了，传令三军停止前进，就住在陈仓这儿。大伙儿一听，往哪儿住啊，搭窝棚。哎呦，曹魏军呐，一边搭窝棚一边纳闷儿，这仗怎么打的？自从人马离开洛阳之后，一路上杀气腾腾啊，眼看兵走陈仓古道，取剑戈进汉中得西川了，怎么走这儿不走了？干嘛搭窝棚？搭窝棚干嘛？防雨，还得打柴火，准备粮草。哎，有令则行，搭吧。嘿，陈仓城内陈仓城外山坡上叽里嘎啦，所有的地面全是小窝棚，都搭起来了，大伙在这住着吧。等了三天也没见一点风雨，曹真有点着急了。司马将军，你说这天有雨，这可哪儿来的雨呢？我看不如进军，子弹莫及呀。远不出三五日，大雨就要瓢泼而下。曹真听着真有点半信半疑，果然没过三天，哎呦，这雨就下起来了。开始的时候啊，真像瓢泼瓦罐一样倾盆大雨啊。郝勇把这阵大雨熬过去了，算计这回能打开天了，没那事儿，哩哩啦啦下起来没完。这雨是大一阵小一阵，哎呦，陈仓这儿平地水深三尺，哎呦，曹魏军受了罪了。他们待的这地方比较低洼，这水一大把，那搭的那小窝棚啊，全冲跑了。嘿，一个窝棚一个窝棚的，跟小船似的，顺水飘摇飘摇溜达了。不仅是小窝棚冲走了，这马没有草料喂，马淹死了不少。三军整天在水里泡着，连顿熟饭都很难吃到。哎呦，这可怜哦，这困难呐。司马懿可发了愁了。怎么呢？他夜观天时是不假，也估计到了近来有雨，他没想到是个连阴雨呀，不开晴，哗啦哗啦总这么下，你说这多腻歪人呢。这得给皇帝上表啊。

得让曹睿知道人马到哪儿了，怎么回事儿。其实不用上表，曹睿在洛阳已经知道了，说曹真和司马懿啊领人马兵到陈仓遇雨，不得前进了，说是士卒啊病倒了好多。哎呀，这仗还怎么打呀？曹睿立刻下了一道诏书啊，干嘛呀？让曹真和司马懿以及军师刘烨立刻回兵啊，别在那儿了，快回来吧。起码说回到长安也缓一缓，何必整天在水里泡着呢？哎，这道诏书来得真及时，曹真和司马懿正在商量，俩人商量什么呢？也商量啊回兵的事儿，咱别在这儿受这罪了，等雨季过了啊再战不迟。哎，这诏书来了正好啊，把曹真乐坏了，他传令立刻后队变前队撤兵。哎，且慢，司马懿给拦住了，怎么呢？不要慌慌忙忙这么走啊，小心诸葛亮从后追杀呀。哎，曹真一听司马将军这行提得好，言之有理，他们立刻派下20000精兵埋伏断后。司马懿的人马撤走了，王平张仪得到消息了，说司马退兵了。哟，司马退兵了，咱们追不追呀？俩人赶忙商议呀，这二位那算服了。服谁呀？丞相诸葛亮，咱的丞相真是神算，他说有雨真有雨，而且哗啦哗啦下了一个来月，瞧见了没有，愣把曹魏军让这雨水呀给泡跑了。嘿，有点意思，怪不得丞相吩咐咱们多备些粮草，特别要准备些干柴呀，不然呐咱们也吃不上一顿熟饭了，咱们还跟丞相那会儿说长道短，让给天兵的。行了，别提那档子事了，先说这个吧，到底追不追，赶快火速报与丞相。还没等去报，汉丞相诸葛亮派人来了，干嘛来了？告诉王平和张仪，司马懿不久即将退兵，他要是退兵的话切勿追赶，别追。嘿，王平瞅瞅张仪啊，他点了点头，看见了没有，丞相虽然没在咱这大营，他了人家就像在这儿一样，就知道司马懿这几日就要撤兵，果然撤了。哎，奇怪呀，司马撤兵了，丞相怎么不让咱们追赶呢？那派咱们在这儿干嘛呀？啊，这可真奇怪。王平张仪啊没明白，别说这二位，汉中的那些武将啊几乎都没明白。呵，大家是纷纷议论呐、啊、哎呦，司马懿由陈仓退兵了，丞相怎么不派兵从后面去追杀呢？可不是吗？呵，你一言我一语的，尤其是魏延魏文长，他的话比别人还多。哼，我这话可不应当说呀，是不是咱们丞相有点惧怕司马懿？这正好是个取胜的机会，相反嘛，倒不派追兵了，那何必还派王平张仪二将领那么1800人聚敌到陈仓古道呢？有的一听直摇头，文长将军，您这说的可不对，我看咱丞相不是怕司马懿，司马懿啊倒是怕咱丞相。嗨，你说不怕呀，你知道什么呀？魏延没往下说，感情魏延呢有一肚子话呢，不但有话还夹杂着点气儿。生什么气呀？啊，诸葛丞相第一次兵出祁山的时候，自己不是给提过醒吗？要向他讨一支人马，兵出子午谷，出其不意，双管齐下。现在早取了长安，得了洛阳了，何必呢？这么三番五趟，领人马出祁山，退回来，退回来，出祁山，这叨叨什么呀？

0: 这是一点气儿，还有点气儿。最近丞相也不是怎么了，是重任都不派我魏延了。哎，不是什么取个边城啊，夺个小镇呐、啊，就让我去做谁个后队呀、啊？竟派我这差事。魏延瞅了瞅左右这些人，我说也白说，这气就在肚子里憋着吧，不言语了。正在这时啊，丞相擂鼓声仗了，众将全都到齐了。诸葛亮传令啊，说现在司马懿已经由陈仓退兵了，我现在要派兵兵取岐山。这句话把众将都给说愣了，大家面面相觑，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丞相不派人马追杀司马懿，派兵取什么岐山呢？众将愣磕磕这样，诸葛亮看出来了，啊，列位将军有所不知啊，司马懿虽然从陈仓撤兵了，我应该派兵从后边去掩杀，可是司马懿这个人呢、啊，他很会用兵啊，他绝不能这样匆匆忙忙一跑了之，他必然伏下重兵，伏兵断后啊。那么咱们要是派兵一追，非得上他的大当不可，中他的计策，为此呢，不如由他去。司马懿这一退兵，他光顾逃走了，光是防备，会不会有追兵赶他，他就顾不得岐山了。所以此次我正好兵取岐山。战将之中的吴班呢、啊、这个人嘴快心直，夸一下出班十里。啊，丞相，吴班将军，你有何话讲？哎，末将有一事不明，要在丞相跟前请教。有话你就说在当面。啊，丞相啊，您干嘛三番五次领人马兵出岐山？取长安也不止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何必这样？我屈指计算起来，恐怕我们已经三出岐山了。不管出去没出去，反正从这儿是走了三次了，干嘛非得走这儿不可呢？吴班这几句话呀，很有代表性。怎么，有不少的武将连连点头啊？对呀、啊，有好多人也正想问丞相，但是没敢问。吴班这一问呐、啊，正中大家下怀。可不是吗？这么多条道，干嘛非走岐山呢？诸葛亮捻然一笑：“啊，吴班将军，你有所不知啊，岐山乃长安之首，陇西诸郡呢、啊，倘有兵来，必经由此地。这地方前临魏滨，后靠耶谷，左出右入，可以伏兵啊，是很好的用武之地。”所以我取此地乃是得地利也。哦，诸葛亮这几句话呀，把帐中的众将说的是心悦诚服，原来如此，全明白了。对呀，打仗讲的就是天时地利。那么诸葛亮之所以几次兵出岐山，就是为占地利，所以众将都服了。要说都服了，可也不见得，有的表面上服，心里是根本没服啊。谁呀、啊？就是那魏延、魏文长。他只是撇了撇嘴，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哎，您说这个占地利很重要，那只是说对了一半，还有一半呢，我就不信。从别处行兵，夺取别的关隘，兵取长安就不算是地利。这是魏延心里话，没说，没法说。吴班呢，这回全明白了，他给诸葛亮施了个礼，末将领教了，是立刻归班。诸葛亮拿起指令箭，派魏延、张仪。张仪不是跟王平据守陈仓古道呢吗？那也不要紧呢、啊。怎么令一到，他就得随令行事啊？杜琼、陈氏四将带领精兵两万， 兵出击鼓啊。然后又派马岱、王平、张翼、马忠领精兵20000会于岐山，自己要亲统大军，派关兴、廖化为先锋，是随后进发。诸葛亮举着这个令箭看了看这些员大将，有言在先呐、啊：“你们这两路人马，一路走击鼓，一路走耶鼓啊，是哪一个先到岐山为首功，就是第一功啊？”一声令下，三军上下一齐行动，呵，浩浩荡荡由汉中出发，就杀奔岐山来了。由陈仓退兵的曹真和司马懿呢，曹真司马懿退兵之后啊，司马懿是不住的派探报去打探，看看后边是否有蜀兵追赶。探报来报没有，一连三次都没见到蜀军的踪影，根本没人来追。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司马懿一愣：“啊，都督，你为何发笑啊？”“司马将军，您过于谨慎了。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啊，要不是秋雨连绵，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秋高气爽，这是秋的温度。
1: 千秋万代，这是秋的长度。
0: 春华秋实，这是秋的厚度。
1: 明察秋毫，这是秋的尺度。
0: FM 一零六点六，文艺之声，陪伴您整个秋天。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真在马上哈哈一阵大笑，司马懿一愣：“啊，都督，你为何发笑？”“啊，司马将军，您过于谨慎了。诸葛亮巴不得我们由陈仓退兵。”他这回沾了天时的光啊，要不是秋雨连绵，恐怕我们早已经进兵汉中了。如今我们自己退下来了，啊，诸葛亮可以说是如释重负啊。他松了一口气，他还哪敢派人从我们后面掩杀呢？所以我说司马将军您呐，过于的多虑了。司马懿摇了摇头：“子弹呐，你哪里知道诸葛亮用兵如神呐，他之所以没派兵追杀我们，是因为他已经想到了我们由陈仓撤下来必然派伏兵断后，他唯恐中计。你看现在不是没追吗？过不了三五日，最多十天八日，西蜀人马就要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啊，曹真一听，此话怎么讲？诸葛亮趁着我们退兵，光想着西蜀人马追不追赶了，我们就忽略了岐山了。诸葛亮肯定要派兵，兵分两路，取我岐山。这句话把曹真乐得前仰后合的。哎，司马懿一瞧，我说：“子丹，你怎么乐成这个样子？你这是在笑谁？我还能笑别人呢？司马将军，我笑的就是你呀。你想这事儿想的有点太愚笨了。怎么呢？你想啊，诸葛亮都没有力量派兵追赶我们，他怎么还能兵分两路取岐山？根本不可能。”哎呀，司马懿手捻着胡须看了一看曹真呢，司马懿心里真有点怀疑。怀疑什么呀？你们曹家出了不少的名将啊，唯独你曹真，你看没看过兵书战策呀？这人怎么这么大意，这么傲慢，这么邪？

糊涂呢？司马懿心想，我呀，一是为了拒敌诸葛亮，我得破了他两路取岐山之计；第二啊，我也教训教训你曹真。这样吧，子丹，你既然不信，我敢断定，十天内诸葛亮的人马准到岐山。你要不信，咱们两个人可以分兵把守两个谷口，我带兵守住鸡谷，子丹可以带兵守住耶谷啊。如果说诸葛亮的人马到了，那我就赢了，他要没来，我就算输于你曹真。都督，你看怎么样？哟呵，曹真一听，好啊，怎么，司马将军，你要和曹真打赌吗？感情曹真有个嗜好，他就爱赌个东什么的，所以司马懿一说打赌啊，他乐得不得了。那感情好，那咱们先说说吧。司马将军，要是诸葛亮的人马不到岐山来，你输什么？你说呀。司马懿想了想，我输什么？都督，我摆下酒宴宴请都督。不行不行不行，曹真连连摆手，一顿饭谁没吃过呀？我那伙食错吗？我干嘛上你那儿吃去？这不行，十锭大金。啊，曹真一撇嘴，不客气点说，整个中原都是我们曹家的，十锭金子算什么呀？我的府里你去看看去，金子堆成了山。哼，我不要。哎呀，吃饭也不行，赌黄金不要。这司马懿笑了，要不这么着吧，如果诸葛亮人马不到，我要是输给都督你，我就擦上粉，戴上花，穿上红衣衫，我在你曹真都督跟前呐，扭扭秧歌，您看怎么样？可把曹真乐坏了。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怎么，你想想司马懿这岁数，这块这相，这要擦上粉，甭擦粉，司马懿那脸够白的，不过跟那粉那个白劲儿还不太一样。要是戴上花，穿上花衣服，那可够十五人看半年的了。曹真怎么能不乐呀？有意思有意思。可是君子一言，绝不反悔。行嘞行嘞，咱们立刻分兵。哎，等等等等，司马懿把他拦住了。曹真都督，这是诸葛亮人马不到我才这样，那么诸葛亮要是摆兵派来分路兵取岐山，你说什么呢？曹真一听，我呀，啊，嗨，你放心，司马都督，我输不了。这句话招惹的周围的军将这个乐呀，哪有保证自己输不了的呀？司马懿啊，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笑。我说都督，你万一要输了呢？万一输喽，曹真一想，我怎么办呢？我请他吃饭，司马懿也是不能讨扰啊，给他几锭大金他也不能要，我也擦上粉戴上花，我不能那么干。因为我是曹氏宗亲，你别忘了，曹睿那是皇帝，我呀乃是国家股肱之臣，我擦粉戴花扭秧歌多别扭。哎，这么着吧，我把呀陛下赐给我的一条玉带还有一匹骏马送给你司马将军，一言为定，空口无凭，打赌记账。啪，二位都督当时把人马分开，是各据谷口。这曹真也够犟的，他倒不是犟，他很自信，他心里也有个数，诸葛亮连追赶我们的能力都没有，也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胆量，他怎么能够派兵取我的岐山呢？所以说诸葛亮以及西蜀的军校
本来不打。

司马懿瞅着曹真呢，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呢？那好，司马懿有个打算，一个是啊，拒助诸葛孔明，不要让他得了其善；再一个呀，跟曹真打打赌。两个人这个赌打得很有意思。司马懿说：“我要输了，我就啊擦粉带花，穿上女人的衣服，上你的营中请罪。”曹真要输了，就把玉带和骏马输给司马懿。呵，曹真呢，高高兴兴的领着人马走了。司马懿呢，就在击鼓口这儿做了一番安排布置。刚刚布置完毕，这时候西蜀的人马就到了。魏延他们四员大将，魏延呢和陈氏并马而行在前边，张仪和杜琼在后边。他们来得挺快啊，这也难怪啊，因为丞相诸葛亮有令，谁要是先出祁山，谁就是得到首功啊。所以那怎么能不抢呢？都愿意抢这个头功啊。等他们刚刚接近击鼓，这时候有人来报，说是丞相派邓芝赶来了，让您二位停一停。魏延和陈氏白马就勒住了，心说怎么回事，我们还没到击鼓口呢，怎么丞相派人来了？准有军令吧。稍这么一愣，这个传令人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魏延一看呢，原来是邓芝。啊，魏延将军，且慢走。啊，您来了，您来有什么事吗？丞相有令，请将军你们不要兵进击鼓口，不要再往前走了，最好扎住营寨，等候丞相的大令，再做定夺。哟，邓芝说这话的这功夫啊，后边的杜琼、张仪也过来了。四将一听全愣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啊？特别是陈氏很不高兴了，丞相明明传令了让我们进兵击鼓抢占祁山，怎么现在又让扎下营寨了呢？让扎寨在这儿待命，难道说是怕我们抢头功不成？哎，邓芝摆了摆手，我看不见得，丞相怎么能够怕几位将军停功呢？他希望大家都立功啊，既然丞相让在这儿扎营候令啊，大概是怕各位中了曹魏军的埋伏吧。这句话说的陈氏魏延哈哈大笑啊，嘿嘿，我算看透了。陈氏这一句话使得魏延一愣，你看透什么了？文昌将军，咱们丞相大概是没心与曹魏军作战吧。你看司马懿又陈仓退回来了，不派兵追赶，让咱们兵出祁山，咱们按令而行了，可已经到了击鼓口了，又让咱们扎寨，这出尔反尔，行令不明啊。什么埋伏不埋伏的，我看呢，丞相是有点惧怕司马懿与曹真。这魏延听了这几句话是一个劲儿的点头。邓芝很不高兴，心说文昌将军，可你得帮着我说服这位陈氏将军，你魏文昌那是我西蜀的名将老将啊，你怎么能这样？邓芝很不高兴啊，他们脸色往下一沉，啊，列位将军，我想啊，丞相让几位在此地扎营是有一定原因的，我家丞相多年来计无不中，谋无不成啊。嗨，陈氏听得这可是仰天一笑，算了吧，邓芝先生，您不要再多说了，我家丞相既然神算，
那怎么会有街亭之诗呢？这，哟，当时闹得邓芝是无言答对。魏延听了这几句话，心里特别痛快。哼，真不假。魏延心想，那当时丞相要是听我的话，给我5000精兵，我兵出子午谷，不是早就得胜了吗？他算认准了这个兵出子午谷了。今儿个听陈氏一说这话，是正中他的心思。魏延呢，他有两档子气儿，一个是他帮着丞相参谋，诸葛亮没听他的话，他不高兴；再一个，他就记恨着诸葛丞相不应该派马谡守街亭，应该派我，派我这街亭绝对丢不了。所以今儿陈氏一提这茬，他心里头那气儿又上来了。陈氏将军说得有理呀。邓芝啊更不高兴了，他瞅了魏延一眼，行了，几位将军，我令已传到，希望你们立刻安营扎寨。说到这儿，邓芝叭叭令箭放起，这么一举，你们听不听吧？魏延一瞅这大令啊，他暗暗吸了口冷气，哎，心想：你邓芝啊，别不爱听，我们说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我看呢，丞相越打仗这胆儿越小，说不定真有点怕人家司马懿。扎寨就扎寨吧。魏延刚要传令扎寨，陈氏这么一听，文长将军，你真想在这儿扎寨吗？啊，我想在这儿扎寨，你扎寨我不扎。我领5000人马杀出击鼓，夺取岐山，我非争这头功不可。邓芝听到这会儿把眉头一皱，陈氏将军，你可不能这么办呐！你要这样，我就要回复丞相，那我就要告诉丞相去。邓芝先生，任您自便吧，我这就叫按令而行，因为丞相是这么吩咐的，我陈氏就是这么做的。这时候魏延呢，也不说话，他光瞅着陈氏点头，那意思好像他是完全同意。陈氏再也不等魏延和邓芝说什么了，带领着5000人马杀奔击鼓去了。邓芝啊，拨马就走。邓芝干什么去？回复丞相，那我得告诉一声啊，这陈氏他不听您的令啊。邓芝走了，张仪、杜雄就劝呐，又劝魏延，又劝陈氏。那意思是啊，别这样啊，你看看丞相既然有令，咱就先把寨扎下呗。等他们劝着魏延这功夫，陈氏领着人马已经走了，兵进了击鼓了。走到击鼓口这儿啊，陈氏派人打探，探听探听寺外可有曹魏军校，探马来报，什么动静也没有，连曹魏的一兵一卒也没见。哼，陈氏笑了，好，我先出兵击鼓口了，我夺过岐山来之后，我看你诸葛亮丞相脸上羞不羞。这陈氏也够瞧的，他想要羞臊羞臊这位汉丞相诸葛亮，他也是堵着一口气儿。这人马呀，哗，像潮水般就拥进击鼓口来了。走了还没有30里路呢，忽听一声炮响，把陈氏吓了一跳，坏了，这儿有伏兵。随着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陈氏当时就晕了，坏了，我上了人家的当，不出我家丞相所料，这儿果然有埋伏。扎寨上哪儿扎寨去啊？这儿谁让你扎呀？陈氏拼命死战，东突西

0: 一闯，他恨不得突出重围，杀条血路，杀不出去。哎呦，陈氏瞪眼看着他身旁带着的这五千军校是越来越少啊。哎呀，难道说今日陈氏就困死在此处不成？正在这时，忽听前面人声鼎沸，又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为首一员大将直奔陈氏来了。陈氏一看这员将既没打大道旗，也没有其他旗号，呵，马像一阵风似的过来。陈氏把牙这么一咬，管你是谁呢，现在不用问了，四面八方都是曹魏的人马，都是人家的将校，我就杀吧。他瞧这员将离他很近了，他是举刀就劈呀。这员将把手里大刀这么一横，嘡啷的一下把陈氏的刀给封出去了。陈将军，你怎么会用刀砍我呀？我是魏延啊。陈氏一瞧，哎呀，当时臊得脸通红啊，我都让人家曹魏军把我给杀懵了，我连魏延都不认得了。文昌将军，你这是从哪里来呀？我特地前来解救将军。哎呀，你来得太是时候了，陈氏将军，你随我来。魏延在前，陈氏在后，一块往外杀。魏延怎么来了？魏延不是在吉谷外边扎寨了吗？啊，这魏延呢，也机灵着的呢。他看自己一劲儿点这火，把陈氏这火也给斗起来了，带着五千人马奔吉谷去了。邓芝回复丞相去了，这丞相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再说了，这个丞相神算，不用说我们呀，连那司马懿都折折服服的呀。万一丞相这里边要有什么计策呢？啊，如果这司马懿要设什么圈套，这陈氏要出点意外，我见丞相怎么交代？我呀，我把他接回来得了。如果说司马懿没埋伏，正好我就事儿啊，跟陈氏并马一块往回走的时候，再随便说说道道，就是说发散发散自己肚子里这闷气，按现在的话说就发发牢骚。如果要有事儿啊，有事儿我把他救回来就得了。魏延多了个小心眼儿，他还真来着了。再晚到一会儿，陈氏就完了。陈氏很感激魏延，总算是由重围之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等回到他们扎寨这地方，陈氏一查点人马呀，带去不是五千人吗？回来一看还剩三百多个了。那些人呢，连死带伤，大概大部分呢，哼，都让人家曹魏军给俘虏去了。这回陈氏服了，服谁了？服丞相诸葛亮啊！早要听话扎寨，哪儿能有此惨败？司马懿呢？司马懿算大获全胜，险一险杀死了陈氏，没想到让魏延、魏文长把他给救走了。司马懿杀退了陈氏之后，他立刻想到诸葛亮会不会派人取耶谷啊？曹真如此马虎大意，这可不得了啊！他立刻派心腹军校打马扬鞭，飞奔曹真大寨，去告诉他，让他要格外小心，严加提防。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欢迎使用交际亭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再次欢迎哈。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1: 那今天呢，我们聊的呢还是高小潘和尤宪超啊这对搭档，所以说呢听到的作品呢还是二位的作品。
0: 那其实说到就是你们俩，
2: 嗯，
0: 那你觉得有没有遇到过最合作难受了？我有点这作品啊，我演不下去，合作不下去的情况。
2: 没有，没有，我们俩从来没有因为
0: 作品
2: 说合作不下去，我们俩会因为作品打架，
1: 嗯，
2: 会吵架，但是这个是个好事儿，就是。就完全是嚷出来那种，他对作品有自己的理解，然后我对作品有自己的理解，因为基本上我们俩的作品都是我写，
0: 嗯，
2: 我写，我有一个点子，会跟他去聊，然后再到唠到文字。我老说我不是一个天赋型选手，然后我没本子我就演，我不是，我一定是得自己写出来，改了几稿之后才会去演的。嗯、所以呢，那到后来小帅就会觉得这个包袱应该这么演，这个包袱应该这么演。然后我认为我写的时候是这么写的，从创作初衷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理念。然后两个人就会因为说我得让观众乐，然后我说我得要这个东西的，我们叫别硬山割岭。
0: 嗯，
2: 就两个人就会因为这种事儿去有了一个很大的摩擦。
0: 那在你印象当中，哪个作品吵得最凶？还是很多作品？
2: 不，其实每个作品我们俩都会去吵的。然后因为我们俩对于作品这件事儿其实有一个初期的判断，这个是我们叫走学的，就是给观众演出挣钱吃饭的，然后这个是参加晚会的，然后这个呢是要干什么的，我们俩非常明白。然后我们俩会开心是一段好的作品。
0: 嗯，
1: 下面这段作品特别有意思啊，因为小潘呢是河北人，
0: 哎，
1: 所以说呢说的这段相声作品叫做一座城，讲的啊就是河北的事儿。
3: 哎呀，小超啊，我们河北
4: 啊，
3: 东临渤海，
4: 哦，
3: 西临太行，
4: 嗯，
3: 北临燕山，燕山以北是张北草原，内环是京津，
4: 嗯，
3: 我们河北人内敛敦厚，
4: 嗯，
3: 拜年都实在。
4: 河北人怎么拜年？
3: 俩人一见面
4: 啊，
3: 争着磕头。
4: 哎，
3: 来，咱看对不对？
4: 磕不是
3: 啊？
4: 头是为什么呀？
3: 谁要是给谁先磕头
4: 啊，
3: 来年行大运、发大财、赚大钱。
4: 你说这灵吗？
3: 显得人实在可交。
4: 那咱来一回，
3: 来一回
4: 是啊。
3: 过年争着磕头
4: 啊，河北这种啊。
3: 尤宪超，
4: 哎，高小潘，
3: 哎呦，姑娘，
4: 我磕，
3: 我来，我磕吧。
4: 孙子，你没跪下呀你？
3: 怪谁呀？
4: 啊？
3: 怪谁呀？怪你？
4: 还怪我了？
3: 腿太快了。
4: 哎，好嘛，这还怨我了？这
3: 咱俩得寒暄一下再磕头，
4: 这不像话。
3: 既然你来到我们河北了，
4: 啊，
3: 我考考你，你了解我们河北吗？
4: 哎呀，平时来的少，你要了解，给我介绍介绍。
3: 太好了，过去
4: 啊，
3: 炎帝、黄帝蚩尤
4: 啊，
3: 在我们河北打了一架，
4: 哦，
3: 开启了华夏文明。
4: 这我知道，逐鹿之战嘛，
3: 啊，
4: 在现在这个涿州附近。
3: 你看，挺了解啊。
4: 嘿嘿，
3: 我再考考你
4: 啊，
3: 河北为什么叫河北？
4: 哟，这我还真不知道。
3: 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叫河北，
4: 哎，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黄河以南叫河南是吧？
3: 这么一会儿长学问。
4: 废话，这叫什么学问？
3: 有这么一首歌，唱的是我们河北啊。
4: 河北的什么歌啊？我听听。
3: 你听听啊，
4: 唱一个。
3: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4: 老师，
3: 哎，
4: 老师
3: 啊。
4: 那个你都唱出来了，
3: 怎么了？
4: 这不东北的歌吗？跟河北有什么关系？
3: 作者张寒辉
4: 啊，
3: 河北人。
4: 哎，哦，歌的作者是河北人，
3: 那当然了
4: 啊。还有吗？
3: 再听这歌，
4: 再来一个。
3: 马铃儿响叮当，鱼鸟唱，
4: 啊，
3: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4: 这阿诗玛不是云南的吗？怎么改河北的了？
3: 作者罗宗贤，
4: 啊，
3: 河北人。
4: 哎，还有吗？来一个。
3: 当然还有了，啊，你再听这个
4: 啊。
3: 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
4: 这我知道，同一首歌呀。
3: 作者孟卫东
4: 啊，
3: 河北人。
4: 好，都是河北人。
3: 你再听这首，
4: 啊，哪首，
3: 啊，月照枝头迎君来，纷纷扰扰 都相思太。
4: 这我知道，嗯，你唱的那首叫《问连余说》嘛？
3: 没错，
4: 这首呢，
3: 我河北人。
4: 啊，这么个都是河北歌。
3: 哎，河北人杰地灵，
4: 真不错，
3: 地大物博，
4: 哎，
3: 美丽的景色也特别多，
4: 是吧？
3: 那当然了，哎，
4: 咱到时候录完了春晚呀，
3: 嗯，
4: 你得带我逛一逛。
3: 好啊，
4: 好不好？
3: 你想去哪儿啊？
4: 哎，我就想去那个环境优雅，
3: 嗯
4: 啊，依山傍水，
3: 嗯，
4: 人呢少，清静优雅之处。
3: 哎呦，那我得推荐您去一地儿
4: 啊。哪儿啊？
3: 唐山市的遵化。
4: 哦，
3: 有一个
4: 啊
3: 清东陵，
4: 哎，
3: 那地儿不错。那地人少，
4: 那个
3: 景色优美。
4: 不不不，人太少也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3: 那就只能去保定易县的
4: 什么地儿？
3: 清溪岭了。
4: 哎，
3: 这地儿也不错啊。
4: 咱能不能离这个陵远点啊？
3: 别说
4: 啊，
3: 还真有一地儿可以。
4: 这回哪儿？
3: 满城汉墓。
4: 哎，好嘛，
3: 这离陵远点了。
4: 哎，是，非得给我埋这儿？你是
3: 什么叫埋这儿啊？
4: 不是，你得带我去看点那个雄伟壮观的那个呀。
3: 雄伟壮观的，
4: 对呀，
3: 那就得去哪儿了
4: 啊？
3: 承德，
4: 承德有
3: 避暑山庄。
4: 哦，这地儿好。
3: 哎，过去 啊也叫热河行宫。
4: 嗯，
3: 俗话说得好啊，
4: 嗯，
3: 上有天堂，
4: 哎，
3: 下有苏杭和承德。
4: 哎，哪来这么一句呀？
3: 我自己编的呀。过去康熙题字啊，
4: 啊，
3: 三十六景。
4: 哦，
3: 乾隆，
4: 嗯，
3: 题字三十六景，一共是七十二景，
4: 哎，
3: 这可够你逛的了。
4: 这个一天逛不完呢。
3: 逛不完，
4: 你给我找点那一天能逛完的。
3: 有了，
4: 哪儿？
3: 咱石家庄旁边的正定
4: 啊，这地儿。
3: 哎，过去也叫常山。
4: 哦，常山呢，我可知道。
3: 知道吗？
4: 过去出了一个大将啊。
3: 谁呀？
4: 赵云，赵子龙。
3: 挺了解。
4: 你没看那网上的说了吗？来将统兵常山，赵子龙呱这呱这呱这过去了。
3: 赵子龙要长你这模样，估计就赢不了了。
4: 哎，对，那地儿我知道啊。
3: 不仅仅出常胜将军
4: 啊，
3: 还是历史名城。
4: 是啊。
3: 你看过去，
4: 啊，
3: 你要到了那儿之后，你看一看龙兴寺的随碑。
4: 哦。
3: 你再看一看广惠寺的华塔，
4: 啊，
3: 临济寺的成灵塔，
4: 嗯，
3: 天宁寺的凌霄塔，开元寺的虚拟塔。哎，最重要一件事，
4: 嗯，
3: 你必须得看一看咱们中国唯一一座留下来的啊，唐朝留下来的钟楼。
4: 哎呦，唐朝留下来，
3: 你上去
4: 啊，
3: 敲个钟
4: 啊，
3: 你再吆喝两句
4: 什么呀？
3: 天干物燥，
4: 哎，
3: 小心火烛。
4: 好嘛。我跑那打更去了，我这
3: 景色好呀，
4: 啊，
3: 还得去一去保定。
4: 保定有什么？
3: 哎呦，过去直隶呀，
4: 啊，
3: 直隶总督署，你得看一看，
4: 看看。
3: 还有莲池，
4: 哦，
3: 你得瞧一瞧。保定美食也特别多，
4: 是吧？
3: 有驴肉火烧，
4: 啊，
3: 驴肉火烧，驴肉火烧，
4: 哎，就剩驴肉火烧了，这个啊。
3: 最重要，
4: 啊，
3: 保定人说话有特点，
4: 什么味儿啊？
3: 你看土豆不叫土豆，
4: 那叫
3: 土豆味儿。
4: 这。哦，土豆味儿，
3: 哎，
4: 啊，
3: 说话再带个后音儿
4: 啊，有尾音儿。
3: 而且保定人问候怎么问
4: 啊？
3: 你吃了呗？
4: 哎，啊，
3: 你吃了呗？
4: 吃没吃饭？
3: 对
4: 啊，
3: 就像你这模样的
4: 啊，
3: 在我们保定有一个好词儿啊。
4: 啊，怎么夸我呢？
3: 缺会儿，
4: 哎，
3: 你看好词儿。
4: 不
3: 啊，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3: 怎么了？
4: 这个确实啊，平时来咱们河北少，
3: 没错，
4: 对方言土语不了解。
3: 是，
4: 刚才你说这个缺会儿
3: 啊。
4: 这个好多朋友都乐，我问问您啊，
3: 嗯，
4: 这个缺魂儿什么意思？
3: 你算是问对人了
4: 啊！
3: 我就是保定人
4: 啊。
3: 缺魂儿是我们保定的一句俗语，
4: 它的意思是
3: 夸人帅，
4: 嗯，
3: 漂亮的意思，对不对？来，咱一块儿叫上来啊！一二三，
4: 啊，哈哈哈。这个缺魂是夸人好看、夸人帅的意思。
3: 对，
4: 你要这么说的话啊，
3: 我确实是缺魂的。
4: 不行不行，
3: 啊，
4: 咱俩不能太捧我。
3: 是，
4: 人得有自知之明。
3: 没错，
4: 今天来了好多优秀的演员。
3: 对，
4: 我尤宪超呢，只能是一个小缺魂的。
3: 没错，
4: 啊，这个高晓攀他是大缺魂的，他是。
3: 你知道什么意思呀？
4: 废话，这一乐我就知道，能是好词儿啊？
3: 逛完了保定，咱得去秦皇岛
4: 看看什么？
3: 哎呦，秦皇岛，
4: 啊，
3: 万里长城第一关呀！
4: 啊，这倒是，
3: 京城锁月无双地，
4: 嗯，
3: 万里长城第一关，
4: 这是长城的起头处。
3: 那当然了，
4: 嗯，
3: 过去有叫什么呀？山海关。观山海，
4: 你听这个气魄
3: 多雄伟，
4: 可不？
3: 哎，人家门口，
4: 嗯，
3: 还你还有这个铁狮子，
4: 铁狮子我知道有，
3: 是吗？
4: 有，
3: 在沧州，
4: 哦，沧州的，
5: 沧州也叫狮城啊，就那铁狮子重达40多吨，
4: 不轻啊，
5: 后周时候造的，而且铁狮子还有一个名称
4: 叫什么呀？
5: 镇海猴，
4: 听着就威风。
5: 哎，到了晚上，这铁狮子说话，
4: 还说话，
5: 野了猴上吃了不？
4: 哎，这说的什么玩意儿？这是
5: 沧州话呀！
4: 好嘛，这狮子还饿了，你这
5: 晚上的问问，你不仅仅到沧州，而且华北四大瑰宝
4: 是吧？
5: 你看沧州狮子、定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
4: 哎，你刚才说那个塔是什么呀？
5: 哎呦，定州塔有名啊，也叫开元塔，过去是眺望塔。杨六郎就在上面观敌廖阵。俗话说得好啊，
4: 什么呀？
5: 站得高，
4: 哎，
5: 尿得远。
4: 哎，站，
5: 怎么了？
4: 看得远，
5: 这个眺望跳得远。
4: 哎，好嘛。
5: 而且定州也是一个古城，
4: 是
5: 过去是古中山国，也是出状元的地儿。
4: 真好，
5: 有一位大家呀。
4: 哪位？
5: 崔护
4: 啊，
5: 写了一首诗，大伙儿都知道。
4: 怎么说的？
5: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你看就知道了，
4: 这诗是写给谁的呀？
5: 崔护写给他的爱人。
4: 哦，
5: 当时崔护自己一个人在定州，
4: 是
5: 思念他的爱人。他的爱人在西安呀。
4: 哦，两地分居。
5: 哎呦，每天他想媳妇儿啊。哎呦，怎么见不着啊？
4: 写诗
5: 心里头就琢磨呀。
4: 啊，
5: 你迟了呗。
4: 哎，
5: 你是谁呀？哎呀。

0: 掰不字儿。
1: 那行了行了，
0: 好嘛，这净想着吃啊，这是
2: 定州方言啊，
0: 啊，真不错，还
2: 所以说，哎，咱们华北有很多的瑰宝，
0: 是
2: 你不仅仅这样，哎，华北还很多名胜古迹，而且华北还出很多名人。
0: 对，你给我讲讲这个名人都出过什么样？
2: 又太多了，
0: 说说。
2: 你比方说
0: 啊，
2: 那个一代名相廉颇
0: 啊，有
2: 有没有？
0: 嗯嗯，
2: 晚清重臣张之洞，
0: 河北的，
2: 哎。
0: 啊，
2: 元曲大家、
0: 哦、
2: 关汉卿、
0: 哦、
2: 王实甫、马致远、
0: 哦、
2: 还有数学家、
0: 哦、
2: 祖冲之，医学家、
0: 哦、
2: 啊，扁鹊、
0: 哎、
2: 而且最重要，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河北人，
0: 真是出不少人才、
2: 啊、没错。
0: 哎，你给我讲讲近年河北出什么、
2: 啊、哎呦，近年河北出了很多的明星啊。
0: 哎，你给我讲讲谁？
2: 方琼。
0: 有
1: 啊！
2: 我打小就看方琼节目长大的，
0: 对对对，
2: 激情九九嘛，
0: 哎，
2: 那人家没变样，你看
0: 是，
2: 哎呀，长得还是跟当年那个小姑娘一样。
0: 不，
2: 方琼明星，
0: 明星，河北的、哎，还有谁？
2: 高晓攀，
0: 哎。行，这也算一个。
2: 我当年激情九九报名，我是落选的那一个呀。啊，
0: 就别提那个。
2: 还
0: 往下还有谁？
2: 王宝强
0: 啊，对对对，
2: 高晓攀，
0: 哎，
2: 周冬雨
0: 啊，
2: 高晓攀，
0: 哎，
2: 高晓攀，高晓攀，高晓攀，
0: 闭嘴。
2: 怎么
0: 你们这通名都叫高晓攀是怎么着？
2: 就是显得我人气旺
0: 啊！不用啊，
2: 哎、
0: 你别说，出不少人才，真好。
2: 没错，
0: 河北人杰地灵啊。
2: 那是啊，
0: 哎，
2: 过去河北有这么一句话形容我们，
0: 怎么讲？
2: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之悲歌。
0: 这是说谁的呀？
2: 哟，大伙都知道这个典故啊。
0: 哪个呀？
2: 荆轲刺秦。
0: 哦，这个荆轲也是河北人。
2: 河北人呐、
0: 哎，
2: 河北人的性格只可易动，不可识破，
0: 大言。
2: 当年燕王太子丹觉得这个秦王暴政、
0: 嗯、
2: 派荆轲刺杀他，
0: 哎呀，
2: 哎，两个人在这个易水河、
0: 嗯、
2: 这个燕王太子丹就对荆轲说了，
0: 说的什么呀？
2: 这个秦王啊，
0: 啊，
2: 哎、这次了，
0: 哎呀，
2: 真的给他弄了吧，
0: 哎呀，这张嘴怎么这味儿呢？
2: 河北保定人吗、
0: 啊、
2: 再看荆轲、
0: 啊、
2: 别管了、
0: 嗯、
2: 这事交给我吧，
0: 哎呦，
2: 我到那儿我给他们弄了，
0: 那好嘛，
2: 你看看荆轲、
0: 啊、
2: 多厉害啊，
0: 是
2: 到了那儿、
0: 啊、
2: 我给他们 WQ 吹波 QS
0: 了，这好嘛，改了玩游戏了，这都
2: 让他们全部团灭呀。
0: 荆轲是厉害，
2: 哎，就在易水河，
0: 哎，
2: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0: 留下一首诗，
2: 哎，就在那儿、嗯、当时这荆轲太厉害了，
0: 好啊，
2: 荆轲比孙悟空、
0: 嗯、
2: 兰陵王都好用，
0: 哎，
2: 因为荆轲，
0: 你把那游戏给我撂下
2: 啊，
0: 说谁呢？这
2: 是荆轲，
0: 哎，你说这刺秦的事儿，
2: 荆轲到了西安之后、
0: 啊、
2: 直接找秦王，
0: 哎，对，
2: 秦王啊、
0: 嗯、
2: 我给你献驴肉火烧来了，
0: 你给我拿回去、啊、
2: 拿
0: 献驴肉火烧像话吗？
2: 献什么？
0: 献地图啊！
2: 秦王啊，我给你献地图来了、
0: 哎。地图里藏了把刀，
2: 哎、
0: 把这地图打开，拿刀刺秦王。有一个成语吗？
2: 嗯，
0: 图穷匕见嘛。
2: 没错。
0: 哎，
2: 你看这个地图啊，我给你往后刀啊，
0: 你给他刀
2: 啊。你看秦河、
0: 哦、
2: 沙河、昌平，我刀啊，
0: 刀，
2: 我刀呢？
0: 哎，
2: 我刀呢？
0: 哎，刀找不着了。
2: 这个荆轲的刀可就找不着了。
0: 是啊，
2: 刚要刺秦、
0: 哦，
2: 被秦王反过来给他擒着了。
0: 你瞧瞧，
2: 直接给抓走了。
0: 哎呀，
2: 一代一。是荆轲英勇就义，
0: 真是
2: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0: 这诗怎么说的呀？
2: 稳住，咱们能赢、
0: 哎、这又玩上了。你
3: 刚才是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一座城，
4: 然后你像我们俩有一年相逢是缘，
5: 嗯，
4: 相逢是缘那个作品后来拿了牡丹奖文学奖，那作品、
5: 嗯、
4: 我们俩认为哦，这是一块活，
3: 嗯、
4: 我们叫这是一段相声，它有情有趣还讲理，
5: 嗯，
4: 然后同时有点寓教于乐，大家乐完之后会有一点哦，原来他说的是个事儿，对，然后你像我们早期的一些段呢就叫包袱堆包袱，行话叫碎溜，那完全称不上是作品，甚至称不上是一个活、
5: 嗯、
4: 这个我们俩是有一个基础的判断，
5: 分得很清楚的，
4: 对对对对，
5: 嗯，而且看似是吵架但其实也沟通嘛，
4: 沟通沟通、
5: 嗯、
4: 沟通。
3: 哎，你说到了这段相逢是缘，咱们就来听听吧，你和尤宪超合作的相逢是缘。
6: 感谢大家，
0: 谢谢，
6: 很高兴又一次来到了沈阳，
0: 哎
6: 哎，沈阳的观众很热情，
0: 对，
6: 是见证我们哥俩一路走来，
0: 真是
6: 从默默无闻，
0: 嗯，
6: 到无人问津，
0: 没错。哎，高老师，
6: 哎，
0: 咱是怎么做到越混越惨的呢？
6: 想不想改变命运？
0: 怎么改变命运？
6: 用资本改变命运。
7: 啊。
8: 你有什么指教啊？
9: 什么叫指教啊？
8: 啊，
9: 我开了一所相声学堂
8: 啊，
9: 期待你的加入
8: 啊。说吧，高老师。
9: 哎，
8: 这回打算怎么坑我呢？
9: 小超，我坑过你吗？
8: 啊？
9: 咱不说别的
8: 啊，
9: 去年沈阳下的第一场雨，我是不是把唯一的一把雨伞给了你？
8: 我想起来了，对，那是六月份，那天我是打伞走的，你打车走的。
9: 我再问问你
8: 啊，
9: 去年沈阳下的第一场雪，我是不是把唯一的围脖给了你？
8: 对，你顺手就把我羽绒服扒走了。
9: 刘宪超，
8: 啊，
9: 我就问问你，
8: 啊，
9: 咱俩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8: 没错啊，所以你坑人第一个坑我吗？你
9: 我坑你干嘛呀？
8: 嗯，
9: 我是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8: 你呀，啊，
9: 哎，
8: 哎呀，
9: 我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学习相声的好处。
8: 啊，学相声有什么好处啊？
9: 学相声可以提高人的
8: 专注力、记忆力、自控力，语言表达能力。你这，
10: 自我成就管理，独立思考能力。
8: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全押对了我。
9: 于远超，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
8: 我怎么知道的？各位，您千万别信啊！就这还什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9: 嗯，
8: 各位，这是我们相声麦克专用的套词儿哈。不瞒您各位说，去年我指着这套词儿，我卖出一节课，有我30%的提成。
9: 刘宪超，我是为了那30%的提成吗？
8: 啊，那你不是，
9: 哎，
8: 你是为那70%纯利，
9: 纯利，
8: 啊，
9: 纯利。我立干嘛？
8: 我是
9: 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呀！
8: 你弘扬什么文化？
9: 相声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9: 相声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8: 那就扔了吧。
9: 扔了干嘛呀？
8: 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你要它干什么呢？
9: 什么遗产？
8: 非物质文化遗产。
9: 对了，中华上下5000年，你都了解吗？
8: 我张嘴就来啊！
9: 哎，
8: 5000年，
9: 嗯，
8: 我可不知道。您知道啊？
9: 我不知道我能开相声学堂吗？
8: 那太行了，
9: 嗯，
8: 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面
9: 啊，
8: 嗯，给咱们讲一讲中华上下5000年，开始。
9: 中华上下5000年，
8: 哎，
9: 讲讲，
8: 嗯，
9: 去年，
8: 哎，我去，我去你的吧，去年你这边。去年用你，我
9: 前年，
8: 前年也
9: 废话，废话，废话！你知道800年前哪一年吗？你挤兑我，
8: 1223年，南宋嘉定16年，羊年。
9: 刘宪超，我早就知道你是人中的龙凤。
8: 不要客气，
9: 守株的待兔，
8: 哎，嗯，
9: 呆若的木鸡，狗拿的耗子，
8: 这是夸人吗？你
9: 嫌你啊？
8: 这废话，你不是说文化吗？
9: 相声里有大量的历史知识，
8: 你知道什么？你给说。
9: 相声里的莽撞人，
8: 啊，
9: 教的人是忠勇刚烈；江湖人教的是侠肝义胆；住宅夸的是古色古香；酒令聊的是传统节气；菜名报的是满汉全席；地理图走遍大好河山；对春联富有诗书才气；黄鹤楼唱的是国粹京戏；定场诗蕴含人生哲理；相声讲的是人间烟火气。
8: 嘿，
9: 好，今天你要是加盟我们相声学堂，
8: 啊，
9: 我送你个小小的礼物
8: 哦，
9: 让你是欲罢不能。
8: 不能是欲罢吧？
9: 我能送你浴霸吗？
8: 那你送我什么呢？
9: 快板儿。
8: 哦，快板儿。
9: 哎，
8: 我要浴霸。你说我干这行，我要快板。
9: 看见了
8: 吗？你嗯，
9: 我。
8: 嘿，各位，你还真别说啊，干这么长时间还真没见过。
9: 哎，
8: 您这什么颜色呀？
9: 这叫金刚芭比粉。
8: 嗯。哦，
9: 看见快板里的铜钱了吗？
8: 啊，小铜钱，
9: 选用的是乾隆的、道光的，还有嘉庆的。
8: 哎，这什么意思呀？
9: 寓意乾道家。
8: 啊，这还有文化属性这里头。哎，哦，
9: 看见我们这个快板了吗？
8: 啊，
9: 选用的是撒哈拉沙漠原始森林里的千年老竹。
8: 哎，
9: 嗯，
8: 啊，那地儿还长过竹子，
9: 所以500年一开花，500年一结果，
8: 哦，人参果，啊，
9: 已经砍了。做了这批快板，
8: 说砍就砍。
9: 哎，我们这个快板
8: 啊，
9: 符合青少年健康标准
8: 哦，
9: 国际 SOS 认证。
8: 跟谁求救啊？
6: 国际 ICU 认证。
8: 什么病？
6: 国际 UFO
8: 看见谁飞了？
6: 袁超，嗯，你是 ETC 吗？
8: 什么意思？
6: 自动抬杠啊！哎，
8: 这叫什么俏皮话？这叫
6: 我是为了
8: 那叫自动抬杠，那叫
6: 我是为了介绍我的产品。
8: 你废话，你就说他怎么改变我命运？
6: 怎么改变命运啊？你与资本改变命运，就差这副快板。
8: 怎么改变？唱两句。
6: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8: 哎呀，我说改变命运呢，要饭去了我。
6: 在赚钱的这件事上，千万不要犹豫。
8: 没有犹豫，
6: 坚持做自己。
8: 是，
6: 剩下的交给报应吧。
8: 我的妈呀！
6: 猫会抓耗子，狗会看院子。
8: 对对对，
6: 机会什么？
8: 机
6: 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跟着我，把我们的品牌打出去。
8: 哎，打！
6: 相声学堂距离百年老店只差100年
8: 啊，那就是没开张啊。
6: 哎，跟着我，把我们的优惠力度打出去，满1000送可乐，
8: 就不开发票。
6: 跟着我，把我们的口号喊出去，
8: 喊！
6: 一人加盟，全家受益，全家加盟，无忧无虑。来，跟我一起喊：相声你冲不冲？冲冲冲冲冲！加盟你加不加？加加加加加！接话放！
8: 加盟加盟加盟加盟！
6: 啪！
8: 一个优惠力度，
6: 啪！
8: 一个百年老店，
6: 啪！
8: 一个资本就能改变我的命运，我怎么控制不了我自己呀、啊？我这不是你这玩意儿太洗脑。
6: 恭喜你！
8: 哎呀呀！
6: 恭喜你！
8: 啊啊！
6: 正式加盟到我们相声学堂了。
8: 我这就加入了。
6: 加入了。
8: 哎，不急不急。
6: 哎
8: 哎，小胖，我问问你
6: 啊，
8: 哎，加入你们这个相声学堂，哎，我给你多少钱呀、
6: 啊？俗，
8: 哟，
6: 提前就俗。
8: 哦，
6: 相逢即是缘，
8: 给您多少元呀、啊？
6: 108000元。
8: 哎呀，这是孽缘的，
6: 怎么会是孽缘呢？
8: 哎，你我缘分尚浅吗？钱呀，我钱、
6: 啊、没钱没关系
8: 啊！
6: 我给你办一个创业分期，
8: 我这还能分期？
6: 687免息，
8: 我一下欠你600多期，
6: 多好啊！
8: 啊，
6: 什么意思呀、
8: 啊？我还不起呀、啊！
6: 没钱是不是？
8: 没钱，
6: 没钱没关系
8: 啊！
6: 你来我们相声学堂打工，用你的工资还我的贷款，这就叫你投资，你赚钱，你终身受益。我
8: 杀猪盘，杀猪盘，
6: 我就来杀猪盘了。
8: 不对，高老师，你听我这逻辑，给你盘一盘。
6: 你盘，
8: 我觉得我要这么干呀，是不是也叫？我欠钱，我背债，我自己成了绿韭菜。
6: 你怎么是韭菜呢？
8: 对，我还不如韭菜，我韭菜盒子，我是。行了，高凡，我听明白了
6: 啊。
8: 合着说这么半天啊，你是一分钱没掏。
6: 不是，我也、
8: 哎、小嘴儿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一给我洗脑。
6: 不是，
8: 我欠你600多期。
6: 你冷静。
8: 我免费给你打工，
6: 不是，
8: 最后我还得给你钱。
6: 刘显超，我们这叫资本改变命运，
8: 你这就叫吃人不吐骨头。
6: 你要不想还款也没有关系，
8: 嗯，
6: 我们的还款方式很灵活。
8: 我还能怎么、
6: 啊？不是给你快板了吗？
8: 然后呢？
6: 拿着它找个人多的地方啊。
8: 我干嘛呀？
6: 行行好啊，给点钱吧。
8: 哎，我要饭还的。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21: 劳在闪光。
2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4: 之声，生活多彩。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5: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5: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5: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各位好，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坐在我们中间的依然是来自我们嘻哈包袱铺的相声演员高小潘。
1: 欢迎小潘。
2: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1: 那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俩要私下里你们俩讨论作品吗？
2: 不讨论，就是我们俩完全是两种生活状态。
0: 你们俩私下我觉得也很难聊到一起去吧。
2: 对对对对，
0: 我看他喜欢的我觉得你应该
2: 我就跟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我们全国巡演的时候，他玩他的我玩我的真这样就是晚上剧场见，
0: 人家一看哎呦脸学了
2: 对对，因为你像我就喜欢逛古建筑，逛古寺庙，然后逛古籍书店，然后呢小超呢就基本上什么好吃好玩他得去溜达溜达。
1: 嗯嗯，
2: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
1: 回归舞台的时候两人站在一块儿
2: 了。对对对
0: 对那其实说到你们俩，我想问一个作品，就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是有一年非遗相声大会，我特别喜欢你一个带货的作品，叫十二月，当时好像是12月8号还是9号演的吧。
2: 对
0: 那个作品就我个人来说啊，近些年我最喜欢的你的一段作品，
2: 带货那个
0: 啊，因为我觉得他既没有跳脱传统相声的影子，
2: 对，
0: 然后又加入了很多新的内容，这个作品可能很多的
2: 没有
0: 朋友没见过。对
2: 对对，
0: 这段作品啊是我们现场采录的，采录在哪儿呢？中央广播说唱团非遗相声大会的一段相声作品，
1: 现场作品。
0: 哎，我们就来听听这段相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
4: 再见。
3: 哎，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4: 谁吃拧了呀？
3: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4: 谁吃头发了？
3: 你要干嘛？
4: 让大伙儿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3: 你才渣男呢！
4: 错，我是甘蔗男。
3: 甘蔗男什么意思？
4: 又渣又甜。
3: 哎呀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4: 什么叫干什么？
3: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你不
4: 冷静冷静，让大伙看看就这五官
3: 怎么了，
4: 长得谁也不服谁。
3: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4: 不是小胖，你别闹别闹。
3: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4: 稍等片刻。
3: 你要干什么？
4: 稍等稍等，
3: 这都什么玩意儿？
4: 你要动手是吧？来，
3: 你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4: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明白了，讹人是吧？
4: 是
3: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4: 我讹什么人呢？
3: 你这干嘛？
4: 直播，
3: 直播。
4: 哎，对对对对，
3: 高潘，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4: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啊？
3: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4: 不是你、你看，别闹，
3: 你这么多人呢，
4: 你变得真快呀、你
3: 不是 你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4: 什么？
3: 好好说相声、
4: 谁还说相声啊？
3: 怎么了？
4: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3: 哎，高凡，你这可说错了。
4: 怎么了？
3: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

0: 众，这不是钱的。
1: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0: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1: 数钱的时候，破最感动。
0: 你变了
1: 啊！
0: 你变得跟我一样一样的呀！你变了。不是你这
1: 啊，
0: 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1: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0: 什么叫带货呀？
1: 就是带你这货呀。
0: 没听说过
1: 带货。Oh my God！
0: 怎么了？
1: 你不是魔鬼吧？
0: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1: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0: 啊！
1: 哎呀，这哎呀这呵，
0: 你冲一男的走，这说姑娘。
1: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0: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1: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0: 还有侦探的活。
1: 先把手。Oh my， 你看，大伙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叫心脏停了。
0: 你死不死呀、啊、你？
1: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0: 哎，对，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1: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0: 不是又怎么
1: 买它？买它？买它！哎呦，我哎呀，你看，大伙看看，你撒开我！你先去，
0: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1: 看看这个口红
0: 啊，
1: 迪奥666，
0: 拿反了，999
1: 啊！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
0: 啊、
1: 我推荐你呀、
0: 啊，
1: 口红一定要买。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0: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啊。
1: 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0: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1: Sorry 姐。
0: 回来吧，回来吧。
1: 啊，
0: 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带货吗？
1: 我怎么不是带货？
0: 耍流氓去了。
1: 谁耍流氓？
0: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1: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0: 你懂这个吗？
1: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
0: 啊！
1: 网红了。
0: 网红挣什么钱？
1: 挣什么钱
0: 啊？
1: 跟你这么说吧，
0: 你说
1: 小网红
0: 啊，
1: 几十万粉丝
0: 哦
1: 哦，中不溜的网红，
0: 嗯，
1: 几百万粉丝
0: 哦，
1: 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0: 那怎么了？
1: 你仔细想一想
0: 啊，
1: 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
0: 嗯，
1: 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0: 哎呦，那是不少啊！
1: 哦，
0: 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1: 不是，挣女人钱呀，
0: 女人钱好挣，
1: 太好挣了
0: 啊！
1: 就拿晚上来说吧，
0: 啊，
1: 晚上你干什么？
0: 蒙头睡觉。
1: 直男。
0: 那，
1: 直男。
0: 那怎么着？
1: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
0: 啊，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1: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0: 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1: 错
0: 啊，
1: 先要把脸洗干净
0: 哦，
1: 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0: 哦，有面膜。
1: 面膜接下来扔掉
0: 哦，
1: 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0: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1: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
0: 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姑娘再给拍瞎了！哎呦，
1: 什么叫妆前乳？
0: 啊、
1: 妆后乳
0: 啊啊！
1: 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儿啊？
0: 哎，
1: 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0: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1: 拿大姨子擦脸？
0: 这大姨子？
1: 大姨夫乐意吗？
0: 哪儿的大姨夫？
1: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0: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1: 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
0: 哎呀，
1: 还大姨子？
0: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那白白那个。
1: 哥、
0: 哎，
1: 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0: 干什么呀？
1: 首先来说得打底
0: 啊，打底
1: 提亮。
0: 哎呦。

0: 腮红，然后抹睫毛膏，用天鹅颈，最重要一件事儿还得画眼线，还得抹嘟嘟唇。到了晚上卸妆油再给擦了。
1: 不是，这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0: 你这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哦，你哎，小超，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1: 我看看啊，
0: 自己数，
1: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0: 小超，小超。小超
2: ，
0: 小超，
2: 怎么回事？这么多钱了？
0: 那当然了，
2: 啊、不是你这样这么干一个月，你这给多少钱呀、
0: 啊？
2: 你这
0: 多少钱呀、啊？啊，能买民族工。
2: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啊！
0: 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2: 不是，啊、这你干网红啊？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0: 那当然了，
2: 我也要干网红。
0: 你不要当我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啊，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2: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0: 明星妆
2: 都得会这个，
0: 稍等啊，
2: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0: 你先闭眼
2: 啊，我还闭眼啊，
0: 来，
2: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0: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
2: 好，嗯，
0: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2: 哎，好的，
0: 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2: 哦，嘟嘟，
0: 好，
2: 行了吗？
0: 哎，行，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哎、啊，
2: 还有假，
0: 好，这好，
2: 小潘，
0: 哎，
2: 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0: 哪句？
2: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0: 好，哎，你给我干嘛呀、啊、你、啊？
2: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0: 明星仿妆啊！
2: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0: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2: 是你的吗？
0: 哎，袁成，你打老祖宗！
2: 我你打什么老祖？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0: 你反了祖了你、啊、
2: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啊、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0: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2: 这哪儿明星仿妆
0: 这样吧
2: 不行这我来不了
0: 你来不了是吧
2: 不来就不来
0: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啊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2: 怎么了
0: 就这皮肤保养的啊皇上他妈太厚、
2: 哎、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0: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2: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他们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0: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2: 什么呀
0: MC 主播
2: 好吃吗
0: 嘻哈主播
2: 啊那啊唱歌说唱的
0: 哎
2: 那来不了
0: 怎么就来不了啊
2: 人家是专业的
0: 哎呀咱是什么单位啊
2: 咱什么单位
0: 嘻哈包袱铺
2: 我原来是广播
0: 那是原单位、哦、这不是行不许行哄不许
2: 这咱俩不一样咱俩不一样
0: 啊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2: 对呀、
0: 啊、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2: 那就不会什么了
0: 还有说唱
2: 哦这说唱咱也行
0: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 Hey boy、啊、我操怎么了？
2: 骂街，嚯，骂大街，
0: 谁？
2: 脏口？
0: 谁说脏口了？
2: 没人管这个。
0: 不是，
2: 啊，再拖着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0: 砍两天干嘛呀？
2: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0: 苑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2: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0: 你脱离时代了？
2: 你这刚才骂街，
0: 谁骂街了？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2: 哦、oh, ，What's up？
0: 哦、oh. ，咱俩得 MC 了，现在
2: 哦、oh, ，就得英语，
0: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What's up？
2: 哎，啊，天王盖地虎啊！
0: 哎呦，
2: 哎呦，好哏儿啊！哈哈，
0: 好哏儿。就是我们有完了，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2: 这个状态有了，
0: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2: 手势。
0: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2: 啊，你比如说呢？
0: 你比如说
2: 啊，我看看啊，这俩611眼猴了，这是。
0: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2: 不是这是、啊、这是啥意思
0: ？LA，LA，
2: 哦，字母那缩写。
0: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2: 给咱俩编一个，
0: 来一个
2: 啥？
0: 这个怎么样？
2: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0: 这个
1: 一，
2: 缩回去，不要这个，
0: 哎，
2: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
0: 中国特色的，
2: 啊，中国特色的啊，
0: 这怎么样？
1: 这啥意思？
0: 中国汉字，
1: 啊，
0: 凶，
1: 哎，你敢再丧点吗？
0: 咋了，偷斧子？
2: 这不行啊！再说你这胸，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0: 那我来什么呀？
2: 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哎，开。
1: 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0: 踩尾巴干嘛呀？
2: 你这不行，太母了，
0: 你自己琢磨去。
2: 你听我的
0: 啊，
2: 大范儿大气的。
0: 好，
2: 这样怎么样？
0: 好，
2: 行吧。
0: 好，
2: 可以吧？
0: 有特点。哎，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2: 什么？
0: 互相掰头啊，
2: 掰头太好办了。
0: 干嘛？你干嘛？袁成，袁成，
2: 不是你干嘛呀你啊？
1: 你让我掰的吗？
0: 不是你玩，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2: 掰头吗？
0: 咱俩得对决呀，啊！
2: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0: 什么呀？互相掰头，英文对决，
2: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
0: 哎，咱俩还得 freestyle
2: 什么
0: freestyle？
1: 哎呦，那可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0: 谁说的呀？Freestyle 讲究三快，
2: 哪三快？
0: 眼快、心快、嘴快。
2: 眼快，
0: 看见了；
2: 心快，
0: 编上词儿了；
2: 嘴快，
0: 唱出来。
2: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这，
0: 这数来宝不洋气。
2: 哦，这玩意儿叫 freestyle。
0: freestyle。
2: 哦，
0: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儿，
2: 啊，
0: 咱俩都有嘻哈范儿。嘿，
2: 嘻哈范儿是
0: 就是那种游泳啊，
2: 游泳
0: ，脑袋进水的感觉。
1: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0: 干嘛？
1: 那儿全治好了。
0: 什么都不懂，
2: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什么？
0: 而且即兴啊，
2: 即兴
0: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婶站在你的面前，
2: 啊，
0: 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 ，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 ，peace。
2: 哎呦，你看，哎。
0: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2: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
0: 字？你都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1: 还不行？
0: 你得有点真货。
2: 那什么真货呀？
0: 你得来首原创。
2: 这原创没有啊？
0: 我有啊。
2: 你还弄原创了？
0: 那是瞎编吧？
2: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0: 谁还说相声？来吧，
1: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0: 谁说的？
1: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0: Lesson DJ，
2: 你要不戴帽子，挡线。
3: Yes, it's on the track.
2: 你行，你要封你，
0: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2: 好。

0: 呀，汤姆，汤姆。
1: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0: 服吗？这就是说唱。
1: 哦，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香，然后咔咔买民族？
0: 那不行，
1: 还不行，
0: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1: 那还有什么要求？
0: 你还得会跳街舞。
1: 哎呦，这真来不了。哎呀，
0: 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1: 一拍一个动作。
0: 哎，
1: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0: 广场舞。
1: 广场舞也不难呀。
0: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啊，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1: 啊，广场舞行，那学得会
2: 是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 ，Lesson DJ。好的。

0: 服了啊！把我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潘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
2: 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卖冰棕？
0: 没问题，
2: 行不行？
0: 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1: 明白了。
0: 观众就是给咱们，
1: 没问题。我懂了，明白了。
0: 小畅，小畅，你干嘛呀？说，
2: 明白了。小畅，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
0: 小畅，
2: 还有事，还
0: 有，先冷静。小畅，
2: 桌子挪了，
0: 别，
2: 挪了。
0: 你干嘛？小畅，
2: 小畅，
1: 帽子呢？
0: 我的，
1: 把那挡脸的给我。
0: 我的，
1: 不给我是吧？
0: 别，小畅，冷，
2: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
0: MC
2: 超，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头吗？走。
0: 冷静，小超人冷静。
1: 嚯，好家，明白了。
0: 嚯，快，俩小
1: 打进来吗？还有没有？
2: 没了，
1: 给我匀一条。
2: 没有。
1: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0: 你先冷静。咱俩一定要现场，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1: 明白了，
0: 可不可以？
1: 买民族工，
0: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1: 买民族工。
0: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1: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呢
0: ？Lesson DJ。
1: 音乐老师来，唱。
0: 大声，哟。

0: 改了二人转，他给火了。停吧，停吧，停吧，
1: 大哥，
0: 停吧。
1: 哎呀，哎呀，大哥呀，
0: 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哎呦，小潘，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1: 咱俩就疯了，
0: 疯了呀。
2: 其实我是喜欢说新段子的人，然后就一直演嘛。包括其实今年写的几个作品，我觉得都挺好啊。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笔耕不辍，每天都在写。你包括今年写的这个作品叫《来都来了》，就是讽刺文旅乱象的。这个作品其实去年就写了，然后今年才开始演的。对，其实每年都会有些新的作品。
3: 哎，那你的创作的巅峰的时候能一周写多少？
2: 到今天也是每周都在写，甚至每天都在写。
3: 哦，每周都在写，但是能真正搬上舞台的作品呢？
2: 对对，两三段，一年两三段，
3: 一年才两三段吗？
2: 对，
3: 因为我自己也写过，我觉得写相声最大的难点就在于，你要不停的推翻自己的一个想法，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个观点。那你在看来，相声最难创作的点是哪儿？是我这个想法，还是我的结构，还是我包袱的罗列，是在于哪儿呢？
2: 我觉得是想法吧。你像我今年写的这个来都来了啊，来都来了就是给高晓攀建故居的事儿。对，你一听就会觉得可乐。对，我们老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前提，脱口秀叫前提，大家就会往后推这个事情，你怎么离奇，然后你怎么包括里头卖的所有的产品，包括你到了我们家故居，到了参观高晓攀故居的厨房，你得感受点保定特色美食啊，什么新疆羊肉串啊，长沙臭豆腐呀，然后兰州牛肉面呀，老北京炸酱面呀，老北京酸奶啊，你等会儿你哪怕来个保定的美食，有啊，驴肉火烧纯鸡肉的，他就是在讲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前提很重要，就是所谓的想法。我一直不认为

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文艺之声。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小伙伴们出门游玩可别忘了，家里的燃气一定得关，注意检查燃气设施上是否捆绑悬挂物品，灶具旁是否有易燃物品，

0: 有燃气管道的房间也要记得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外出归家，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开灯？等等，建议鼻子先行一步。
1: 一部儿童安全应急科普专题，专业知识简单讲，告诉孩子远离危险，保护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6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3: 喏，给你
2: 霹雳茶器。
3: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3: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2: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4: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7: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览玩笑，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艺术领域的最新动向。首先是舞台演出方面，2026第九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日前开幕，巡演12年的央华版话剧《如梦之梦》计划2026年年底在北京收官。
1: 线下方面，我们来关注西山名刹千年大觉，大觉寺历史文化展开幕。另外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探索网文加文旅融合新路径的跟着网文去旅行活动。
0: 此外，请您继续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 近日在北京开展的我在北京看古树计划活动呢，涵盖了10条古树寻踪之旅线路，为市民游客带来全新的文旅体验。其实古树本身就像是一个承载时间的容器，观树也是观人。如今呢，在公园里，你有时有可能会看到有人张开双臂搂住一棵粗壮的大树，闭眼冥想，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充电仪式。据说树木散发的芬多精和那股沉默的生命力能瞬间吸走你的压力和焦虑。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外电影中那些人与植物彼此温暖、彼此成就的片段。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再次欢迎大家。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正在举行的 2026第9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 9月29号到10月20号， 来自13个国家的24个表演团体 携40部作品参演， 为首都观众奉献一场跨越国界、融通古今的影偶艺术盛宴。
1: 本届北京国际影偶艺术周以“幻”为主题，回应了影偶艺术在当代如何守根脉、开心境的共同命题，设置“我有拿手戏”、中外影偶剧场交流展、影偶嘉年华、影偶工作坊等板块， 共收到来自26个国家113个团队的170部作品报名，数量创历届新高。 本届艺术周部分剧目纳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 并作为聚会北京艺术季系列活动之一亮相。作为艺术周的核心单元，我有拿手戏，中外影偶剧场交流展贯穿全程，
0: 13部中外佳作在北京轮番上演。 德国肢体舞蹈偶剧《破坏》，
1: 保加利亚《我西西弗斯》等国外板块佳作荟萃，国内板块当中北京皮影剧团的水漫金山、新媒体融合剧顽石以及厦门鸿雁庄布袋戏等兼顾传承与创新。本届艺术周升级影偶嘉年华板块，并特设国际艺术家驻留创作项目，来自英国、智利、中国的影偶艺术家齐聚温榆河畔， 开展为期15天的驻留创作。 为了让更多观众跨越时空共享艺术盛宴，本届艺术周继续在线上免费展播国内外优秀影偶作品，影偶工作坊则联动众多文化空间，邀请国内外艺术家开设被操控的身体、物件戏剧与木偶拟真等22场多元主题课程，让公众亲手触摸影偶艺术的温度。
0: 有戏好好说，交流对谈，围绕驻留艺术家的创作体会、巴西影偶剧创作、格鲁吉亚与当代影偶剧等话题展开，邀请主创和观众面对面交流。影偶大家谈国际研讨会邀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话影偶艺术的当代和未来。

0: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方舞台，来介绍一部超长待机的舞台作品。杨华版话剧《如梦之梦》谢幕演出将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目前已经开票。杨华版《如梦之梦》已经巡演12年，以约8小时的超长时长、开场的绕场设计、多线的叙事结构等鲜明特点深入人心。北京保利剧院数据显示，该剧巡演期间累计吸引超过20万人次观众入场。
1: 围绕着谢幕，出品方策划了谢幕10座主题活动，探讨文本与演员、传播合作、舞台体验、技术探索、国际交流以及市场实践等议题。系列活动还设置了多个面向观众的参与环节，观众可以凭过往的购票记录或者是票根报名参与开场绕场，每场有30位观众登台。10月18号，首钢园冷却塔将举办《我心中的如梦》主题日，到场观众呢有机会获得免费演出票。中场演出结束之后，受邀观众还可以留在剧场见证舞台的拆台全过程，并且和主创近距离交流。
0: 演出谢幕环节还将设置交接仪式，由《如梦之梦》演员代表将舞台接力棒交给2027年央华年度新作音乐剧《拖延症》的主创团队。据介绍，该剧将聚焦当代都市年轻人的精神、情感与事业困境。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们再来介绍两个新展。京西阳台山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觉寺全新打造的西山名刹千年大觉大觉寺历史文化展日前对外开放了。展览贯通辽金元明清至当代千年时光，以文物结合数字科技，推动文博科研成果向公众转化，创新酷展结合模式，让古画、经版、碑刻活起来，解锁北京西山厚重的历史遗存、民俗传承和红色文化密码。
1: 本次展览设置三大展厅，第一展厅回顾辽金元明时期寺院召建与皇家敕建历史，第二展厅聚焦清民国至当代，展示帝王礼佛、乡道民俗、文人游历与革命印记，第三展厅为三朝藏经法传千年专题展，解读大觉寺与辽契丹藏、明永乐北藏、清隆藏的深厚渊源。
0: 数字科技是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受到文物保护的限制，大雄宝殿明代二十诸天彩塑观众无法近距离细看，展厅通过视频展示和360度数字影像完整呈现这组汉藏融合的明代官式彩塑巅峰之作的细节。乾隆御制60余首大觉寺诗文诗刻也设置了多媒体互动，观众可以通过多媒体系统滚动展示全文实景诗刻照片和寺内所在位置，方便观众对照实地进行寻访。辽金十座诗旁打造银杏四季光影，感受古寺的岁月流转，触摸屏完整开放馆藏清代8部禅宗典籍、519块经版内容，搭配雕版印刷科普和互动体验，让藏经不再束之高阁。
1: 展览依托藏经楼旧址创新酷展结合的模式，将半数馆藏清代木刻经版移出库房公开展示，现场同步呈现经版文物本体和刻本文字，讲述疑似藏三藏的传奇。辽代契丹藏刊刻完成同年即入寺供奉，明代获赐永乐北藏，清代嘉陵禅师语录入藏又撤出龙藏的往事也得以揭开。昔日藏经楼重新发挥文献典藏展示功能，为古建筑活化利用提供可借鉴样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场齐鲁大地上的跟着网文去旅行活动。跟着网文游山东主题活动日前推出， 发布了7城书旅路线规划。 这条路线啊，以网络文学IP为纽带， 串联济宁、济南、泰安、淄博、潍坊、青岛、烟台7座城市，深度绑定《儒道至圣》《遮天》《从聊斋开始做狐仙》等7部精品网文作品， 将齐鲁大地的儒家文化、全城风景、泰山文化、聊斋文化、齐文化和滨海海洋文化串联成链，探索跟着网文游山东7城书旅路线自西向东一路展开，串联济宁、济南、泰安、淄博、潍坊、青岛、烟台7座城市，从儒家文化源头出发，经省会

0: 中书、五岳独尊、蒲松龄故里、齐国腹地，一路东进至胶东半岛的海滨都市与海上仙山，脉络完整，主题鲜明。
1: 七城七书，一城一主题，一线一脉络，路线以网文 IP 为文化向导，让读者跟着作品走进城市，走进场景，走进故事，也给文旅消费注入新的内容引力。同时，活动还原创打造了 Q 版山东文旅少年团 IP 形象，巧妙融合网文主角人设和山东城市特色符号，以年轻化的国潮视觉语言生动诠释了齐鲁文脉。
0: 该活动呢，至10月31号结束，同步搭建线上传播与线下落地双向场景。线上开设专属专题页面，发起城市文旅话题征集互动；线下落地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济宁三孔景区、烟台长岛南北长山旅游景区三大山东重点文旅场景，依托景区线下流量，推动网文内容与实景文旅场景深度联动。
2: 观察文艺内核，感知生活温度，这里是对话文艺。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欢迎继续收听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续跨越时空的长征精神。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从9月14号开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式推出了。
0: 节目中邀请到众多实力演员与总台主持人，共同回望跨越90载光阴的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通过节目解封珍贵的声音档案，聆听气壮山河、感人至深的长征故事。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京韵大鼓》里的《长征志》。
3: 90载风云壮阔，
2: 90载山河铭记，
3: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4: 京韵大鼓里的长征志。

0: 重整河山待后生作为国内首部长篇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曲早已家喻户晓。该主题曲由林汝为作词，雷振邦、雷雷父女联袂谱曲，苍凉雄浑的唱腔伴着剧情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传世之作创作根基源自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生早年演绎的京韵大鼓《长征》。骆玉笙先生孙女、天津市河西区骆派京韵大鼓非遗传承人骆薇薇介绍道：
1: 本身呢，因为《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老舍先生呢也特别的喜欢曲艺，他也写过很多曲艺的古词。后来呢，雷振邦先生知道奶奶要去东北去演出，就特意让他女儿到现场去录音。当时呢，雷雷就录的这个一个返场的小段，就是《长征》。《长征》是现在我们京韵大鼓的这个开蒙唱段，《四世同堂》的这个唱段呢，就是在《长征》腔调的基础上把它的歌曲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咱们在四世同堂里边有刀光影，就是四世同堂的这个模板，那么就是从长征这边基本上把一些基本腔形移植过来，变成了一个歌曲。

这是骆玉笙京韵大鼓名作《长征》，1962年的录音。身为一代京韵大鼓名家，骆玉笙先后在1953年、1956年两度跟随慰问团奔赴朝鲜前线。前线见闻让他亲眼见证了将士浴血奋战的无畏英姿与艰苦卓绝的战地生活。归国之后，怀揣满腔真切感触与澎湃热忱，他创演了《飞夺泸定桥》《过雪山》等一批红色京韵大鼓经典，生生饱含赤诚。

这是以长征历史为创作内核的京韵大鼓《飞夺泸定桥》1954年的录音，堪称京韵大鼓演绎红色革命题材的标志性代表作。曲调跌宕铿锵，气势雄浑，相较于传统京韵大鼓的演绎范式，形成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革新，为长征题材曲艺创作开辟全新道路。

0: 刚才听到的是京韵大鼓《红军过草地》1964年的录音。京韵大鼓依靠板式起伏、鼓板轻重塑造情绪，极擅长以声会史，演绎壮阔史诗。古典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沉稳舒缓，唱腔忽而高亢激昂，忽而低回沉郁，相辅相成，勾勒出跌宕壮阔的长征图景，营造出动人心弦的艺术感染力。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京韵大鼓流派传人小兰云，本名钟俊峰，与骆玉笙、小才武齐名曲坛。在天津市曲艺团任教期间，他将七律长征等一系列红色长征题材曲目作为学员必修的开蒙教材。他的演唱豪迈奔放，刚柔相济，演绎长征故事自有一番雄浑大气的独特韵味。

0: 这是1961年小蓝云演唱的《七律长征》录音。当京韵大鼓的旋律从1961年的时空穿越而来，一头连着百年曲艺古韵，一头牵起壮阔红色山河，一代代文艺工作者以古为笔，以曲作卷，持续演绎长征史诗。京韵大鼓从来不只是市井街巷间的寻常小调，它以板鼓为心，唱腔为句，将长征不屈的英雄风骨、民族深厚的家国大义凝进每一段唱腔、每一季板眼，鼓声不绝，文脉相传。
1: 我唱的是云中山下人间短草。
0: 如今新一代古曲传承人接续旧弦，再谱新声，让红色往事随京韵婉转流传，使不朽的长征精神永远回荡在悠扬古曲中。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您刚刚听到的是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更多图文音视频内容，可以关注央视文艺新媒体矩阵，以及云听、央视新闻、央视频文艺之声官方账号。

1000多年前，童年的谢道韫看到漫天飘雪时说：“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话把一场雪变成了春天。如今有个小姑娘趴在窗台上，把一朵云画成了棉花糖。她可能正在跳绳，可能正在练琴，也可能正为一道算术题皱着眉头，但她眼里的光亮从没变过。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愿每个女孩都能尽情绽放，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文艺之声，生活多彩，

大家好，我是张杰，欢迎继续收听对话文艺。你好，我是小爱。在电影的光影世界里，植物常常不只是背景，它们有时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人物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有时是一位无声的知己，用沉默的生长陪伴着人类的孤独与成长。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光影中人与植物的故事，走进中外电影中那些人与植物彼此温暖、彼此成就的片段，在一帧帧画面里，倾听草木间流淌的生命力量，解锁草木与心灵的双向治愈，读懂藏在枝叶枯荣里的人生哲思。

我们和草木的缘分啊，往往始于一方小小的庭院，始于童年里那些不被大人读懂的心事。我们总以为童年是无忧无虑的，但是只有走过童年的人才知道，小孩子的世界里啊，也有太多无处诉说的迷茫，不被理解的委屈和突如其来的离别。 而庭院里的一草一木，就像是一个温柔的树洞，悄悄收纳了我们所有的童真与孤独。比如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部《城南旧事》。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记得北京城南那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记得院子里那棵遮天蔽日的老槐树，记得墙根下默默生长的野草，记得厢房前英子爸爸钟爱的石榴树。影片里的小英子有一双清澈又好奇的眼睛，她看着这个大人的世界，看不懂惠安馆里疯疯癫癫的秀珍，看不懂躲在草丛里的小偷叔叔，看不懂大人之间的人情世故，更看不懂身边的人为什么一个个来了又走。大人们忙着自己的生活，忙着教他要懂事，忙着告诉他什么该做，什么不该问，没有人蹲下来听听他心里的话。
1: 只有院子里的草木永远都在，他会蹲在槐树下看着蚂蚁搬家，一看就是一下午，那些说不出口的疑惑都随着风穿过槐树叶的沙沙声有了回应。他也会靠在石榴树旁边看着骆驼咀嚼草料，学着他们的样子动动嘴巴，那些不被理解的童真啊，都被石榴树的浓荫温柔地包裹着。他呢，也会在爸爸生病的时候天天去看石榴树有没有开花呀。他总觉得只要石榴花开得旺，爸爸的病就会好起来。可是最后爸爸的花落了，他也不得不一夜长大。
0: 影片里最戳人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离别，而是那些藏在草木里的细节。小英子的童年是被老北京的四季草木串起来的，春的槐花香，夏的石榴荫，秋的落叶，冬的枯枝，草木荣枯一轮，它就长大一点，身边的人就少了一个。那些离别带来的孤独，那些成长带来的茫然，大人的世界里没有安放的地方，只有庭院里的草木沉默地见证了一切，也温柔地承接了一切。它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离开的老朋友，你不用说话，它就懂你所有的情绪。

0: 而在大洋彼岸的电影《怦然心动》里的那棵大树，则成了小女孩朱莉的精神角落。朱莉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女孩，她的浪漫和执着在同龄人的世界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没有人懂她为什么喜欢爬到高高的大树上看日出日落，看远方的风景。只有她自己知道，在那棵树上她能逃离世俗的偏见，能够安放不被理解的孤独，也能够找到最真实的自己。大树被砍掉的时候，朱莉的世界仿佛塌了一块，可正是这棵树教会她的什么是整体胜于局部的总和，让她最终呢也看清了自己的心，也遇到了真正懂她的人。
1: 草木从来都不是镜头里的点缀，他们是孤独心事的收纳盒，是童真岁月的见证者，是我们人生最初的温柔陪伴。他们用沉默的坚守告诉我们，哪怕全世界都不懂你，也总有一方草木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安放你所有的情绪。

0: 当我们走出童年的一方庭院，踏上人生的漫漫长路，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刻遇到隔阂、困顿和迷茫，可能也会在人生的岔路口不知所措，会被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而有时啊，那些生长在山野之间、天地之中的草木，就成了我们在路上
1: 最坚实的救赎和陪伴。电影《那山那人那狗》中，它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冲突，只有一对父子、一条狗走在湘西深山的油路上，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从隔阂走向和解。而串联起这一切的便是湘西深山里那些生生不息的草木。
0: 这部影片里的父亲呢，是一名乡村邮递员，在这条绵延百里的深山油路上走了一辈子。儿子接了父亲的班，第一次走这条油路，第一次去送信，老人不放心，就陪他一块儿去。一开始啊，父子俩沉默拘谨，带着一些说不清的隔阂。出发的时候，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中间隔着很远的距离，一路无话。
1: 只有风吹过竹林的声音，溪水淌过石头的声音，还有脚踩在落叶青苔上的沙沙声。正是这一路的山野草木，慢慢融化了父子之间的坚冰。儿子走在父亲走了一辈子的路上，看着漫山遍野挺拔的竹子，才懂了父亲一辈子的坚守。就像这竹子一样，看似沉默，却有着骨子里的坚韧。 他踩着溪边湿滑的青苔，背着父亲淌过冰冷的河水，才懂了父亲看似严厉的外表下藏着的柔软与牵挂，就像这青苔一样，悄无声息地就铺满了石头的每一个角落。他看着父亲对着路边的野菊花，想起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才懂了在父母之间那种藏在岁月里的深情。
0: 电影里的山是绿的，水是绿的，竹子是绿的，连石头上的青苔都是绿的。这满眼的生机就像是一剂温柔的解药，慢慢消散了父子之间的隔阂和沉默。他们开始说话，开始分享，开始理解彼此。两个人也从陌生隔阂走向体贴理解。儿子也终于明白了父亲一生的甘苦和一个普通乡村邮递员默默无闻的风雨人生。 父亲呢，也终于看到了儿子的成长。这条路啊，父亲走了一辈子，而儿子只用了三天，就走完了父亲一辈子的心路。这一切呢，都是山野草木给出的答案。
1: 这样的自然救赎，在电影《阿凡达》的潘多拉星球上，有着更极致的呈现。在潘多拉星球上，植物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它们是生命的连结，是灵魂的载体。主角杰克原本在地球的世界里，他活得孤独又绝望，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可当他来到潘多拉星球， 走进那片奇幻的森林，触摸到那些会发光的植物，站在巨大的灵魂之树下，他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潘多拉的草木治愈了他身体的残疾，更治愈了他灵魂的孤独与破碎。他学会了与自然共生，学会了敬畏生命，最终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人生。
0: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把阿凡达里的树打造成为灵魂之树。在潘多拉星球上，纳威人通过发丝连接灵魂之树，与祖先和星球的意志对话。这大概是人类对于人树关系最极致的想象。这里的树啊，是生物意义上的互联网，是人类和大自然共生的最强连接器。
1: 无论是湘西深山里的竹林青苔，还是潘多拉星球上的灵魂之树，山野天地间的草木永远都有着最蓬勃的生命力。它们能消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能抚平命运带来的伤痛，能给困顿的灵魂带来救赎，能给迷茫的人生照亮方向。它们用无声的成长告诉我们，当你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 就去自然里走一走，草木会给你所有的答案。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对话文艺，我们在庭院的草木里安放孤独，在山野的草木中完成和解，而当我们静下心来，会发现草木的生长本身就藏着我们人生最需要的智慧。植物啊，从来没有开口说话，却传递着最有力的生命态度。它们教会我们的不是逃避，而是面对，不是哀叹，而是生长。
1: 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一件事是扎根的力量。扎根不是束缚，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土壤，然后全心全意地活。在植物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特别的温柔，它不急于给你答案，只是安静地陪你走过一段路。而当你回头再看，才发现自己早已和那株植物一样，在沉默中完成了生长。
0: 在电影《植物学家》的故事中，孤独的哈萨克族男孩阿尔辛在广袤的旷野当中和植物建立了隐秘的连接。他热爱植物，深谙万物生发的玄妙，甚至试图用制作标本的方式去抓住那些他在生命中产生过情感关联的过客。于是啊，影片成为男孩和一株株植物的私密对话，也是他和一匹会说话的马，一位消失的叔叔，以及一场夏日梦境交织的自然叙事。
1: 大银幕上，在一个个阳光透过带有尘埃的窗框洒落在老屋的瞬间，在一张张阿尔辛精心整理的标本页里，人们能看见他内心的挣扎。他能留住枯荣的枝叶，却无法留住美玉和其他人，更无法阻挡情感在蓝天戈壁中随风而逝。阿尔辛采集植物，制作标本，在自然的缝隙中寻找慰藉。在与植物的朝夕相处中，他学会了一件事：植物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便会在那里扎根发芽，而人也可以像植物一样，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安静而坚定地生长。
0: 哪怕是最纤细的小草，想要在风雨中站稳脚跟，也要先把根扎进土壤里。人生也是一样，所有的从容和绽放，所有的坚守与底气，都来自于向下扎根的力量。

0: 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二件事是时间的智慧。电影《寂静的朋友》中那棵百年银杏，见证了三个时代的人与树的故事，却不急于评判。它用沉默告诉我们，有些答案不需要立刻得到，有些成长需要漫长的等待。在快节奏的时代，植物提醒我们慢下来，相信时间的力量。草木的生长从来都急不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每一步都有自己的节律，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时间。植物不会因为你的焦虑就提前开花，也不会因为你的催促就加快结果。学会顺应时间，学会静待花开，学会接纳岁月的沉淀，这就是草木给我们最通透的人生智慧。接下来，植物教会我们的第三件事就是向阳的本能。植物天生就知道光的方向，人也一样，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心中始终要有向上的本能。你看那些看似脆弱的花朵，恰恰拥有最顽强的生命力。
1: 在电影《地久天长》里，刘耀军和王丽云夫妇因为孩子的意外离开，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南方小城，日子呢过得平淡又沉默。可哪怕是经历了这样的锥心之痛，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生活的热爱。他们在屋顶上种上了蔬菜，在窗台上养了绿植，那些植物在风雨里始终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而他们也像这些植物一样，在岁月里慢慢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始终心向光明，坚韧地活着。
0: 还有一部改编自同名儿童小说的电影《秘密花园》，影片的开始是很单调沉重的灰暗色，有一种暗黑童话的神秘感。一个没得到过疼爱的女孩玛丽，一个被过度保护的男孩柯林，一个刻板的管家，还有一个不敢爱的父亲，每个人内心的心灵花园都荒芜了。
1: 可是随着玛丽探索到一处封锁荒废的秘密花园，故事开始有了转变。冬去春来，玛丽的细心照料让破败的花园焕发生机，她也仿佛找到了心灵的寄托。花园里的一草一木都像是有魔力一般治愈着她的心灵，这也影响到了柯林，他开始质疑反抗管家说的话，开始有了生的欲望和信心。随着破窗的突破，勇敢地站立行走，他和玛丽被大自然包围，内心的阴霾呀也渐渐散去。最终柯林变得跟正常男孩子一样，阳光健康，充满力量。
0: 你看，生命的本质就是向阳而生，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困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守住心里的那束光，像植物一样永远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就终能走出阴霾，迎来属于自己的春暖花开。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一起在光影当中走过了童年的庭院，走过了山野的游路，读懂了植物教给我们的三件事儿。我们会发现啊，人和植物之间的羁绊从来都是双向的，我们呢给草木浇水施肥，草木给我们温柔陪伴，我们见证草木的枯荣，草木教会我们人生的智慧。
1: 我们穿行在光影与草木之间，遇见了银幕上那些与植物相伴的温暖灵魂，他们或许来自新疆的旷野，南方水草丰茂的村庄，他们或许来自德国的古老大学城，来自湖畔的花园，但是他们同样都是在一株植物身上找到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0: 植物不会说话，但是他们用生长告诉我们，每个春天都值得等待，每一次破土都值得尊敬。就像是电影《寂静的朋友》里那棵百年银杏和主角的相伴，草木啊，永远是我们最寂静的朋友，最温柔的陪伴，最智慧的老师。我们这一生呢，也总会遇到一些孤独，遇到困顿，遇到迷茫，可只要我们像植物一样守住扎根的底气，读懂时间的智慧，保持向阳的本能，就一定能在岁月里从容成长，温柔绽放。
1: 如果此刻的你正需要一点光亮，不妨也去找一株植物亲近一下吧。它不会给你答案，但是它可能会用最朴素的方式提醒你，向上生长是生命最本能的姿态。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张杰，
1: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5: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